0: 是了，要给手足又是过，鱼不鱼要一把在楼嘛档次，干面还给学王哥哥要杀得到的嘛档次。
1: 赶快的过，忽悠你要给手足在那边蒙，你又下来的不要去了，你两张鱼不鱼，杀去个几副鱼不鱼过嘛？学给那学王哥哥，我只鱼不要找。
0: 带戏
1: 的。通过鱼不鱼嘛，爬那天你就可以洗掉，给两张吧。
0: 洗掉都洗掉。嗯。中午给个几股在给个网络鱼上给个养江啊，给个我那个鱼叫鱼不鱼的一鱼到底。鱼上里头，那个个木塞，抬起棒子都来自己个互动。但那个个卡路里啊，突破啥来嘛档次啊？对外面那个能呀呀子哥要通过你来做节目过，我熬鱼鱼啊，是不？你看到呀，早可以点开给个点火吧。要给个点火，你可你鱼就改一个最上个。下面个点外要给你记啊，给啊你欧月风云那个长江色个巨游，还有老师个记忆，还有我你废物推你啊，就是这再要给来互动，抬起。刚女士啊，你遇酒遇不遇啊？告诉几个医药一个母事，那多年你又想让我即将老嘛，能让自己个啊腰卡，更有的几个他当是代养。一一接接连，让一个非美好一个啊江水啊，而且前面呢，把派特可以通过连点免费一个举息啊，那个接驳专线啊，还有呢，还个二黑黑嘛，还有鸟多呢，遇酒路遇啊，掌握。啊，反正我有的打鼓囊需要我，你那个可以打鼓囊过去，我就预交费都给该要那个基地的该兵呀，又是反正那我都是都啊。
1: 对，要我过再过啊，给你营业呢，天工作美，提色一嘛还要
0: 提色和带戏。
1: 噶侬话噶咪正好穷姑娘来补呢，你可以。怎么都找这个地火？
0: 对，噶咪小芒果果可谷子公园的阿泰区在大点卡地。在要当一个互动啊，那大姑娘可以一个第一步一个是第一句在在要，然后你行到陪着我楼上去东北到来的一啊行到一个网络彩蛋车，彩蛋车冲你三年你问你一分啥吧，过上这把买这公寓吧，多不医药啊，给嘞啊张。
1: 给第五
0: 但是陪又在一张到你一级可以最大。你有一注意到一不出，你就可以说要给宇宙楼上去对买给一个降低，你又可以死老鱼一生当个硅谷，然后呢，过上来话，他去给个啊，加给个虚无，可以免费当得，能给个无梦一个基础啊，然后我呢宇宙不爱狗呢，还是要一系列一个记了，买羊肉呀，去腾呀，还给裤子狗一个国际梦一个便宜的。
1: 裤子鬼忙都要给别
0: 人有反正有谁子过去黑卖的黑熊的有反正还个过步的货去个大喇叭这次给我阿去菜地给了呀菜地不要晓得账了还给魏江要便宜啊又是马戏呢阿富的马戏又是废物一些腿腐吧你能妈妈有意思能过给了那反正带我你行都说预就四个梦呀哈都去四个梦呀哈我可以说给个几股在让的还是可以做司机的活塞。
1: 对，要么预就能给你五块钱过你尝试啊。
0: 对。
1: 他能给你到试卡，要么能给家两个人将所有的费用都给你预就给忘记吧。
0: 对。
1: 如果讲预就为任务得连个陌生认识吧，记录给你陪陌生认识多久，预就过那为任务吧。还有下次杭州铁站上湖南过，铁站任务给陌生认识一样，铁站上是光，他去吃铁锅王康啊，有又不是嘛的呢？
0: 对。
1: 过去我应该弄没完为任务，那个杨江的。
0: 是。刚明还该要么我你在还要行动一个侦查台去有的话给都给那可以找到我你预就死你要给和一个药物当中的纸片一扎通密费要预就那个侦查我也你还是只有给在货多种啊你这个啊我空的药卡你甭给给预一个药物的片证啊可以稀有的菜内来要你漏个消费给将取给要是密片你要可以找死的吧菜样给预给密费将取啊要可以找死吧然后四把都来干一个希望要举行一个机构你又你要那个塑料吃在这正好给个那会你要洗澡吃啊洗澡湿啊要机构点了嘞你又贵啊费一只个手啊然后你可以找吃一个用膜还要给个贴主角给个五月被预救的一个盲片给付嘞是吧给嘞屋子要喝吃的然后侦查一买米行都没有找嘞你又可以够有的我你预救带打鼓呢还是费一只要这非你人
1: 你人是宇宙呢真是一个我行动我来这副书几乎都中了张江国吧行动当找到的宇宙国家宇宙呢能活给背后呢如果宇宙呢背过谁的大哥能话给你当我家背过中国背过你又
0: 好客的
1: 非王非死命的国物就很豪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这都是有点江湖。

0: 就是很、很豪气一个脚，
1: 又是大姑娘做的师傅，
0: 说闲说那我一句那闲，
1: 哎，那上过又是个几笔大姑娘回购，哎，我把张飞过要要那提过找他去吃龙梅嘛，龙梅嘛地雷，
0: 妈的，
1: 都洗都都洗都都洗都都洗都，哎，要不去黑家地上做三次的都会睡呢，要怪老子，把他给他睡摇，
0: 要我不要去你张家睡觉，要一个朋友给他弄过给过，这股风终于吹到温州了，
1: 真的，
0: 因为。要给他老五给干农没娃地就是八级
1: 哎要的要猛给地给三八级带呢那妈的都洗都洗都洗都
0: 洗
1: 有个法子嗯该讲了说我来在岁月行动当中了那个不要给还给有的给我拿这个哎打个勾打个叉那是大哥你跟妹子何吃何吃啊你就岁月都洗都能找玉就吃哎你妹子吃了喝我就点高点高点高点八公里浮斗哈哈那是往玉就给吃
0: 玉就给吃吃饱打工的我外吃了
1: 我的费事那就你个靠美事
0: 我你行见我给回打工能过你找就吃给破命你负责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来给我吃我在嘎给
1: 是是是是那时候我大姑娘要还给下得给比我你预就要在有的想要费都给那时候来吃那鬼嘎要等你上比给都给那找我你预就吃
0: 但是
1: 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我俩是
2: 居不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御酒赠让美美御酒疼御酒的盛养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0: 御酒呢过御酒屋
4: 月塞开始屋
5: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0: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无
1: 虚假小腾你管我咋的给你咋刮
0: 我你给你西瓜给人家给都养
1: 哎我呀
0: 岂有此理岂哎呀给人家给都养哦给你管给人家都养
1: 养个修亚个
0: 可能又要绝了
1: 养个修亚个管子该绝要是可给一个普通味道都养一定啊复杂比你咋过来腾腾吃呢
0: 吃
1: 吃啊
0: 嗯
1: 吃要
0: 吃给吃
1: 那个、
0: 啊吃要吃雷
1: 吃要吃
0: 所以我你航线修六多种外国人女
1: 对呀、吃要吃雷
0: 要不你过去遇见了都不懂
1: 都不懂啊吃要吃雷、
0: 对吧给给这帮人估计有的航市民也
1: 就有过
0: 来六多种夫妇爱
1: 爱约呀吧
0: 啊就可以约给洗
1: 对
0: 好我你个人外国给这
1: 这你要给这
0: 原则的则
1: 哦则啊
0: 第一个你我牛牙被个斗
1: 女贼么
0: 女贼哎陪着过母娃的意思以上做贼
1: 啊以身作则
0: 巨人贼的巨贼
1: 规则
0: 哎中贼别是养过改一个啊要你意思你
1: 啊你呢
0: 啊
1: 你呢
0: 就是跟这个都是成语比较多
1: 哦
0: 忘故贼习贼是啊
1: 啊你啊
0: 我忘故贼死，
1: 忘故贼死。
0: 嗯，
1: 听我听不懂。
0: 同贼白塞。
1: 啊？
0: 啊？
1: 同贼白塞？
0: 是吧？不过，
1: 听我听不懂。
0: 我这个养刘玉不是人
1: 女呢啊？
0: 人娃给你约的生日奥妙的
1: 啊？
0: 女养的累要你
1: 啊？
0: 啊？给给人国家啊？
1: 哎。
0: 大姑娘可能写我多种法子啊富士台方位有的
1: 你叫那个谁呢
0: 一折我多头塞五折让手头兜
1: 一折房子太小二折人太多
0: 我你写我多种都看到我一盖一盖没我多头塞一盖没五盖没弄头兜我你看到我弄过
1: 摇过对对对
0: 我一弄完是这样一身过
1: 你弄过呀给腾下兜嘞
0: 嗯有脑有关你这嗯有这过一盖咋呢
1: 盖
0: 嗯我这边有盖五多头噻嗯你囊头都
1: 啊
0: 我这个一盖一盖没咋呢
1: 对
0: 啊冷娃盖你咋呢
1: 冷娃盖
0: 我就拿过我这个嗯嗯盖你啊要过给三盖你四盖你要过给啊被李居日鬼那么就养啥是点你疼的那要过给
1: 啊
0: 但是这一块我过来行写行写行写
1: 嗯
0: 啊
1: 嗯
0: 好我你你这个一个
1: 管你
0: 锅
1: 锅
0: 刚刚的刚
1: 啊啊
0: 嗯
1: 盖到锅个
0: 啊啊盖不到锅多呢
1: 你晓得哦锅啊你晓得吧金刚呢
0: 啊是盖没盖有人捏个意思
1: 这个
0: 啊这个锅鸡锅贼给他啊另外盖名是超苦碰超苦
1: 超苦是超苦
0: 锅和锅锅
1: 啊刚刚刚好
0: 哎是盖我你不上我呀那个超苦
1: 来锅
0: 呀来锅呀哎谁有多少好坏锅呀啊踢锅里

0: 再来过你不能、哎、天刚亮
1: 天刚亮啊
0: 提上挂词我不知道是他看得到过多少
1: 吗嗯
0: 好给个冷娃给你的摸那刚我你摸我你看他看过戏
1: 你要当年
0: 一摸摸
1: 啊上网
0: 啊摸摸边要给做一个意思面如果要认戏记人一个做我你不问呗
1: 不问给做
0: 你爱的那次句啊我你给我怎么啊一年点个啥年啥摸
1: 啊一天抓鱼打鱼两
0: 三
1: 天晒网啊晒网啊
0: 我摸
1: 啊渔网
0: 哎现在我你可能过多给另外跟你扬州还比摸一些个么子
1: 嗯我们啊不对
0: 哇这个你是还比摸一些个一些走资源系统嘞
1: 啊
0: 我你那个讲一声要过的摸底
1: 啊网点啊、
0: 哦、哎是啊我你那个讲一声就叫摸嘎鱼
1: 啊网格员
0: 对吧物理摸
1: 啊互联网
0: 啊嘎一摸
1: 嘎一摸大家
0: 关系网
1: 啊光啊关系网
0: 啊你个嘎一摸给了、啊、给一个嘎一摸这都啊底摸
1: 啊电网
0: 啊是你那个许多的吧
1: 带一
0: 你给给给一般摸你我你要列出要做么子啊摸得给你看到腾过吧
1: 摸得
0: 网贷
1: 啊网贷啊、哦、贷款吗还给网络贷款
0: 啊
1: 摸得
0: 不是网络贷款分都得都 take
1: 啊
0: 贷款给贷都 take
1: 啊
0: 摸 take
1: 摸 take
0: 啊,
1: 啊
0: 网贷的网兜子
1: 啊啊
0: 摸到我你来个摸到哎
1: 摸
0: 得
1: 啊摸得
0: 哎是西桌可能拿给你我你个摸要
1: 网游
0: 嗯
1: 屌丝
0: 不是你屌丝个
1: 高真是个屌丝啊不对
0: 不是不是网游是做么子
1: 猪网游
0: 哎猪网游
1: 啊有的吃哎个猪网游嘛
0: 这一个叫大网膜我那个网游
1: 啊
0: 我只给这一年我你过个牛给是啊、
1: 哎、
0: 肉啊、
1: 哎、
0: 肉你我你甭记个或者个牛我你给讲一声
1: 过下豆包嘛
0: 给一个给回我你猪牛吧
1: 啊鸡肉
0: 随便吃牛可以个牛
1: 对对对
0: 牛呢我你配这个牛豆啊牛
1: 豆
0: 啊
1: 肉头
0: 肉大
1: 肉大
0: 牛豆西牛豆我的该生啊牛豆西呢那我都不把夸马可以多
1: 啊
0: 牛豆
1: 牛豆
0: 牛豆肉大
1: 肉大
0: 哎呦那你喜欢把过你过豆牛
1: 豆
0: 牛西该生
1: 那啊
0: 豆牛汤啊些牛豆
1: 牛豆牛豆西牛豆
0: 四个妹子面我你过个牛鱼吧
1: 啊肉丸
0: 啊牛豆牛豆 city for city肉头、
1: 啊、肉头
0: 啊给了你你陪着过年我是过哎连你们子可以吃一个不嘛
1: 啊
0: 啊我你你要不要一杯过这个牛豆
1: 对
0: 给牛豆没有怎么的要能干能干要预知你忘记的内容爱过的
1: 给
0: 别忘记要牛豆
1: 啊给要
0: 去有内
1: 容忘记这一盒
0: 哎有内容我要给你给你希望打过哪里你我你预知能啊带我一个牛豆给一个日久
1: 哎
0: 很多个要用子
1: 哎
0: 还你生活多种你以为下掉给这对我你过来要区别吧给这嗯这张希望打过哪个日久啊、
1: 嗯、
0: 牛记
1: 牛记吗啊
0: 牛辣
1: 牛辣
0: 嗯
1: 啊
0: 哎给给我你是有牛豆那啥给人给那个各种
1: 操你
0: 操你洗个意思
1: 啊啥、
0: 啊、那么是不是要一定区别你是有多种是哪有
1: 我啊我要我要妈妈打过那次、嗯、你懂吧咩我是卡某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梅泪玉酒
3: 玉酒一座类似腰脚的熬玉故人杀死秀泪让几堆冷
2: 玉酒一座无泪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吐葬词格物让西
3: 类似阔一在一妈细人讲这阔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躲的句子
2: 梅泪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圣养
4: 妻子玉酒红腿蒙乳玉人玉酒泪女往乎买你泪女玉疼玉思许
5: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疼跟你给买你泪女今天七夏七大姑娘刚也给句玉酒的女人接走吃饭都是我的就你个吃饭都是我的呢该你阿子要该地鼓的多年从我年该子女及我的呢接得去找到孟家呢找去死活的找去喂养死活的该正好找到要个村里还有那个村里呢是他修路那村门里呢修路和我们的旧长呢正好都爱好吧还村门里屋里呢腐发都来还给他吃个该你就吃哦些这次

0: 务工作在自由施工的嘛。搿黑屋呢，就长没搿子女尽量超过，啊，正好早早了给点楼嘞。搿给点楼你忙一个多了是的，搿大姑娘捂到小水呢。哎，你老爸生来父辈给点楼个几了吧？一巴掌坐拉开，八袋八拉子坐到吃饭。啊，老爸生来是个帮小的，搿接的就做，搿是子女间做的呀，是多讲我的个。搿好事呢，大姑娘自个吃饭。富贵你了他找俩好了他爸找俩好我的娃出去这都没我都有爱没我娃子的想要累过日鬼娃子的想要累找修楼梯那这个吃吧拜过对我的对接给你俩本来吃一样的哎给你拿过来肚子吧医生说我的找来吧你俩富贵吃你楼个把这个说他吃吧那子女几年被过推理蒙上还是呢给他给必须给本来打了打医生说给你发着错了吧生他给他发错心我娘发生富贵日个，坐来当当席，大姑娘吃饭呢，最作业，吃饭呢总是得爱吃日个。还有俩子女家开玩笑过，结果他应该多讲给我，得要做日来复活呢，喊你活鸟。别让老爸生吃饭，吃饭得爱吃日个，最作业个日个，吃饭都是我的耶，还给他吃好些。刚好嘞，你老爸生的晚餐和药，跟子女几个见呢，俺妈妈都长那个。搿子女几个接待了个要自个呢，也过去一头自家爬。后来老爸生来呢，无意中晓得，我叫啊女嘞，黑内找的，接等大当嘞，晚吃和尚找的，看那阿个，又是问你个我的子女几个。那呢，老爸生来呢，考究，也晓得一句嘞女吧，吃饭都是我的，吃饭都是我的。一次，我你的老爸生吃饭呢，有你我的呢，啊，当我的你喊我的，他是个，搿吃饭都是我的，吃饭是替我最作业的都吃自个。
1: 梅富梅，故事的事；昌富昌，故事的难。
2: 我是没改写的成语以来的字嘞，冷光。五姐五郎脸，中午嘞依旧起来。
3: 怎用看？没改变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雨水个依旧淋雨来。水清楚，阿里就依旧洗白白，咱吃鱼。
4: 设计嘛，宇宙人加不造比宇宙家，但是个咧，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你奥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无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0: 撒成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日一蒙，中概与非意思。满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概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过玉酒是该喝得火，撒成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果，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4: 给雷是于旧给雷要最于整个于旧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于旧生养给雷是于旧积木没雷于旧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2: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11: 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4: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3: 训练秀腾奥运之子脚步
15: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四月体舞
19: 宇宙男宇宙男七月体舞
15: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月体舞
19: 奥运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0: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21: 一家因为你宇宙列国给港湖几乎遇上自己的日子赛人大日帮这家张在给日的在局西湖给张外中意只有杨白预谋给你的他给说有东海他的外出年在举持给预计日可与沙海找到中改局中的日子记不记啊哈上了列国呢祝你登陆家本在台外国海的有学习找去啊就知给谁梦用的日子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家属宇宙列国的放到面目阿叔比啊我哄你大家黑衣给给转到吃谁啊吃过过节宇宙列国爱网护过节的内容区

0: 南艺，阿尼对阿叔的联谊呢打造。日门攀冷，人人呢给在囊中多种。给个阿国呢，在江南数等在本母一脉，女子多种啊，是非有感动的。所以有越久永固找到列国的道子者，给在基座人士多种啊，咋个喷布啊斗泥吧？给他继承了列国啊，一内一内灰色的庇护和护基。
1: 今天我和这么多人来看这个小城大事，看得我热泪盈眶。
0: 可上列国人的感谢抚养，推三推几的列国人们，五县为的上将啊，王家呢是岳东家，以往张弟弟的一个西头子，可以是努力。五县为，
2: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岗人，现在出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呢，为这个电视剧而骄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镇，现在甚至是市，
3: 今天我跟你
2: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大家都能来关注我们这个龙岗，能看到我们这龙岗的发展。
0: 本部一脉老祖的列国人的大将，有色的西洋美女和别子生的基酒。不日记这个史料一部拉外的海内那客家放到样子的交日过多加人物名其他的宇宙列国有我出一部阿乌推乌的那个一部韩哥的老我初始末了的挖乌卸人那个比起的批对那个让中多种的起始喜词你非以你力的过大的声音要把火的热闹自家本物的咕噜的一个交个对比万一多年愁的日子还要你一唱的一代你啊是一般那个上笔忙给了这个故事熬夜你还要行动所落的先生和福江一直搞露露的是啊强生的一个他色物质在几座人日比起在张在在张子的人格过了不能
1: 我觉得龙岗真的是一个传奇的城市以前是这么一个小渔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大都市我感觉真的是作为是所有温州人的骄傲
0: 佩冷的虚无啊行正中的过去无受上列国难的上升给了你养务列国的户籍子女找到个高人在给一批你推一枚啊给用小娃与孤雷你阿萨桑呢还给一座政治富贵本用有了一切都给一些都得以吃在你所给你所养喜娘们一脉电动上上的赛人大事本府是虚高错住的给错住的拉榜啊给你女子主顾自下中的自爱百个王屋中改农梦人给一部讲是以泥玉户的修户张在挖女的玉州列国有一批他的五中写谣的就不做的玉户几人的一个几人的句子那么中改农梦人给一部主朋的大写给你类女巫自下中和列国一次熬夜的喜女当然这种人物给穷子的遇不上去在意也遇人给错住给在你把一次丑次退火列国给计较只下中你的那个把妈妈娘了那一上给解冻只下中国
4: 过鳌江那个桥我一看对面那个长城一样的高楼哎呀我说这哪是一个镇啊像一个规模很大城市一样
0: 上阵下之下中无等沮丧得比之路给一堆类似的日列国都也无义务鼓掌的一个基层模式以及与于要农民日户在之日子居法日子积色的人事比较概念还给日一个就农民给日的日子
4: 他就讲起当年他们是怎么样来建这个城是通过农民集资建成国家没有投资我当时一听我就太了不起了我认为不得不写这个东西
0: 在之下中上来查列国的其政治论越来越富是一次更大的成长扩容建设是一种年富贵无梦用可我没和谁我的农民越越次自我和学习找谁就给日的放倒之贼
4: 龙岗呢它不仅是造个城它是造个梦他们是很开心的很兴奋交款的时候是排着大队信用社延迟下班那种激情那真是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0: 我了这道人都给娃女给一对啊可与四代都令你长居类似娃女买一个设计给张在胜那么之下中啊给十种本子家非虚高祖国给你讲过技巧若这帮啊这张人给活水照看烧在受在发福给矫正
4: 已经过去三多年了发现有疑点过一段时间你绕个弯子之后再问他作为一个非虚作家要对历史负责
0: 之下中国啊 在采花的过程当中，只要碰见任意的一些手机，给月亮户外建筑人吴继乐

0: 是行杂日的啊，当当些。该都是个瓦该过段，瓦也就火色。这一次着火多热闹，同时今年只有对火的类似之列，多与自责过错啊，召开验证。一这年的母亲日在长西，瓦与类似的女魔。希望在自己的年轻和江湖之上，和中国农民人生活，瓦女中国宇宙列国继承史的巨物的王榜，而我的日节三人大日对着的一个记载。高脚的一个类似的内容在前，和娘母一脉的故事要点动上上的宇宙，而要讲得出类似太阔的一些类似高度。在之下中招的词，子路类似月亮复日无量，长年故去，自以我色，是为了给后的建立当家的道路，这样积累的火线。在列国积聚着火，那么伤在淬火的无数个男子多中，给伤害的更有的。一个人带故事类似的娘子的上头，这几句等价给带故事的人格的改组，王家养媳家让谁给道路的虚张。
1: 你只有了解家乡，你才能够热爱家乡，你才能够你有自信，不管你走多远，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乡。
0: 南家的宇宙列国正大家西北忙的放到这样，以遇上的姿态有谁家就不给日的三人大事。马步继续继续家雇佣和上街的人士，以南高在乐家上我的城市八个乐意面，这张家你露出的暗处之意，交织过的样子。而南高在人士的古盖古路啊，碰见上日的多种蓬勃设计的错泥无雷或错上街一个姿势。越来越多的成年一代，隔壁了渔火的女佣自动寻找外的故事，在一年的一代里面和上奥的系统人物上头拥有，在这一批五百万放到过的头的一面，可以去就给自己搓泥体的。那个上次得在搓泥工作室吃得了剧痛的交给一个媳妇，剧痛我王火的女手和一代谁之类你碰着去啊，复一岁的复活，哈，那个去能够虚乎上线。西村第一多种除了要自己正碰猛秀，昨日露丝长沙之家以土家女先太的子女跌入第三年头，还露丝长沙长征能够比人江沙娘沙。第四这部家多种泥腔织布忙，大家列国的剧痛的一些啊，黑西第三修工的工艺棚造些羽毛，若收入之余就去摘户剧痛差年的三门类，还六个差年需要去上个五类。三人大日的尼泊和吉多纳世家本身都懂了宇宙基础三人的巨子故事，那么列国采摘到了你的长大的笔气，还能开始推得一脉的放倒的主宰，与于呢对娘母一脉的家人结果啊东上结果障碍。娘母过阳一人为入墓的这一多种的故事终于为小梅，但是宇宙列国的火气故事放倒巨子还是他自由的是他谁高富必须的在台的贵阳是一次带过去自己的上升的外国，王家是一次带人事正常的在几个巨人多大过呢，在几个地质界中都懂列国的正常面目，给往阔于日空累交米上的放到故事一等为谁去给过政策的上的脾气。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2: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大城市秀和红过，
2: 宇宙日盖和内火，
7: 永固要盖内次过，
2: 沙人步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7: 东斗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7: 错内可黑马无过，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沙夫此得猛秀弱。
7: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内之非用国，
2: 瓦之法国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也说说，这类酒不骆驼。
2: 宇宙呢？过宇宙屋，
7: 月赛开始舞。
8: 宇宙是第一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9: 徐娘秀堂，你过我阿人咋？今天准备考大姑娘关你啊？
10: 西过一个哦。
9: 哎，
10: 给个人啊你，我你讲一声嘛，要一个内蒙多种。
9: 你要干？
10: 沂蒙山的沂。
9: 啥地是谁盖？一江连江一江是盖
10: 是吧？盖是嘛？盖是俺们，我女婿娘都沂。
9: 沂。
10: 沂蒙山。
9: 沂蒙山。
10: 啊，给盖我你啊沂。
9: 盖有内蒙的吗？
10: 盖只放一边的话，还比杭州有呀，晓得吧？
9: 懂吗？
10: 嗯。是吧？嗯、啊，盖冷娃给你当过。轮啥地是谁个轮
9: 啥地是谁个轮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
10: 啊
9: 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
10: 啊
9: 啊啊啊
10: 啊啊啊
9: 啊啊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啊啊
10: 啊
9: 啊啊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啊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很凶的凶，
9: 啥地是这个凶？
10: 这个凶，汹涌澎湃的凶呐、
9: 啊，
10: 汹涌的凶。这个人啊，一头削，
9: 削，
10: 一头削。一个没当过四行头，四行头，没药，那个削药，削药
9: 啊，汹涌。
10: 我给你当过是生死行灭，雷水削削。
9: 来势汹汹。
10: 哎，雷水削削，这些啊，雷水削削，我你可以过。
9: 要过
10: 的。啊，不是个要过闹过呢。
9: 可以闹到四十多月。
10: 日西，养乌宇宙乌行头多种，养乌给是活你嘛？
9: 哎。
10: 所以过户外难过，那王早早也
9: 修
10: 都啊，
9: 嗯
10: 啊，我生生免息，
9: 但是可以这个药吃，哎呀，另外就没得。
10: 对对对对，那意思啊。噶冷娃给你让我放酒给放，给开去了
9: 啊，分酒
10: 啊，给给你是啊，你啥地是谁给放？
9: 哎，
10: 这个呀，是你我给是约我分喝啥谁不？但是我女就拿下得给你，要么酒，
9: 这个
10: 放酒
9: 放酒嘛，
10: 四大猛酒之宴嘛，多年头，
9: 要
10: 好来啊，哎西，那个让让下边让一让下些，
9: 这个。
10: 噶记录给是啊，你是饭
9: 饭
10: 啥地是谁给疲乏的乏
9: 啊？泛滥嘛。
10: 啊，发了，该人啊，我牛都发
9: 发，嗯，
10: 是西，一个名西门门去问去，我得发吃，
9: 发吃发吃，对对对，要当过，
10: 啊你我天该发吃，这西，
9: 啊该下水道呢，发吃发吃，
10: 哎呀，这个五个得弄发吃，这西子，
9: 啊，
10: 噶冷娃给我你宇宙哦，来管你你当过，乐给他姑娘弄，
9: 嗯，
10: 有试过的，
9: 哎，用水缸
10: 啊，我牛过该湿发那个，该湿过家鼓一鼓。
9: 干啥呢？
10: 就水啊，你一室外登陆登陆会有沉淀物嘛？外二子哦，知道吗？那么试过家我买水缸脚有试过得，
9: 试过得
10: 发药。我买给你那么热非要搞，那好那问题是个
9: 发药给什么？要这个豆。
10: 鼓一鼓不是要把擦洗干净的意思？
9: 哦
10: 哦，刮你鼓一鼓嘛？
9: 哦，鼓一鼓哦，搞一搞那个意思。
10: 啊，鼓一鼓那么试过得给也不过咧，这个是叫发渠道，有个发渠如果从这里。弄到那里，我给你当过，我有些人行在那屋里思绪日弄早嘞，做酒饮，
9: 做酒，
10: 做酒饮，你给你外国，我天，给个酒啊，还稀罕去你过年，给你再一块再发的。
9: 有的约过一笔，一笔约过一发。
10: 这再一块再发的意思，我给个当我你过呢，再你自己个就是继承，给家边五年自己弄，给个块再发，给你个走
9: 得去，还
10: 给过年得发，块再发，
9: 得发你啊，
10: 那来发，这个人啊，我又要是别个都给宇宙，
9: 懂吧？
10: 啊，一个没陪着过呢，一公过吧，我得发次，发次通，这写着，得那个是浮夸的意思，
9: 哎，浮夸，
10: 哎，
9: 发，
10: 就是肤浅不切实，
9: 咋过呢？
10: 啊，
9: 咋过呢？
10: 空泛的物没写过嘞，
9: 空
10: 泛的
9: 哦，
10: 就是不切实际的、肤浅的那种
9: 啊。该要疼过，该要疼过
10: 啊。完之后，一般的，
9: 一般
10: 泛论发子
9: 哦，
10: 泛指啊，你们
9: 泛泛而谈，
10: 泛泛而谈，哎，谢谢发子啊，你们是
9: 啊。
10: 另外，该发了，泛滥，
9: 泛滥啊，
10: 啊，此哪乌木去发？
9: 要水往外冒，
10: 哎，
9: 那个
10: 是哎，乌木去发，
9: 哎。
10: 是乌木去发，
9: 你那就付给就跟水往外冒嘛，是那个意思
10: 吗？往大水就满出来了、
9: 啊，满出来了吗？
10: 啊，是嘻嘻，冷发，
9: 盖
10: 子就能讲一声过的，
9: 很聪明。
10: 我跟那个冷发洗冷发，
9: 很灵活。
10: 哎，其实就是这个零饭。
9: 啊，要那个。
10: 日西有几个人啊？
9: 该人啊，何以要你那个姑，没该要你那个姑咋个？
10: 只把因我你过不能该那个发洗发。
9: 哎，
10: 你该有就能讲一声要过哇，就是几个人啊吧？
9: 哦。
10: 哎，跟那发洗发。
9: 还外发洗外发，啊，当然不是该人啊。
10: 对，该是发。
9: 发。
10: 该有个跟那我的该那个，那还洗发洗发呢，就是灵活的。
9: 要汤菇，
10: 要汤菇嘛哇，
9: 要汤菇，
10: 有几个那发洗。
9: 这比那我那光呢。
10: 啊！哈哈哈哈哈！ 好的呢。这还能养我呢？
9: 是的。
10: 我晓得。
9: 娃呀，你呢？
10: 啊？
9: 娃呀，你呢？
10: 人娃跟人啊，就是出，就三点水写个那个仓库的仓。
9: 啊，沧海桑田。
10: 啊，出黑说的。
9: 啊。
10: 给人让给都出又混一下，对吧？
9: 懂吧？
10: 人娃跟你是没有的没。
9: 脑么？哎，不对。没，是没吧？
10: 对，脑斧子跟人啊，脑是油里面没
9: 有
10: 两横的那个字，哎是啊，跟人啊有两个都一样，一个没都没，一个吧啊，没没有个张没
9: 啊，沉默
10: 啊，然后杨杨的石头叫没叫张没没掉，
9: 没了
10: 啊没了
9: 啊，你们是给了杨导一个股
10: 啊没，是的，我跟你是杨若先生。
9: 该咋个？
10: 麻木
9: 啊，埋没。
10: 哎，没落。
9: 没落。
10: 哎，没落了，没落。
9: 嗯。
10: 我给你当过淹没。
9: 淹没呢啊。
10: 黛西，可能我给你的财务收归国公有或者被私人侵吞。
9: 没修。
10: 没修，对。
9: 啊，对吧？
10: 没修。
9: 啊。
10: 偷偷抬头，你没修的。干嘛？三大看我讲三了，是不是？
9: 这个。
10: 啊，还是跨十一，可不不不跨十八，你没学的，没收。
9: 呀。
10: 啊
9: 呀。
10: 啊，是我给你的终了尽头的意思。
9: 咋过呢？
10: 没事，末世。
9: 哦，末世。
10: 啊，没事，那个跟我你过没事，走吧，那个。跟冷娃给你是，给你都唬你，都把你。
9: 都你。
10: 都没。
9: 没。
10: 嗯。
9: 没有。
10: 哎，我都那过没有呢。但是我你遇见那行写过没有
9: ？No。是的，是的。
10: 是吧？
9: 是的。
10: 啊。冷娃给你，我你给你过个怀，怀抱的怀。
9: 啊，娃不。要那
10: 瓦本，
9: 瓦本，
10: 一个都瓦，
9: 瓦
10: 啊都瓦，一个是思念细腻啊，瓦腻
9: 啊，怀念
10: 瓦
9: 啊，
10: 一包给你是当过包藏的意思，雪瓦，雪瓦座子
9: 啊，胸怀壮志，
10: 瓦是不女啊，怀才不遇，另外给当过瓦本有雪雪一个意思啊，
9: 不都冷，
10: 我给你三多种的意思，
9: 三多
10: 正中物吧，
9: 哦，正中下怀，
10: 是西吧，给给，我给你的瓦腻都嘎
9: 嘎。
10: 这个人啊，我要给都嘎，这是个巴头，怀抱的怀抱，这人啊都嘎
9: 嘎。
10: 宇宙那讲一声国忙到嘎忙，
9: 嘎忙，
10: 嘎忙，忙你啥意思？
9: 怀闷，
10: 怀闷，
9: 怀闷。
10: 嗯，嘎忙，我讲过嘎，不是过娃吧？
9: 啊，忙忙大哥当时，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1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0: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1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1: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0: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1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1: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0: 杨文比那我脑壳。
1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1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江乐是国读。
13: 大哥呢？今年是大哥能过一个些仪式啊？我你不是几个啊？就你是个哎，你发觉踏实都一动头啊？踏实都一没动头，踏实啥你没事？就你是个富豪，学个都一动头呢？给你给点些意思啊，其他官人做个加油。那么今年中派大官人也像是个党媒呢，也就吹盖我你日语部门的一个对门啊，日语的一个对门。每年见你呢，每年叫做 TA 股啊 ，TA 股，有 TA 股三个字啊做每年吹我你日语一个对门，没对呢是两个字啊，没对两个字啊。哎，我先找来讲一下，就你是个湖南高人，踏实都一动头。这句俗话呢，越晒越疼得到，意思关你呢，非对财还是对财富吃的人。但是我你国家自家踏实，让你们是让西呢，还是假修呢？房价涨这个事啊，上房对买加沙长的，还有要能捞取踏实。我给踏实写词呢，我是牛郎一对。据说呢，要你踏实啊，不可以马给马错别一讲。还是给你啊，我你找来这个让人得这个踏实，要来你给没空吃。踏实这则可母生要嘎啊，你要看你江母师傅头的母生要嘎。古人在干脆天意那个时期， 的呼吁母生大家在来年能够为你也叫天乱去，还有是月给做的子女叫做神师子女户。但是母生呢也用一个火系，可大可能在家的火系是西法的得当，虽然吃呢许多病苗，但是古代人呢有的古菜呼门了一个古西医的生啊，可木生呢是发达多，给人愚昧解决了火系问题，给一颗个虚拟的生又叫做踏实。这个呢，有人讲踏实可对我老去的牛波要加以。古人或者正月对我老去的妹子，这妹子呢，可能一朵牛可拉达西吉，晓得啥尼妹子？上海江对卖过的，这一种妹子叫做日牛啊，当是吃那个牛，或者呢叫日，虚日的日，日外的日，都有那种意思，牛会动意思，叫做日牛。这个气那我还会写去句，所以上海江多种国家。谁知人人夫变色，你吃老个有这句句多节的我们那个日记还要四人自责啊。哎，要能老去一路牛都是牛的过白白动动的不能呼啦吃了那大动僵持的马老推的句，结果呢我带你给这难过而不是无事哦。哎，故障呢他可能会可得吹吹，哎呀，这个可能又是踏实些人啊，可是呢，又被几多个牛多做了踏实所队伍的一座护身。可是等个踏实做的过是正在热热的一座社会的外推，我们也叫做牛的轮子，叫牛轮子，也叫教练呀。我你细细我们要能学物理，那个老去一道路。有牛都工匠脚，能够为就是社区社区，而且话能够吃，这个日子啊，雨改轰动，故作人子的烈火，我觉得人无非人，骨架呢还错得一毛错别一讲，啊，所以一个踏实得的让你，给你要烈火米，他不能可以走走吹口。啊，给你讲一点。就你是个不能够在踏实的移动头记录下的给你大哥能相信当美的美得以起下给你个美女有三个字啊叫体验骨体验骨猜猜我你日语的一个两个字啊的对门见到你叫做阁楼日语的对门叫阁楼就你是个能猜呢体你晓得体看的是阁西阁这个古古又是老古古老啊，等的老古老多古意思。天呢又是歌，天意嘛要一个古，又是各些各个一座楼，所以没得节奏歌楼。
3: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际对人。
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心意之人。黑土藏词歌舞藏戏
14: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1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12: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11: 阿仁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10: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9: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0: 要我比那我脑壳
12: 管家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1: 玉酒给美丽写词了
10: 美丽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1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对人
14: 玉酒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刻土藏词歌舞藏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14: 美丽玉酒是与谁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15: 给你你够得看我
16: 马和靠我写
17: 我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靠我
16: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的写你
1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背过没意
16: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5: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10: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9: 用古腰盖女子果
10: 啥冷不不马奔波
9: 我称阿朵啥红果
10: 把腰脖子素我错
9: 东头背本黑死脱
10: 女子物在蒙蒙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10: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10: 用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10: 杀夫此得蒙羞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10: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国
10: 娃子发过沃托
4: 我不敌得张腾说
10: 此此死死妈妈国
18: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15: 妻子奥语腰脚瓦呼
18: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9: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1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19: 黑你空果果吃
1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故事的地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4: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
20: 高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4: 粤语国际

0: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喺熟悉嘅乡音里边探寻嗰啲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嘅人生百态。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宗平，1989年8月出生于湛江，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佛山木版年画史级代表性传承人，佛山市解忧年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艺总监，佛山木版年画近代以来首位女性雕版师傅。2014年，他以讲解员身份进入冯氏佛山木版年画百年老铺，因踏实肯干，成为国家级非遗大师冯炳堂的入室弟子，从磨刀选木料学起，手掌磨出血泡，仍坚持每日练刀8个钟，用3年时间掌握雕版、套印、开相等全套技艺。2016年参加清华美院非遗进清华项目进修，此后开启创新探索。他提出年画诸神复活理念，用逢考必过、脱单神器、防秃神器等年轻化语言重新诠释传统年画寓意，至今线上线下已举行超过800场年画公众开放日活动。2017年他被评为市级传承人，2018年入选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百人榜，2023年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2025年成功入选2024中国非遗年度人物，2024年春节新遗成功，其作品金榜提名逢考必过，作为国礼亮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现场。2026年4月他来北京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版画进修，晓婷因此有幸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下面请听我们的访谈录音。

0: 喂，钟平你好，
1: 系，你好，
0: 好
1: 我
0: 开心
1: 喺
0: 喺
1: 北
0: 北京
1: 京见
0: 见
1: 到
0: 到
1: 你，
0: 你，
1: 系啊，好开心，
0: 我都冇谂到可以同你面对面交谈，点解咁错档嘅？今次你嚟北京系有咩公干啊？
1: 我咧今次系嚟央美进修版画，嚟学下西
0: 西
1: 方
0: 方
1: 版
0: 版
1: 画
0: 画啲
1: 啲创
0: 创
1: 作
0: 作
1: 理
0: 理
1: 念
0: 念
1: 咯，
0: 咯，哇，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你
0: 你已
1: 已
0: 经
1: 经
0: 做
1: 做咗
0: 咗
1: 传
0: 传
1: 承
0: 承人
1: 人
0: 啦，
1: 啦，
0: 仲
1: 仲
0: 要
1: 要
0: 喺
1: 喺
0: 度
1: 度
0: 不
1: 不
0: 停
1: 停
0: 咁
1: 咁
0: 学
1: 学
0: 习，
1: 习，
0: 系嘛？
1: 系啊。因为我
0: 哦。
1: 哋呢个技艺属于传统美术，佢系每年都要创新嘅，即系
0: 即系
1: 唔
0: 唔
1: 系
0: 系
1: 话
0: 话
1: 你
0: 你
1: 净
0: 净
1: 系
0: 系
1: 做
0: 做
1: 好
0: 好
1: 手
0: 手
1: 头
0: 头
1: 嘅
0: 嘅
1: 工
0: 工
1: 作，
0: 作，
1: 你
0: 你
1: 就
0: 就
1: 要
0: 要
1: 不
0: 不
1: 断
0: 断
1: 咁
0: 咁
1: 吸
0: 吸
1: 收
0: 收
1: 新
0: 新
1: 嘅
0: 嘅
1: 知
0: 知
1: 识，
0: 识，
1: 咁
0: 咁
1: 样
0: 样
1: 你
0: 你
1: 个
0: 个
1: 作
0: 作
1: 品
0: 品
1: 先
0: 先
1: 会
0: 会
1: 有
0: 有
1: 时
0: 时
1: 代
0: 代
1: 性。
0: 性。
1: 咁我
0: 我
1: 觉
0: 觉
1: 得
0: 得
1: 学
0: 学
1: 习
0: 习
1: 都
0: 都
1: 系
0: 系
1: 一
0: 一
1: 种
0: 种
1: 非
0: 非
1: 常
0: 常
1: 之
0: 之
1: 直
0: 直
1: 接
0: 接
1: 吸
0: 吸
1: 收
0: 收
1: 知
0: 知
1: 识
0: 识
1: 嘅
0: 嘅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渠
0: 渠
1: 道，
0: 道，
1: 特
0: 特
1: 别
0: 别
1: 央
0: 央
1: 美
0: 美
1: 呢
0: 呢
1: 啲
0: 啲
1: 咁
0: 咁
1: 多
0: 多
1: 大
0: 大
1: 师。
0: 师。
1: 咁
0: 咁
1: 你
0: 你
1: 过
0: 过
1: 嚟
0: 嚟
1: 呢
0: 呢
1: 边
0: 边
1: 咧
0: 咧
1: 习
0: 习
1: 唔
0: 唔
1: 习
0: 习
1: 惯
0: 惯
1: 啊？
0: 啊？
1: 我
0: 我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经
0: 经
1: 常
0: 常
1: 嚟
0: 嚟
1: 北
0: 北
1: 京
0: 京
1: 嘅，
0: 嘅，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我
0: 我
1: 16年前16年都系好似咁样脱产一个月过嚟，当时系清华美院，当时就飞为入清华，就比较贴近我哋传统手工艺嘅呢个培训。
0: 哦，即系10年前你就过嚟学习噶啦。
1: 系啊，
0: 咁
1: 咁
0: 你
1: 你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呢
1: 呢
0: 次
1: 次
0: 学
1: 学
0: 习
1: 习
0: 对
1: 对
0: 你
1: 你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职
1: 职
0: 业
1: 业
0: 生
1: 生
0: 涯
1: 涯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帮
1: 帮
0: 助
1: 助
0: 啊？
1: 啊？其实今年系我做年画嘅12年。我其实前几年即系拜师学艺，即系专心做自己手艺嗰阵时咧，其实觉得就浸入去，但系
0: 但系
1: 咧
0: 咧
1: 就
0: 就
1: 我
0: 我
1: 后
0: 后
1: 尾
0: 尾
1: 走
0: 走
1: 出
0: 出
1: 嚟
0: 嚟
1: 去
0: 去
1: 咗
0: 咗
1: 全
0: 全
1: 国。
0: 国。
1: 其他产地，比如苏州洋、苏州桃花坞啊、天津杨柳青啊、山东潍坊啊，咁样你睇得越多其他产地嘅年画，诶，我再翻翻嚟睇佛山嘅年画，我突然间我就睇得出佢嘅特色，同埋佢反映嘅地方文化系非常之有风格嘅。可能当时你单睇嗰个作品，你冇嗰种咁明显嘅个，
0: 对比
1: 系
0: 和
1: 啊
0: 风
1: 系啊，
0: 格，
1: 即系我一睇就知道系。以前书本啊，或者师傅讲，诶，呢个有咩特色，有咩特色，可能我个感受唔系咁深刻。所以今次咧，我就，我觉得12年系一个轮回啊，我觉得要即系升级一下自己嘅，努力又好，即系咁样。我今次报名央美呢个版画班咧，其实佢系学西方版画嘅，学院派版画，其实同我哋传统嘅木刻水印版画，佢系两
0: 两
1: 种
0: 种
1: 非
0: 非
1: 常
0: 常
1: 明
0: 明
1: 显
0: 显
1: 嘅
0: 嘅
1: 风
0: 风
1: 格。
0: 格，所以
1: 所以，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西方版画同中国传统版画最大嘅区别喺边度啊？
1: 其实就系文化嘅源头唔一样咯，
0: 即系佢嘅题材唔一样。
1: 系啊，嘅题材同埋，因为我哋中国人即系好似中国书画咁样，我哋其实系好似个画点样平铺过嚟睇嘅。之后西方佢有嗰啲焦
0: 立
1: 点
0: 体
1: 系
0: 感，
1: 啊、透视啊、阴阳啊，之
0: 之
1: 后
0: 后
1: 咧
0: 咧，
1: 佢
0: 佢
1: 哋
0: 哋
1: 表
0: 表
1: 达
0: 达
1: 个
0: 个
1: 方
0: 方
1: 式
0: 式
1: 又
0: 又
1: 唔
0: 唔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之
0: 之
1: 后
0: 后
1: 我
0: 我
1: 哋
0: 哋
1: 咧
0: 咧，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技
0: 技
1: 术
0: 术
1: 上
0: 上
1: 边
0: 边
1: 都
0: 都
1: 唔
0: 唔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嘅，
0: 嘅，
1: 即系你技术唔一样咁样，你去创作画面嗰阵时都唔一样嘅。而且我哋年画佢系表达一啲比较喜庆啊，之后咧大时大节啊，即系比如呢啲节庆民族方面嘅，佢可能西方佢就比较视觉静物啊、风景啊。呢啲现实题材比较多咯，我哋系民间大家喜庆嘅时候用咯。
0: 咁讲咗中西嘅区别啦，我就想问下，我知道即系中国有四大木板年画嘅产地啦，一个系天津杨柳青，一个系苏
1: 苏
0: 州
1: 州
0: 嘅
1: 桃
0: 桃
1: 花
0: 花坞，
1: 山东潍
0: 嗰个
1: 坊，
0: 字应该读桃花坞啊，
1: 桃花坞啊，我
0: 系
1: 一
0: 啊。
1: 直读桃花坞啊。
0: 咁咧，仲有山东潍坊嘅，仲有个四川
1: 绵竹绵羊，
0: 绵阳嘅嗰个木板年画。咁呢啲年画同佛山嗰个有咩区别咧？
1: 首先你。

0: 好多
1: 好
0: 人
1: 人
0: 画人物啊、神像啊、花鸟啊，就有个画师。之后咧就画完咧，就又到雕刻啦。因为我哋咧就呢、这个行业非常鼎盛嘅原因系雕版印刷呢个技艺，佢可以大批量咁样复制，啊咁样佢成本低，之后佢数量大，佢又会依托遵循翻呢个习俗，所以佢当年就非常之风行，成千上千万对咁样，仲因为我哋广东人去咗其他地方生活，都会带埋呢啲习俗啊，
1: 神
0: 啊
1: 符
0: 系
1: 啊嗰
0: 啊
1: 啲
0: 出
1: 出
0: 去。
1: 去，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佢
1: 佢
0: 就
1: 就
0: 雕
1: 雕
0: 版
1: 版
0: 印
1: 印
0: 刷
1: 刷，
0: 咯，之后咧就好似我哋话，你呢个年画要贴喺大拇上边，你就要填单，即系计你个肾脏系关公，你就要开相，
1: 那个好
0: 开相
1: 像
0: 即系好似我哋化妆咁样，即系因为好多佛山嘅神像，佢系个人物系嚟源于戏剧，你就知道戏剧上边，
1: 嗰啲面
0: 啊
1: 谱
0: 面谱就系佢唔同嘅人物，俾文官武官大神佢个。個面部係唔一樣嘅，所以就要開相，即係好似我哋女仔化妝咁。
1: 咁关公本来就红面，咁个底又红，咁点区分呢？
0: 所以關公，所以我哋唔會填到全紅，即係
1: 即系
0: 需
1: 需
0: 要
1: 要
0: 手繪去畫出。我哋都有係直接就填紅，佢面係紅，紙又係紅，但係佢嘅面部會用黑色，頭髮嗰度會有啲綠色同黃色裝飾，所以個面。佢就同紙，佢就可以區別開
1: 區
0: 到嘅。
1: 分，
0: 因
1: 因
0: 為我
1: 为我
0: 哋
1: 哋
0: 其
1: 其
0: 實
1: 实
0: 就
1: 就
0: 呢
1: 呢
0: 幾
1: 几
0: 大
1: 大
0: 工
1: 工
0: 藝，就係、
1: 系
0: 是、設
1: 设
0: 計
1: 计
0: 稿
1: 稿
0: 啦、雕
1: 雕
0: 版
1: 版
0: 啦。
1: 啦，
0: 雕
1: 雕
0: 版
1: 版
0: 有
1: 有
0: 分
1: 分
0: 單
1: 单
0: 色
1: 色
0: 同埋
1: 同
0: 套
1: 埋
0: 色，之
1: 套
0: 後
1: 色，之后
0: 就
1: 就
0: 開
1: 开
0: 相
1: 上
0: 描金填單。一般就五大主要工藝，仲有啲
1: 哦，
0: 你開紙啊、裁邊啊，呢啲就係細個工作咯。
1: 咁你学呢一套落嚟用
0: 咁
1: 咗
0: 幾
1: 几
0: 多？
1: 多时间？
0: 其實師傅話你即
1: 即
0: 係
1: 系
0: 要。初步了解成套工藝，你就要5到6年。但系咧，其实系一直喺度一不断咁去进步嘅。我觉得都冇话到咩时候你就完全识噶啦，因为我哋呢个工艺属于传统美术啦，佢系一
1: 一
0: 路
1: 路
0: 不
1: 不
0: 断
1: 断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更
1: 更
0: 新
1: 新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更
1: 更
0: 新
1: 新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题
1: 题
0: 材、
1: 材，
0: 更新你嘅材料。因为我哋
1: 用
0: 依
1: 用
0: 家
1: 翻
0: 材
1: 材
0: 料
1: 料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嘅
1: 嘅
0: 材
1: 材
0: 料
1: 料
0: 系
1: 同
0: 唔
1: 埋
0: 系一
1: 一
0: 个
1: 个
0: 材
1: 材
0: 料
1: 料
0: 噶
1: 噶
0: 啦。
1: 啦。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咧，
1: 咧
0: 佢
1: 佢
0: 会
1: 会
0: 根
1: 根
0: 据
1: 据
0: 呢
1: 呢
0: 幅
1: 幅
0: 画，
1: 画，
0: 佢
1: 佢
0: 最
1: 最
0: 后
1: 后
0: 个
1: 个
0: 受
1: 受
0: 众
1: 众
0: 嚟
1: 嚟
0: 定
1: 定
0: 价
1: 价
0: 嘅。
1: 嘅。
0: 即系我哋系有三个主要嘅制作方式，一种系嗰啲叫手绘画，即系全部都系画嘅，佢就冇话雕刻成木板，但系佢
1: 佢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有
1: 有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相
1: 相
0: 对
1: 对
0: 固
1: 固
0: 定
1: 定
0: 嘅
1: 嘅
0: 制
1: 制
0: 式，
1: 式，
0: 即系咩
1: 咩神
0: 神点
1: 点
0: 样
1: 样
0: 摆，
1: 摆，
0: 点
1: 点
0: 样
1: 样
0: 摆，
1: 摆，
0: 但系
1: 但
0: 佢
1: 系
0: 唔
1: 佢唔
0: 会
1: 会
0: 刻
1: 刻
0: 成
1: 成
0: 画。
1: 画。
0: 咁样咧，佢呢度咧，佢就系可以要好大粒好细又得。呢个你哋知传授佢，佢就价格好高嘅。所以就以前系一成条街系专门做手绘画嘅。之后咧就第二种叫木刻工笔，即系木刻呢啲线条，即系印咗线稿出嚟。之后其他就系手绘，
1: 即系填色，
0: 即系填色。即系呢个
1: 个
0: 咧
1: 咧就
0: 就比传授佢会平啲。所以你用咩材料，用几贵嘅纸、几贵嘅墨、几贵嘅颜料，系同你最后输出去面对唔同嘅受众系唔同嘅。就我哋经常会用嗰啲即系大批量嗰啲嘅四色套印，即系譬如我呢幅画要卖10蚊，你冇可能去用到红星嘅宣纸啊，冇可能去用个抗物质嘅颜料，系嘛？即系我哋无线电话系民间嘅，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佢
1: 佢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非常
1: 非
0: 之
1: 常之
0: 灵
1: 灵，
0: 活。即系譬如
1: 俾
0: 市
1: 市
0: 场
1: 场
0: 中有啲
1: 有
0: 咩
1: 啲
0: 平靓
1: 平靓
0: 正
1: 正，
0: 啊，又啱用喎，大家又觉得接受到用嘅民间
1: 民间
0: 嘅
1: 嘅
0: 版
1: 版画
0: 画
1: 会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之
1: 之
0: 灵
1: 灵，
0: 活。之后咧，而且佛山以前系四大种，即系好多原材料会聚到嚟佛山，再运去
1: 内
0: 内地
1: 地
0: 啊，
1: 啊，
0: 分
1: 分
0: 发
1: 发
0: 出
1: 出
0: 去。
1: 去，
0: 所以当年就系电话鼎盛，系清中
1: 中
0: 期
1: 期
0: 康，就系、是、康乾
1: 乾
0: 盛
1: 盛
0: 世
1: 世
0: 嗰
1: 嗰
0: 阵
1: 阵
0: 时，
1: 时，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鼎
1: 鼎
0: 盛
1: 盛
0: 嘅。
1: 嘅。
0: 我哋材
1: 材
0: 料
1: 料
0: 非常
1: 非
0: 之
1: 常之
0: 多，
1: 多，
0: 咩
1: 咩
0: 纸、
1: 纸、
0: 咩
1: 咩
0: 墨、
1: 墨、
0: 咩
1: 咩
0: 颜
1: 颜
0: 料，
1: 料，
0: 其实
1: 其实
0: 你
1: 你
0: 要
1: 要
0: 去
1: 去
0: 选
1: 选
0: 择
1: 择
0: 咩
1: 咩
0: 颜
1: 颜
0: 料，
1: 料，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个
1: 个
0: 客
1: 客
0: 户
1: 户
0: 个
1: 个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定
1: 定
0: 价
1: 价
0: 系，
1: 系，
0: 再
1: 再
0: 倒
1: 倒
0: 推
1: 推
0: 你
1: 你
0: 系
1: 系
0: 用
1: 用
0: 咩
1: 咩
0: 颜
1: 颜
0: 料，
1: 料，
0: 所以
1: 所以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都
1: 都
0: 好
1: 好
0: 自
1: 自
0: 由。
1: 由。
0: 所以我依家就喺度不
1: 不
0: 断
1: 断
0: 咁
1: 咁
0: 试，我都
1: 我都
0: 试
1: 试
0: 过
1: 过
0: 买
1: 买
0: 咗
1: 咗
0: 几
1: 几
0: 百
1: 百
0: 蚊
1: 蚊
0: 一
1: 一
0: 张
1: 张
0: 嘅
1: 嘅
0: 纸
1: 纸
0: 嚟
1: 嚟
0: 试，
1: 试，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依家
1: 依
0: 已
1: 家
0: 经
1: 已
0: 开
1: 经
0: 始
1: 开始
0: 买
1: 买
0: 啲
1: 啲
0: 矿
1: 矿
0: 物
1: 物
0: 质
1: 质
0: 嗰
1: 嗰
0: 啲
1: 啲
0: 墨
1: 墨
0: 条
1: 条
0: 啊，
1: 啊，
0: 嚟
1: 嚟
0: 磨
1: 磨
0: 下
1: 下
0: 磨
1: 磨
0: 下，
1: 下，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一
1: 一
0: 直
1: 直
0: 系
1: 系
0: 不
1: 不
0: 断
1: 断
0: 试
1: 试
0: 新
1: 新
0: 嘅
1: 嘅
0: 材
1: 材
0: 料。
1: 料。效果点啊？
0: 即系
1: 即系
0: 会
1: 会
0: 开
1: 开
0: 盲
1: 盲
0: 盒
1: 盒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即系我依家都开始做一批，即系嗰个纸就用嗰啲红星嗰啲宣纸，佢就话系可以保留百年千年咁样，我就谂住，诶，我都做一批可以保留得耐啲嘅，即系我呢个矿物质颜料去研磨，就当然，我
1: 我
0: 哋
1: 哋
0: 日
1: 日常
0: 常做
1: 做
0: 啲，
1: 啲，
0: 俾
1: 俾
0: 普
1: 普
0: 通
1: 通
0: 老
1: 老
0: 百
1: 百
0: 姓
1: 姓
0: 嗰
1: 嗰
0: 啲
1: 啲
0: 教
1: 教
0: 育，
1: 育，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要
1: 要
0: 做
1: 做
0: 紧
1: 紧
0: 嘅。
1: 嘅。咁我想知道你系自细就中意呢啲咧，定系半路出家咧，定系有乜嘢触发你入呢一行嘅咧？
0: 我大
1: 我大
0: 学
1: 学
0: 毕
1: 毕
0: 业
1: 业
0: 两
1: 两
0: 年
1: 年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先
1: 先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拜
1: 拜
0: 师
1: 师
0: 学
1: 学
0: 艺
1: 艺
0: 嘅，
1: 嘅，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都
1: 都
0: 未
1: 未
0: 学
1: 学
0: 过
1: 过
0: 画
1: 画
0: 画。
1: 画。
0: 我系学旅游管理，我学过画画嘅过程就同小朋友上美术课咁样画个太阳，画个屋嘅。
1: 哇，咁你点可以跨到咁大？即系系你师傅发现咗你嘅天赋，定系你专门去拜师咧？
0: 其实咧，我系比较中意读书嘅，即系我出嚟做旅游，做旅游会了解地方文化，所以我经常会听啲讲座，即系讲座当中有啲老师会讲传统文化。当年大概系12到14年之间，我基本上每个周五都会听图书馆嘅讲座，之后每次讲到传统文化，之后最后大家都会佢哎呀，依家冇学生学你都唔知传唔
1: 系
0: 传得
1: 啊，
0: 落。嗰阵时非遗呢个概念仲冇依家咁大家都知吓，仲所以我觉得之后我自己又中意去学一门手艺，去一世都做，我都中意用生活状态。不过当时就试下咯，即系我身边啲人知道我中意，后尾佢见到八年老婆就招聘讲解员，其实我系专业对口入去，即系我系学旅游管理噶嘛，我专业对口入去，但系你去讲解一门手艺，你就要开始了解佢点样
1: 了解
0: 做
1: 佢，
0: 嘅，而且我哋经常会接待一啲国内外嘅游客啊、爱好者啊，佢嚟了解一门手艺，佢除咗想听你讲。佢仲想动手做，所以我都开始学印画。所以我都唔系话我开始就去做传承人嘅，我就系中意佢，我又做得到，我专业又做得到。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就
1: 就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一
1: 一
0: 嚿
1: 嚿
0: 砖
1: 砖
0: 咁样，
1: 咁
0: 今日
1: 日
0: 需
1: 需
0: 要
1: 要
0: 你
1: 你
0: 讲
1: 讲
0: 解，
1: 解，
0: 你
1: 你
0: 就
1: 就
0: 去
1: 去
0: 学
1: 学
0: 习
1: 习
0: 点
1: 点
0: 样
1: 样
0: 讲
1: 讲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你一堂
1: 堂
0: 课
1: 课
0: 个
1: 个
0: 完
1: 完
0: 整
1: 整
0: 性
1: 性
0: 要
1: 要
0: 体
1: 体
0: 验
1: 验
0: 完，
1: 完，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学
1: 学
0: 印
1: 印
0: 画。
1: 画。
0: 之后咧就有嗰啲师傅望过嚟，开始教佢教我点样开相啊，点样填单啊，点样描金啊。之后后尾系因为各种原因啦，啲做黑板嘅师兄就走咗，之后我又顶硬上，所以即系一路系实践当中嘅将所有工艺学识。我哋学艺嘅时候唔需要你创作嘅，即系会有传统嘅板过嚟或者你来样停滞啦。但系
1: 但系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你
1: 你
0: 学
1: 学
0: 咗
1: 咗5年
0: 5年
1: 之
0: 之
1: 后，
0: 后，你
1: 你
0: 会
1: 会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清
1: 清
0: 朝
1: 朝
0: 嗰
1: 嗰
0: 啲
1: 啲
0: 画
1: 画
0: 样。
1: 样。
0: 系唔符合依家人
1: 嗰
0: 嘅审美嘅。嗰
1: 阵
0: 阵
1: 时
0: 时咧
1: 咧
0: 就
1: 就
0: 学
1: 学
0: 咗
1: 咗
0: 几
1: 几
0: 年
1: 年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经
1: 经
0: 济
1: 济
0: 唔
1: 唔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就
1: 就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自
1: 自
0: 负
1: 负
0: 盈
1: 盈
0: 亏
1: 亏
0: 啦。
1: 啦。
0: 点解师兄嗰阵时走咧？师兄师姐走咧？因为佢系冇办法发出工资嘅。之后你就要么就走啦，要么就食自己啦。
1: 嗰时系几
0: 咁
1: 年啊？
0: 大概15年底16年咁样咯。即系我
1: 即系我
0: 14年先
1: 14年
0: 入
1: 先入
0: 去，
1: 去，
0: 我啱啱先
1: 先
0: 上
1: 上
0: 手
1: 手
0: 就
1: 就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要
1: 要
0: 承
1: 承
0: 担
1: 担
0: 咯，
1: 咯，
0: 因为
1: 因为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试
1: 试
0: 下
1: 下
0: 咯，
1: 咯，
0: 就
1: 就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慢
1: 嚟。
0: 嚟。之后我16年
1: 就
0: 就争
1: 争
0: 取
1: 取
0: 咗
1: 咗
0: 机
1: 机
0: 会
1: 会
0: 去
1: 去
0: 清
1: 清
0: 华
1: 华
0: 进
1: 进
0: 修。
1: 修。
0: 其实当时有啲弹尽粮绝，我
1: 我
0: 买
1: 买
0: 完
1: 完
0: 嚟
1: 嚟
0: 北
1: 北
0: 京
1: 京
0: 嘅
1: 嘅
0: 机
1: 机
0: 票，
1: 票，
0: 仲留
1: 留
0: 翻
1: 翻
0: 2000蚊，到
1: 2000蚊，到
0: 时
1: 时
0: 买
1: 买
0: 翻
1: 翻
0: 去。
1: 去。
0: 之后
1: 哇，破釜沉舟。
0: 嗰阵时谂住清华我会学下啦，咁样。之后
1: 之后
0: 学
1: 学
0: 咗
1: 咗
0: 1个月，
1: 1个月，
0: 当时
1: 时
0: 个
1: 个
0: 概
1: 概
0: 念
1: 念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是、你
1: 你
0: 要
1: 要
0: 用。
1: 用。
0: 即系佢唔
1: 佢唔
0: 单
1: 单
0: 止
1: 止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做
1: 做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靓，
1: 靓，
0: 做
1: 做
0: 天
1: 天
0: 花
1: 花
0: 龙
1: 龙
0: 凤
1: 凤
0: 摆
1: 摆
0: 喺
1: 喺
0: 墙
1: 墙
0: 度，
1: 度，
0: 你用先有生命力，你先有收入，你先可持续发展。
1: 系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用
1: 用
0: 而
1: 而
0: 家
1: 家
0: 师
1: 师
0: 兄
1: 兄
0: 嘅
1: 嘅
0: 话
1: 话
0: 嚟
1: 嚟
0: 讲，
1: 讲，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要
1: 要
0: 落
1: 落
0: 地。
1: 地。
0: 系
1: 系
0: 啊，
1: 啊，
0: 你
1: 你
0: 唔
1: 唔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永
1: 永
0: 远
1: 远
0: 高
1: 高
0: 高
1: 高
0: 在
1: 在
0: 上，
1: 上，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系
1: 系
0: 墙
1: 墙
0: 嗰
1: 嗰
0: 度，
1: 度，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系
1: 系
0: 博
1: 博
0: 物
1: 物
0: 馆
1: 馆
0: 嗰
1: 嗰
0: 度。
1: 度。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唔
1: 唔
0: 知
1: 知
0: 点
1: 点
0: 样
1: 样
0: 用，
1: 用，
0: 都
1: 都
0: 唔
1: 唔
0: 知
1: 知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再
1: 再
0: 会
1: 会
0: 唔
1: 唔
0: 会
1: 会
0: 用
1: 用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个
1: 个
0: 门
1: 门
0: 都
1: 都
0: 改
1: 改
0: 咗
1: 咗
0: 啦，
1: 啦，
0: 之
1: 系
0: 后
1: 啊
0: 依
1: 系
0: 家
1: 啊，
0: 世界几
1: 几
0: 大
1: 大
0: 几
1: 几
0: 丰
1: 丰
0: 富
1: 富
0: 啲
1: 啲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之后咧做咗空中
1: 做咗空
0: 开
1: 中开
0: 放
1: 放
0: 嘅
1: 嘅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老
1: 老
0: 铺，
1: 铺，
0: 其实
1: 其实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我
1: 我
0: 有
1: 有
0: 个
1: 个
0: 称
1: 称
0: 号
1: 号
0: 叫
1: 叫
0: 古
1: 古
0: 木
1: 木
0: 派，
1: 派，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天
1: 天
0: 马
1: 马
0: 呢
1: 呢
0: 啲
1: 手务人嗰种，即系
0: 手
1: 守
0: 艺，
1: 住一个老古董
0: 佢
1: 咁
0: 就讲
1: 样。
0: 系啊，佢就讲你个工行咧唔系家传喎，又冇收入喎。我妈话我系
1: 妈
0: 单
1: 话
0: 位
1: 我系
0: 上
1: 单位
0: 班，
1: 上班。
0: 觉得讲得好贴切啦，就都唔知点解，唔系后尾好多隔篱人写觉得我系富二代咁样，咁
1: 哦，
0: 啊，所以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做，
1: 做，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领
1: 领
0: 导
1: 导
0: 觉
1: 觉得
0: 得
1: 我
0: 我
1: 系
0: 系
1: 富
0: 富二
1: 二代，
0: 代，之后
1: 即系
0: 我
1: 我
0: 话
1: 系
0: 系
1: 啊，
0: 啊，我妈好支持我。之
1: 即
0: 后
1: 系
0: 你
1: 你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就
1: 就
0: 谂
1: 谂
0: 住，
1: 住
0: 诶，
1: 点
0: 点
1: 样
0: 样用
1: 用
0: 咧？
1: 咧？
0: 即系其实从清华翻嚟唔知点样做，我都觉得你啱去清华最后一个月，你翻嚟就唔做啊，好似我唔讲冇
1: 我唔
0: 得
1: 讲，
0: 啩？
1: 即系人哋已经
0: 都
1: 培
0: 培
1: 养
0: 养
1: 咗
0: 你
1: 你
0: 啊，
1: 啦，
0: 都
1: 所
0: 系
1: 以
0: 咁
1: 就
0: 样
1: 跳跳
0: 噶，
1: 唔好
0: 好像
1: 干，
0: 好像很
1: 很
0: 不
1: 不讲
0: 讲武
1: 武德，
0: 德，我谂住点样用咧？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话肯定
1: 系
0: 人
1: 人
0: 嚟
1: 哋用
0: 用啊，
1: 啦，
0: 唔系
1: 唔
0: 你
1: 系你
0: 坐
1: 坐
0: 喺
1: 喺
0: 呢
1: 度
0: 度你
1: 你
0: 就
1: 就
0: 可以
1: 可以
0: 谂
1: 谂
0: 得
1: 得
0: 到
1: 到
0: 噶
1: 噶
0: 嘛。
1: 嘛。
0: 之后
1: 就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其实
1: 就
0: 有好
1: 好
0: 多
1: 多
0: 人
1: 人
0: 对
1: 对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呢
1: 呢
0: 份
1: 份
0: 工
1: 工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奇
1: 奇
0: 嘅，
1: 嘅，
0: 连
1: 系啊，
0: 点
1: 咁
0: 解
1: 解
0: 释
1: 释
0: 佢
1: 佢
0: 都
1: 都
0: 不
1: 唔
0: 明
1: 明
0: 啊，
1: 啊，
0: 我以为你
1: 我插一句都唔得，即系人都有啲从众心理噶嘛，你啲师兄师姐做咗咁多年都挨唔落去啦，点
0: 点
1: 解
0: 解
1: 你
0: 你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独
0: 独
1: 自
0: 自
1: 留
0: 留
1: 低？
0: 低？
1: 系
0: 系
1: 当
0: 当
1: 时
0: 时
1: 有
0: 有
1: 啲
0: 啲
1: 乜
0: 乜
1: 嘢
0: 嘢
1: 精
0: 精
1: 神
0: 神
1: 支
0: 支
1: 撑
0: 撑
1: 你
0: 你
1: 咧？
0: 咧？
1: 或
0: 或
1: 者
0: 者
1: 有
0: 有
1: 啲
0: 啲
1: 咩
0: 咩
1: 谂
0: 谂
1: 法
0: 法
1: 使
0: 使
1: 你
0: 你
1: 会
0: 会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认
0: 认
1: 定
0: 定
1: 做
0: 做
1: 呢
0: 呢
1: 一
0: 一
1: 行
0: 行
1: 咧？
0: 咧？首
1: 首
0: 先，
1: 先，
0: 我
1: 我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向
1: 向
0: 往
1: 往
0: 一
1: 一
0: 世
1: 世
0: 人，
1: 人，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拣，
1: 拣，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择
1: 择
0: 一
1: 一
0: 事
1: 事
0: 终
1: 终
0: 一
1: 一
0: 生。
1: 生。
0: 系啊，唔
1: 唔
0: 知
1: 知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啲
1: 啲
0: 人
1: 人
0: 有
1: 有
0: 冇
1: 冇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理
1: 理
0: 想
1: 想
0: 啊？
1: 啊？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导
1: 导
0: 游，
1: 游，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从
1: 从
0: 做
1: 做
0: 导
1: 导
0: 游
1: 游
0: 到
1: 到
0: 做
1: 做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中
1: 中
0: 间
1: 间
0: 我
1: 我
0: 去
1: 去
0: 过
1: 过
0: 一
1: 一
0: 次
1: 次
0: 旅
1: 旅
0: 游
1: 游
0: 嘅。
1: 嘅。
0: 就
1: 就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去
1: 去
0: 咗
1: 咗
0: 藏
1: 藏
0: 区
1: 区
0: 稻
1: 稻
0: 城
1: 城
0: 亚
1: 亚
0: 丁，
1: 丁，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当
1: 当
0: 年
1: 年
0: 去
1: 去
0: 都
1: 都
0: 好
1: 好
0: 危
1: 危
0: 险
1: 险
0: 嘅，
1: 嘅，
0: 要
1: 要
0: 盘
1: 盘
0: 山
1: 山
0: 公
1: 公
0: 路。
1: 路。
0: 其实
1: 其实
0: 发
1: 发
0: 生
1: 生
0: 一
1: 一
0: 件
1: 件
0: 事
1: 事
0: 系
1: 系
0: 前
1: 前
0: 边
1: 边
0: 个
1: 个
0: 路，
1: 路，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路
1: 路
0: 上
1: 上
0: 识
1: 识
0: 个
1: 个
0: 女
1: 女
0: 友
1: 友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上一
1: 上一
0: 站
1: 站
0: 肯
1: 肯
0: 定
1: 定
0: 同
1: 同
0: 佢
1: 佢
0: 倾
1: 倾
0: 偈
1: 偈
0: 噶
1: 噶
0: 嘛，
1: 嘛，
0: 下一
1: 下一
0: 站
1: 站
0: 就
1: 就
0: 喺
1: 喺
0: 报
1: 报
0: 纸
1: 纸
0: 上
1: 上
0: 见
1: 见
0: 到
1: 到
0: 佢
1: 佢
0: 出
1: 出
0: 事，
1: 事，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就
1: 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人
1: 人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会
1: 会
0: 冇
1: 冇
0: 噶，
1: 噶，
0: 你
1: 你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要
1: 要
0: 做
1: 做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嘅
1: 嘅
0: 嘢，
1: 嘢，
0: 虽
1: 虽
0: 然
1: 然
0: 话
1: 话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佢
1: 佢
0: 短
1: 短
0: 时
1: 时
0: 间
1: 间
0: 冇
1: 冇
0: 办
1: 办
0: 法
1: 法
0: 有
1: 有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你
1: 你
0: 入
1: 入
0: 银
1: 银
0: 行
1: 行
0: 啊
1: 啊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咁
1: 咁
0: 稳
1: 稳
0: 定
1: 定
0: 咁
1: 咁
0: 高
1: 高
0: 收
1: 收
0: 入。
1: 入。
0: 其实我做导游嘅时都几高收入嘅，
1: 可唔可以透露下
0: 都
1: 当
0: 慢慢
1: 时？
0: 升啊，到
1: 哇，
0: 时个
1: 系
0: 当
1: 啊，睇
0: 时
1: 嗰个年代
0: 系啊，
1: 慢
0: 日
1: 慢
0: 升
1: 升
0: 一
1: 好
0: 二
1: 多
0: 年嘅时已经，虽
1: 虽
0: 然
1: 然
0: 唔系
1: 唔系
0: 每
1: 每
0: 个
1: 个
0: 月
1: 月
0: 啦，
1: 啦，
0: 但
1: 但
0: 系
1: 系
0: 都算
1: 算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噶
1: 噶
0: 啦。
1: 啦。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做
1: 做
0: 难
1: 难
0: 事
1: 事
0: 必
1: 必
0: 有
1: 有
0: 所
1: 所
0: 得
1: 得
0: 咯，
1: 咯，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阿
1: 阿
0: 妈
1: 妈
0: 话
1: 话
0: 斋
1: 斋
0: 人
1: 人
0: 多
1: 多
0: 嘅
1: 嘅
0: 地
1: 地
0: 方
1: 方
0: 唔
1: 唔
0: 好
1: 好
0: 去
1: 去
0: 嘅。
1: 嘅。
0: 即 系我
1: 系
0: 嘅当
1: 阿妈话有饱饭食，
0: 时系啊，当
1: 当
0: 时
1: 时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诶，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唔
1: 唔
0: 做
1: 做
0: 啱
1: 啱
0: 好
1: 好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啊，
1: 啊，
0: 即系
1: 即系
0: 我
1: 我
0: 唔
1: 唔
0: 饿
1: 饿
0: 死
1: 死
0: 嘅
1: 嘅
0: 情
1: 情
0: 况
1: 况
0: 下，
1: 下
0: 我睇
1: 睇
0: 下
1: 下
0: 将会有
1: 将会
0: 几
1: 有
0: 多
1: 几多
0: 钱
1: 钱
0: 得
1: 得
0: 挨
1: 挨
0: 多
1: 多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月
1: 月
0: 嘅
1: 嘅
0: 嘛，
1: 嘛，
0: 挨
1: 挨
0: 挨
1: 挨
0: 到
1: 到
0: 第
1: 第
0: 三
1: 三
0: 个
1: 个
0: 月
1: 月
0: 就
1: 就
0: 有
1: 有
0: 个
1: 个
0: 机
1: 机
0: 会
1: 会
0: 去
1: 去
0: 清
1: 清
0: 华
1: 华
0: 读
1: 读
0: 书
1: 书
0: 咯，
1: 咯，
0: 后
1: 后
0: 尾
1: 尾
0: 又
1: 又
0: 翻
1: 翻
0: 嚟
1: 嚟
0: 做
1: 做
0: 公
1: 公
0: 众
1: 众
0: 开
1: 开
0: 放
1: 放
0: 日。
1: 日。
0: 之后其
1: 其
0: 实
1: 实
0: 第
1: 第
0: 一、
1: 一、
0: 第
1: 第
0: 二
1: 二
0: 期
1: 期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嗰
1: 嗰
0: 啲
1: 啲
0: 对
1: 对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呢
1: 呢
0: 件
1: 件
0: 事
1: 事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奇
1: 奇
0: 嘅
1: 嘅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过
1: 过
0: 嚟，
1: 嚟，
0: 我都唔知佢用唔用啊。之后我就会介绍冇关联我嘅历史啊，点样做，好似我同你介绍咁，佢有几多年历史，佢系点样一步步做出嚟嘅，佢有咩好意头。其实广东人系好务实嘅，佢会埋单，佢系唔会话你系几百年历史，你做呢幅画做到你头都晕做出嚟，佢只会关心有咩用啊，同我有咩关系啊？之后其实年华佢系寄托大家对美好生活个向往嘛，之后我就问有咩愿望啊？当时个妹咧都系朋友啦，佢话我妈最近催我催得紧。
1: 即
0: 我
1: 系
0: 想
1: 要
0: 脱
1: 脱
0: 单
1: 单
0: 啊！你啲有冇有咩大神去助我一臂之力？啊，我哋年华七百几年历史喎，都系做好意头，梗系啦，起神姻缘之神好多啊，有咩龙凤呈祥啊，和合二仙啦、啊。当时就系和合二仙啦、啊，我哋唔叫买年华嘅，我哋叫请年华，因为里边有好多吉祥嘅大神同埋元素。
1: 咁
0: 咁
1: 呢
0: 呢
1: 个
0: 个
1: 请
0: 请
1: 系
0: 系
1: 咪
0: 咪
1: 有一
0: 有一
1: 个
0: 个
1: 特
0: 特
1: 别
0: 别嘅
1: 嘅
0: 仪
1: 仪
0: 式？
1: 式？
0: 系一，佢
1: 佢
0: 要
1: 要
0: 有
1: 有
0: 愿
1: 愿
0: 望。
1: 望。
0: 即系你要
1: 即系你要
0: 有
1: 有
0: 个
1: 个
0: 明
1: 明
0: 确
1: 确
0: 嘅
1: 嘅
0: 愿
1: 愿
0: 望，
1: 望，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个
1: 个
0: 动
1: 动
0: 作
1: 作
0: 实
1: 实
0: 际
1: 际
0: 嘅
1: 嘅
0: 动
1: 动
0: 作
1: 作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扣
1: 扣
0: 埋
1: 埋
0: 咧，
1: 咧，
0: 就系
1: 就系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嘅
1: 嘅
0: 价
1: 价
0: 格
1: 格
0: 都
1: 都
0: 降
1: 降
0: 到
1: 到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接
1: 接
0: 受
1: 受
0: 嘅，
1: 嘅，
0: 佢
1: 佢
0: 就
1: 就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话
1: 话
0: 非
1: 非
0: 遗，
1: 遗，
0: 系
1: 系
0: 周
1: 周
0: 末
1: 末
0: 过
1: 过
0: 嚟
1: 嚟
0: 嗨，
1: 嗨，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系
1: 系
0: 50蚊就有一张，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佢
1: 佢
0: 话
1: 话
0: 诶，
1: 诶，
0: 又
1: 又
0: 听
1: 听
0: 你
1: 你
0: 讲
1: 讲
0: 咁
1: 咁
0: 耐
1: 耐
0: 啊，
1: 啊，
0: 阿
1: 阿
0: 妈
1: 妈
0: 又
1: 又
0: 催
1: 催
0: 我
1: 我
0: 得
1: 得
0: 紧
1: 紧
0: 啊，
1: 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佢
1: 佢
0: 心
1: 心
0: 头
1: 头
0: 有
1: 有
0: 喐
1: 喐
0: 咗
1: 咗
0: 啊，
1: 啊，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点
1: 点
0: 样
1: 样
0: 贴
1: 贴
0: 贴
1: 贴
0: 边
1: 边
0: 度，
1: 度，
0: 佢
1: 佢
0: 都
1: 都
0: 有
1: 有
0: 讲
1: 讲
0: 究
1: 究
0: 嘅。
1: 嘅。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起
1: 起
0: 神
1: 神
0: 和
1: 和
0: 合
1: 合
0: 二
1: 二
0: 仙
1: 仙
0: 系
1: 系
0: 唯
1: 唯
0: 一
1: 一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贴
1: 贴
0: 入
1: 入
0: 卧
1: 卧
0: 室，
1: 室，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住
1: 住
0: 嗰
1: 嗰
0: 间
1: 间
0: 房
1: 房
0: 嘅
1: 嘅
0: 门。
1: 门。
0: 佢觉得走
1: 走
0: 完
1: 完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仪
1: 仪
0: 式，
1: 式，
0: 诶，心里边觉得好舒服喎、啊。之后可能真系机缘巧合啦，佢
1: 即
0: 一
1: 系
0: 嚟
1: 靓咗，
0: 系佢一周之后
1: 之后
0: 就
1: 就
0: 话，
1: 话，
0: 哇，
1: 哇，
0: 不
1: 不
0: 眠
1: 眠
0: 者
1: 者
0: 呢，
1: 呢，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唔
1: 唔
0: 明
1: 明
0: 点
1: 点
0: 解，
1: 解，
0: 但
1: 但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犀
1: 犀
0: 利
1: 利
0: 啊！
1: 啊！
0: 即系
1: 即系
0: 第
1: 第二、
0: 二、第
1: 第
0: 三
1: 三
0: 期
1: 期
0: 去
1: 去
0: 隔，
1: 隔，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同
1: 同
0: 龄
1: 龄
0: 段
1: 段
0: 嘅
1: 嘅
0: 啲
1: 啲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就
1: 就
0: 一
1: 一
0: 涌
1: 涌
0: 过
1: 过
0: 嚟
1: 嚟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老
1: 老。
0: 呢个话咩嚟噶？我哋叫和合二仙，即系但系我哋后生嘅口头语就行桃花运啦，即系诶脱。

0: 单
1: 单
0: 神
1: 神
0: 器
1: 器
0: 即系
1: 即系
0: 我
1: 我
0: 会同师傅话啦，就系、是、和合二仙，但系
1: 和
0: 佢
1: 弦
0: 个意思系
1: 一
0: 一样
1: 样
0: 噶
1: 噶
0: 嘛，
1: 嘛，
0: 只不过换咗一
1: 换
0: 种
1: 咗
0: 讲法。其
1: 嗯，
0: 实最
1: 最
0: 主
1: 主
0: 要
1: 要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喐咗
1: 改
0: 一
1: 一
0: 下
1: 下
0: 佢
1: 佢
0: 嗰个
1: 嗰个
0: 仪
1: 仪
0: 式，
1: 式，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叫
1: 叫
0: 习
1: 习
0: 俗，
1: 俗
0: 习
1: 习
0: 俗
1: 俗
0: 就系
1: 就系
0: 全
1: 全
0: 习
1: 习
0: 成
1: 成
0: 熟，
1: 熟，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个
1: 个
0: 习
1: 习
0: 惯
1: 惯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变
1: 变
0: 成
1: 成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习
1: 习
0: 俗。
1: 俗。
0: 你
1: 你
0: 今
1: 今
0: 年
1: 年
0: 贴，
1: 贴，
0: 明
1: 明
0: 年
1: 年
0: 贴，
1: 贴，
0: 你
1: 你
0: 第
1: 第
0: 三
1: 三
0: 年
1: 年
0: 唔
1: 唔
0: 贴，
1: 贴，
0: 你
1: 你
0: 唔
1: 唔
0: 惯
1: 惯
0: 嘅，
1: 嘅，
0: 即系
1: 即
0: 一
1: 系一
0: 年
1: 年
0: 又
1: 又
0: 一
1: 一
0: 年
1: 年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嘅
1: 嘅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就
1: 就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融
1: 融
0: 入
1: 入
0: 现
1: 现
0: 代
1: 代
0: 人
1: 人
0: 嘅
1: 嘅
0: 生
1: 生
0: 活。
1: 活。
0: 我哋就去称，咁于是一好似一几年2016年5/20嗰阵时过嚟
1: 我哋
0: 拍
1: 拍
0: 咗我
1: 咗我
0: 哋
1: 哋
0: 嘅
1: 嘅
0: 铁
1: 铁
0: 单
1: 单
0: 专
1: 专
0: 场，
1: 场，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52年，
1: 52年，
0: 即系
1: 即
0: 我
1: 系我
0: 哋
1: 哋
0: 由
1: 由
0: 结
1: 结
0: 合
1: 合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事
1: 事
0: 热
1: 热
0: 点
1: 点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做
1: 做
0: 咯。
1: 咯。
0: 之后
1: 之后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啲
1: 啲
0: 幅
1: 幅
0: 画
1: 画
0: 就
1: 就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有
1: 有
0: 烧
1: 烧
0: 炉，
1: 炉，
0: 佢
1: 佢
0: 有
1: 有
0: 烧
1: 烧
0: 炉，
1: 炉，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够
1: 够
0: 钱
1: 钱
0: 买
1: 买
0: 社
1: 社
0: 保
1: 保
0: 啊，
1: 啊，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都
1: 都
0: 好
1: 好
0: 实
1: 实
0: 在。
1: 在。
0: 后
1: 后
0: 屘
1: 屘
0: 就
1: 就
0: 有
1: 有
0: 逢
1: 逢
0: 考
1: 考
0: 必
1: 必
0: 过，
1: 过，
0: 佢
1: 佢
0: 经
1: 经
0: 常
1: 常
0: 成
1: 成
0: 日
1: 日
0: 话
1: 话
0: 喺
1: 喺
0: 家
1: 家
0: 人
1: 人
0: 嚟
1: 嚟
0: 请
1: 请
0: 啊，
1: 啊，
0: 高
1: 高
0: 考
1: 考
0: 啊、
1: 啊、
0: 中
1: 中
0: 考
1: 考
0: 都
1: 都
0: 好
1: 好
0: 需
1: 需
0: 要，
1: 要，
0: 系
1: 系
0: 啊，
1: 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细
1: 细
0: 个
1: 个
0: 读
1: 读
0: 书
1: 书
0: 叻
1: 叻
0: 咧，
1: 咧，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有
1: 有
0: 状
1: 状
0: 元
1: 元
0: 啊
1: 啊
0: 嘛，
1: 嘛，
0: 之后呢个受众就好
1: 好
0: 多
1: 多
0: 啦，
1: 啦，
0: 比
1: 比
0: 脱
1: 脱
0: 单
1: 单
0: 要
1: 要
0: 多啊，
1: 多啊，
0: 所以
1: 所以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戏
1: 戏
0: 称
1: 称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逢
1: 逢
0: 考
1: 考
0: 必
1: 必
0: 过
1: 过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状
1: 状
0: 元
1: 元
0: 及
1: 及
0: 第
1: 第
0: 金
1: 金
0: 榜
1: 榜
0: 题
1: 题
0: 名，
1: 名，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卖
1: 卖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有
1: 有
0: 钱
1: 钱
0: 交
1: 交
0: 屋
1: 屋
0: 租
1: 租
0: 啊，
1: 啊，
0: 有
1: 有
0: 钱
1: 钱
0: 交
1: 交
0: 家
1: 家
0: 用，
1: 用，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就
1: 就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实
1: 实
0: 实
1: 实
0: 在
1: 在
0: 在
1: 在
0: 一
1: 一
0: 步
1: 步
0: 一
1: 一
0: 步，
1: 步，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爷
1: 爷
0: 啦，
1: 啦，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爷
1: 爷
0: 去
1: 去
0: 到
1: 到
0: 边
1: 边
0: 度
1: 度
0: 都
1: 都
0: 受
1: 受
0: 欢
1: 欢
0: 迎
1: 迎
0: 嘅，
1: 嘅，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出
1: 出
0: 国，
1: 国，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必
1: 必
0: 带
1: 带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都
1: 都
0: 唔
1: 唔
0: 使
1: 使
0: 点
1: 点
0: 解
1: 解
0: 释，
1: 释，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话
1: 话
0: this
1: this
0: one
1: one
0: garage
1: garage
0: 就
1: 就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排
1: 排
0: 队
1: 队
0: 啦。
1: 啦。
0: 中
1: 中
0: 国
1: 国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外
1: 外
0: 国
1: 国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我
1: 我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排
1: 排
0: 队，
1: 队，
0: 佢
1: 佢
0: 排
1: 排
0: 到
1: 到
0: 嚟，
1: 嚟，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同
1: 同
0: 佢
1: 佢
0: 讲，
1: 讲，
0: 诶，点
1: 点
0: 解
1: 解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嘅
1: 嘅
0: 同
1: 同
0: 事
1: 事
0: 问
1: 问
0: 系
1: 系
0: garage
1: garage
0: 啊，
1: 啊，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系
1: 系
0: 点
1: 点
0: 样
1: 样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一
1: 一
0: 旦
1: 旦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嘅
1: 嘅
0: 寓
1: 寓
0: 意
1: 意
0: 同
1: 同
0: 佢
1: 佢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击
1: 击
0: 中
1: 中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心。
1: 心。
0: 佢
1: 佢
0: 就
1: 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外
1: 外
0: 来
1: 来
0: 嘅
1: 嘅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嚟
1: 嚟
0: 嘅，
1: 嘅，
0: 讲
1: 讲
0: 我
1: 我
0: 知，
1: 知，
0: 令
1: 令
0: 我
1: 我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需
1: 需
0: 要
1: 要
0: 佢。
1: 佢。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全
1: 全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人
1: 人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通
1: 通
0: 用，
1: 用，
0: 系
1: 系
0: 无
1: 无
0: 国
1: 国
0: 界
1: 界
0: 嘅，
1: 嘅，
0: 对
1: 对
0: 美
1: 美
0: 好
1: 好
0: 生
1: 生
0: 活
1: 活
0: 嘅
1: 嘅
0: 向
1: 向
0: 往。
1: 往。
0: 所以每次我哋个条拉都系好长，而且我哋印画系非常之有体验感嘅，即
1: 点
0: 系
1: 咧？
0: 佢
1: 即
0: 就
1: 系
0: 系
1: 可
0: 可
1: 以
0: 以一路刷，即系
1: 即
0: 啲
1: 系
0: 画印刷啦，有
1: 画印刷啦，有
0: 张
1: 张
0: 墨
1: 墨
0: 刷
1: 刷
0: 喺
1: 喺
0: 个
1: 个
0: 板
1: 板
0: 上，
1: 上，
0: 你
1: 你
0: 一
1: 一
0: 路
1: 路
0: 刷，
1: 刷，
0: 你
1: 你
0: 就
1: 就
0: 可
1: 可
0: 以一
1: 以一
0: 路
1: 路
0: 去
1: 去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愿
1: 愿
0: 望
1: 望
0: 嘅，
1: 嘅，
0: 就
1: 就
0: po
1: po
0: 个
1: 个
0: 柱
1: 柱
0: 上
1: 上
0: 去
1: 去
0: 就
1: 就
0: 刷，
1: 刷，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讲
1: 讲
0: 句
1: 句
0: 接
1: 接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啊，
1: 啊，
0: 接
1: 接
0: 福
1: 福
0: 啊，
1: 啊，
0: 就
1: 就
0: 讲
1: 讲
0: 咗
1: 咗
0: 呢
1: 呢
0: 张
1: 张
0: 纸，
1: 纸，
0: 通
1: 通
0: 过
1: 过
0: 呢
1: 呢
0: 张
1: 张
0: 纸
1: 纸
0: 系
1: 系
0: 将
1: 将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中
1: 中
0: 国
1: 国
0: 传
1: 传
0: 统
1: 统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啲
1: 啲
0: 福
1: 福
0: 气，
1: 气，
0: 吉
1: 吉
0: 祥
1: 祥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就
1: 就
0: 接
1: 接
0: 翻
1: 翻
0: 屋
1: 屋
0: 企，
1: 企，
0: 就
1: 就
0: 贴
1: 贴
0: 喺
1: 喺
0: 屋
1: 屋
0: 企
1: 企
0: 就
1: 就
0: 陪
1: 陪
0: 伴
1: 伴
0: 住
1: 住
0: 你。
1: 你。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就
1: 就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一
1: 一
0: 人
1: 人
0: 哋
1: 哋
0: 话
1: 话
0: 嘅
1: 嘅
0: 情
1: 情
0: 绪
1: 绪
0: 价
1: 价
0: 值
1: 值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咯。
1: 咯。好，我哋上半时段嘅节目就先到呢度。
2: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喺熟悉嘅乡音里边探寻嗰啲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嘅人生百态。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阅历人生节目。下面请继续收听我同佛山木板年画传承人刘宗平嘅访问录音。
0: 之后就慢慢起身，我哋开始同婚庆结喺一齐，即系有段时间黄婆雪梅上春好火啊嘛。即系我哋佛山街又搞呢啲脱单活动啊。一般脱单就佢上去啦，佢话诶我有咩条件啊？之后咧佢准备话我想要搵咩条件嘅人。中间就开始印嘅起神，希望有咩条件啊，希望搵到咩人啊，就话诶脱单成功咁样，就有个仪式。
1: 即系你
0: 一
1: 路
0: 路
1: 刷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一
1: 一
0: 路
1: 路将
0: 将
1: 你
0: 你
1: 啲
0: 啲
1: 愿
0: 愿
1: 望，
0: 望，
1: 即系
0: 即系
1: 好
0: 好
1: 似
0: 似
1: 话
0: 话
1: 俾
0: 俾
1: 神
0: 神
1: 仙
0: 仙
1: 知
0: 知
1: 咁
0: 咁
1: 样，
0: 样，系啊，
1: 跟住咧将呢个贴咧请翻屋企，就
0: 佢
1: 作
0: 就
1: 为
0: 会再
1: 代
0: 睇
1: 替，
0: 病
1: 病
0: 神
1: 神
0: 归
1: 归
0: 家，
1: 家，
0: 保
1: 保
0: 家
1: 家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平
1: 平
0: 安，
1: 安，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运
1: 运
0: 咁样。
1: 哇，睇
0: 咁
1: 嚟
0: 你
1: 你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聪
1: 聪
0: 明，
1: 明，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懂
1: 懂
0: 得
1: 得
0: 将
1: 将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传
1: 传
0: 统
1: 统
0: 咧
1: 咧
0: 同
1: 同
0: 现
1: 现
0: 代
1: 代
0: 生
1: 生
0: 活
1: 活
0: 结
1: 结
0: 合。
1: 合。
0: 通
1: 通
0: 过
1: 过
0: 仪
1: 仪
0: 式
1: 式
0: 感，
1: 感，
0: 我
1: 我
0: 一
1: 一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咧，
1: 咧，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仲
1: 仲
0: 未
1: 未
0: 有
1: 有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概
1: 概
0: 念
1: 念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咧，
1: 咧，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喺
1: 喺
0: 度
1: 度
0: 谂，
1: 谂，
0: 木
1: 木
0: 板
1: 板
0: 年
1: 年
0: 画
1: 画
0: 系
1: 系
0: 咪
1: 咪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贴
1: 贴
0: 喺
1: 喺
0: 门
1: 门
0: 上
1: 上
0: 嗰
1: 嗰
0: 啲
1: 啲
0: 门
1: 门
0: 神
1: 神
0: 啊？
1: 啊？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仲
1: 仲
0: 兴
1: 兴
0: 咧，
1: 咧，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冇
1: 冇
0: 谂
1: 谂
0: 到
1: 到
0: 哦，
1: 哦，
0: 原
1: 原
0: 来
1: 来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应
1: 应
0: 用
1: 用
0: 场
1: 场
0: 景
1: 景
0: 就
1: 就
0: 咁
1: 咁
0: 多，
1: 多，
0: 有
1: 有
0: 脱
1: 脱
0: 单
1: 单
0: 神
1: 神
0: 器
1: 器
0: 啦，
1: 啦，
0: 有
1: 有
0: 逢
1: 逢
0: 考
1: 考
0: 必
1: 必
0: 过
1: 过
0: 啦，
1: 啦，
0: 又
1: 又
0: 有
1: 有
0: 财
1: 财
0: 神
1: 神
0: 爷
1: 爷
0: 啦，
1: 啦，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啊？
1: 啊？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都
1: 都
0: 有
1: 有
0: 啲
1: 啲
0: 货
1: 货
0: 嘅
1: 嘅
0: 叫
1: 叫
0: 天
1: 天
0: 赐
1: 赐
0: 灵
1: 灵
0: 仪
1: 仪
0: 啊，
1: 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儿
1: 儿
0: 女
1: 女
0: 相
1: 相
0: 传
1: 传
0: 啊，
1: 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人
1: 人
0: 生
1: 生
0: 各
1: 各
0: 大
1: 大
0: 愿
1: 愿
0: 望，
1: 望，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就唔
1: 就
0: 覺
1: 覺
0: 得
1: 得
0: 你
1: 你過
0: 話
1: 好
0: 好
1: 遠
0: 遠
1: 咯，
0: 咯。
1: 係啊，
0: 之
1: 即
0: 後
1: 係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一
1: 一
0: 點
1: 點
0: 佢
1: 佢
0: 係
1: 係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西
1: 西
0: 方
1: 方
0: 交
1: 交
0: 流
1: 流，
0: 嘅，因為
1: 嗯，
0: 呢
1: 因
0: 套
1: 為
0: 體
1: 呢
0: 系
1: 套
0: 係
1: 體
0: 中
1: 系
0: 方
1: 係
0: 西
1: 中
0: 方，
1: 方
0: 佢
1: 西
0: 都已
1: 方，
0: 經
1: 佢都
0: 係
1: 已
0: 有
1: 經係有
0: 溝
1: 溝
0: 通
1: 通
0: 個
1: 個
0: 基
1: 基
0: 礎
1: 礎
0: 嘅，
1: 嘅，
0: 嗯，
1: 係啊，
0: 咁
1: 講到
0: 喺
1: 呢
0: 呢度
1: 度
0: 咧
1: 咧
0: 都
1: 都
0: 恭
1: 恭
0: 喜
1: 喜
0: 你
1: 你
0: 先，
1: 先，
0: 聽
1: 聽
0: 講
1: 講
0: 2024年咧，
1: 2024年咧，
0: 你
1: 你
0: 哋
1: 哋
0: 嘅
1: 嘅
0: 木
1: 木
0: 板
1: 板
0: 年
1: 年
0: 話
1: 話
0: 係
1: 係
0: 作
1: 作
0: 為
1: 為
0: 嗰
1: 嗰
0: 個
1: 個
0: 春
1: 春
0: 節
1: 節
0: 新
1: 新
0: 為
1: 為
0: 成
1: 成
0: 功
1: 功
0: 嘅
1: 嘅
0: 一
1: 一
0: 個
1: 個
0: 國
1: 國
0: 禮
1: 禮
0: 出
1: 出
0: 咗
1: 咗
0: 圈，
1: 圈，
0: 嗯，
1: 嗯，
0: 即
1: 即
0: 係
1: 係
0: 可
1: 可
0: 唔
1: 唔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同
1: 同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分
1: 分
0: 享
1: 享
0: 下
1: 下
0: 呢
1: 呢
0: 個
1: 個
0: 高
1: 高
0: 光
1: 光
0: 時
1: 時
0: 刻？
1: 刻？
0: 嗯，
1: 嗯，
0: 其
1: 其
0: 實
1: 實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人
1: 人
0: 即
1: 即
0: 係
1: 係
0: 會
1: 會
0: 問，
1: 問，
0: 點
1: 點
0: 解
1: 解
0: 你
1: 你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去
1: 去
0: 到
1: 到
0: 呢
1: 呢
0: 個
1: 個
0: 位
1: 位
0: 置？
1: 置？
0: 點
1: 點
0: 解
1: 解
0: 你
1: 你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去
1: 去
0: 到
1: 到
0: 嗰
1: 嗰
0: 個
1: 個
0: 場
1: 場
0: 景？
1: 景？
0: 其
1: 其
0: 實
1: 實
0: 當
1: 當
0: 時
1: 時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揾
1: 揾
0: 個
1: 個
0: 授
1: 授
0: 權，
1: 權，
0: 我
1: 我
0: 係
1: 係
0: 唔
1: 唔
0: 知
1: 知
0: 佢
1: 佢
0: 用
1: 用
0: 角
1: 角
0: 嚟
1: 嚟
0: 嘅。
1: 嘅。嗯，
0: 咁我
1: 我
0: 諗
1: 諗
0: 邊
1: 邊
0: 個
1: 個
0: 揾
1: 揾
0: 個
1: 個
0: 授
1: 授
0: 權
1: 權
0: 呢？
1: 呢？
0: 其
1: 其
0: 實
1: 實
0: 有
1: 有
0: 個
1: 個
0: 導
1: 導
0: 演，
1: 演，
0: 咁
1: 咁
0: 個
1: 個
0: 導
1: 導
0: 演
1: 演
0: 係
1: 係
0: 受
1: 受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部
1: 部
0: 個
1: 個
0: 委
1: 委
0: 託
1: 託
0: 嚟
1: 嚟
0: 拍
1: 拍
0: 我
1: 我
0: 嘅
1: 嘅
0: 紀
1: 紀
0: 錄
1: 錄
0: 片。
1: 片。
0: 为
1: 为
0: 咩
1: 咩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将
1: 将
0: 我
1: 我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素
1: 素
0: 材
1: 材
0: 去
1: 去
0: 佐
1: 佐
0: 证，
1: 证，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中
1: 中
0: 国
1: 国
0: 春
1: 春
0: 节
1: 节
0: 新
1: 新
0: 华
1: 华
0: 联
1: 联
0: 合
1: 合
0: 国
1: 国
0: 新
1: 新
0: 提
1: 提
0: 出
1: 出
0: 嘅
1: 嘅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要
1: 要
0: 求
1: 求
0: 叫
1: 叫
0: 可
1: 可
0: 持
1: 持
0: 续
1: 续
0: 性。
1: 性。
0: 嗯，
1: 嗯，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文
1: 文
0: 旅
1: 旅
0: 部
1: 部
0: 就
1: 就
0: 喺
1: 喺
0: 全
1: 全
0: 国
1: 国
0: 去
1: 去
0: 搜
1: 搜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案
1: 案
0: 例，
1: 例，
0: 就
1: 就
0: 啱
1: 啱
0: 好
1: 好
0: 我
1: 我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珠
1: 珠
0: 肾
1: 肾
0: 复
1: 复
0: 活
1: 活
0: 啊、
1: 啊、
0: 请
1: 请
0: 年
1: 年
0: 华啊，
1: 华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啱
1: 啱
0: 啱我
1: 啱我
0: 同
1: 同
0: 你
1: 你
0: 讲
1: 讲
0: 嗰个
1: 嗰个
0: 系
1: 系
0: 列，
1: 列，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个
1: 个
0: 唔
1: 唔
0: 单
1: 单
0: 止
1: 止
0: 系
1: 系
0: 画
1: 画
0: 得
1: 得
0: 靓，
1: 靓，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系
1: 系
0: 激
1: 激
0: 活
1: 活
0: 咗
1: 咗
0: 佢
1: 佢
0: 个
1: 个
0: 仪
1: 仪
0: 式，
1: 式，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年
1: 年
0: 轻
1: 轻
0: 人
1: 人
0: 话
1: 话
0: DNA
1: DNA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动，
1: 动，
0: 嗯，
1: 嗯，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种
1: 种
0: 子，
1: 子，
0: 通
1: 通
0: 过
1: 过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用
1: 用
0: 10个人一万嘅人用，佢就
1: 佢就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有
1: 有
0: 生
1: 生
0: 命
1: 命
0: 力，
1: 力，
0: 咁
1: 咁
0: 啊
1: 啊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生
1: 生
0: 根，
1: 根，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就
1: 就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可
1: 可
0: 持
1: 持
0: 续，
1: 续，
0: 佢
1: 佢
0: 系
1: 系
0: 将
1: 将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仪
1: 仪
0: 式
1: 式
0: 重
1: 重
0: 新
1: 新
0: 复
1: 复
0: 活。
1: 活。
0: 嗯，
1: 嗯，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中
1: 中
0: 国
1: 国
0: 春
1: 春
0: 节
1: 节
0: 去
1: 去
0: 新
1: 新
0: 围，
1: 围，
0: 佢
1: 佢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大
1: 大
0: 考
1: 考
0: 嚟
1: 嚟
0: 嘅，
1: 嘅，
0: 对
1: 对
0: 于
1: 于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国
1: 国
0: 家
1: 家
0: 嚟
1: 嚟
0: 讲。
1: 讲。
0: 嗯，
1: 嗯，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逢
1: 逢
0: 考
1: 考
0: 必
1: 必
0: 过，
1: 过，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金
1: 金
0: 榜
1: 榜
0: 题
1: 题
0: 名，
1: 名，
0: 你
1: 你
0: 系
1: 系
0: 国
1: 国
0: 知
1: 知
0: 大
1: 大
0: 事，
1: 事，
0: 你
1: 你
0: 都
1: 都
0: 上
1: 上
0: 金
1: 金
0: 榜
1: 榜
0: 题
1: 题
0: 名。
1: 名。
0: 嗯，
1: 嗯，
0: 小
1: 小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考
1: 考
0: 试
1: 试
0: 都
1: 都
0: 上
1: 上
0: 金
1: 金
0: 榜
1: 榜
0: 题
1: 题
0: 名，
1: 名，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背
1: 背
0: 后
1: 后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向
1: 向
0: 往
1: 往
0: 美
1: 美
0: 好
1: 好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心
1: 心
0: 态
1: 态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心
1: 心
0: 理
1: 理
0: 系
1: 系
0: 唔
1: 唔
0: 变
1: 变
0: 嘅，
1: 嘅，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只
1: 只
0: 要
1: 要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年
1: 年
0: 代
1: 代
0: 仲
1: 仲
0: 向
1: 向
0: 往
1: 往
0: 美
1: 美
0: 好
1: 好
0: 生
1: 生
0: 活，
1: 活，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一
1: 一
0: 直
1: 直
0: 会
1: 会
0: 有
1: 有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可
1: 可
0: 持
1: 持
0: 续
1: 续
0: 发
1: 发
0: 展，
1: 展，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只
1: 只
0: 系
1: 系
0: 激
1: 激
0: 活
1: 活
0: 咗
1: 咗
0: 佢
1: 佢
0: 一
1: 一
0: 下，
1: 下，
0: 嗯。
1: 嗯。
0: 咁
1: 咁
0: 你
1: 你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科
1: 科
0: 班
1: 班
0: 出
1: 出
0: 身，
1: 身，
0: 咁
1: 咁
0: 你
1: 你
0: 学
1: 学
0: 呢
1: 呢
0: 套
1: 套
0: 嘢
1: 嘢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遇
1: 遇
0: 到
1: 到
0: 最
1: 最
0: 大
1: 大
0: 嘅
1: 嘅
0: 困
1: 困
0: 难
1: 难
0: 系
1: 系
0: 乜
1: 乜
0: 嘢？
1: 嘢？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分
1: 分
0: 三
1: 三
0: 个
1: 个
0: 阶
1: 阶
0: 段
1: 段
0: 嘅，
1: 嘅，
0: 嗯，
1: 嗯，
0: 第
1: 第
0: 一
1: 一
0: 阶
1: 阶
0: 段
1: 段
0: 系
1: 系
0: 学
1: 学
0: 手
1: 手
0: 艺
1: 艺
0: 嘅
1: 嘅
0: 部
1: 部
0: 分，
1: 分，
0: 哦，
1: 哦，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木
1: 木
0: 板
1: 板
0: 印
1: 印
0: 象
1: 象
0: 历
1: 历
0: 史
1: 史
0: 上
1: 上
0: 边，
1: 边，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据
1: 据
0: 师
1: 师
0: 傅
1: 傅
0: 所
1: 所
0: 知
1: 知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据
1: 据
0: 历
1: 历
0: 史
1: 史
0: 所
1: 所
0: 查，
1: 查，
0: 嗯，
1: 嗯，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冇
1: 冇
0: 女
1: 女
0: 性
1: 性
0: 嗰
1: 嗰
0: 啲
1: 啲
0: 还
1: 还
0: 师
1: 师
0: 傅
1: 傅
0: 嘅，
1: 嘅，
0: 哦，
1: 哦，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分
1: 分
0: 工
1: 工
0: 分
1: 分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明
1: 明
0: 细
1: 细
0: 嘅，
1: 嘅，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譬
1: 譬
0: 如
1: 如
0: 被
1: 被
0: 雕
1: 雕
0: 还
1: 还
0: 佢
1: 佢
0: 系
1: 系
0: 要
1: 要
0: 手
1: 手
0: 力
1: 力
0: 噶
1: 噶
0: 嘛，
1: 嘛，
0: 男
1: 男
0: 仔
1: 仔
0: 做
1: 做
0: 得
1: 得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比
1: 比
0: 如
1: 如
0: 滑
1: 滑
0: 啲
1: 啲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精
1: 精
0: 细
1: 细
0: 嘅
1: 嘅
0: 女
1: 女
0: 仔
1: 仔
0: 做
1: 做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嗯，
1: 嗯，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盛
1: 盛
0: 行
1: 行
0: 盛
1: 盛
0: 市，
1: 市，
0: 佢
1: 佢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唔
1: 唔
0: 需
1: 需
0: 要
1: 要
0: 个
1: 个
0: 女
1: 女
0: 仔
1: 仔
0: 去
1: 去
0: 做
1: 做
0: 黑
1: 黑
0: 板，
1: 板，
0: 但
1: 但
0: 系
1: 系
0: 现
1: 现
0: 代
1: 代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全
1: 全
0: 人
1: 人
0: 要
1: 要
0: 识
1: 识
0: 所
1: 所
0: 有，
1: 有，
0: 哦，
1: 哦，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嗯，
1: 嗯，
0: 师
1: 师
0: 傅
1: 傅
0: 就
1: 就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赞
1: 赞
0: 成
1: 成
0: 我
1: 我
0: 学
1: 学
0: 雕
1: 雕
0: 版，
1: 版，
0: 佢
1: 佢
0: 话
1: 话
0: 哦
1: 哦
0: 你
1: 你
0: 个
1: 个
0: 纤
1: 纤
0: 纤
1: 纤
0: 玉
1: 玉
0: 手，
1: 手，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工
1: 工
0: 话
1: 话
0: 你
1: 你
0: 啊，
1: 啊，
0: 反
1: 反
0: 正
1: 正
0: 都
1: 都
0: 要
1: 要
0: 做
1: 做
0: 嘅，
1: 嘅，
0: 人
1: 人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老
1: 老
0: 去，
1: 去，
0: 手
1: 手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老
1: 老
0: 噶
1: 噶
0: 啦，
1: 啦，
0: 你
1: 你
0: 干
1: 干
0: 脆
1: 脆
0: 做
1: 做
0: 啲，
1: 啲，
0: 诶，
1: 诶，
0: 冇
1: 冇
0: 喎，
1: 喎，
0: 历
1: 历
0: 史
1: 史
0: 又
1: 又
0: 冇，
1: 冇，
0: 啱
1: 啱
0: 喎，
1: 喎，
0: 你
1: 你
0: 做
1: 做
0: 下
1: 下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我
1: 我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老
1: 老
0: 豆
1: 豆
0: 系
1: 系
0: 掌
1: 掌
0: 嚟
1: 嚟
0: 嘅，
1: 嘅，哦，咁啱，
0: 我哋经常搬搬抬抬，其实我手系好有力。但可能对于普通女仔嚟讲，佢系一个比较难嘅事，但系我觉得还好啦。之后你冇可能所有人都刻苦俾你印噶嘛，你要全套你先会自由。做手艺咧就嗯学咗即系5年，即系攻克咗呢个手艺嘅难关，之后又开始翻即系要靠呢个手艺养活自己，就好似走珠心复活。哦，你就不断咁样要了解大家需要咩，你用咩会回馈大家需要，就要翻呢个经济自由嘅山。梗系
1: 梗系
0: 一
1: 一
0: 未
1: 未
0: 经
1: 经
0: 济
1: 济
0: 自
1: 自
0: 由
1: 由
0: 咧，
1: 咧，
0: 起
1: 起
0: 码
1: 码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安
1: 安
0: 心
1: 心
0: 做
1: 做
0: 呢
1: 呢
0: 份
1: 份
0: 手
1: 手
0: 艺
1: 艺
0: 啦。
1: 啦。
0: 哦，
1: 哦，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系
1: 系
0: 翻
1: 翻
0: 紧
1: 紧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嘅
1: 嘅
0: 山，
1: 山，哦，
0: 所以
1: 所以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每
1: 每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山
1: 山
0: 都
1: 都
0: 有
1: 有
0: 佢
1: 佢
0: 艰
1: 艰
0: 难
1: 难
0: 嘅
1: 嘅
0: 地
1: 地
0: 方，
1: 方，
0: 嗯，
1: 嗯，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经
1: 经
0: 营
1: 营
0: 嗰
1: 嗰
0: 山，
1: 山，
0: 哦，
1: 哦，
0: 你
1: 你
0: 一
1: 一
0: 路
1: 路

0: 人哋覺得我講故事廣東話可以，除咗我專業係學
1: 旅
0: 旅
1: 遊。
0: 遊之外，其實我覺得我浸落嚟黑板，個人好靜，你寫嘢好清楚，你表達都好清楚嘅，所以佢係相輔相成嘅。可能我個性格底色，我係獅子座，我可以好 E，即係可以好活潑，但我都可以好靜，所以其實人哋
1: 即係有
0: 話。
1: 嗰種霸氣，使自己好沉穩，可以鎮得住場嗰種，係嘛？
0: 所以我觉得，诶，好似天选就系做呢个。
1: 哦，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师傅同埋佢俾咗啲咩忠告俾你，即系点拨你？
0: 其实我依家系可以好静咁去做雕版，都可以好清楚去表达。其实系锻炼咗12年之后，你睇到个状态。其实一开始我都静唔落去嘅，系因为我哋现代人嘅节奏就系快，天生都系咁快，个时代就系咁快。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就
0: 就手艺去
1: 去
0: 整
1: 整
0: 定
1: 定
0: 就
1: 咗
0: 系
1: 呢
0: 咁
1: 个，
0: 整，个节奏唔啱嘅，入门嗰时坐咗半个钟，因为我系做导游，就好想出去行下咁样去睇下，咁师傅就话你慢慢嚟，即系个纸会话你听，嗰个刀会话你听，个板会话你听，然后嗰阵时我师傅讲啲咩嚟嘅？
1: 好似有啲玄
0: 系
1: 学
0: 啊，你系咪为咗呃我啊？
1: 咁。
0: 后屘学咗4年5年之后。即系你个呼吸同你个手同埋你个刀同埋你指同埋你脉
1: 第
0: 系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字，
0: 节奏上边咧，觉得诶个指都系话你知嘅，即系你画低嗰一条线好顺嗰阵时，个指都会沙沙声，即系你听个字个节奏嚟知道你个心静唔静啊。所以有个场景就系我同师傅同埋师母，即系师傅就喺度描金，我喺度黑板，师母就印画，其实都系细细地嘅我哋广东室，即系出边落住雨喎。即系我嗰阵时个，大家都喺度做紧大家嘅嘢，偶然倾两句，即系嗰个世界好静。之后我掉头翻去同师傅师母话，我觉得我哋以后你冇长寿嘅，我都系做紧呢啲咁静，即系有啲人做嘢系消耗，我
1: 我
0: 哋
1: 哋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养
1: 养
0: 育
1: 育
0: 自己。
1: 我
0: 师
1: 师
0: 傅
1: 傅
0: 就
1: 就
0: 话，咦，我觉得师傅讲得啱嘅，即系师傅佢其实都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嘅，经常做做下唱下歌，咁开工忙收工啊。够多去饮茶，之后因为我哋个老婆系市场嗰度嘅，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时
1: 你
0: 不
1: 可
0: 时
1: 以
0: 出
1: 出
0: 边
1: 面
0: 嘈交，我哋停工去望，
1: 八卦下，翻嚟做，其
0: 其实
1: 实
0: 好
1: 好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嘅。即系师傅仲留低句话，就觉得长
1: 长
0: 命
1: 命
0: 生
1: 生，
0: 意长
1: 长
0: 命
1: 命
0: 做
1: 做，
0: 啊，所以咧
1: 咧就即系
0: 就
1: 慢慢
0: 慢慢
1: 嚟，
0: 嚟，
1: 之
0: 即
1: 后
0: 系我哋
1: 就
0: 最
1: 最
0: 紧
1: 紧
0: 要
1: 要
0: 系
1: 系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而且因为我哋电话系一个好即系。
1: 好
0: 好
1: 喜
0: 重要
1: 庆
0: 嘅，
1: 嘅一
0: 假
1: 样
0: 如
1: 嘢，
0: 你
1: 你
0: 做
1: 做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人
1: 人
0: 成
1: 成
0: 日
1: 日
0: 得
1: 得
0: 噏
1: 噏
0: 得
1: 得，
0: 得，即系你
1: 听唔
0: 做
1: 到
0: 出嚟
1: 出
0: 嘅
1: 嚟
0: 话，
1: 话，
0: 人哋都
1: 都
0: 感
1: 感
0: 受
1: 受
0: 唔
1: 唔
0: 到
1: 到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系
1: 系
0: 喜
1: 喜
0: 庆，
1: 庆，
0: 就
1: 就
0: 俾
1: 俾
0: 唔
1: 唔
0: 到
1: 到
0: 人哋
1: 人哋
0: 福
1: 福
0: 气。
1: 气。
0: 所以
1: 所
0: 我觉
1: 以
0: 得
1: 我觉得
0: 做
1: 做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啲
1: 啲
0: 人
1: 人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嘅，
1: 嘅，
0: 虽然穷穷地。
1: 其实咧呢点都系我对你最好奇嘅一点，因为我接触咗好多非遗嘅传承人啊，文化嘅传承人都好啦。我觉得佢哋讲起即系传承呢样嘢咧，都会好严肃、好认真，觉得系用生命去做呢件事。你系唯一使我一个觉得系做呢样嘢好开心，好似真系应咗广东人讲嗰句：做人最紧要开心。即系你系天生乐观咧，定系做咗呢样嘢之后变得咁开心？
0: 我本身就好乐观，之后我做呢个手艺，其实我好幸运，即系每个节点都系搭正。其实师兄师姐佢哋走，除咗个人原因，我依家同埋一齐，其实系背
1: 背
0: 后
1: 后
0: 个
1: 个
0: 势
1: 势
0: 嘅
1: 嘅
0: 原
1: 原因，
0: 因。即系佢
1: 我
0: 哋
1: 哋
0: 入
1: 入
0: 得
1: 得
0: 早，
1: 早，
0: 嗰
1: 嗰
0: 阵
1: 阵
0: 时
1: 时
0: 国
1: 国
0: 家
1: 家
0: 政
1: 政
0: 策
1: 策
0: 冇
1: 冇
0: 咁
1: 咁
0: 好，
1: 好，
0: 我点解可以去清华学习？只系我自己个人嘅努力咩？唔系嘅，背后系我哋国家对青年传承人嘅大力咁样鼓励，咁样学校先会有政策，即
1: 即
0: 系
1: 系
0: 非
1: 非
0: 遗
1: 为
0: 入清华咁
1: 咁
0: 好
1: 好
0: 入
1: 入，
0: 噶。即系假如冇国家政策，咁我哋去清华可能就去报个旅游团望下咁样。即系其实唔单止系你个人嘅努力，即系你啱啱好入行嗰阵时，就系非遗起势嘅时候，即系
1: 即系
0: 国
1: 国
0: 家
1: 家
0: 政
1: 政
0: 策
1: 策，
0: 好，佢落到
1: 落到
0: 你
1: 你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身
1: 身上，
0: 上，你先会得益。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有
1: 有
0: 咁多活动啊，其实即系好似
1: 有
0: 我话我2026年，依家5月啦，我
1: 五
0: 每个
1: 月
0: 月
1: 都
0: 都
1: 嚟
0: 嚟
1: 一
0: 一
1: 次，
0: 次。第一个月我系嚟，即系同一个潮牌合作，佢
1: 佢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都
1: 都系
0: 系大
1: 大
0: 势
1: 势
0: 所
1: 所
0: 趋。
1: 趋。
0: 佢同我哋合作係同國家呢個鼓勵文化，佢都想要文化扶林。即係我兩個1月份仲去錄個開門大吉啦，即係央視嘅節目。即係佢哋就係早飛為專場。之
1: 之
0: 後
1: 後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2月份咧
1: 2月份
0: 就
1: 咧就
0: 係
1: 係
0: 個
1: 個
0: 國
1: 國
0: 企
1: 企
0: 嚟
1: 嚟
0: 印
1: 印
0: 尼
1: 尼
0: 話。
1: 話。
0: 其
1: 其
0: 實
1: 實
0: 國
1: 國
0: 企
1: 企
0: 都
1: 都
0: 係
1: 係
0: 受
1: 受
0: 國
1: 國
0: 家
1: 家
0: 對
1: 對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嘅
1: 嘅
0: 尊
1: 尊
0: 重，
1: 重，
0: 佢
1: 佢
0: 先
1: 先
0: 會
1: 會
0: 揀
1: 揀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呢
1: 呢
0: 個
1: 個
0: 項
1: 項
0: 目
1: 目
0: 嘅。
1: 嘅。
0: 之
1: 之
0: 後
1: 後
0: 3月份我係嚟個文旅部嗰個民間文藝發展中心邀請我哋講座，係講春節文化，因為我哋中國春節身為成功。之後4、5月我就嚟央美學習啦。其
1: 其
0: 實
1: 實
0: 呢
1: 呢
0: 個
1: 個
0: 背
1: 背
0: 後
1: 後
0: 除
1: 除
0: 咗
1: 咗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個
1: 個
0: 人
1: 人
0: 嘅
1: 嘅
0: 努
1: 努
0: 力，
1: 力，
0: 仲
1: 仲
0: 係
1: 係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國
1: 國
0: 家
1: 家
0: 對
1: 對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嘅
1: 嘅
0: 大
1: 大
0: 力
1: 力
0: 推
1: 推
0: 動，
1: 動，
0: 佢
1: 佢
0: 先
1: 先
0: 會
1: 會
0: 俾
1: 俾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我
1: 我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資
1: 資
0: 格
1: 格
0: 咪
1: 咪
0: 好
1: 好
0: 夠
1: 夠
0: 啊，
1: 啊，
0: 但
1: 但
0: 係
1: 係
0: 我
1: 我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喺
1: 喺
0: 度
1: 度
0: 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做
1: 做
0: 嘅
1: 嘅
0: 年
1: 年
0: 輕
1: 輕
0: 嘅
1: 嘅
0: 傳
1: 傳
0: 承
1: 承
0: 嘅
1: 嘅
0: 機
1: 機
0: 會
1: 會
0: 啦。
1: 啦。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都
1: 都
0: 好
1: 好
0: 感
1: 感
0: 恩，
1: 恩，
0: 唔
1: 唔
0: 係
1: 係
0: 我
1: 我
0: 一己之力。
1: 所以我記得你喺綜藝節目嗰度講咗一句説話，令我印象好深刻。你就話非為正青春。
0: 係啊，即係其實依家越嚟越多新一代嘅年輕嘅傳承人，佢係見到咗希望，佢就願意加入。即係佢覺得你喺呢度做係有前程嘅，而且佢係守護住我哋嘅傳統藝術啦、傳統文化。個傳統文化都會俾佢希望，即係俾佢一個美好嘅未來、光明嘅未來。其實呢個係相互相成嘅。
1: 咁回过头嚟睇咯，你2014年入行到依家系12年，即系当年嘅马年嘅时候，你仲系个徒弟仔。而家今年嘅马年咧，你已经系一个学有所成嘅传承人啦。咁你会对将来嘅自己或者下一个12年有咩寄望咧？
0: 首先要开心，
1: 呢 个最人最紧要。
0: 对，系啊，系，我希望我一
1: 我一
0: 直
1: 直
0: 会
1: 会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如果
1: 咁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出
1: 出
0: 嘅
1: 嘅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先
1: 先
0: 会
1: 会
0: 有
1: 有
0: 福
1: 福
0: 气。
1: 气。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年
1: 年
0: 纪，
1: 纪，
0: 我
1: 我
0: 今
1: 今
0: 年
1: 年
0: 几
1: 几
0: 多
1: 多
0: 岁？
1: 岁？
0: 啱
1: 啱
0: 过
1: 过
0: 月
1: 月
0: 半
1: 半
0: 未
1: 未
0: 啊？
1: 啊？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肯
1: 肯
0: 定
1: 定
0: 八
1: 八
0: 零
1: 零
0: 后，
1: 后，
0: 89年。之后下一个12年，其实我有一个重要嘅使命，即系重要嘅责任，就系我要培养下一代嘅年华旅
1: 后
0: 行
1: 或
0: 者
1: 者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代
1: 代
0: 嘅
1: 嘅
0: 飞
1: 飞
0: 云
1: 云
0: 传
1: 传
0: 承
1: 承
0: 人。
1: 人。
0: 其实呢个对于我嚟
1: 对于我嚟
0: 讲
1: 讲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大
1: 大
0: 嘅
1: 嘅
0: 挑
1: 挑
0: 战。
1: 战。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我
1: 我
0: 又
1: 又
0: 要
1: 要
0: 不
1: 不
0: 断
1: 断
0: 咁
1: 咁
0: 做
1: 做
0: 个
1: 个
0: 新
1: 新
0: 嘅
1: 嘅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而
1: 而
0: 家
1: 家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系
1: 系
0: 考
1: 考
0: 虑
1: 虑
0: 紧
1: 紧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出
1: 出
0: 海
1: 海
0: 嘅。
1: 嘅。
0: 即系依家我哋中国人文化自信，我哋国家即系富强。之后我哋要讲好中国故事啦，讲好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嘅故事啦。好似我今日上昼即系嚟北京之前，我就喺度同一个汉服嘅机构，即系我着住汉服。攞住個年華嚟做個視頻同埋影個相，其實係佢哋要去攞去參加嗰個米蘭時裝周嘅，即係佢咧就用嶺南文化，就用喺漢服上邊，同埋我哋呢啲年華啊呢個非遺結合啦，即係我覺得都幾有意思
1: 有创新
0: 啊，係，所以我
1: 其
0: 其
1: 实
0: 實除
1: 除
0: 咗
1: 咗
0: 要
1: 要
0: 培
1: 培
0: 養
1: 养
0: 人
1: 人
0: 啦，
1: 啦，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做
1: 做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啦，
1: 啦，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出
1: 出
0: 海
1: 海
0: 啦。
1: 啦。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系
1: 系
0: 俾
1: 俾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open
1: open
0: 型
1: 型
0: 嘅
1: 嘅
0: 开
1: 开
0: 放
1: 放
0: 式
1: 式
0: 嘅
1: 嘅
0: 期
1: 期
0: 望
1: 望
0: 嘅，
1: 嘅，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觉得
1: 我觉得
0: 我
1: 我
0: 接
1: 接
0: 受
1: 受
0: 所
1: 所
0: 有
1: 有
0: 新
1: 新
0: 嘢
1: 嘢
0: 啦，
1: 啦，
0: 我
1: 我
0: 打
1: 打
0: 好
1: 好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嘅
1: 嘅
0: 基
1: 基
0: 础，
1: 础，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接
1: 接
0: 受
1: 受
0: 任
1: 任
0: 何
1: 何
0: 一
1: 一
0: 种
1: 种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性。
1: 性。
0: 所以
1: 所以
0: 我
1: 我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部
1: 部
0: 分，
1: 分，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希
1: 希
0: 望
1: 望
0: 喺
1: 喺
0: 基
1: 基
0: 础
1: 础
0: 上
1: 上
0: 边
1: 边
0: 更
1: 更
0: 加
1: 加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踏
1: 踏
0: 实
1: 实
0: 啲，
1: 啲，
0: 做
1: 做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人
1: 人
0: 嚟
1: 嚟
0: 做。
1: 做。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有
1: 有
0: 50%系开放式嘅，欢迎各
1: 各
0: 种
1: 种
0: 惊
1: 惊
0: 喜
1: 喜
0: 过
1: 过
0: 嚟。
1: 嚟。
0: 我
1: 我
0: 唔
1: 唔
0: 受
1: 受
0: 限。
1: 限。咁
0: 咁
1: 你
0: 你
1: 对
0: 对
1: 下
0: 下
1: 一
0: 一
1: 代
0: 代
1: 嘅
0: 嘅
1: 传
0: 传
1: 承
0: 承
1: 人
0: 人
1: 有
0: 有
1: 咩
0: 咩
1: 要
0: 要
1: 求
0: 求
1: 啊？
0: 啊？
1: 或
0: 或
1: 者
0: 者
1: 系
0: 系
1: 拣
0: 拣
1: 啲
0: 啲
1: 咩
0: 咩
1: 人
0: 人
1: 先
0: 先
1: 至
0: 至
1: 符
0: 符
1: 合
0: 合
1: 做
0: 做
1: 呢
0: 呢
1: 一
0: 一
1: 行
0: 行
1: 咧？
0: 咧？其实我觉得要中意咯。即系其实我以前唔系好中意听热爱呢个词，我觉得好虚好浮啊。特别
1: 特别
0: 广
1: 广
0: 东
1: 东
0: 人
1: 人
0: 话
1: 话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唔
1: 唔
0: 够
1: 够
0: 我
1: 我
0: 饮
1: 饮
0: 啖
1: 啖
0: 汤
1: 汤
0: 实
1: 实
0: 际
1: 际
0: 啊！
1: 啊！
0: 哇，
1: 哇，
0: 要
1: 你要
0: 计
1: 计
0: 好
1: 好
0: 几
1: 几
0: 次
1: 次
0: 先
1: 先
0: 好
1: 好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喎。
1: 喎。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之
1: 之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行
1: 行
0: 得
1: 得
0: 咁
1: 咁
0: 远
1: 远
0: 啦，
1: 啦，
0: 虽
1: 虽
0: 然
1: 然
0: 我
1: 我
0: 都
1: 都
0: 冇
1: 冇
0: 谂
1: 谂
0: 到
1: 到
0: 我
1: 我
0: 会
1: 会
0: 获
1: 获
0: 得
1: 得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见
1: 见
0: 到
1: 到
0: 嘅
1: 嘅
0: 成
1: 成
0: 绩。
1: 绩。
0: 我后尾我有一次去同嗰个大学生讲座嗰次，我
1: 我
0: 突
1: 突
0: 然
1: 然
0: 间
1: 间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你
1: 你
0: 先
1: 先
0: 讲
1: 讲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你
1: 你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你
1: 你
0: 先，
1: 先，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会
1: 会
0: 认
1: 认
0: 同
1: 同
0: 你
1: 你
0: 讲
1: 讲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认
1: 认
0: 同
1: 同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就
1: 就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你
1: 你
0: 今
1: 今
0: 日
1: 日
0: 同
1: 同
0: 我
1: 我
0: 倾
1: 倾
0: 偈
1: 偈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即系好
1: 即系好
0: 多
1: 多
0: 人
1: 人
0: 同
1: 同
0: 我
1: 我
0: 倾
1: 倾
0: 偈，
1: 偈，
0: 佢
1: 佢
0: 哋
1: 哋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佢
1: 佢
0: 做
1: 做
0: 嘅
1: 嘅
0: 嘢，
1: 嘢，
0: 佢唔系喺度销售佢嘅年华，即系佢系就
1: 就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做
1: 做
0: 紧，
1: 紧，
0: 佢
1: 佢
0: 好
1: 好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好热
1: 热
0: 爱
1: 爱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事，
1: 事，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喺
1: 喺
0: 度
1: 度
0: 讲
1: 讲
0: 紧
1: 紧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就
1: 就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人
1: 人
0: 会
1: 会
0: 受
1: 受
0: 感
1: 感
0: 染，
1: 染，
0: 佢
1: 佢
0: 先
1: 先
0: 去
1: 去
0: 佢
1: 佢
0: 请
1: 请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佢
1: 佢
0: 会
1: 会
0: 请
1: 请
0: 你
1: 你
0: 做
1: 做
0: 活
1: 活
0: 动。
1: 动。
0: 之后你又好开心，佢又好开心喎，你又唔系好好费尽心力咁样去推
1: 推
0: 销
1: 销
0: 喎，黑
1: 黑
0: sell
1: sell
0: 咁样，
1: 咁样，
0: 反
1: 反
0: 而
1: 而诶，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佢
1: 佢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而
1: 而
0: 且
1: 且
0: 佢
1: 佢
0: 背
1: 背
0: 后
1: 后
0: 有
1: 有
0: 700年历史。
1: 嗯，
0: 佢
1: 佢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应
1: 应
0: 该
1: 该
0: 对
1: 对
0: 我
1: 我
0: 嘅
1: 嘅
0: 印
1: 印
0: 象
1: 象
0: 就
1: 就
0: 系一
1: 系一
0: 个
1: 个
0: 妹
1: 妹
0: 妹，
1: 妹
0: 系
1: 喺
0: 咯，
1: 度，
0: 好，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我
0: 我
1: 已
0: 已
1: 经
0: 经差
1: 差
0: 唔
1: 唔
0: 多
1: 多
0: 四
1: 四
0: 十
1: 十
0: 岁
1: 岁
0: 啦，
1: 啦，
0: 应
1: 应
0: 该
1: 该
0: 妹
1: 都
0: 妹好好
1: 正青春，正青春，
0: 系喺度好好用心咁守护佢嘅年华，
1: 守
0: 守
1: 护
0: 护
1: 佢
0: 佢
1: 嘅
0: 嘅
1: 文
0: 文
1: 化，
0: 化，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啦。
1: 啦。
0: 第
1: 第
0: 二
1: 二
0: 咧，
1: 咧，
0: 我
1: 我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守
1: 守
0: 卫
1: 卫
0: 会
1: 会
0: 对
1: 对
0: 徒
1: 徒
0: 弟
1: 弟
0: 话
1: 话
0: 要
1: 要
0: 求
1: 求
0: 我
1: 我
0: 好
1: 好
0: 严
1: 严
0: 格
1: 格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我觉得我自己好辛
1: 自己好辛
0: 苦。
1: 苦。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你
1: 你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你
1: 你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主
1: 主
0: 动
1: 动
0: 嚟
1: 嚟
0: 学
1: 学
0: 啦。
1: 啦。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又
1: 又
0: 唔
1: 唔
0: 话
1: 话
0: 一
1: 一
0: 定
1: 定
0: 要
1: 要
0: 某
1: 某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世
1: 世
0: 做
1: 做
0: 呢、
1: 呢
0: 这
1: 个，
0: 个，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你
1: 你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做，
1: 做，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多
1: 多
0: 陪
1: 陪
0: 伴
1: 伴
0: 行
1: 行
0: 一
1: 一
0: 段。
1: 段。
0: 因为我师傅都冇咁要求我，师
1: 师
0: 傅
1: 傅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就
1: 就
0: 做，
1: 做，
0: 我唔
1: 唔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唔
1: 唔
0: 做
1: 做
0: 都
1: 都
0: 得
1: 得
0: 嘅。
1: 嘅。
0: 我觉
1: 即
0: 得
1: 系
0: 反
1: 反
0: 而
1: 而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松
1: 松
0: 弛，
1: 弛，
0: 即
1: 即
0: 系好
1: 系好
0: 似
1: 似
0: 打
1: 打
0: 台
1: 台
0: 风
1: 风
0: 嚟
1: 嚟
0: 咁，
1: 咁，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坚
1: 坚
0: 挺
1: 挺
0: 个
1: 个
0: pose
1: pose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推
1: 推
0: 迟
1: 迟
0: 嘅，
1: 嘅，
0: 推
1: 推
0: 断
1: 断
0: 嘅。
1: 嘅。
0: 你
1: 你
0: 知
1: 知
0: 做
1: 做
0: 一
1: 一
0: 件
1: 件
0: 事
1: 事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困
1: 困
0: 难，
1: 难，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挫
1: 挫
0: 折
1: 折
0: 嘅。
1: 嘅。
0: 哇，我都一边心做啊，你点解咁样对我啊？你第二日又谂开，即系反
1: 反
0: 而
1: 而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柳
1: 柳
0: 树
1: 树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自
1: 自
0: 在。
1: 在。
0: 我
1: 我
0: 想
1: 想
0: 做
1: 做
0: 我
1: 我
0: 多
1: 多
0: 做
1: 做
0: 啲。
1: 啲。
0: 哇，
1: 哇，
0: 咁
1: 咁
0: 难
1: 难
0: 嘅
1: 嘅
0: 我
1: 我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稍
1: 稍
0: 微
1: 微
0: 放
1: 放松
0: 松
1: 下，
0: 下，
1: 停
0: 停
1: 一
0: 一
1: 停。
0: 停。即风吹过嚟，冇理微风，真系大风，我都摇下，咁风就过咗啦。你又可以再长高啲，你个叶又可以多啲，你可以命长啲，咁样又可以迎嚟下一轮嘅风和日丽。所以我依家唔系好强求我徒弟要点样，之后我
1: 我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发
1: 发
0: 现，
1: 现，
0: 反而阿师傅佢认得做
1: 做
0: 嘅
1: 嘅
0: 日子，
1: 事，
0: 佢
1: 佢
0: 会
1: 会
0: 睇
1: 睇
0: 到
1: 到
0: 嘅。
1: 嘅。
0: 你唔逼佢，佢反而佢自己会主动。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你
1: 你
0: 要
1: 要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你
1: 你
0: 做
1: 做
0: 会
1: 会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你
1: 你
0: 身
1: 身
0: 边
1: 边
0: 人
1: 人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你
1: 你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好
1: 好
0: 持
1: 持
0: 久，
1: 久，
0: 好
1: 好
0: 长
1: 长
0: 命。
1: 命。
0: 即系
1: 即系
0: 你
1: 你
0: 对
1: 对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代
1: 代
0: 传
1: 传
0: 承
1: 承
0: 人
1: 人
0: 嘅
1: 嘅
0: 要
1: 要
0: 求
1: 求
0: 咧，
1: 咧，
0: 首
1: 首
0: 先
1: 先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要
1: 要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另
1: 另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有
1: 有
0: 开
1: 开
0: 放
1: 放
0: 包
1: 包
0: 容
1: 容
0: 嘅
1: 嘅
0: 心
1: 心
0: 态。
1: 态。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听人哋叫你做年华女侠，系咪要好猛先至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咁嘅意思啊？其实
1: 大
0: 家
1: 家
0: 点
1: 点
0: 解
1: 解
0: 叫
1: 叫
0: 我
1: 我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女
1: 女
0: 侠
1: 侠
0: 咧？
1: 咧？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嚟
1: 嚟
0: 自
1: 自
0: 广
1: 广
0: 东
1: 东
0: 佛
1: 佛
0: 山，
1: 山，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城
1: 城
0: 市
1: 市
0: 嘅
1: 嘅
0: 基
1: 基
0: 因
1: 因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武
1: 武
0: 侠
1: 侠
0: 啦，系
1: 啦，系
0: 嘛？
1: 嘛？
0: 功
1: 功
0: 夫
1: 夫
0: 之
1: 之
0: 城，
1: 城，
0: 全
1: 全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都
1: 都
0: 闻
1: 闻
0: 名。
1: 名。
0: 而
1: 而
0: 且
1: 且
0: 我
1: 我
0: 呢
1: 呢
0: 边
1: 边
0: 手
1: 手
0: 艺
1: 艺
0: 系
1: 系
0: 有
1: 有
0: 刀，
1: 刀，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经
1: 经
0: 常
1: 常
0: 带
1: 带
0: 住
1: 住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全
1: 全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周
1: 周
0: 围
1: 围
0: 去
1: 去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行
1: 行
0: 走
1: 走
0: 江
1: 江
0: 湖
1: 湖
0: 嘅
1: 嘅
0: 女
1: 女
0: 侠
1: 侠
0: 啦。
1: 啦。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内
1: 内
0: 心
1: 心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有
1: 有
0: 好
1: 好
0: 坚
1: 坚
0: 定
1: 定
0: 嘅
1: 嘅
0: 嘢，
1: 嘢，
0: 好
1: 好
0: 坚
1: 坚
0: 韧
1: 韧
0: 嘅
1: 嘅
0: 嘢，
1: 嘢，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系
1: 系
0: 啦。
1: 啦。
0: 啊，
1: 啊，
0: 冇
1: 冇
0: 得
1: 得
0: 唔
1: 唔
0: 会
1: 会
0: 一
1: 一
0: 路
1: 路
0: 行
1: 行
0: 行
1: 行
0: 咗
1: 咗
0: 十
1: 十
0: 二
1: 二
0: 年
1: 年
0: 嘅，
1: 嘅，
0: 越
1: 越
0: 行
1: 行
0: 越
1: 越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咁对
1: 对
0: 未
1: 未
0: 来
1: 来
0: 者
1: 者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寄
1: 寄
0: 语
1: 语
0: 咁
1: 咁
0: 啊？
1: 啊？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你
1: 你
0: 对
1: 对
0: 未
1: 未
0: 来
1: 来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期
1: 期
0: 许、
1: 许、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计
1: 计
0: 划
1: 划
0: 都
1: 都
0: 得？
1: 得？
0: 我就
1: 我就
0: 希
1: 希
0: 望
1: 望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更
1: 更
0: 多
1: 多
0: 年
1: 年
0: 轻
1: 轻
0: 人
1: 人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好
1: 好
0: 犀
1: 犀
0: 利
1: 利
0: 嘅
1: 嘅
0: 人
1: 人
0: 加
1: 加
0: 入
1: 入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行
1: 行
0: 业，
1: 业，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人
1: 人
0: 啱
1: 啱
0: 咗
1: 咗
0: 你
1: 你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事
1: 事
0: 业
1: 业
0: 先
1: 先
0: 啱，
1: 啱，
0: 你
1: 你
0: 个
1: 个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先
1: 先
0: 啱。
1: 啱。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希
1: 希
0: 望
1: 望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嚟
1: 嚟
0: 到
1: 到
0: 呢
1: 呢
0: 盘
1: 盘
0: 手
1: 手
0: 艺
1: 艺
0: 系
1: 系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嘅，
1: 嘅，
0: 就我哋开开心心，我哋将我哋传统文化传承得好，因为年华佢系一个好有福气嘅事业嘅。我
1: 我
0: 系
1: 喺
0: 开
1: 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
0: 答
1: 答
0: 咗
1: 咗
0: 就
1: 就
0: 五
1: 五
0: 条
1: 条
0: 题，
1: 题，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唔
1: 答
0: 答
1: 嘅
0: 嘅
1: 时
0: 时候
1: 候，我
0: 我讲
1: 讲
0: 咗
1: 咗
0: 一
1: 一
0: 句
1: 句
0: 话，
1: 话，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受
1: 受
0: 雇
1: 雇
0: 嘅
1: 嘅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之
1: 之
0: 幸
1: 幸
0: 运
1: 运
0: 嘅
1: 嘅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个
1: 个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保
1: 保
0: 佑
1: 佑
0: 你，
1: 你，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返
1: 返
0: 翻
1: 翻
0: 嚟
1: 嚟
0: 守
1: 守
0: 护
1: 护
0: 你。
1: 你。
0: 我就
1: 我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嚟
1: 嚟
0: 啦，
1: 啦，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大
1: 大
0: 有
1: 有
0: 可
1: 可
0: 为
1: 为
0: 嘅
1: 嘅
0: 行
1: 行
0: 业
1: 业
0: 嚟
1: 嚟
0: 嘅。
1: 嘅。
0: 咁呢
1: 呢
0: 种
1: 种
0: 心
1: 心
0: 态
1: 态
0: 咧，
1: 咧，
0: 会
1: 会
0: 唔
1: 唔
0: 会
1: 会
0: 反
1: 反
0: 映
1: 映
0: 喺
1: 喺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里
1: 里
0: 边？
1: 边？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譬
1: 譬
0: 如
1: 如
0: 个
1: 个
0: 面
1: 面
0: 貌
1: 貌
0: 会
1: 会
0: 卡
1: 卡
0: 通
1: 通
0: 啲
1: 啲
0: 啊，
1: 啊，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啲
1: 啲
0: 元
1: 元
0: 素，
1: 素，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门
1: 门
0: 神
1: 神
0: 揸
1: 揸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窗
1: 窗
0: 啊，
1: 啊，
0: 系
1: 系
0: 啲
1: 啲
0: 机
1: 机
0: 关
1: 关
0: 窗
1: 窗
0: 啊，
1: 啊，
0: 会
1: 会
0: 唔
1: 唔
0: 会
1: 会
0: 反
1: 反
0: 映
1: 映
0: 喺
1: 喺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方
1: 方
0: 面？
1: 面？
0: 有
1: 有
0: 啊，
1: 啊，
0: 因为
1: 因为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好
1: 好
0: 开
1: 开
0: 放
1: 放
0: 包
1: 包
0: 容。
1: 容。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今
1: 今
0: 年
1: 年
0: 我
1: 我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出
1: 出
0: 圈
1: 圈
0: 嘅
1: 嘅
0: 一
1: 一
0: 幅
1: 幅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叫
1: 叫
0: 《
1: 《
0: 马
1: 马
0: 上
1: 上
0: 好
1: 好
0: 运
1: 运》，
0: 》，
1: 即
0: 即
1: 系
0: 系
1: 个
0: 个
1: 马
0: 马
1: 年
0: 年
1: 啊
0: 啊
1: 嘛。
0: 嘛。我哋将
1: 将
0: 军
1: 军
0: 即
1: 即
0: 关
1: 关
0: 公
1: 公
0: 骑
1: 骑
0: 住
1: 住
0: 马
1: 马
0: 嚟
1: 嚟
0: 送
1: 送
0: 祝
1: 祝
0: 福，
1: 福，
0: 即
1: 即
0: 系以
1: 系以
0: 前
1: 前
0: 关
1: 关
0: 公
1: 公
0: 攞
1: 攞
0: 住
1: 住
0: 个
1: 个
0: 青
1: 青
0: 龙
1: 龙
0: 偃
1: 偃
0: 月
1: 月
0: 刀
1: 刀
0: 啊。
1: 啊。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呢
1: 呢
0: 幅
1: 幅
0: 画
1: 画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谂
1: 谂
0: 咩
1: 咩
0: 鼓
1: 鼓
0: 励
1: 励
0: 我
1: 我
0: 咧？
1: 咧？
0: 可以有現代嘅裝備，
1: 有
0: 有
1: 把
0: 把
1: 最
0: 最
1: 先
0: 先
1: 進
0: 進
1: 嘅
0: 嘅槍
1: 槍
0: 守
1: 守
0: 護
1: 護
0: 你
1: 你
0: 屋
1: 屋
0: 企，
1: 企，我覺
0: 覺
1: 得
0: 得
1: 好
0: 好
1: 有
0: 有
1: 安
0: 安
1: 全
0: 全
1: 感
0: 感
1: 啊，
0: 啊，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咧，
0: 咧，大
1: 大
0: 家
1: 家
0: 都
1: 都
0: 好
1: 好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呢
1: 呢
0: 個
1: 個
0: 創
1: 創
0: 作，
1: 作，
0: 啊，
1: 就
0: 呢
1: 係
0: 個
1: 創
0: 創
1: 作
0: 作
1: 真
0: 真
1: 係
0: 係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啊，因為門神
0: 門
1: 本
0: 神
1: 身
0: 就
1: 就
0: 係
1: 係
0: 守
1: 守
0: 門
1: 門
0: 口
1: 口
0: 啊
1: 啊
0: 嘛。
1: 嘛。

0: 咁又先进武器，即系与时俱进，可以讲系。
1: 系啊，所以因为你开心，你爱生活啦，就你道理又讲得清楚，咁样你就不断就会有新嘅创造，即系俾我哋做十二花神啦。啊，即系我哋广东人嗰边系花城嚟嘅，我哋做十二花神啦。之后今朝嗰个汉服嘅小姐姐问我，诶，你点有冇考虑过用？即系年华嘅创造同埋汉服结合，我哋早就做噶啦。我哋十二花神嗰个神仙，即系女神仙上面着个服饰就系汉服啦。之后我哋会将猫猫狗狗都放入年华里边啊，大家好中意啲猫啊狗
0: 依家
1: 啊，
0: 宠物经济好发达，系啊。
1: 之后有啲我哋会将传说放喺个创作中啦。我哋有一话叫嫦娥奔月。哇，好多小朋友中意啊，因为佢听过呢个故事，所以我哋其实系一直系会同人有个积极嘅互动嘅，因为年华会好多人用佢先有生命力，即系嗰话你话天花龙凤就咁关我咩事？好似同佢冇办法有交流咁样，所以我哋每幅画佢都唔系话斋系靓，佢系有故事有寓意，大家会中意。我哋依家做幅新嘅画，将我哋会放出市场。睇下有冇习俗上边嘅错啊，大家中唔中意啊？之后我哋再会调整，再会刻，再会定稿。所以我哋都系好开心、好积极咁样去热爱呢个世界，之后为大家去创作一啲美好嘅嘢。
0: 好多谢你今日接受我嘅采访，祝你呢个年华旅客咧武功精进，越发越
1: 发达。
0: 广东人最紧要发达，
1: 系啊，苹果都正啦。
0: 好，多谢你，好开心同你倾偈，
1: 祝
0: 祝
1: 福你
0: 你
1: 福气满满。
0: 多谢，以后嚟北京咧就多啲联络啦。好，拜拜。
1: 好，拜拜。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边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4: 老孙就趁阿高兴好嘛，
5: 门波芳草之离离，
3: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6: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3: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艺术名家是欧阳询。帝书到楷书的跨越，附核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诸，信当重作，仅而获免。陈尚书令江总与核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沉陋，而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是徐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侍中，信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不力险境为一时之绝，人得其赤毒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常显示求之。高祖叹曰：不以信之书名远播而敌，比观其迹，故谓其形恢吾耶？出自《旧唐书·欧阳询传》。古人对欧阳询的楷书推崇居多，誉其为楷书四大家之一。后人学习楷书，亦多从欧楷入手。自唐时起，欧楷的追随者就代不乏人。由于欧字规矩严，结构平稳，端正至极，所以后世科举取士就以欧字为考卷的标准书体了。 中国的书法博大精深，单从种类来看，就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等多种。但是和我们生活最贴近、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还是首推楷书。毕竟读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统一学习正楷字。外国人口中中国的方块字，其实呢指的就是正楷字。因为楷体本身讲究中正工整，最有规矩和结构，使人看了之后觉得舒服和大气。回顾历史，正楷字的进化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少古人前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譬如欧阳询。欧阳询从隋朝一直活到了唐朝贞观年间，终年84岁，是一位高寿长者。他与颜真卿、柳公权、赵孟俯并称为楷书四大家。除此之外，他还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一起合称初唐四大家。中国的很多大师都出自书香世家，譬如西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北宋苏家三父子。欧阳询有如此高的成就，是不是亦得益于自己的世家呢？却并非如此。欧阳询的祖父在南陈王朝都是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奉爵山阳郡公。之后由欧阳询的父亲欧阳核继承爵位。按道理来讲，欧阳询应该是标准的官三代出身，生活不应该会很差。毕竟老豆欧阳核亦是能力出众、功勋卓著者。但是在当时的皇帝看来，他的老豆能力太强了，不容易控制，于是就拜他为左卫将军。对于这种安排，欧阳核当然是颇为不满，以至于决定在广州起兵谋反。第二年，欧阳核就落得一个兵败家亡、满门抄斩的悲惨结局，最后只得个仔欧阳询幸免于难。后来欧阳核的至交好友江总收养了14岁的欧阳询。虽然原生家庭充满不幸，但是这位养父挺身而出，弥补了欧阳询的缺陷。那江总有几咁犀利呢？后人曾经说他不独以文学著称于世，其书法亦为唐书论家所重，足以见得他的文化功底。在他的熏陶下，少年欧阳询不单止痴迷于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还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欧阳询苦练书法的经历，有很多故事流传至今。有一次他骑马外出，偶然在路边见到一块石碑，这块石碑上的碑文不是无名路人所写，而是晋代书法家索正所写。霎时间，欧阳询就好似浑身触电一般，被呢种穿越时光嘅文字力量所震撼。佢先系喺马背上徘徊良久，最后干脆落马，仔细端详。观摩良久，佢仲系唔愿意离去，索性就铺咗一个毡，坐喺石碑面前，反复咁去琢磨。而一坐就系整整3日3夜。要想成为一个行业最顶尖的人物，有时候单靠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万中无一的悟性和慧根。毫无疑问，三日而得索正书法精髓的欧阳询就是旷世奇才了。这一点史书里面亦直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聪悟绝伦。尽管天赋异禀，但是欧阳询为了练习书法所付出的专注和努力，亦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王羲之是欧阳询少年时期的偶像，为了临摹王羲之的笔法，欧阳询曾经花重金买来他的作品《子规图》，然后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练习模仿。成年之后，欧阳询不单止学到了王羲之的诸多精髓，在书法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王羲之。 以王羲之旷古绝今的成就和作品来讲，后人能够在某个细节上接近他已属不易，更不要说超越了。到了欧阳询晚年，由魏征撰文他执笔书写的《九成宫礼全铭》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整个大唐帝国。当时唐太宗李世民来到九成宫避暑，偶然发现一泓清泉，惊喜过望。在他看来，这泓清泉能够被发现，是因为他这个九五之尊的美好德行所致，需要有一块石碑来纪念一下这个奇迹。当然，这块石碑不能够只是单纯地歌颂他的文字武功，还要以灭亡的隋朝为戒，提醒他守正斥邪，勤俭治国。于是他就下令由魏征撰文，欧阳询负责书写。九成宫礼全铭就由此而来。这一幅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就是不乏规范协调。如果我们将它的字放在米字格里面，每一个字都可以完美地装填在这个格里面。在欧阳询之前，钟繇和王羲之都有楷书作品流传于世，但是仔细观察他们的笔法当中渗透着浓厚的隶书风格，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楷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属于萌芽和摸索阶段。而到了欧阳询的手中，楷书就从依赖于隶书的阶段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楷书了。从此之后，我们心目中的正楷字体就应运而生，经历一千多年之后依然毫不褪色。九成宫礼全铭也因此有了天下第一楷书的美誉。常言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我们通常通过一个人的字迹来判断这个人的相貌和形体。由于欧阳询的字体力度非同寻常，又自创了欧体，所以很多人都将他的作品奉为无上经典，纷纷学习临摹。到了后来，他作品的知名度不只是局限于唐帝国的内部，甚至连周边的邻国都对他倾慕不已。有一次，高丽国还专程派使者前来，只为求得他的墨宝。对此，高祖李渊感叹说，这些人看了欧阳询的字，必然亦会认为他身材高大，形貌魁梧啊。那真实的欧阳询又是怎样的呢？讲出来大家可能会失望。无论是新唐书亦或是旧唐书，都对欧阳询的相貌没什么好的评价。旧唐书说他貌甚沉陋，新唐书则说是貌沉退。无论是三个字亦或是四个字，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丑。苏东坡虽然生得一张长面，和大家眼中风流倜傥的帅哥才子形象有出入，但怎么说都是正常人的模样，不会因为这个让其他人对他有什么偏见。但是欧阳询就不同了，他的丑陋让很多有头有面的人都禁不住吐槽，甚至还在公开场合闹笑话。旧唐书《许敬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去世，举办葬礼，文武百官都要出席，但就是在这么肃穆的典礼上，很多人就因为欧阳询的奇特相貌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到后来，当朝宰相许敬宗居然没有忍住，在皇后的葬礼上边哈哈大笑，结果即刻就被御史弹劾，过了没多久就被贬为洪州都督府司马了。当众取笑别人的相貌，不要说那些达官贵人，就是稍微有一些礼教的人都不会做出这种事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得出，能够让当朝宰相都忍俊不禁，可见欧阳询确实是不符合所谓字如其人的标准。那字如其人的含义真是这么肤浅的吗？当然不是。字如其人更多的只是这个人的秉性和气度，怎会只是单单指相貌那么简单呢？ 欧阳询胸中有气象，自然笔下力度深厚，让人拍案叫绝，而且能够在不力险境上边超越王羲之的人，身上肯定亦有傲骨和气度的。唐代笔记小说《隋唐嘉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长孙无忌曾经当面写诗嘲笑欧阳询的外貌，耸薄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轮廓上或似一厘喉。对此欧阳询毫不留情，即刻回敬了一首：索头连背暖，万当为土寒，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旁边的唐太宗李世民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由此可见，欧阳询是一个有傲骨有自信的人，如果之前许敬宗在皇后葬礼上不是讥笑他，而是作诗讽刺他，他亦绝对敢当面写一首对回去。李白曾经感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说话讲出了天下文人的心声。欧阳询虽然没有留下类似的豪言壮语，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在维护尊严。欧阳询去世之后，他的仔欧阳通也继承了他的衣钵，坚持练习书法。后来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与父亲并驾齐驱的境界，但亦相当接近了，于是就有了大小欧阳体的美誉。关于欧阳询在楷书领域史无前例的贡献，无论是同时代的人，亦或是后世的学者与书法爱好者，都完全无法否认。可以讲，冇欧阳询就冇我哋依家所熟知嘅正楷字。无论佢与颜真卿嘅楷书造诣谁高谁低，但佢作为整合并弘扬正楷字体嘅第一人，无论何时何地，都系书法界最闪耀嘅明星之一。褚遂良亦系初唐书法大家，佢就问过虞世南：我同欧阳询比，边个更犀利呢？虞世南话：我听说欧阳询无论什么纸笔都可以行云流水地书写，你哪做得到呢？褚遂良听了之后颇为不解，又问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虞世南说：如果能够做到手不协调，心不如一，那你一定可以受到尊崇。这番说话使人想起了晚年写《玄铁重剑》而用木剑的大侠独孤求败，以及日本剑道中推崇的剑禅一如，真正的绝世高手不就都是将作品写在心中，然后随意挥洒，纵横驰骋的吗？纵观欧阳询的人生开局，没有颜值，家道中落，甚至一度性命堪忧，但他凭藉天赋与努力，练就绝世的才华与风骨，尽刻低千古难觅的大师传奇。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剧本，就算做不到欧阳询，我们亦可以活出别具一格的风采，不枉世间走此一遭。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7: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动仙歌，李元英。一年春物为梅柳间，意味最深。自莺花烂漫时，则春已衰迟，使人无复新意。如作动仙歌，使探春者歌之，无后时之悔。雪云散尽，放晓晴庭院，杨柳迂人便清眼。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影远，约略频轻笑浅。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渐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 醉红自恋。这首词写梅柳早春景色之美，提出探春及早的主旨。上片写早春梅柳的卓若风姿，以雪云散放晓晴，写庭院冬寒散去，春情复归的季节转换。杨柳以下数句描写杨柳初生的嫩芽新叶，向人绽放春眼。春眼的意象既符合杨柳嫩芽嫩黄淡碧的色泽，又巧妙地显示出柳眼对人似全情意的无味。梅心写出梅花一点，苞蕾未绽的俏丽俊艳。下篇托物言志，借春领悟人生。一年春好处，不在农荒，小艳疏香最娇艳。这三句表达了词人对春光美景的独特审美，提出柳眼梅心的小艳疏香胜过农荒。在春寒未尽的早春时节，被上炎萧索的大地平添丝丝点点的春色，是最为娇柔的。梅柳似乎对春寒冷冽还有些许的娇怯，但是在他们俏艳的轻笑中带着轻贫的愁态。到清明三句词意顿转，讲至清明暮春，百紫千红竞放时候，繁花龙芳，色彩缭乱，春色已极盛转衰，又失春风一半。早春杨柳之俏艳新意已烂然将尽。最后提出探春赏花要早占取韶光，方能领略春天景色的新意。莫管春寒，只不要怕春寒，大不了饮杯酒，面醉红身自恋，亦要早占韶光。这首词写春景春意，的确是别出心裁，发人深思，经得起细细品味。再来欣赏一次《动仙歌》，李元英。一年春物为梅柳间，意味最深。自莺花烂漫时，则春已衰迟，使人无复新意。如作《动仙歌》，使探春者歌之，无后时之悔。雪云散尽，放晓晴庭院，杨柳迂人变清眼。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影远，约略频轻笑浅。一年春好处，不在农荒，小艳疏香最娇艳。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恋。清门饮，时宴。胡马嘶风，看旗翻雪，同云又吐，一干残照。古木连空，乱山无数，行尽暮沙衰草。星斗横幽馆，夜无眠，灯花空老。雾笼香鸭，冰凝泪烛，霜天难晓。长记小庄才老，一杯未尽，离怀多少。醉里秋波，梦中朝雨，都是醒时烦恼。

0: 料有牵情处，隐思量以边曾道。甚时跃马归来，赢得盈门轻笑。这首词是阮亦怀人之作，景物悲凉凄怆，抒情深厚，疾缓之间形象鲜明生动。上篇写北国边关的景象与孤馆不眠的情状，胡马数据以风雪、云空、沙草之类的意象构成北国山野广元的雄浑苍凉境界。下篇以回忆和想象为主，用生活的语言和委婉曲折的笔触勾勒出那位重人的形象。长记三句写重人淡妆才赶来送行，别宴上他欲借杯酒消离愁，不曾想一杯未尽，他已醉态迷离，更添离愁。醉侣三句则是写词人旅程上总是记忆起他最时眷恋悲凄的秋波顾盼，难忘梦中与宠人的欢情，白日醒来却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料有数句是词人继续回想别时难舍难分的情况，其中最惹他的情思而难忘的一幕，就是临行之际他上前附以小语的神态，从而以充满着期待和喜悦的心情总收全篇。这首词写景云茫，气格苍壮，有边塞风骨，而抒情远曲，柔情细腻，有儿女情长，故由边塞与情诗于一体，刚柔相济，身咏自然。再来诵读一次：青门饮，时宴。胡马思风，看其翻雪，同云又吐，一干残照。古木连空，乱山无数，行尽无沙衰草。星斗横幽馆，夜无眠，灯花空炉。雾笼香鸭，冰凝泪烛，霜天难晓。长记小妆才老，一杯未尽，离怀多少。醉侣秋波，梦中朝雨，都是醒时烦恼。料有牵情处，隐思量以边曾道。甚时跃马归来，赢得盈门轻笑。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韩闯呢番说话，咁先明白点解呢个韩闯要笼络自己，原来想自己呢就对付李元嘅炮灰。只见韩闯就话：李元呢个衰仔啊，心高气傲，

韩厂好阴湿咁话：，如果要使女人就范，有好多计嘅。嗱，你话比如俾啲春药佢试下，咁佢一定会投怀送抱嘅。不过想要同纪嫣然有单独相处嘅机会就好唔容易。哈，董卿你就唔同啫。佢对你嘅养马之术似乎另眼相看，话唔定厚啱机会嘅话，董卿，你明白我嘅意思噶啦？项少龙听到心里边就勃然大怒，心谂你呢个嘢真系卑鄙啊！拱自己呢个董马痴出手，要个陆春药去迷奸纪嫣然，你似乎呢就俾个大便宜佢占。但系咁样唔单止害纪嫣然，而且如果佢真系董康嘅话，亦都害埋佢嘅。因为好似纪嫣然呢一个人人呢，天下都非常之尊敬，而且对佢啊非常仰慕嘅才女，如果有人对佢作出禽兽行为，仲会成为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咩？嗰阵时啊，韩厂肯收留佢咁先怪啊！呢条借刀杀人之计啊，真系一石二鸟，一下子呢既可以打击李渊，又顺便害埋佢呢个董马痴。哼，睇嚟韩厂呢个人嘅心计啊，都非常之坏嘅。而家项少龙终于有啲明白，点解六国最后会被秦国所灭？好似韩厂呢一种国家重臣，代表本国嚟邯郸秘密商议点样合纵抗秦。但系居然就将心思放喺争风呷醋之上，正经嘢都摆埋一边唔理啦。咁啊，点算得上系个人物呢？喺自己接触到嘅韩魏赵楚四国里边，都系小人当道。好似赵国咁，空有李牧、廉颇或者魏国嘅信陵君呢啲雄才大略之士，但系佢哋都无所发挥。即系俾啲小人喺度把持住朝政，唔知燕国、齐国嘅情形又系点啦？但系睇嚟呢，都唔会好得去边。只见呢个时候，韩厂啊打咗个手势，马上啊有人递上个樽仔，韩厂啊将佢塞咗入项少龙只手，用好诚恳嘅语气话：本侯呢啖气啊，全靠先生同我争翻嚟噶啦。女人都好奇怪嘅。就算是三精九裂，但是如果你得到他身体，十情十都会变得百依百顺的。纪嫣然都是女人啫，当然都不会有什么例外的了。我真是羡慕董卿啊。项少龙心里面暗暗闹他，你只是要我去死啫，还说羡慕我。但是这些春药呢，却之不公，说不定第日都有用的啫。就问明咗用反，先将个樽仔春药嘅塞咗入怀抱里边，话：我睇下都要有咩情形再讲啦。唉，老实讲啊，我对女人嘅兴趣啊，一啲都比唔上宝马。女人啊，点有马匹咁好呢？韩厂就劝慰咗佢一番，讲尽好说话，咁先同佢一齐去夫人府度赴宴。项少龙啊，专登等佢入去先。过咗阵。自己在外面行了一阵街，迟了一些时间才大摇大摆地再入夫人府。这个时候在夫人府前面的广场那里已经停满了马车了。赵大将他带入府内之后细细声地说：头先项爷你一走，夫人闷闷不乐坐了好耐，国开来找他，他都不肯见他。董爷你真是得的。项少龙知道他依然不死心，希望自己对赵雅覆水重修。唉，但是他已经的心里面又有一理缘了，怎会这么容易收得回来的呢？宴会是设在主宅旁边一座很雅致的平房之内，设的呢是跟国家那晚共席一样，一张大圆台就摆在厅心，周围呢就摆了十几张茶几。国家晚宴有份出席的人冚唪唥都到场，甚至包括了那个娇艳欲滴的国家小姐郭秀仪。项少

本系以为郭秀仪经过嗰晚，见到个李元咁花心，又挑逗赵雅，又表面搏命咁去追求纪嫣然之后，就唔会再理佢噶啦。但系而家睇起上嚟，郭秀仪好似唔记得晒呢啲事咁，啊嚟到呢度依然咧系同李元啊又倾又讲噃。咁除咗呢批人之外，仲多咗四个。第一个当然就纪嫣然啦。咁仲有就赵志国开，以及一个四十零岁嘅男人。呢、这个男人啊，衣饰华贵，气度逼人，但系双眼啊碌嚟碌去，成日都唔定调咁，俾人一种好有机心嘅印象。呢、这个时候呢，仲未开整，大厅一边有八栋门都打开咗，毫无间隔咁同外边嘅花园连埋一齐，几十盏彩灯啊！利用树的枝干垂挂落嚟，照到整个花园五光十色，真系有啲疑幻而真之感。项少龙已经系最迟一个，大部分人呢个时候都喺花园里边想玩灯饰，大厅里边就只系赵穆国仲、洛城赵霸同埋嗰个身份不明嘅人喺度交头接耳。赵穆一见到项少龙就话：董先生点解嚟得咁迟啊？一阵间要罚你三杯，嚟嚟嚟，见个姬仲先生。项少龙听到心一凛，原来呢个双眼碌嚟碌去嘅人，就系代表东周军嚟联合六国，准备合纵攻秦嘅特使，就即刻行过去。姬仲好注重礼节，搞到项少龙都要同佢行正观礼，客气咗两句之后，姬仲虽然讲说话好有礼貌。但系显然咧就冇将呢个养马人放在眼内，好快就拧转身同头先嗰几个人啊倾翻佢哋自己嘅话题啦。佢猛咁讲话，秦庄襄王嘅人啊点样无能，重用吕不韦啊，一定会令秦国内乱，诸如此类嘅说话。项少龙偏系心机听佢啊，高叫一声，向花园行过去。佢一入到花园，当同有三双美人妙目啊，向佢飘过嚟。纪嫣然一见到佢，双眼啊不受控制咁，当堂啊发晒光。赵志狠狠咁盯佢一眼，就拧转头，显然对佢如露未消。赵眼呢就好似一直都等紧佢出现，当堂面上面绽放笑容，话：董先生快啲嚟，我哋倾紧啲好得意嘅问题啊！项少龙一眼望佢。见到众人集中在花园之中一座宽敞的石桥上面，下面是一道引自山泉的清溪，桥前面还有一个非常雅致的荷花池。只是看这样的布置，就看得出赵雅这个人除了行为放荡之外，其实真是一个心有怀抱的女子。这个时候，李元正在纪嫣然旁边同佢指点下边喺度游嚟游去嘅各种鱼，对佢大献殷勤。郭秀仪同赵志呢显然非常熟络，一齐坐喺桥头冇几远嘅地方，睇个样呢，亦都系欣赏紧呢个花园嘅景色。呢、这个时候，大家拧转头一嚟打量紧佢。韩闯同埋郭开两个就陪住赵雅，企喺纪嫣然同李元嘅背后。项少龙过去打咗个招呼。这个时候，纪嫣然拧转身话：董先生，我们正在谈论生死的意义，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高见呢？项少龙在大梁的时候已经知道，纪嫣然很喜欢跟人讨论问题，上至治国之道，下至好像这些生死、生命意义这样的哲学问题，他都很喜欢讨论一番。这个时候，战国时代正是到了百家争鸣、思想爆炸的大时代，这种清谈的风气在权贵名士之间非常盛行。好像没几耐之前，庄子、孔子他们就终日好谈人生道理，但是自己对这方面没什么认识。虽然明知纪嫣然想给机会自己去表现，好顺利开展对他的追求，但是自己有心无力。只要苦笑一番话：鄙人只是个老草，点识得咁深奥嘅问题啊？纪嫣然仲以为佢系以退为进，仲未有机会

0: 答佢，李元已经插入话：可惜周先生冇嚟，如果唔系，等佢嚟讲下，一定好精彩噶啦。我哋都系讲翻养马嘅心得，可能呢样嘢请教董先生咁就啱啦。有心人一听就知道佢踩紧邝少龙，话佢除咗养马之外，其他就一无所知，系个老草。而喺呢个年代，养马只系好低贱嘅一种职业，所以佢系专登贬低邝少龙嘅身份。邝少龙嘅心暗暗发嬲，不过更加怕佢追问有关养马嘅问题。自己呢，虽然郭宝个呢方面嘅知识，但系都相当有限。俾佢一问两问嘅话，话唔定会问出破绽嘅噃。于是就扮到不以为意咁话：你哋倾咗咁耐，一定有啲高论噶啦，不如都讲出嚟俾董某学一学嘢，日开茅塞啊！郭开个坏鬼书生就话：我仲系最佩服孔丘先生嗰句：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人都未做好，又点使去谂咩生死以外嘅问题呢？赵雅显然亦都有好高嘅兴致，就话：郭大欢你好狡猾噶，都唔肯面对呢个人生最重要嘅问题嘅。李元就话：我哋做咩事都要讲求目的，点解单独对自己嘅存在就不闻不问呢？上天既然赋予咗我哋宝贵嘅生命，就好似挂喺呢个树上嘅彩灯一样，燃烧住五光十色嘅光热。只要系我哋能够尽情咁去燃烧，先可以不负此生。邝少龙听咗呢番说话，都不得不承认呢、这个人讲说话的确好有想象力。再睇下在场嗰啲女子，赵雅固自然系双眼露出迷醉嘅神色，连纪嫣然都听得好用心。桥头嘅赵志同郭秀贤呢，亦都停止咗自己嘅说话，留神倾听。邝少龙心谂：哎呀，咁啊弊啦，岂不是俾佢攞晒彩？手长刮肚咁谂一阵，就话：李兄讲嘅只系一种对待生命嘅态度，唔系对生死嘅意义有咩结论？你似乎同头先你哋讲嘅问题唔系咁相关噃。郭开同韩厂一听都同时露出咗注意嘅神色，估唔到呢个老草心思同埋观察力都咁精细。李元哈哈一笑，佢话：董先生讲得好，不过正如庄周所讲，以其智小，求穷其智大，必迷乱而不得自得。只要一日我哋仲系局限喺个生死关头，就始终都唔能够求得有关生死嘅答案。就好似我哋对夏天嘅蛇虫讲唔清冬天嘅冰雪系一种乜嘢回事一样，所以我哋一定要确立一种积极嘅态度，免得将呢个好似白驹过隙嘅生命白白咁浪费。李元讲起上嚟口若悬河，抑扬顿挫，的确有雄辩之势使人倾倒嘅魅力，唔怪得纪嫣然对佢另眼相看。邝少龙一时亦都哑口无言，都唔知点答佢。李元睇佢神色，心里边暗暗好笑：哼，你呢个老草都想同我斗？论文才文采，你有边一样好得过我啊？索性啊，唔放过佢，专登啊扮到好谦虚咁话：唔知道董兄对人生嘅态度又有咩见解呢？邝少龙心谂。自己随便找些说话就可以搪塞过去，但是如果要讲得比他更加深刻动人，真是有心无力噃。韩厂而家同他企喺同一阵线，就替他解围话：啊，今晚的讨论真是特别精彩，不如就咁先呢，一阵间喺筵席上再讲啦。赵雅就话：哎呀，唔好，啱啱倾到咁高兴，就要赶住入席。赵雅仲想多听啲李先生嘅高论呢。纪嫣然啊，亦都话仲未有机会俾董先生讲咧。邝少龙望下纪嫣然，见到佢充满期待嘅目光，谂起自己话要公开追求佢嘅任务，咁而家点能够表现得咁羞家呢？整到暗暗叫苦。 突然间脑里边灵光一闪，谂起自己廿一世纪嘅嗰个时代，曾经无意中呢就翻过一部佛经嘅故事，有个古仔记得好深刻嘅。啊，而家借过嚟，话唔定可以扳平一局呢。于是佢行到嚟纪嫣然身边，先深深咁望咗一眼，然后又微微一笑，双手啊揿住桥嘅栏杆，望住天上嘅明月，然后哈哈一笑，吸引咗众人嘅注意之后，先至准备开口讲。李元见佢真系要应战，嘴角就挂住一丝不屑嘅微笑。纪嫣然呢就眯埋对眼，佢有信心项少龙一定可以讲出一啲发人心醒嘅哲理。对佢嚟讲，冇乜嘢比思索人生嘅问题更有趣味。呢个亦都系佢点解会同周显结成好友嘅原因，亦都系佢爱上项少龙嘅原因。因为项少龙讲嘅说话，将佢咁新颖、咁精彩、咁有异于常人嘅。只听得项少龙话：
1: 从前有个旅客喺沙漠之中行走，突然间后边出现一群饿狼追住佢，要群起而噬。
0: 众人听佢突然间讲起古仔，都觉得好愕然。但系呢个时代嘅庄子呢，亦都好喜欢用寓言嚟演绎自己嘅思想，咁亦都唔系过分奇怪。于是大家听我继续讲落去，只听佢话：
1: 嗰个旅客大吃一惊，搏命狂奔。呢一次佢真系为生命而奔跑，因为跑慢一步，啲饿狼就要扑上嚟将佢夹生吞咗落肚噶啦。
0: 郭秀儿听到就忍唔住：哎呀，咁叫咗上嚟！哎呀，喺沙漠里边有边个走得快过饿狼啊？佢一定要死啦！众人听到咁紧张，都不禁有啲好笑，但大家都好想继续听落去。连李元亦都冇例外，但系佢睇见纪嫣然呢，眯埋对眼听得又乖又专心咁样，个心里边啊不禁又系妒火狂烧。项少龙微微一笑，佢话：
1: 唔使惊，就系啲饿狼就嚟追到佢嘅时候，佢忽然间见到前边有口唔知有几深嘅井，于是不顾一切向前啊跳咗落去。
0: 赵雅即时松一啖气话：哎呀，今个井一定系有水噶啦！
1: 唔系啊，个井唔单止冇水，原来下边仲有好多毒蛇，见呢个食物送上门啦，都昂起头，啜啜声咁吐住条脷，等紧佢跌落嚟啊！
0: 呢次又轮到纪嫣然，哎呀咁叫一声，拧转头话：咁点算好呢？不如拧转头同饿狼搏斗好啦，毒蛇比狼可怕得多。韩闯就话：
2: 女仔都系惊蛇嘅，原来纪小姐都唔例外啊！吓，
0: 项少龙望住纪嫣然话：
1: 佢大惊失色，于是伸手喺半空中乱揿歪，希望可以揸住啲咩嘢救命嘅嘢啦。啊，真系天重人怨，佢居然揸到一棵喺井口嗰度横伸过嚟嘅树仔，将佢吊喺半空。于是呢个时候，井口嗰度有饿狼，下边有毒蛇。但系呢个人虽然身陷进退两难嘅绝境，不过暂时都仲系安全嘅。
0: 讲到呢度，众人都有啲明白啦。项少龙讲嘅正系人嘅一生写照。试问喺生死之间，边个唔系进退两难嘅呢？喺呢阵时，只见项少龙啊继续讲落去，佢话：
1: 就喺佢啱啱松咗啖气嘅时候，突然间有啲好奇怪嘅声音传入佢耳仔里边。佢向住声音发出嘅方向一望，哎呀，真系吓到魂飞魄散。原来佢发现有一大群老鼠正用尖利嘅牙齿咬住树根，呢棵救命嘅树已经叭叭声响，嗰棵树啊越嚟就越断得厉害，呢棵救命树嘅时日已经无多啦。
0: 呢下郭秀儿、赵子都同时惊呼起上嚟。项少龙深深咁望咗纪嫣然一眼， 好似自己个古仔净系讲俾佢一个人听咁。

0: 就是这个生死一瞬的时刻，他见到眼前的树叶上面有一滴蜜糖，于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忘记了上面的饿狼，下边的毒蛇，也都忘记了就来要被老鼠咬断的树仔。他眯埋对眼，伸出条脷，全心全意地去舔那滴蜜糖。对老子来说，那滴蜜糖就是生命的意义啊。听完这个故事，连国开寒厂这种只知道追求功名利禄的人都被勾起了心事，引出了共鸣。李渊见到众人都被项少龙含有无比深刻思想的这个比喻故事打动了，他心不禁有点不服，打破沉默说，不知道这个预言董先生在哪里听回来的呢？是那些马话给我听的。讲完这一句，项少龙一拍个肚腩说，好啦，鄙人都肚饿了。讲完之后，就即时大踏步咁向着大厅行过去。佢心里边暗暗叫声侥幸，好彩自己呢，以前呢都中意上下网睇下书，无意中啊睇埋呢啲乱七八糟嘅故事，咁先可以顶翻一阵。如果佢哋再同自己倾落去啊，嗰阵自己真系会无词以对。入席之后，纪嫣然突然间攞起一樽美酒，来到项少龙面前，用一个非常之优美的姿态，将酒慢慢倒入项少龙的酒杯里，跟着说，嫣然刚刚听到一生人之中最动人的预言，无以为报，就用这一杯美酒多谢董先生啦。讲这番说话的时候，眼里面射出不用故作姿态都自然流露的非常崇拜仰慕的神色。哇，当堂搞到所有参与宴席的人人人都哗然啊。赵牧好奇怪地说，董先生讲了个怎样精彩的预言，搞到我们的几才女都亲自为你斟酒啊。姬仲亦都露出非常惊异的神色，而李渊呢面色阴沉，双眼之中那些妒忌的恨意已经再亦掩饰不住。赵雅望实这位董马痴，双眼之中都忍不住露出非常之颠倒迷醉的神态，慢慢地将项少龙头先讲的故事讲出来。未听过的人呢听到都暗暗佩服。回到座位之后，纪嫣然举杯说，嫣然敬董先生一杯。寒厂的心里面亦都好妒忌的，但是心想这样也好，可以打击这个李渊的嚣张小人，就附和他说，大家都饮一杯吧。众人一起起哄祝酒。李渊虽然好不愿意，但亦都勉强饮了这杯苦酒。项少龙看下这几个女仔，纪嫣然顾之言呢心里面是对她有滔天爱意，而赵雅亦都忍不住向她抛嚟媚眼，眉目全情，甚至正系嬲紧佢嘅赵志，亦都神态改变，不时偷偷咁望下佢。最意外嘅系，连郭秀儿都对自己眉黛含春。唉，自己如果唔系生活喺廿一世纪，可以随手借用人哋嘅智慧，今晚一定会出丑当场，绝对唔系眼前咁嘅局面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鼎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鼎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产物，被立即当一批国家级非媒介文化最算名落界吸引截掉。距离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来自截掉世界的老阿蒙是正名高龄后的男孩子，也是吸引截掉的段落多传承人。伊从英国留学之后，欢迎传承截掉技艺，让吸引截掉以直接全新的面貌走向下来国，使凝聚着挂到截掉人智慧甲灌水界初心生活相通。下半章末，就让人来认识这位高龄后界男孩子老阿蒙。吸引截掉，始于行，行于汤，成于温。到山西五台山、北京故宫、西华园、南面大会堂、南面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地，处处拢可以看到吸引截掉。到北京东五环草甸的附近一座颇有艺术气息的工作室内，记者见到了老阿蒙。这个拍起截掉，这位快眼快个的男孩子面顶如洋溢着一种自豪。伊个记者答：每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南面英雄纪念碑前，看到对照和市民真美的浮雕，伊就会想到伊个张国忠伯。当年伊个张国忠伯作为主将甲吸引界截掉改进会，到非常短个时间内，却和困难一马完成了以市民浮雕的雕刻，得到了将来总理的肯定。老阿蒙达。
7: 我的曾外祖父当时他是族长，
6: 我改张国忠伯当时是族长，伊带领一个小队完成了南面英雄纪念碑四面的浮雕，还受到了上海总理的大力肯定。虽然截掉对老阿蒙接生一个高龄后男孩子来答，是一种当体力活动，但截掉对一个人里蕴含着世道相通的奇怪的真心。伊个记者答。之所以选择截掉作为家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非常多的听到是受到了家人的影响。老阿蒙达，
7: 大部分呢肯定还是受到了我父亲和我外祖父、曾外祖父的。
6: 大部分肯定还是受到我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曾外祖父的影响，因为唔请我的曾外祖父当时参与了南面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直错，中国大兴行乜嘅建造， 我还挂着

0: 老板也是，当时界公司拍卖馆，人民英雄纪念币伊也拢有参与。我界挂做白个机构，拢是对的。我界张挂做白二界，我界挂做白一生拢到苦心经营石雕机构，伊觉得该有本山不足自己大心。伊学成了接石雕、白雕、画画、色改、改塑为直线界机构。我当时特别有印象，我系挂做白看到一点白座头面在白边永春被出错，然后即时成就令画成即界非常嘅精美界石雕嘅画画，然后话白青也是参与了叫东宫，我有五面界一个行门。银行界只行行，拢界我产生了非常大个影响。我觉得银行拢是值得对的，当局个政厅息息相关，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最后我也决定，算是传承家族这个使命吧。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界，大学毕业之后，愿意对艺术界热爱，留阿蒙去英国伦敦界东洋圣彼得学院留学深造设计。老孟达，
1: 当时去英国深造设计，是因为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艺术。我
0: 当时我去英国深造设计，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艺术。我觉得我是最停留我个挂做白个我白先个这套艺术细胞。当时我是比较后生，正接挂出头。其实我是无想到做尼克更好个传承个将之个。吸引界接到非常广大，当时真界是非常单纯界先去挂半个团的团，团团好界物件，加一套好界想法。到这过程中，我也会生了非常大个变化，因为英国是一个非常古老国家，有着非常前面的历史，包括一个艺术发展也是非常关键。尤其是到英国，有着非常非常在界或者百年个名店。哪怕是我做豪古，这个非常非常小的店，一个每个豪家的把手，拢是经过精心设计，经过非常好的品控，至少末拢对我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因为我决定，咱个机构是永春背书过外国的机构，但是咱到有超水准，我可以做到更好的提升。到迄个时阵，我才意识到。吸引石雕，我可以有接触更好的发展，是因为我当时去英国之后，我同了学做伊人传承的例子，伊人是做你做到非常好个，所以我才有了这个想法，去再生也更好个创新吸引个石雕。从伦敦东洋圣彼得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之后，老孟回国从事石雕界技改传承。伊家啲家具界做做背背，拢从事石雕。这项技工已经深深界融入到家具界骨血之中。伊立即将家具所有嘅知识运用到当今石雕作品嘅创作中。伊希望石雕工具唔仅能引导大型嘅建筑者，更希望石雕产品能走进现代人嘅家当。伊创建了石雕产品品牌，因。和回工业界风格改变人们对传统吸引石雕界固有印象，以时尚加翡翠界艺术形式记下的翡翠家族界传承新品质。老阿孟达，
1: 其实石雕的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就石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其实石雕界门槛还是二有关键，虽然石雕界能够生活息息相关，有一套城市雕塑拢是吸引石雕界机构。但大部分我是不知道，伊只是听到，但伊无意识到这是国家级个翡翠界一个项目。我觉得，到我直到是保留石雕个精髓，我是得更加门槛，爱将大家拢能使用唔少吸引石雕。到我直到爱考了解，就是通过设计个能量，做你去转化，然后做你去复利，让你降低一套成本。因为伊注定伊机构特别繁琐，伊个价格是高高不起个。但是做你去保持个精髓，我讲话更加成本，我爱整会听听到普通界大众头面在， 让因人能够至少甲西用。我觉得只有大家西爱话，才能真正个行入到人某个生活当中，伊才会甲这条息息相关，伊才会意识到人们机构甲因人个生活有咩个联系。老孟介绍，现在已经老师的如何连定向平台，让客人接到走进经济界，当局新鲜老百姓的。老孟答：
1: 下一步我的着重点会在产品上，如何更新一系列产品，让它能。
0: 下一步我的重点会到产品上，如何更新这系列产品，让伊能够更好地贴近人孟的生活，更好地吸引后生人的受众。若产品最后我会统一进到定向，这定向就需要哪个标准化的产品，标准化的品控、标准化的整体的导盘改善。完到时候，我会将客人接到更加门台，但保持每关有实验的阶段。但是中，完成了一套量产化的标品，导入到市场上。到定向前，让大家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将原来大家只能是能认识客人接到，我来客人剔透一口有喜欢的我就插进去，但是现在到网顶就可以不够了。这生意我未来这个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未来就是要发展定向，从参与行动的基础建设到帮助传统接到跟外宾走出公门，在高将接到产品走入深市的老百姓家，这个接到世界挂导人是一种经受的超过人的初心，不请参与行动国的建设，更是行动国发展进步的竞争者。现在老阿翁有的时候要把白青一起雕刻作品，这个设计强势要把白青老阿翁带来一套新的灵感，但是被改变的是能挂导客人接到人传承百年雕刻技艺的初心。老阿翁答：
1: 曲阳石雕的传承在我们每一代人身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
0: 客人接到的传承到人每一代人身上都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种不变的初心，就是我们非常享受造物的这个过程和快乐，和获得造物之后的成就感。只是让每一代人面向的受众改变了，叫我的张国祖伯和我的国公因人，因人其实和那个国家息息相关的一套非常有意义的雕塑，只叫我白清的道呢，是将接到走出东国的公墓，那时候因人都是一套各国的订单，而将世界在那倾向这个地方是一个接到之行。到了我的道呢，我觉得是受众改变了，作为新的代的后生传承人，我觉得这个时钟是我的机会来了，因为我觉得客人接到的感觉不请能引导大型的建筑者，我更希望客人接到的产品能够走进南方现在的生活等等，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非水艺术品变成重点人生活的时尚艺术品。据了解，现在老阿翁欢喜超其他非洲的传承人后代，也就是城市大概本会的团子道，创建及设计生产小超培训体验为一体的平台，促进接到非洲跨界融合，突破单一非洲机构或者是品类的结构性，促进传统机构的创新发展。老阿翁答：
1: 我们是一个非遗的传二代平台，我们这里面就除了我是曲阳石，
0: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洲的传承道平台，我只讲来帮得了我是客人接到的传承人，我的这套伙伴我还有做瓷器界做极雕界做培养界，我做这些这个平台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界能够了解非洲，我觉得客人接到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更关注的是这个非洲的宣传和意识，因为没一个机构是单独能够存活到这个世界上，大家只有走着一个大家互通互补，以及能形成一个永久的体系。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英国海归分享传承，这条机构。

0: 让传统机构以新面貌走向海外。
1: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节目。海胖子是辽东一大个黄金，导致海边头界捕捞高手。因人心怀造诣，竟先进行最爱海鲜海胆等海顶山边界捕捞工作。但是因为海水界淹落大，最用地渐铺暗浅时中，水入变化难等原因，海胖子会普遍患有风湿病、关节炎、肺病等原因。最爱废弃界荷尔蒙会让患有养殖界普遍。来往的种子有可能危及生命。遐里海胖子最爱捕捞一项艰苦又危险的工作，能不能够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来代替呢？下半节目，让咱跟随大林台记者去了解人工智能甲海底捕捞界演化甲应用。大林理工大学科学校区最爱机器人实验室学生明冠兴达。这是往制造界机器人，以包含摄像头、推进器、机械臂以及控制层组成，以后到最爱实现自主界转出。这是到大连金集团黄金海外国家界董事界董工全国最爱机器人大赛界比赛行程。本届有400多支队伍甲各镇报名参加了比赛。入机队伍参加了山海行电界南机协同转处甲自主转处比赛。大连海事大学界学生会接落挑战界最爱机器人而进不当。研发人员参考飞机驾驶技术，使用飞机模拟器界界操纵杆进行影厅控制。机器人全部完全有拿着机械臂。配备了最爱自主转处模具，这设计能将机器人界转步效率变得更快。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邢辉表达，往海事大学现在是到自主转处年复投资而有大，因为最爱机器人能机协同已经有一定成绩了，自主转处值得是一个技术难度，所以往在地线工具最爱机器人界自主转出。爱达研究机器人进行海底捕捞作业这件事，目前近海界城市落关注，南方内陆城市也落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信大主要协对界成分，因能设计了一款用于最爱打捞甲最热监测的机器人。诶，挂住比赛了，唔知何故因人呢度行天贴起了机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信大主要协队参赛队兄弟，往面住到海边个，因为往离海而又远，所以只是做了一届大水滴，直错水好边头个测试。但是到海内边往环保测试过，确实有点紧张。因为爱国就爱参加比赛了，所以将机器定心贴过一边检测一下，同有无咩个问题。机器人向最爱目标位置移动，并先停到最爱目标附近，是未来实施最爱目标识别或者是最爱全部专业个载体。到黄人的影响下，如何确保机器人的移动和行程动作顺畅、准确，是比赛考察的重点。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彭乐达，到移动方面，场面就是黄人有点大，做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有这些困难，但是实际上比想象还是有错不便宜的。根据资格世界规则，机器人上山要到最爱通过机动性测试， 识别出最矮的六明体，按这数字顺序依次找到六明体的每一个面，裁判官综合机器人的变率、总时间和行天动作的完成度等指标，为每支队伍拍分。资格赛分数超过六十分的参赛队才可以通过比赛晋级决赛。带领海峡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很劲激达，比赛开始的时候，因为五到九节将机械臂转到完全捆下了，直直转到门镜。当这个门队到识别人名体的时候，直直传到他的地方。这个赛过程中，参赛队表现参差不齐。强尼甲大海达高斗界围观空前也同落去了，也最爱机器人交代惊不惊？潜水教练老昂觉得，海鹏子直接有变老学在物件，挂白根直穿根，最惊是对下界会搞怪话，令老钱来界。何敏定时回答：我觉得现在只有机器人还唔适应，不老海山边。立刻做别个项目，打捞潜水项目。面对围观群众的刺激，选手的心内压力也非常大。决赛是到隔离外边参加直川比赛，海面普惠前个境界难度更大。决赛有三大评分项目：识别海顶边、赛后答辩、最爱捕捞。总分五十几项。阿祖是打机器人全部主竞在个海山边，最后个得分如主观。决赛开始，连续三年参加此项比赛个大领理工大汉赤甲红队摘录了丰富个实战经验，因能抱着古仔就揭露了广东参加最爱正宗操作赛个一等奖。对稳健等级破获者后，博测试机器人。阿伯急跌下水捕捞，伊能攞耐心界观察水面，选择接水点。水个情况爱比二七界好个在，海水清澈，冷静度非常高。而且关键了落地水面或落独尖个下降，机器人转出起来阿就是得心应手了。不过到机器人下水探到接风筝之后，机器人操控球逐渐离开了操纵位，跑向了捕获边缘。因为伊能解机器人捕捞个速度非常凶，已经将伊能解网线转换了。最终，行天界裁判认定赤甲红队四十分钟个时间下半转出了四十七倍、四倍，以一倍之差排到头名在，直至参赛队之后保全队名。中国全国最爱机器人大赛自2017年起已经到大连市成功地举办了四届，作为国际间最佳展示近海环境的最爱机器人竞技高等赛事，将昆明省国等海峡目的商业界有机结合，开启了中国南疆地领联合界这次创新应用。本届比赛的最终结果是北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代表队获得了目标识别组的冠军，带领海事大学青海队获得了能机协同转出组决赛冠军，赤甲红队只获得了第三名。不过，带领理工大学另一支队伍，并借着最爱机器人自主转出这一届目标上好成绩，获得了自主转出组决赛冠军。这也实现了中国最爱机器人到真实的海洋情况下自主转出两个突破。丁庆邮电大学副校长、中国南疆地领学会副理事长韩国春达，到自主转步一个进步前有非常大的突破。我现在有三个队伍已经完成了完全自主转步，实际上两个技术水平是有非常大的提供了。东中集团七六零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刘正武答：其实这个自主转处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了，现在这个导线处理、导线识别、目标画出本身之外， 包括稻香界甘蔗节果、稻香界增强、最后界接镜界等，能够准确界转处，能够判断家己相对界空间位置。热点花其实拢是寸镜界，有一个选择不镜拢达到紧致个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咱只界自主转处今年有非常大、非常大个进步。自个机器人年复多年来，直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南江地冷科学研究界动摇制作方向甲战略部署，带领其出台了涉及南江地冷发电规划明确加大了对海洋地冷装备等多个商业接款界政策整体力度。到带领其各派界，中国全国最爱机器人大赛已经成为影响国内地冷最爱自主产业、最爱免接产业、检测甲修复等核心科学问题、关键技术甲转型方向界高端引领性赛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新部副主任田调昌答：科技南方有非常好个制作示范。通过伊人个研究而取得了一点非常好个成就。如果能够将自身个制作实验室内部个成果，或者是论文结果个成果，转回到应用等等去，可推动咱个产业或者是科技个进步，这个是往大赛个一个目的。未来主要机器人较大能够智能到咩个程度？较大物件时阵，能够代替咱去真正实行自主个捕捞。诺基或将对我代表呈现了这个未来。大岭大学对应答：大岭理工大学最爱机器人实验室工程师丁文辉。现在界南江协同有个问题，就是需要一个操作员。但是等到往一个自主转处成熟之后，企业如再也不需要配备操作员了，将机器人放到海内边，伊如便自主个转处，入市小时可以全天候个工作。大岭海事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博士生袁国亮答：我现在花了研究无人机甲最爱机器人结合个这个研究，就是通过无人机将机器人放落去。就是这种的话，再也没人能让真正参与了。无人中就能够将机器人带回来，然后往通过无人中自主界顺行到不同的地方真正捕捞。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南江地冷甲海底捕捞。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好草长道高端来播一个好风时光。长道高端来播的好风是采出的记忆，还是岁月的歌？无等双路扬起，好草色色的蝶景，并自画更直播，到眼中次次点开，多点彩色的甜蜜，多点花香的切歌，泪水。自零至四年，通过高考到六月七号，结识拉开序幕。光喜好远的话题讨论，直到直滴不行。我去音乐人生，就将咱一起聆听好草，唱到高端来播一个好远故事。等我好草用不同世界拆穿岁月，我等音乐的好远往事碰撞，平凡的生活不会庇护留自信、阳光、甲自由、阳光。

我此听到这首歌时候，内心是满满激动。台的最爱电影，是继电小亨恩亨的翅膀之后，有一首温暖的情歌。到这首歌曲来播，目前已在电小亨家己上唱的高音符，只是把伊的高音转化成了更加舒麻动音。独特的唱腔，可能梦带来了温暖的希望。和这个最远的电影，可是你内心所向往的呢？

在网顶推我了这些只句话，车从来背个或者坐起那爱那个脚脚，拢可以通过照脚拢个歌来表现。那现在跳下界，至少当了落去，大概是手一个来背，再背阿我只手，这样子却来引起大家共鸣。放心一点，落下这个块后，能行出了家室，路过先大夜休息个牛咪，爱路过好台网起，昼夜凉风。要紧急又在生意每行拿顶台了落款。

这首《好红酒》爱好很高级，为我将带由中国刘家能歌手段奥江吟唱。当每个清新，每一个盼望，那一当帮报道细细个红红来杯，分享彼此喜怒哀乐。那一期经历了成长的烦恼、懵懂的快乐，以及梦想的追逐，此刻内心起点。

蔡聪妹好，便会怀念和这个小女婿的话，这是我见过和这个小女婿的乐。跟了上留学的和这草，对世界抱爱一个决心的故事。其实幸运，那爱蔡聪正等他到当这片时光之下，那就起来聆听由华哥刘家高能够唱《生意之吟唱》的这首《叶子》。2013年才推出，直到回眸好远时光，回眸蔡聪。

当然是直销多自2013年推出的歌曲我们龙永海烟由中国台湾刘洋高那个超过彩虹影响让龙大毕业是终点还是起点离别终将感谢但咱也找到刘家己对未来希望帮步到后方来背来写起第一首歌曲呢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

0: 您听过一个银狐古老的故事，银角黄色，叶或银角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小解别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地山，五洲东江，爹起活动。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大地上风情为了么动，咱继续来了解中国来世界第一条名雅铁路——地山铁路。其实，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任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当年地山铁路的运营情况。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车地行小水跟咱配地山松果，半天吊顶人四大无行，最后就去来行些精彩个地个抢灯。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尘入未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生》吗？我是刘平。翻开历史顶峰的画卷，中国对标由华侨集资创办的明亚铁路、蝶山铁路，到外国更多世界开盘了明盘铁路的生活。以1904年动工，1906年11月通车，到1939年走日军飞机轰炸日本海，总共长达33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啊，恰好是咱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变革年代。因为蝶山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蝶山铁路是作为红色交通线的重要一环。当年啊，伊往不断地向东洋苏区输送食盐、布匹、叶饼、电器、印刷及公海等物资。当时啊，往大湖堤坝、东洋苏区到斗山等郊外的黄金、白银、行钞，交给当东洋的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啊，蝶山铁路作为一个前导甲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啊。今日咱们我是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波老师来拍拍当年这站蝶山铁路应该如何运营个。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蝶山铁路全长是42公里，从山头来到蝶州，原来呢是石湖、安波、华梅、彩灯、刮叉、浦燕、乌燕、板块到田安，总共30公里设置个站。后来延续建加到义开支线个3公里外，合称总共总长起来是42.1公里。当年前关各站个站长甲前关车个车长，基本上都是使用日本人。后来才慢慢地用咱当地人、中国人去取代这座建筑。这条铁路有几个特殊的地方，铁路的开头以及宽是4尺8寸，也就是它是展开单线，沿着古浙英国到民国28年，这条铁路到6月16日这只名全面拆毁。由于日本侵华期间受到敌机的轰炸，全个铁路有50多处被敌机轰炸了6-7倍炸塌，包括当年个铁路运线公司个刷卸工厂、机车厂房、其他建筑物，今年都基本上被炸毁。而整个铁路个被毁坏，使到后来呢不再复存。所以简单一点，连山铁路就是源于日本侵华期间。当年火车个运行情况是每日往返连山3队，后来增加到6队开。到民国20年以前，往开个时候，直接可以载到3000人，军队运输物资可以达到70吨。蝶州个米色、甲棘、陶瓷、镍质等等，都通过这条大动脉。来到21年后，每日个运载量载客可以达到4-5000人，货运量每日可以达到100吨以上。这条铁路个建设也给人带来了一个历史的回忆。这条铁路建设初期，列车界各界车位还有男女不等座，每次往来有3等车挪辆，是为两客专用。到头顶甲中间个区域有男女客分开，头顶层是专用男客使用，两座最应该是二等舱，男女分开乘坐二等的呢，到当年来打是非常新鲜的事物。蝶山铁路对蝶州当年的建设和发展起有非常大的作用，也是咱蝶山地区如一个最先到国内建设的一条民营铁路，也是一条富裕日口情化期间的铁路， 也是这条铁路机后来改成了汽车运价界电山铁路线，所以现在在大家同一个电山铁路线界，建界是汽车，界界是火车路，各地呢有点奇怪，也就是结束个这样原因，造成这直条现在建界是汽车，界界是铁路线。
0: 电山铁路是当局对着永春要民间这本修读的铁路，是当局铁路设计的一个里程碑。电山铁路的成功修读，标志着当局铁路建设进入双母铁路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过去历史的一些资料是愈来愈少，每一个发现和保护的历史建筑也会随着消失。咱对过去地球华侨的记忆也会逐渐模糊，所以咱得甲时间赛跑，尽量啊将过去的历史记录落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在到咱生活到咱家己的这片土地间曾经出现过的辉煌。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任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刚刚介绍了当年地山铁路的运营情况，下晡咱来进入主节开幕人物，请听小说《刚刚陪地山松哥》，半天吊灯人，四搭无行。
3: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主节，
4: 主节要开幕。
5: 地山松
6: 哥，特色
5: 红火热青，
6: 刚松哥陪天鼓。
5: 把民间传说
4: 有一色树木，
6: 主节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苏格文化。半天吊灯人，四大无行。这句话既是遐个，也是苏格。请到广树尼江，到天海开览有一个兄弟。这个读书人名叫做林喜，林喜把读诗词很快学得百文百百，我讲是欢迎各人吟诗作对，也做点同一辈位。在陪这阵你个元宵节在十五咩，喜里人喜作业做了两大杯，当面杯花色有米胎，好请是遐六里个菜米好潮来。哎呀，恰逢元宵节在吊花灯，通过是闹闹热热，家家剔脱了过冷静。咚咚咚！哎，有人一动哦，哦，明明是哪个字？扁鼻。主持米太的林老先生拿着手镜敲敲，头落手头对正人打。哎，注意啊，落来这条米的米名是扁鼻，才能写更加拿正色目。正人袂开嘴，睇到大哥阿林大奶大头仔，嘿嘿，林老先生，我来，我来。这一边到过不爱这边比嘛，主页青的花和白的花啊，你给青的花和白的花啊，这边比再放不出就是青的白的花。哇，这个台的人好不给他放到阿斗前。哎呀，大奶啊，这边买买去了等下来没了没了这些塑胶，这林大奶头会亮风正人放到香这些米太铃铛掉进了一个大红的灯笼，灯笼来烫人烫人，下半掉了一条红条颈，顶半写着半天吊灯笼，接下来本正人哟。林喜脱了不明所以讲是，哈哈，半天吊灯笼，哈哈，咪说呢？遐只条咩过哦，无人有变作。林喜过无生气，初惊初发疑，先大家己呛呛人，可数个半天吊个灯笼，不知不觉到了来，该梦说不要老破老海，遐一层里敲门。年纪啊，年纪啊，我等来哇，慢慢开门。正月头天色暗到都唔对，一老破早早就见面穿屋袄，伊听着林喜个慢慢起身出门店，切切该梦爱也接住开哦。林喜无心无风入了门，头颈花头脑射着米，半天顶浪。哼，你剃头到真晚，入门我无爱才能。遐个老婆去到对车准备念，你啊， 这些话不用听，真实是四大宝兄啊。哎呦哦，林旭欢喜到触地球，唐梦哲出来到面台，也声讲到大大街。嗨，大家人听好，听好哦，半天就顶人，四大宝兄啊。遐大爹囡囡也欢喜到面红红，才来拍波狗正个乌咯。答我唔肯头好，唔肯头好。
2: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山颂歌，半天吊灯人，四大无行。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蝶个唱段。一幅卖布，借台阶。

0: 好啊，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人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做梦。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夜唱是蝶仔唱断，白仔相认，由邓培安吟唱。

0: 顺耍得当，真不少帮多家遐些。
1: 多家遐些，难道爱我娘乐去赏识？
0: 这，
1: 得公子王来西兄妹，我得集合故乡耍梦，必去瑞去，咱可鲁马从事。
0: 爹爹，爹小虎立定山的气势傲将。大店姜浩王永不忘下山答话，不然就要刷进山来。明知一时风狠浪劲，怎不下山而他拼了？
1: 何永不忘？
0: 在于丧命。
1: 姜浩王呢？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
1: 哦，对了。来呀，有请高爷啊！
2: 是。
0: 此时请来李能，爹爹注意是。
1: 乐不是水鬼，永不忘临死之灾，请他为王爷莫。
0: 莫非关键是他？
1: 唉，今日俩一生夫妻，为了子乐该忠心，我不得不恩多心理。如今命临下的，危多旦夕。是，但不弄改坠落接触了解恩情。
0: 爹爹，
3: 好，高爷到。
0: 那马大人着急，未知有何佳话？
1: 杨帅，小听大名一记。最情况危急，我爱乐暗相托的之策。
0: 那别用光三公精通变化，能有出奇制胜之法。
1: 食材出自靠出狂傲，爱因王而强侯王下山答话，如日不降就爱刷进山来。是那因王在避难所说，只是。姜浩王么？
0: 姜浩王，
1: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他恶名昭著，强

0: 来无何妙贵？
1: 技术将万难抛，上高山的万岁，自何平息江湖，名塞蛇岭苦叹。
2: 哈？
0: 不敢难抛。
1: 将心。
0: 哈哈哈！红红山正气食声，乐个难抛又何用？
1: 哎，官兵。

0: 能从我的外门开明白。
1: 哼，
0: 来来来，你这是登金吹水，因何爱来这虎虎山？
1: 为多求听一步，路经一程。
0: 求听金马吹水呀，这是从何说起呀？

0: 红河山，以礼相见，却为何朋友会命礼见？
1: 敌人之难，穷人在我来了，那不感谢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战皇不进身相告，
1: 红河山而求天，不敢代替，细算万族，没啊。
2: 今日不打之交，却是为何？

两只金条之时。

0: 禀寨主，刷嘴抓狗一名小卒，快当参与执行一方。
1: 可是将表，
0: 并非将表，是京当李念念上而江侯王来求之。
1: 李念念，
2: 哪来？红颜无子抵万金，军团为母爱儿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光大秋雷凛凛，侠儿接续家道壮，落后心弯步登金，黄柯荡棘也插苦，就听一句苦定心。哼，黄柯荡棘也插苦，就听一句苦定心。俗话呾，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你我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恨！来人啊，你我放了！
1: 请问，此行往是只小长头狮，腿是更长，是只七黄。
2: 哈，长头狮？
1: 不错，此是古兽不改之。这是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这个的狼刀戏，
2: 我还没
1: 阿来门人，你给我名字
2: 李素贞，
1: 是耍在哪些？你杀得起？
2: 假戏！
1: 两败之干，不可小方矣。
2: 哎呀，我跟你在处处相知。
1: 我去等你比切，不但你我魔鬼坏胎，今日几次之事了？别说话，你不给了。

光光速

一帮枪械叠个枪弹，冒险寸铜棍。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活动专题节目，就播送这个。祝您能休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很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贤王庙，是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土地存在，反映的是对国家历史时期文化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国乡村唯一处俯仰并立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经保存将近600年，虽然留奔天津文化的老家带。文庙是浓脉中彩一笔，这片体现儒家庙和刻意规制的建筑，承载古代教育的积淀，圈台文脉的保护，对天津上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依然是项目的展示。下面强谈天津台采者报道，不只是港独崇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7: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6: 在广州旧书中心天津店内，天津文庙古今堂新书图杂分享会做个进行。书的作者罗丹做个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前来参与的土杂同家堂中年纪跨度非常大，有白发苍苍的老天津味，也有小朋友跟随家长来堂，对他们来讲是新鲜的故事，包括他不太，但期间错误事实。罗丹在这叫人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化专业，之后开始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这名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天津的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标志的收藏，江上文章近100篇。 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俞由贺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核心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京介绍，
8: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6: 自明代正统爷娘至今为何至清代废除科举四百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自己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文庙失去的失去的相应的传统使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能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优势知识努力研修文物的方式顽强地研修同个拓展。罗丹介绍，
8: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从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6: 天津是弘扬历史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至今已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市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立的阜阳两庙以及明伦堂之神，是天津市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阜庙同阜阳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土地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一开始建立同阜就同为何相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的佛教。清代雍正三年，天津被改为天津府，雍正九年升祖为府，朗晒天津人，因此为何改为祖府，后来又改为升为府府。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殷墟的两级官员方便和同一处祭祀孔子，和雍正十二年以府庙西侧朗江殷庙并随江殷后，形成天津文庙阜阳两庙并列，而且庙后还一个格局。阜阳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和建筑体量同个规模和有所不同。天津太后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太修工程负责人张伟介绍，
9: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近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是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6: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陶乡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和其保护同利用后，充分复制对传统功能的研究同传统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够看展览，比如讲阜庙太上殿阜阳陈列同个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非常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港都，但是可见天津的小文化同油麦街已经深入人心。 但其实从文庙功能演变同个保护现状不能突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忠泰看来，天津建议做雅秀庆赏的赏识。
10: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6: 天津文庙和不同年纪天津人的经历当中有着不同的色彩同加印记，对于叫我人生的老长相人张阿姨来讲，文庙是汉色社会民族多一些图书馆。
11: 我们对文庙特别熟，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哈，我小的时候文庙啊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候我基本是一星期都去一次，就上那儿借书去，所以我对那个地方都特别亲切，然后有时间呢还坐那儿看看书，有这么一种渊源吧。那时候在我们家在和平路百货大楼那儿，那时候小孩嘛，五六年级的时候。
6: 这边年轻叫人后，罗丹为什么会选择文庙研究工作呢？对吧，正因为汉社就对文庙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感情，文庙是艺术创爱好的启蒙之地，各种各样丰富的藏品培养了今日的传统文化，终于在俺的世界习惯。
8: 我小时候喜欢连环画，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天津县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津旧书摊文物的一个集散地，当时呢就和父母经常来，就对这个文庙的建筑呢产生了很大兴趣。当时小时候觉得文庙它坐落在市中心，又是一个古代建筑，从一个非常喧嚣的环境一步就可以跨入一个非常静

0: 静谧的场所，当时觉得挺神奇的。后来呢，是因为上大学之后，天津文庙一直是天津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的驻地，他经常举办一些跟民间收藏有关的展览，所以有时周末的时间呢，也会到天津文庙来参观这些展览，也是增加自己对民间收藏的一种知识的积累。
1: 比起孔庙、南京夫子庙，其实有人别到的文庙，天津文庙重要性多多的先师傅并不为广为人知。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作为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合法利用，让更多的文物更做广化，让更多人了解更标强自我的天津文化。
2: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上，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1: 冯基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马老上的根，文化遗产存在的呢历史意义，存在的呢传统文化，思想的文物发展，才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天津还有非常多像罗丹一样的文化和展物，一直好去努力的呢。
0: 天津的一些传统，包括一些近代的文化，还是跟建筑有非常深厚的联系的。我觉得我本身是学中国古代文学，又在文庙工作，又是文博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出一本跟天津文庙有关的，让大家了解天津文庙的书。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话，天津对于一些外地朋友的一些标签的一些片面认识也会有所改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代替，令堂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共总》的节目，我是福克。和云南昆明市郊县地铁线上有一座厂向的有位铁片，其就是金桂街地铁路，其就是金桂街地铁厂。一个特别之处呢，是采用切台多式精湛的剩下多文面带笑容，棚内所鲜花进场，站内的鲜花详细四溢颜色，五彩斑斓，让你进场就让人觉得心情无比愉快。也因此，基本庙有门称为是全国最浪漫的地铁站之一。但是当本门客为什么会几乎人数一数鲜花时，你听不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这里是云南。下面同昆明台一同关注，当云南鲜花插上丝丝花的翅膀。陆宁国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4: 来云南旅游肯定是要买花的，这个站隔壁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斗南嘛，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花卉市场。斗南离市区倒是有点远的，不过坐地铁就刚刚好了，什么花都有，而且特别便宜，真的太羡慕云南人民了。
1: 毗邻金桂街地铁厂的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的花卉市场，全村的70%的鲜切花产品都是由斗南花卉全国各地的。拍摄的斗南是国家级四个级的景区，然而日暮降临以后，这个鲜花本色正真正显露。在片花海当中，批发商、直播天商等游走于不同的产品中间，描绘云花产业发展的新通向。将军南树交易市场台上，可见各千杂摊位摊上的玫瑰啊、日记啊、拍客啊、康乃馨啊、满天星等各种各色的花卉争奇斗艳。根据世界统计，斗南花市每年上市117粒、1600多只品种的鲜花，你那年年交易量达到112.3亿只，交易额达到121.400亿元。中国市场的鲜切花秘书值至少有7只来自斗南。陆宁国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对啊，我们平时也会在抖音啊、淘宝啊，还有什么直播间买花，因为便宜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昆明发货的。今天来到斗南逛的时候，好多的摊位的摊主也在做直播。哎，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平时在网上买的那些花，都是在这里发货的？
1: 长久以来，斗南花市的花卉的交易主要都是以对数、面对面交易、拍卖交易、天上交易等三种方式进行。其中的对数、人数交易单笔交易额小，

0: 二位年流量多，交易额较大，交易结账比达到70%左右。但基于模式需要生产商、产品批发商、小体批发商、零售店等构成一条长长的链条，才能够达到消费者手中。总统任何一环都不能出现问题，容错率比较大。直到2022年，直播遍地开花，市场上有了转机，研发同价消费者距离更进一步的，通过直播这种方式。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数据群体里看到鲜花具体的生产，利用市场的销售，还可以和苗红下单以后产地直发，鲜花带到消费者手中只需要三天。谁又能够提起一束美丽的鲜花呢？云南的鲜花直播产业会短短两三年间超出一只交易规模过亿的市场，以及利用旗下从业主播人士已经超过千人，其中就包括大量单打独斗的个人主播，也就是所谓的走播，边播边卖，一年可卖万家货。据统计，2022年云南小康的快递高送量增加57.2%，快递价格环比下降50%。2022年可以得到每次小康的快递数量可以达到300,000件，节日的期间会增加到2x3倍。为了条件改善，也正本正处于上升期的云南鲜花直播产业再添资历。中国铁路昆明局首团昆明东站营销部部长徐先生给吧。
1: 与传统机械式冷链装备运输鲜花相比，具有恒温控温、无源制冷、节能环保等优点，鲜花运输保鲜质量稳定，可实现零货损。
0: 随着新型储冷保温小装箱技术的推出，2022年有非常多的法农开始试水鲜花直播。不过由于货量、体量、品质同步流速后等短时间内未有好皮皮，有的法农尝试面试水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到一年，只要2021年，都有哪个发挥市场的个体鲜花户天上商家就增加 CP， 同个体户直播与同正宗的含有拍卖的交易服务。2025年，都有能将发挥拍卖交易平台配套建立41项发挥质量分级标准，486项发挥的指标。客行标准同商业包装、采购、处理等标准，拍卖交易的推出，一概都能发挥市场先出发者对于自由对数交易的历史，建立以质量为天价标准，价格形成机制成熟，交易结算记录实时化的全新交易模式，为法农的发商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时间来到2022年。都有哪个发挥神奇的对数交易服务，主动走向的互联网加实时化，开发发送报价，都有哪发送网络交易平台，引流对高对数交易的资源到面向，实现以实体市场为支撑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模式，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发农发送同时拥有线下从线上两大交易平台，直接面向总的发挥批发市场同35万多家的发店，逐步实现的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形成机制、统一结算。发送报价，都有哪发送已经推出就得到发农发送的积极回应，短短九十日交易额突破1,000,000元。昆明国际发挥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宁阳李先生和贾素采访时表示，
2: 我们去年的交易总量创下了近5年来最大的涨幅，这其中电商需求增幅板块高达204.39%。这一方面是由于近2年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电商板块的崛起，另一方面是随着鲜花烘焙这个物流冷链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鲜花运输的时长还有质量变化快的难题，提高了客户的体验。
0: 据统计啊，5年前后昆明发拍中心的每年的供货量为500万只左右，最高的单日供货量超过600万只，高货量供货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0%。今年2019五一期间增长近50%，一切都得益于都能发挥市场近几年的线上运营，以对数交易为主，将新拍的拍卖前的艺术、拍卖销售、天上营销、直播带货等多种销售模式整合为一体，发给发挥市场交易同价服务平台。最近，抖音还同抖音联合发起抖音发挥产业抖音直播扶持计划，打造全国数字发挥产业抖音直播示范小镇抖音示范小镇。据介绍，目前抖音发挥市场现有主播2,000多人，规模较大规模的机构呢，直播交易额可以达到上亿元。通过抖音这个天上直播平台，抖音的鲜花将会从云南走向世界各地。抖音的发挥的未来上去融通前景有年。下面一点就是阿拉空中的前部节目，感谢收听，再见。
3: 阿拉空中观 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壮观。
0: 抚养苏糖，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从我吉林省东南部提出草帽山马，体貌多为山体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的体力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河西恩施凉水朝鲜族向瑶木村，通过同发世界刘河阳山南部朝鲜族刘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太阳菌，不仅过上好日子，还和当地形成的山野小群，带动了更多人致富。还没吉林和等新兴世界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早晨5点钟，太阳刚刚露头，秀恩寺凉水朝鲜族向阳木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和居民前往山当中，可能三轮车、推电树推车，或者可能指向的废丘道的村头的小工厂。随时刚刚摘下来的太阳菌，在小工厂后将落单的太家伙称一下，将插给黑杨木村的体质种植太阳菌，带领太家致富的其他伯父妻，接着动有拳击吧。
4: 冷车，
5: 你几点钟啊？
6: 30.88。
7: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20000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0: 随着天色的降凉，跟了给你买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工厂热闹的仿佛像市场一样。菜贩子王富可能留有一个太阳群，相对打点小算盘，
8: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6: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8: 2-3千斤。
6: 年年都来吗？
8: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0: 杨木村位于鸭绿江的仁安大村，要比其他村早上半日热。同样采用冷盆种植的太阳菌，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秀恩市区周边的菜刚刚上市，这和村队几乎看不到平整的田体，都是青色的山坡体。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下来，太阳菌总是吸引村民、公民感激吧。
9: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蛋行吗？来钱快。
0: 就像公民跟公园内，对于体力位置不占优势的游牧林村来讲，种植太阳菌可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干好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同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时间冲突。当公民间讲话间，让出山下其他伯可能给小面包送转菜回村呢。
10: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巷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0: 恭喜给小娘陈述他要群种植经验的事情，让徐太伯顾不得劳累，兴奋的大口发下子。南溪娘海外跑太菜去回村种植他要群，成为当地体质刚毅是老海的人。
10: 我为什么种菜哈？我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6: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0: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0: 十多年间，和其他朋友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种植太阳菌，乡亲们种的菜由其他伯统一销售，太伯们是出钱就能够和家多人赚到钱，给他成为杨村文明的致富带头人。
10: 是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段是我的，那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0: 正如其他伯所讲的，杨木林村已经洋洋成为大家 权买卖的小餐厅。今年三月，杨木林村也在消费城里接到报名费账，消费城里以后体检事情就会统一作为标准，统一催收。
10: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一斤二两到一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0: 五一期间，杨木林的村口有奔周边来收菜台货车堵得满满当当，
10: 七八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四五万的十来多户，就是三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0: 距离杨木村的大约400公里以外的刘和仁，上步筹建出刘盘村同样友好的发展太阳权的种子。同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刘盘村的太阳权种子是村小体的产业。刘盘村负责人李云博给吧，自从穷队的路外，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5: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也说是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推回至2019年，今年刘盘村江西五栋蓝棚发展太阳权种子由村小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小体所有。
6: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5: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6: 你卖多少呀？
5: 10块12批发价。
6: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5: 10000块钱左右。
0: 李云博介绍，太阳权一般分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同第三年为采割丰产期，只有产量就出量下降的。五年一轮回，眼前这批将要淘汰的太阳权和李云博眼中也是宝贝，能够为太状态上小体继续发挥意义。
5: 这茬的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0: 前五冬太棚产的钱，今年李云博准备在种西冬。
5: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
0: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刘盘村和山区农产品发展当中传统的乡村振兴的抗争态度，见证了村民对于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阳村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东人。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点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如今热爱音乐人们都拥有一份专属于自家的音乐歌单，上辈陈列的不同人士和风格的作品，就像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及中国音乐等等。这段音乐会里边就像丰富开始一个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新时代，音乐潮流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代步伐紧密相连。比如20世纪前后的中式音乐交流碰撞，我们得以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交流深入的开拓者萧友梅。

20世纪前后，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包括音乐才女的重视艺术、美好和美有思想，和中国彼此融合。中国音乐和其时期发生的历史性的转型，其身份和历史属性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的形态变化。

小友们，广东香山人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今天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启创业的一大宗师，也是现代专业教育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叫林依人，小友们赴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和音乐，随后又前往德国深造，学习音乐理论。在求一起在学和教育学。1916年，他凭借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本，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在学博士学位。长达16年国外音乐专业教育经历，是小友们积累的丰富的音乐学识。

1920年中国之后，小友们开始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建设，注重中国向西方学习加强。伊通过自家努力，先后担任了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和北京女专音乐系的副经理。伊身体力行，将自家多年求学所得的理论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这起步起没有观念，产生我国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为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贡献了自家力量和智慧。

0: 就因为成功，唔等人以其各年呢学识同成就，更差异也为光辉结局同人间所识。是24世纪初留学日本时，他就将教育教育作为自家一生的崇高理想。作为一名中国传统音乐的先驱者，他将其理想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同音乐创作中，提出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主张。他认为，与其把复兴国乐，不如把改造中国音乐更为有趣。中国音乐进步离不开时代发展，离不开一代代音乐宗师的开创同指引，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支持同鼓舞。整体看到经典旋律走向了时代的重音，感受为刷新的爱国情怀。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为您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解读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您温暖重逢。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书等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诗。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新诗，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斌、施湘基、T3创团同 T4创团。

0: 有价？
1: 中，马给熊上啊！凤娘，有车，车来人呐、啊，来！
0: 凤娘，是爱，唔买车。
1: 小姐，是咋输车？
0: 小姐，
1: 原来是钟先生。
0: 他讲话烂便便的。
1: 钟先生，哪一来也想做马的？
0: 是小姐，若若爱。
1: 凤娘，向老夫人出来做小头。
0: 啊，你，
1: 小姐，冒娘老夫人，让给一次啊，快下。

0: 钟先生，你看起来，母亲发滚，爱上麦上阵，我再上去上八地，一看上麦子面，你娘风扬说情，一次咬人。
1: 哼，切，还爱。

小姐，老夫人来也。阿妈，刚刚我给你茶不吃，饭不就吃，母子难了，做嘛个呀？小姐思念亡夫，伤心流泪。哎，莫爷，莫苦发也生嘞。好喂，我还要去西乡看望张先生。唐公给骗啊，都骗啊好苦，我死皮耶。张先生骗皮，骗到两日的呀。哈，我喊法村去请医生，把佮治好，让佮早日离开西乡。离开思想，我这位，你保重身体呀、啊。

调查宿舍长下的药方，交给钟先生。钟先生，钟公子有救诶！

钟先生，好事哟哎，事若如马给用啊，你莫想安多哎，你错。

0: 钟先生，
1: 朋友，你来耶？你来做嘛个？
0: 唐公那偏僻嘞，小姐话送一张封的本，先生请看。
1: 爱毛片，
0: 光蛋姑，唔管你事，出家人啊，唔管小事，你点毛？当时爱哄你个师傅的，你讲毛？
1: 唔管，唔管，阿弥陀佛。
0: 张公子，一种药方唔看，
1: 唔看，你些啥都想来害我黑妹？
0: 害你？
1: 太爷思想下，娘逢父半亏，父兄发让痛，你是肉人来？
0: 思想下，肉人来，是嘛意思？
1: 你是盖不肉爱跳熊，是发人的属性，结果爱变身切了，变小偷了。
0: 小姐的话，一百五比三百，快看啊！
1: 唔看，

0: 虫子，你记黑偏
1: 好你了，
0: 好喂。
1: 林佩若佛，那小姐若爱进步，师兄兄弟给书写。
0: 我喵，我这位哈，无论过到底的么？
1: 俺不做他的累。

0: 广东汉卡，广东三大卡中一卡潮卡汉卡之一，是我们客家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曾被祖先来种的以为南国牡丹。2008年6月，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汉卡人称爱江市，前台陈龙文人留念一栋，以潮族为中心向邻村地区传播，主要流行于一栋、一白、闽西、闽南、甘南等地，以及江台同东南亚客色化侨聚集地。其艺术风格与湖北汉卡有所不同，为了显示区别，1956年提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成立为广东汉卡人，因此成了广东省东北部的梅族市。广东汉卡在发展历程中充分接受客家文化进化，把客家传统思想偷得超俗，民风相俗、音乐民歌等融入其中。广东汉卡行当扯前，表演艺术多姿多彩，唱腔优美，音乐清雅古朴，包括泥王、戏皮、台板等各种声腔，还有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梆子曲调，各色分为声、单、楚、宫、婆、武腔、凤腔七杂行当，各行当唱腔均有明显特点。舞台艺人沿用客家写名字母语宗族古韵普通话，表演中唱、音、作搭配层次十分丰富。A 时期著名老艺人有王连川、王贵珠、罗恒宝、范思祥、姚叔叔、罗贤等，同时涌现出梁思珍、郑苗、王群、罗顺生等以太皮优秀演员。广东汉卡在客家群众当中有十分深的文化根基，是客家文化的宝贵遗产。汉卡节目题材广泛，有各朝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演义、传奇、神话同人民插卡、贴身推卡等800多集。代表性节目有《赵俊出世》《百里海燕翅》《车王桥将》《思乡记》《米油郎脱针反馈》《花灯安等等。其中《车王桥将》以推马中、拍门料、胡贴梦等碰入成戏曲艺术影片发行。胡贴梦、拍门料、花灯案、闹人妇等19大节目被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压制成舞台剧同电视剧播映。广东汉卡曾先后5次展建演出。1957年，广东汉卡团赴北京演出，去中南海发言堂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同国家领导人转场演出《百里海燕翅》等剧，被誉为南国牡丹。60年代还参加为天安门前的采茶游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汉卡人创作新生的《半边天》《移民全夫人》《家女要嫁》以台北中等太皮现代戏曲目，接着又陆续推出了《胡贴梦》《寻根家风》《拍门料》《尘埃落天》《王准神》《梦爱时代》《李认真》等多出优秀太型创作节目。李鲜花、杨小米两人曾获得中国戏曲梅花奖。2019年生日，广东汉卡四十天人拍门料在广州举办素养仪式，票子等样片正式登陆全国天人眼线。该天人是广东汉卡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重回太原木的首部作品，填补了广东汉卡天人50多人的历史空白。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 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思想记提示长谈。欢迎收听

0: 小姐，小姐，小姐，天太公诶，快走！
1: 阿姊，你是给做嘛诶？
0: 发爷，半夜老太看到诶，快走！

0: 你讲啊，唔讲啊？哎，大信！
1: 哎呦，哎呦，痛死耶！痛死耶！
0: 再挨硬，再打！
1: 哎呦，哎哥，哎哥。

0: 你要是管我高仓，我便宜，我帮你结果，走走，谢谢我，真是很谢谢你了。马蜂出来面，还怕出黑没？这娃混账！有请钟先生，有请钟先生。
1: 参见老夫人。

0: 到家老爷，钟先生爱上京户口来做嘛嘅？阿妈，事情都安样嘅耶，就用俺两傻再见一面啦、啊，唔抵两次，同我转去。钟郎，
1: 人呀，
0: 你夫人，就用佮两个人见一面啦、啊，哼。

0: 茶毛啊都劈好诶，向中心商即刻启程。
1: 老夫人，酿肥时间到，抢肥吧！阿弥陀佛，张公子酒量，太敢赌，转世酿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叔们也有给自个每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不下说他。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块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永续区域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多个深湾海永续平台，构建起一个又一个蓝色的牛村。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鲜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生动实践。回味景的战友团形，这是最近几年来刻伫咧众多回味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最近，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味专业合作社。下半段节目将为你来讲述村内面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米绿色的技艺传承好。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23年六月，中国第一段深湾海半潜式永续平台宁德一号顺利投放。这个平台啊，未来会当实现深湾海永续短期拟中山丹超一口。福建是渔业大省，闽南的海洋蕴养着无限的希望。 最近几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用西区域为滚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静溪一河、闽岛一河、宁德一河等多个深湾海用西平台，和一座又搁一座钢铁堡垒伫咧深湾海成长，构建起一个又搁一个南线牛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顶去揭秘这是在海鲜大盛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行动时间。福建地处东海之滨，海峡面积是 13.6 万平方公里，海岛的数量排在中国的第二位，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在福建广袤的南色海洋上，近海捕鱼的方式正在巧连的发生着变化。数理化、地理化的用西装备为海洋用西助力了新的活力。2023年四季，随着海水温度的回升，福建福州市连江关定海湾海峡迎来了大黄鱼稻苗的第一海时节。在定海湾一号深湾海永西平台附近的海峡，一艘载着500多万尾带骨组大黄鱼鱼苗的运输船顶，渔民正无闲伫咧修船撑渔网，将一挂活跳跳的鱼赶到阵，再以人工接灵的方式，用塑料桶将这个鱼苗提到鱼排上，倒伫网箱内面来饲。连江大黄鱼养殖户罗通峰讲：“
10: 我们这边放到这个小鱼排，差不多养一年，然后我们很可能再放到还有比这个大的苏州鱼排，差不多养一年左右，然后才能放到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上面养。
11: 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生长的环境，养出了大黄鱼，体型和口感都像野生的大黄鱼，最大的可达到1.5公斤。”一公斤可以卖到200块左右。
2: 最近几年来，随着定海湾一河、二河等深湾海养殖装备的投入，和大黄鱼养殖为滚海走向了深湾海，品质和口感渐近野生大黄鱼，深受消费者青睐。2022年，福建省大黄鱼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80%，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20亿元。连江关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口北方，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真好的自然环境，运用了丰富的渔业资源。2022年，福建连江渔业产值达到300.36亿元，位伫咧全国冠军第一。连日伫咧过去啊，连江每次渔民就一直面临靠天食饭的这种尴尬境地。有时阵啊，一场风台。

0: 一张七条就会当可能啊，好心存乐色的修行，马上是化为泡影。罗通风讲，
1: 以前黄乡养殖的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台风。2018年台风玛利亚正面登陆连江，我们这边的养殖户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2: 丝绸一来就死的量非常多，啊，就一弄的拿出来，真的心里面会裂掉。
0: 深湾海养殖平台柯新港控洪台比七条以及地龄化养殖丁地精有效地缓解了近海养殖资源紧张甲海洋捕捞业发展受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了渔业生产的规模甲效益。目前连江县境内海域已经落水在台特深湾海养殖平台，养殖平台第一段会当将渔网深入到17米，会当抵抗17级的风台，甚至平台用石箱阁会当进行自动的清洁。新型用石装备正伫咧改写传统用石的面貌，予成千上万的渔民为这当中受益。连江县定海村渔民柯浩安讲：“
3: 我们在手机看整个平台上面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得到鱼啊、状况啊、鱼吃饵料情况都会看得到。”白天看得到，晚上也可以。
4: 现在深远海养殖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我们大家都说要向海洋要粮食，我们有这样的深远海养殖平台，我们养鱼更有信心了。
0: 福建连江不仅仅盛产大黄鱼，更是大家所知的鲍鱼之乡。在中国出产的每三个鲍鱼当中，就一个是来自连江。过去连江渔民主要是伫咧近海养殖鲍鱼，但因为养殖的密度过高，导致水质污染，变淡海变宽。为了解决这款问题，中国头一年甚至也是第一代深湾海鲍鱼养殖平台“虎鲍一号”应运而生。按照传统的养殖方式，工人伫咧饲鲍鱼时阵，需要靠人啊，将这个人啊喂水下，真费力的提升到海面上，然后啊再凭借经验来饲物件。这款的做法是既艰苦又阁无真科学，但是即阵伫咧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互联下，渔民养殖鲍鱼有了数据的支持，所以饲也是真明白、真轻松。福建中心永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英秀讲：“
5: 养殖箱这一个将近1吨多，我们利用能力根本就提不上来。我们这个水深是35米，养殖箱在下面有8米深，但这个只要稍微开关一按就上来了。”
0: 虽然深湾海养殖平台控制海能力强，养殖效率高，但是啊，这个造价普遍也是比较高的，上千万的设计加建设成本，好真侪养殖户是唔敢进行使用。这也伫咧一定的程度上是限制了深湾海养殖平台的推广加应用。为了帮助养殖户降低成本。2021年，福建伫咧中国首创了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项目。福建省闽桃深海养殖装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岩讲：“
6: 我们用的方式是租赁的方式，我们来统一建造，然后统一租赁。整体上由我们降低渔户还有大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些经济压力。”
0: 根据将近2年的探索实践，福建深海装备养殖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作为福建省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首代特项目，闽桃一号已经伫咧定海湾进行稳营导散。闽桃一号是中国第一代立即 CCS 半潜式鱼陆融合养殖装备，也是中国头一个深海养殖鱼陆平台，甚至啊，搭载海景客房、海上餐厅、智能会议室等多功能装饰，会当开展海上休闲旅游活动。每一日平均会当接待人数大约是100人。福建前进重工研发设计院设计一部负责人吴江定讲：“
7: 这个闽桃一号是国内首个，兼具文旅功能的深海养殖平台，年产大黄鱼可以达到600吨。”
0: 闽桃一号开创了南社牛村加海洋文旅发展的连江模式，为福建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提供了好的经验。 即阵啊，福建的海洋渔业正伫咧为近海养殖不断的迈向深海，正伫咧为传统人工养殖方式向大型装备式的自动化、智能化养殖转变。在咧看侪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推动下，福建正伫咧行出一条深耕南海的富民之路。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挥挥剑戟赞扬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徛伫咧众多挥挥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山东省歌迷区成立了

0: 当头一间非遗专业合作社。所以来节目啊，将为你来讲述村内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密力所技艺传承好。这位是新手艺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欢迎继续关注新手艺透透。听众朋友，泥塑是一种古老常见的中国民间艺术。山东高密是著名泥塑之乡。高密捏造中泥塑起源自明代万历初年，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高密泥塑加破灰泥画尖爪毛腔斗阵入选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啊被称作是高密四宝。非遗技艺怎样传承，这是最近几年来刻伫咧众多非遗传承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非遗专业合作社，村内的手艺人是抱团取暖，希望通过集体力量将高密泥塑技艺传承好。
2: 做这个泥塑的话，一般得需要经过多少步骤？
3: 一般先从主要步骤从取土开始。
0: 在高密市邱宗镇聂家庄泥塑非遗专业合作社，泥塑传承人聂平正在为客户制作一批叫好。讲起成立非遗合作社的想法，聂平就爽爽地讲起来。
3: 我们这个泥塑呢，也是业户也比较散。
4: 我们泥塑业户比较散，尤其是经营业户比较少。针对国家重视乡村振兴大发展的机遇，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着抱团发展。自己传承好了不算好，能够把全村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那种和民谣当中说到的家家户户捏泥人的场景，能够再次呈现出来，体现在这个新时代当中，所以当时就决定成立这个泥塑专业合作社。
0: 泥塑实际上是聂家庄生产的用泥做的玩具。根据聂氏家族记载，聂家庄泥塑第一次出现伫咧明万历初年，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以前农闲的时阵，几乎每一家拢会做各种类型的用泥做的玩具到周边村来卖。聂平的老爸聂成喜介绍讲，聂家庄泥塑的源头来自第一次的烟灰。烟灰棒料做烟灰的泥巴，可以当作为工艺品，刻伫咧厝内面。目前最受欢迎的是老火的这类造型。
5: 把花放完了，还可以把
4: 烟花放完了，还可以把泥摆在家里作为工艺品，再演变，逐步做成各种造型。比方说这个牛、马、骡子等各种动物的造型，造型之后可以让它想，慢慢的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演变过程当中，为什么成了泥老虎最受欢迎呢？哈，老虎啊，一是山大王，再一个泥老虎有镇宅的说法，所以这个泥老虎是最好卖。
0: 聂家庄泥塑具有声形动色的多点的风格，是中国现存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品，具有真特别的工艺制作过程加艺术特色。泥塑有10多道的工序，每一个过程啊，又搁有着复杂的小细节。过去聂家庄家家户户拢会伫咧农闲之外来泥制的土瓮啊，而即阵啊，却是剩下10号左右。
5: 以前的定义就是小孩的玩具。
4: 以前就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你挣不太多钱，就是弄个零花钱，晚上没什么娱乐设施，闲着也是闲着，家家户户都干，一个我卖5分钱，多了一年也可以卖300-500的。现在干不一样了，现在为了纯收入干这个事情，聂鹏算是90后，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了哈。在我们村哈，除了聂鹏基本就是我了，我是1965年的，我50多了，其他最小在65岁以上。
5: 65岁以上
0: 传承保护非遗技艺，第一关键的就是后边有接班人，佮不断的补充少年的血性。但现实啊，却是真难吸引少年人真大心的做这项工作。一讲起这个难题，聂成喜就一直伫咧摇头。
5: 这个泥塑工艺品，就是工序太多。
4: 这个泥塑工序太多，年轻人坐不住，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也不好改变。 一个人一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他就枯燥无味，不如上班。这个上班八小时还可以活动一下，八小时以后呢就可以玩了，月底挣工资。咱们这个事儿呢，干一天不是八个小时，有可能是十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并且你能卖多少钱还不一定，你能不能做好后马上卖掉也不一定。
5: 但是这样下行。
0: 1990年出生的列平，作为细汉就伫咧民间艺术的氛围当中大汉。老爸一笔一画挑灯制作泥塑的场景，成为伊细汉时阵第一深刻记忆。他小的时阵，伊就会做简单的泥胚，会当做出奇形怪状的小玩具。随着这个年纪的成长，列平开始认定泥塑是一门袂用失传的手艺。伊甚至想到有一日会当将这门古老的民间手艺最大最强。2010年，列平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老爸专心的学做泥塑。最近这几年来，列平是到处游学，接触创作的养料，参加各种文化展览会，去比拼技艺，吸收无相流派的文化养分。除此之外，伊阁深耕本地文化土壤。
3: 每一项非遗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
4: 每一项非遗啊，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不管是到某一个年代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干，他也是在坚持传承着这项事业，才能让后人啊看到这项手工艺。这是第一点，首先是见证历史的。再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非遗都想年轻人能够从事这个专业，必须把它发展成一种产业。从事人员啊，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离不开长期的坚守。当然了，现在高科技社会啊，可以用机器取代，但是取代之后没有任何意义，它就不叫做非遗了。我理解的这种非遗啊，从专业水平理解的话，非遗非的是它的制作过程。它的制作过程就是有当地的一种特色的泥、特色的物，当地人来完成的一种环节，并且这一项手工艺一直影响着某一方水土的人。
3: 来，同学们，那么这一节课咱们就按照
0: 每礼拜拜三下晡，是列平为革命时期孔宗定李先生而上豪华会为课的日子。最近这几年，在咧革命期途经的学堂当中，列平拢无定期的为学生来普及泥塑历史知识，甲学生将个传统代表作品较好的册胚上色等关键流程。
6: 我叫聂维山，我学习泥塑有3年了，我很喜欢这个课程，我会把家乡的泥塑文化发扬光大。
7: 我叫夏雨涵，我学习泥塑有2年了。通过泥塑的学习，我知道传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要持之以恒，不断进步。
0: 定期的绘画课程入学堂，让中小学生加深了对绘画的了解，也慢慢地在心底里面带下了弘扬传承的精神。但是列平发现，只是带下经济，最后可能并未能发挥结果，吸引少年人来做绘画工作，以及进入了更加深入的想法，也就是借助合作社这个平台，让少年人的兴趣创意得到发挥。
3: 农户沾着光了，销售确实提高了。
4: 让农户沾光，销售提高了，然后我们积极开发文创这一块，让青年人看到这个事儿啊，不再是简简单单玩的东西。从原来我们去劝说，到变成他们有点主动的意思，想试试，这就是我们在传承方面长期坚守的重任上有所突破了。任何事业，任何行业，只要有了年轻人，就有了活力，有了新的思想，就有了共同抱团发展的进步。
0: 一项老手艺，做好一行人，活跃一座城。下一步，列平搁伫咧绘画加文创领域发力，和绘画企业伫咧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作用。
3: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
4: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啊，能有所新的突破。比如说，采取了非遗加文创，非遗加动漫，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转变。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人们由原来的不干，转变为想干干试试，到最后干下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罗先生一个带着温和的一个乐队，一定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来回唱我的跨界音乐人。时间和理性是乐队众多专辑的标签，活力在慢慢的增长，乐队成员的心境也在转变，对理性这一个课题的思路也变得是可爱高中的。但不变的是，尽可能的保持第一初的这种气势，纯粹淡薄，简单淡薄。本期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中国内地民谣乐队罗先生乐队的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海平面

2005年，一支非专业选手组成的乐队横空出世，一首单曲《春风十里》尽收温柔，让大家记住了罗先生这个文艺浪漫，让人是真难忘的乐队的名。《春风十里》这首歌就很亲像是春天的代名词，在嘞草中樱花的季节里面，被真侪卖的单曲盛传，记录下春风的明媚动人。记录下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下暖人之间的浪漫的情怀。

尽管会当随心情唱出内心的声音，这便是罗先生乐队甲其他乐队无相款的所在。2016年在个乐队发行的头一张专辑《所有的酒拢不如你》，2017年推出乐队单曲《好大家的歌》，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热天》，2020年八月推出乐队第三张音乐专辑《因为心碎的所在》。

0: 再唱一卖这首歌好吗？突然一听，会让人感觉有淡薄无太像鲁先生一贯的风格。但是当歌曲进行到副歌的时阵，好亲像鲜花盛开相款的歌词，又搁锻炼甲美，都能够熟悉的鲁先生的模式。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让原本有一挂伤感甲情愫的情愫，转化为对未来的期待。
1: 陌生的有轨电车，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

当调戏当中的规矩第二遍主歌透过响起的时阵，旋律绝对不是所谓传统的迄种好听动人，会当讲是比较小众的风格，各种合成器音色甲传统的乐队四大件混合斗阵，和这首歌好亲像歌词内面所表达的意象相款，充满画面感，而且是张力十足的。

我李英有着罗先生一如既往维护人心的力量，而这份力量伫咧表达上，相比以往的作品更加直接加坚定，呈现出较具有重量感的乐队的态度。为歌词表达到编曲制作上，会当讲啊，拢是一首真特别的罗先生作品。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切唱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0: 们。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0: 南天一带大家小招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收听收听。今天这时间大哥带来欣赏的是山地的台湾歌，是这个现代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四大场。你有听到真精彩的一段剧情吼，就是这个金玉梅啊，想要嫁予这个荷兰人，诶，准伊就是这达利吼外国人啦。结果呢，因老爸唔同意啊，因阿兄呢，就是这玉罗偷偷为伊举办行礼，反倒等予因老爸呢赶出门去哈，就是唔承认伊啊。啊，这玉梅呢，就真无奈的生下了一个番仔囝，叫做苏荷。甲尼姆呢，甲因老爸啊，踮伫个这安平城苦苦等待，结果等来了，这个外国人，就是这荷兰的准伊呢，是另外娶别人的消息。这个歌阿戏呢，因讲伊个故事真正内容啊有爱情诶吼，啊个有穿插咱歌阿戏这个发展哦，各种诶这情怀拢有伫内面，所以呢，伊个表演啊过程当中真侪这个演唱啊、有咱传统诶这调啊靠调啊演唱，啊个有新调诶设计，以及呢啊个有歌曲相款流行歌曲诶这个穿插吼，所以非常诶丰富，应该这一方面呢十分诶丰富，真好听。那今仔日的时间，咱要过来听到第四大场来讲到的呢，就是二十年了后呢，这个金玉露啊，是做了戏班的头家啊，拄啊好倒来故乡演戏，啊，倒来探听伊的养爸甲伊的这小妹诶玉梅的情况，去拄到了这苏荷在怎样家变的这情况啦。那剧情呢，真精彩啊，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到点过来欣赏。
1: 玉梅啊，来呀、啊，来呀、啊、啦！
2: 大弟，大弟，
1: 啊，玉梅耶！
2: 大母，你是伫咧跟我讲生笑死？
1: 哎呦，你阿囝呀，你母哪会咧讲生笑啦？人无够，有配来呀、
2: 啊？配，
1: 嘿呀、啊！
2: 我看看你，
1: 玉梅耶，啊，伊的批是写什么呀？你讲给林母啊听一下吼。嗯，他无是写啥啊？你莫紧讲给我听啊。
2: 干脆，我阿爸有送我去读册，好我会晓看这个外国语。那无，我着爱公公，我伫遮等，永远等无人。
1: 啊无，伊是袂当回来哟。
2: 对，伊袂回来啊。也毋过，毋是袂当倒回来，是伫故乡已经娶别人啊。
1: 啊？啥物啊？娶某啊？
2: 你母，是我刚是伫咧拍包烟，要无你先抱伊回去饲奶吼。
1: 哦，好啦，是讲玉梅诶，想较开诶吼，就伫恁阿爸嘛已经原谅你啊，伊遮尔啊疼即个孙，你莫烦恼哦吼。
2: 袂啦，我要哪会烦恼？你看，我伫咧笑啊。
1: 啊。你若无烦恼就好啦，是讲即摆若玉露也伫个，毋知要偌好，伊嘛吼较会晓来你安慰。
2: 阿兄，你敢知影？我就是。

0: 钓林烧的，
1: 是得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玉梅，玉梅，你是谁？我跟你根本熟识。
2: 王小梅啊，到这时阵啊，搁个阿兄在咧滚生气哦。阿爸人咧，阿娘母咧，
1: 创啥？爸，我是我的贤我，贤我，
2: 别怕，别
1: 怕，别怕，
2: 你
1: 别怕，别怕，
2: 哎，玉梅，你的头毛变成金色的啦？
1: 你敢管？人洗了就是安尼啦。
2: 哦，我认唔着人去啊啦。这包好行李，
1: 青掌，卡来手来，
2: 歹势歹势，啊！恁两个人生做安尼一模一样，我一方面是当作你是玉梅啦。
1: 你是讲金玉梅？
2: 你有熟悉心？
1: 当然嘛有，伊是阮阿母。
2: 莫怪，莫怪呀、
1: 啊！啊你咧？你又搁是虾米啦？
2: 我是金玉露，
1: 金玉露，哪里？

今天这段就是选择的安平对胸口来自台湾歌阿戏第四大场。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集的闽南天气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

0: 上款的乡音，上款的故事，寄托上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安排的是台湾歌戏的这段现代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五大场。但你有听到讲，二十年了后吼，这个金玉路啊，倒去家乡，才发现呢，已经是家变了。永伯呢也过身啊，伊个小妹呢也过身啊，只剩下呢，就是这个小妹加这个河南的准伊所生的查某囝苏和啊，这个外国查某囡仔吼，因为他们是红色的，啊，就叫做环保。那伊就将这苏和啊带到戏班呢去生活，改到阵呢来演戏。伫个戏班内面呢，苏和啊做甲真认真吼，因讲伊个去拄着了一位诶本地有钱人的少爷志强林志强，那两个诶。这爱情是不是会得到祝福呢？啊，还有什么款的情景出现呢？今天的时间，咱就会到阵来欣赏这一段内容。特别呢，在这段剧情当中，还有一段咱歌仔戏较早时的这款宫戏情景的这个呈现哈。在以前的戏班啊，是无这款剧本的，只有大概的这故事情节内容，那由这宫戏的先生来讲这段内容，那好，咱的演员呢，家己自由。发挥哦，这就是恭喜了。那这款真正是考验这演员的这款台北啊演唱的功夫，真正厉害。那伫个咱的这舞台顶呢，有法重新看到咱歌仔戏较早时吼，伊的这演变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到顶来欣赏这个秀琴歌仔戏《安平对上曲》。

0: 头不依三家大做诶，哼，伊咧讲阁真有道理。人伫咧讲啊，女人献出女人计，我男人都献出个男人料。好，答应你。是啊，这简单就答应我的亲情啊，我唔相信，你爱唱出来给我听。切，唱出来哪会灵性？世间的查某，啥物人敢偷客兄？嘿，也唱出来袂灵性，世间的新娘，啥物人得意啊？哎呦，这个反驳讲了够有道理。好啦，爱我唱，我就唱给你听。这阵，恁就唱多嘛，恁吃两包。
1: 雪山倒海含泪花，十年前阿姑坐来到戏班，讲的嘛是这出戏《雪顶山倚含泪花》。

0: 讲东讲西，你咧讲啥话啊？
1: 哪有啊？我咧教伊啊，哎，物件咧讲过来啊，要出去啊，紧来紧紧紧，来来来，即阵哦，三擒三王妖啊，即阵呀，韩丽花还是功夫厉害，好，从今以后我就对你讲违背，我若违背者，我就三杯。

0: 恶意作意，只要阿姑闹一嘴饭汤吃，是绝对袂让你无角度。只要阿姑闹一个夜风挡雨的所在，就绝对袂让你吹风压雨。
1: 阿姑，伊讲啊。

做是环保。哎呀，一个乌白讲什么话啦？只要那是有情，是仙，是妖，是人，是侠，那有什么差别啦？啊，你管他伊是中原人，还是外国人，啊，我总是吼。如何啊？你若安心对阿姑，伫戏班学戏，安心对阿姑，免烦恼啦。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0: 你怎么了？你完怎么？你是？
1: 呀，村长，我是讲，拄只台灯搬去，迄个小道。
0: 是啦，啊，我是迄班的人，啊，你完怎么？
1: 哼，得着啊！

0: 我识晒啊！啊，不过，敢若捌伫倒位看过。
1: 哦，会话，伊拄则伫台顶咧播戏，咱伫台下咧看戏，我当然无看过啊。
0: 无得看，是顶世人捌见过，才注定即阵会当结做伙。
1: 你嘛较拜托诶，啊，你两个人根本就捌相拄过。诶，
2: 歹势吼。是甚物人？这是一般的后台，不用随便入来呢。
0: 小姐你好，我叫做林志强啦。头拄仔阮两个伫台下看你播戏，感觉你播了真好，实在是足钦佩你的，所以想讲，想讲，敢会当请你食一顿宵夜，表示我对你的
1: 宵夜。
2: 啊，是袂用咧随便甲人出去，而且咱嘛无熟识。哦，啊，阮阿姑等下就要转来呀。啊，是嘛挺好啦。
1: 对啦，对啦，小姐讲了有道理，那是赶紧来转哦，阿妈伫遮够人烦了。
2: 你小干嘞？
0: 小姐。
1: 对呀，阁有啥物要交代是？哈？
2: 外口雨落这大。无，我这件雨伞，叫恁摕去拿啦。
0: 哦，安尼啊。多谢。
2: 恁客气。
1: 有意思，有意思。戏文内底播的柯先生哦，照算。啊，今仔日天凉得慌，我嘛拄着呢。林志勇。是不是啊，刘丽华？
2: 哇，
1: 就是你啦，提起啦，我是青蛇。
0: 金矿，卖后边讲啦。多谢小姐。
2: 免客气。

0: 我们是专工要招伊去吃宵夜的。
1: 无啦，阿伯，阮两个就先告辞。啊，对啦，后悔有期。
0: 就歹个呢，行啦行啦。
1: 啊，对啦。
0: 少爷，你是咧创啥？行啦行啦。

0: 啊，阿你一直给我看，是我的面洗了不清气哦？
1: 无啦，足清气的啦。我是讲你甲你阿娘生出安尼足同款的，阿达拄仔迄个金库，甲因老爸嘛生出安尼一模一样。啊，乎我一时间，甲想着较早，有一挂代志吼。
0: 较早是安怎性？
1: 哦，无什么啦。无什么啦，啊！你才拄啊甲迄个少爷，你是咧讲什么啊？
0: 伊哦，无什么啦，无什么啦，
1: 无什么就好。
2: 听到听真牛逼的一段戏吼，这就是三 D 的安平对上曲，来自台湾歌仔戏。想要了解下面的剧情安怎发展落去，明仔载相款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华南听戏台节目。我是小兰，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1: 够无彩的，阿老师呢？外口雨遮尔大，啊你唔赶紧回来，你在做啥物？
0: 无啥物啦，
1: 无啥物啦。
0: 哈哈哈哈哈！兄弟们，
1: 伊甲玉梅啊呢，生出一模一样，人生不同，命运敢会相共嘞？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教。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10: 盖也欲救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11: 宣娘小唐没来遇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日记为啥公交个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火了嘞，晚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边站那嘞啊。好，接下来问你三国遇酒啊，给你个穷姑娘可五爷个故事啊，是连个欧拉的一度。
12: 不内呀，同志们。
11: 是是吧？那三国你遇酒忘了啊，是娘嘞个在江西火个个需要个年纪。啊，陪着过啊，杭州那位找到我女友就是，哎呀，杭州那位找去就是，那找到我女友就是个朋友，这就多事呢。啊，陪着过我你得人家总该给这鱼龙不拉歪，是吧？歪我你给学蒙古国可古子公寓开女娘卡，哎呀，杭州给那找开，嗯，治了要给手举又是过鱼不鱼要一把在楼嘛档次，干面还给学蒙古国要杀来的嘛档次。
12: 干亏你国富有你要给手举在那边猛，你有下来的不要去了，你那找鱼不鱼，杀去个鸡富鱼不鱼不鱼，姑妈说给那学蒙古国我子鱼不要找。
11: 对是
12: 的。通过鱼不鱼要把那天你就亏洗的，给来弄吧。
11: 是的，都是的。嗯。这不给几股在给忘了鱼上给养江啊，给我那个鱼叫鱼不鱼的一鱼到底。鱼人李东能一个母色抬起绑在到了自己的舞动，但那一个卡路里啊突破三来嘛能吃啊，对外面大姑娘呀呀子哥要疼我你了，这几目过我熬鱼鱼啊，是不你看到呀早可以点开给一个点火吧，要不给点火你可你预就给一个最伤的干嘛，给点买要给你记忆啊，给你欧月风云能给长江是一个巨油，我要努斯的记忆，我要我你废物推你啊，就是这再要给你舞动抬起刚女士啊，你遇酒遇不遇啊？告诉给一要一个母色，那多年你有想要即将老嘛？那让是给个啊，要卡贵有的给个他当是代养，一一接接连，那一个非美好一个啊江水啊，而且去明天把派特 可以通过列点免费的个主席啊，那个接驳专线啊，还有你还给奥黑黑麦麦啊，叫做你宇宙鲈鱼啊，掌握啊，反正我有的打工当需要，我你那个可以打工当过去，我你宇宙飞都一个要那个基地那个兵力啊，有的反正南无都是都是都是都啊。
12: 对，要过在过啊，给你营业呢，天公作美，天色一嘛还要
11: 天色和，但是。
12: 那侬话个咪正好穷过了了，不呢？你可以。怎么都找几个地火？
11: 对，咱们小芒果果可谷子公园的阿斯泰区在大点卡地在要当一个舞动啊，那大姑娘可以一个地舞一个是地秀在要，还有你杭州陪着我楼上去东北到来的一啊杭州一个网络彩蛋车，彩蛋车冲你三年年问你一分啥吧，过上这吧买这公园吧，多不一样啊，给嘞啊张。
12: 可以降低一些啊，
11: 但是配又在一张到你一级可以最大，你有一注意到一不错，你又可以说要给宇宙楼上去对麦给一个降低，你又可以死老鱼一些那个硅谷，然后你过上来吧，他去给个啊加给个虚无可以免费当得，那给个无梦一个基础啊，然后我你宇宙不爱给你啊是要犀利一个技了，把杨树呀去藤呀还给裤子给一个国际梦一样个便宜的。
12: 裤子鬼忙都要给别人，
11: 有反正有谁子过去黑卖的黑熊的，有完了还个锅布那货去个大喇叭，这次给我阿叔菜地给了呀，菜地不要晓得咋了，还该味酱要便宜啊，又是马戏呢，阿福的马戏又是废物一些，太腐吧你那个，妈妈有意思呢，过给了那反正带我你杭州去遇见四个朋友哈，再去四个朋友哈，我可以去给个几股子让的。还是可以做司机的活塞。
12: 对，因为宇宙能够你五块你过你尝试啊。
11: 对。
12: 他能够你到思考，因为能够给家两个一张所有的飞机都改宇宙的忘记吧。
11: 对。
12: 如果要宇宙的任务得连个莫红认识吧，记录给给陪莫红认识多久，宇宙过那边任务吧。还有下次杭州天上人湖南过，天上任务给莫红认识一样，天上人是光他去吃天锅王康大鱼，又不是妈的呢。
11: 对。
12: 过去我一个农民娃们任务那个养江
11: 的。是。刚明还该要不我你在要杭州一个侦察台去，有的话给都给那可以找到我，你预就是你要给和一个药物到那的纸片一扎通密费要预就那个侦察，我也你还是只有给在货多种啊，你这个啊我空给要看你本给给得预一个要我给片证啊，可以稀有的菜内来要你老家消费给将取给要是密片你要可以找私的吧，菜应该预给密费将取啊，要可以找私吧，还有私吧都来干一个希望要举行一个机构，你又你要那个塑料吃在这正好给个那会你要洗澡吃啊，洗澡湿啊，要机构点哪里你又过来费子个手啊，然后你还可以找吃一个用膜，还要给个贴主角给个五月被宇宙的一个盲片给付类是吧，给了屋子要喝吃的，然后侦查一买米杭州朋友找来，你又可以够有的我你宇宙带打鼓呢，还是费子要这费你一人
12: 你一人是宇宙呢真是一个我杭州我来这副书几乎都中央讲过过吧，杭州当找到的宇宙国家宇宙呢能活给背后呢也如果宇宙呢背过谁的大哥能话给你当我呢背过就张国背过你有个
11: 浩克呢
12: 非一王非一死命的国我就很豪爽，
11: 对
12: 啊，来这东西有点江湖气，就是 很豪气一种，
11: 又是打鼓当找的师傅，
12: 说是说哪位
11: 就哪位，那上过又是个隔壁打鼓当可以够有，我把张飞光要那铁锅找他去吃农民娃，农民娃地雷
12: 妈的
11: 都是要不给黑个地都谁吃的都会死一趟，要怪了子把他给他睡觉，
12: 要我不要去你张家睡觉，要一个朋友给弄过给过，这股风终于吹到温州了，因为
11: 要
12: 给他老五给他弄没了地下是八级，
11: 要了要梦给地下是八级的，那我妈说都是有个反正我该讲了是我来在岁月行动那走了，那个不要给还给要是给我拿这个打个勾打个叉，那去打过你跟妹子何吃何吃啊，你就睡啊都心都能找玉就吃啊，你妹子吃了喝我都点高点高点高点到八公里浮斗哈哈，那去往玉就给吃
12: 玉就给吃吃饱打过能我外吃了
11: 我的肥瘦那就你该靠美食
12: 我你行健康会打过能过你找玉就吃给破命你扶着
11: 对
12: 然后能找来给我吃我再嘎给
11: 你是那上过打过能要还该下得给比我你玉就要在有的小羊肥都给能找来吃那鬼嘎要等你上比给都给能找我你玉就
12: 但是
11: 给你们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2: 我俩是
8: 举步奥运王国 国语宇宙故事，贵由宇宙红人，吉水宇宙正让，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2: 国语酒屋，
13: 药材开始屋。
14: 与酒屋是第一讲的。
12: 我呢让你呢？
15: 与酒呢？
12: 我呢管你虚屋。
15: 与酒屋。
11: 徐江小腾，你管我阿桑的？
12: 嗯，
11: 给你咋瓜？
12: 我呢给你西瓜跟人家个都养。
11: 哎，我呀，
12: 岂有此理！岂？哎呀，跟人家个都养哦，看你管，跟人家都养，很多人
11: 不
12: 养。可能又要绝了，
11: 应该把修牙给关着解决。要是可给一个普通味道都养一定啊不大逼。嗯，你咋个过来腾腾吃呢？
12: 吃
11: 吃啊，
12: 嗯，
11: 吃呀，我
12: 吃给吃，
11: 哪个？
12: 嗯啊啊，吃要吃累，
11: 吃要吃。
12: 所以我问你，航线学习得有多重要？过人女。
11: 对呀、啊，吃要吃累。
12: 要不你过去就能懂不懂？
11: 懂不懂啊？吃要吃累，
12: 对吧？啊，给给只帮人，估计又是航市民的一种
11: 药物，
12: 得有多重要？
11: 拜月牙吧、嗯、
12: 啊做客月的戏
11: 对、
12: 嗯嗯、好我你刚刚冷话过个这
11: 这你要给这
12: 原则的则
11: 哦则啊
12: 记得你我牛牙被个逗你
11: 女贼吗
12: 女贼陪着过母娃的意思以上做贼
11: 啊以身作则 啊
12: 巨人贼的巨贼
11: 规则
12: 哎中贼别是养过改一个啊要你意思你
11: 啊你呢
12: 啊
11: 啊你呢
12: 就是跟这个都是成语比较多
11: 哦哦哦哦哦，
12: 罔顾贼袭贼死啊！
11: 阿娘，
12: 我罔顾贼死，
11: 罔顾贼死，
12: 嗯，
11: 听阿同懂。
12: 同贼白塞
11: 啊
12: 啊！
11: 同贼白塞，
12: 是吧？不过，
11: 听阿同懂。
12: 跟个一样，刘玉不是人
11: 人女呢啊啊！
12: 人话跟你约的生日奥妙的
11: 啊，
12: 女样的累要你
11: 啊
12: 啊！跟个人国家啊，
11: 哎。
12: 大哥呢可能写我多种法子啊复制在方位有的
11: 心你要那个谁呢
12: 一折我多头塞五折让手头抖、
11: 哦、
12: 一折
11: 房子太小二折人太多
12: 我你写我多种给都看到我一盖、
11: 啊、
12: 一盖面我多头塞、
11: 啊、
12: 一盖面啊五盖面浪头抖、
11: 啊、
12: 我你看到我浪
11: 摇过对对对
12: 我一浪来是这样一身鬼
11: 你浪过呀给腾下兜嘞嗯
12: 嗯有脑药管你嘴嗯有日过一盖咋呢
11: 盖
12: 嗯我这边有盖五多头噻嗯你囊头都
11: 啊啊啊啊
12: 我这个一盖一盖没咋呢
11: 对
12: 啊冷话盖你咋呢
11: 冷话盖
12: 咋呢
11: 对对对对
12: 我这个嗯嗯盖你啊要过的三盖你四盖你要过的啊被李局日鬼那么就养啥子点你疼的那要过的
11: 啊
12: 但是这一块来我过来行写行写行写
11: 嗯
12: 啊
11: 嗯
12: 好我你这个一个
11: 管你
12: 锅
11: 锅
12: 刚刚的刚
11: 啊啊，
12: 嗯，
11: 盖头锅噶，
12: 啊啊，盖不到锅多呢，
11: 不晓得，
12: 哦
11: 哦锅啊，晓得吧？金刚了，
12: 啊是西，盖面盖又是捏的意思，
11: 是的，
12: 啊，这个锅鸡锅仔，盖了
11: 啊，
12: 另外盖面是炒苦碰炒苦，
11: 炒苦是炒苦，
12: 锅和锅锅，
11: 啊，刚刚刚好，
12: 哎，是盖我你不上网那个，炒苦
11: 来
12: 锅
11: 呀，
12: 哎，谁有多讲啊，好快过的啊。提锅里拎再来锅里天刚亮
11: 天刚亮
12: 提上挂瓷我
11: 天
12: 不知道是他看不到锅头的
11: 这个这个嗯
12: 好给个冷娃给你的磨那刚我你磨我你看他看过戏
11: 你要当年
12: 一磨磨
11: 哦上网
12: 啊磨磨边要给做一个意思没如果要任戏继任一个做我你不问问
11: 不问给给做
12: 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
11: 磨一天抓鱼打鱼两三天晒网晒网
12: 我们磨
11: 打鱼网
12: 哎是的我你可能过头给另外给你养猪还比磨一些给么子
11: 嗯我们啊不对
12: 哇这个你是还比摸一声一声一声走这些系统嘞
11: 啊
12: 我你那个讲一声要过的摸底
11: 啊网点啊、哦、
12: 哎是啊我你那个讲一声就要摸嘎鱼
11: 啊网格员
12: 是吧物理摸
11: 啊互联网
12: 啊嘎一摸
11: 干一模的你
12: 关系网
11: 啊, 光啊关系网
12: 啊, 啊你给干一模给了、
11: 啊、
12: 给一个干一模这都啊底膜、
11: 啊、电网
12: 啊是的那不是都的吧
11: 带给
12: 你给给干一本模拟我你要列出要做么子啊
11: 摸
12: 得给你看到腾过白
11: 摸得
12: 网贷、
11: 啊、网贷啊贷款吗还个网络贷款
12: 啊
11: 没得。
12: 不是，网络贷款服都得都退
11: 退啊啊啊！
12: 贷款的贷都退啊，没退
11: 没退
12: ，take 啊，网贷是网兜子
11: 啊啊啊！
12: 没倒，我你来个没倒哎，没得
11: 啊，没得，
12: 哎是西脚，噶冷拉给你，我你个没要。
11: 网游，
12: 嗯，
11: 屌丝，
12: 不是你屌丝噶，
11: 公司是个屌丝啊，不对
12: 不是不是，网游是做么子？
11: 猪网游
12: 哎，猪网游
11: 啊，有的吃那个猪网游嘛，
12: 这一个叫大网魔，还有个网游
11: 啊啊啊！
12: 我只看这一年，我你过个牛该是啊，肉啊，肉呢我你甭去给后头个牛，我你给讲一声
11: 啊，
12: 给一个个会玩的猪牛吧
11: 啊，鸡肉，
12: 随便吃牛可以个牛牛牛牛牛，
11: 对对对，
12: 牛呢我你配是个牛头啊，
11: 牛头
12: 啊，
11: 肉头，
12: 肉大。
11: 肉大
12: 牛肚细牛肚，我的该死啊！牛肚细的呐，那我都不把夸马亏多
11: 啊！
12: 牛肚
11: 牛肚
12: 牛肚肉大
11: 肉大，
12: 哎呀，那那你喜欢挖瓜你过斗牛，
11: 斗牛
12: 牛细该死，
11: 那啊，
12: 斗牛他妈些牛肚，
11: 牛肚牛肚细牛肚牛肚，
12: 四个妹子们，我你过个牛鱼吧，
11: 啊肉丸
12: 啊，牛肚牛肚塞腿不塞腿。肉头，
11: 肉头
12: 啊！该让你陪着过年，我是过哎，连你们人可以吃一个不嘛？
11: 啊
12: 啊！我你要不要一百过这个牛肚？该牛肚没人咋不得？要啷个啷个？要预知你忘记的内容爱过的，你别忘记要牛肚。
11: 啊，该要
12: 需要内容，
11: 忘记谁
12: 哈？哎，有内容，然后给你给你希望大哥让你我你宇宙人啊，带我一个牛肚给一个日个，很多个样样子。哈，你生活多种，你因为下掉给这对我你个人要区别吧？该是嗯，只上希望大哥人该是个牛鸡，
11: 牛鸡么啊？
12: 牛辣，
11: 牛辣。
12: 嗯
11: 啊，
12: 哎，给给我你生活多牛肚，那啥个人个那个多种，
11: 操你
12: 操你洗个意思
11: 啊？啥？
12: 那么是不是要？一定区别，你生活中是拿药，我希望大
11: 姑娘。我要，妈妈大姑娘吃。你懂吧？咩？我是卡姆。
8: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雌雄，格雷要最懂疼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8: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4: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8: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15: 妻子欲救红腿猛乳欲人欲救对女网乎买你一类女欲疼欲思绪
16: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疼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是大姑娘家也给据欲救类女的节奏吃瓦都是火的就你个吃瓦都是火的呢该你还是要该低估的多年从我应该子女及我的呢接对去找到孟家呢找去死火的找去喂养死火的噶正好找阿得要个抽哩，还有那个抽哩呢是他修路，那出门嘞呢修路后面的旧账呢正好阿得爱好吧，还出门嘞屋里人扶娃都嘞还给他吃噶，噶你就吃哦些，这只有公主，这只有四公么？噶还有那旧账没个子女尽量超过，阿正好早找了给点路嘞，噶给点路你忙一个多了是的，噶大姑娘捂到小水呢，哎你那把生来扶不给点路噶挤了吧，一把人坐拉开八袋八拉吃坐到吃吧。

0: 俺把上面的这个把小的一个接的就做给他子女姐做给呀，是多讲话的个。刚好是呢，大姑娘自个吃吧，富贵你了他走了，后了他爸走了哈，我们挖出去再多么，我都爱么，我挖出的上要累个日子，挖出的上要累早小楼梯，俺自个吃吧。不过对我的这几个，你俩本来是要你，哎，给那过的多了吧，一生过我的走了吧，你俩富贵子你留个，俺自个就说他吃吧。
1: 子女姐俺背过推理门神，还是呢，给个给必须个本呢，带来哒，一生瓜干，你反正错了八生，还给他挖错些。我娘反正富贵自家，做了当当些。大姑娘吃饭呢，最作业，吃饭呢，总是第一次自个。还有俺子女姐俺开玩笑过，结果堂个多讲的我的也做是来复活呢，喊你花鸟。本来老八生吃饭，吃饭的也吃是够，最作业的是够，吃饭都是我的也过，还给他错些。搞了你老八生的饭吃和一样，俺子女姐个姐呢，俺妈妈能咋话过？俺子女姐个姐对那个要，自个呢也过去一头是个吧，后来老八生的呢，无意中晓得，我叫俺女的很内早的，接等大当俺的饭吃和上早的，开那个，要是我你个我的子女姐个，那你老八生的呢考中，俺晓得给举了女吧。
2: 吃饭都是我的，吃饭都是我的。一次我你的老八生呢，考中，俺晓得给举了女吧。吃饭都是我的，吃饭是替我，最作业的都是自个。
3: 每户每，各写个事。昌福昌，各写个难。我是没改写的朋友以外的之人，冷光。五点五二年，中午来雨就西来，门外。
4: 郑永刚，没改北过桥，雨就东西来，雨就雨西个，雨就里里外外，水清楚，阿里叫雨就西外外，当时雨。
5: 设计嘛，宇宙人，加不着比雨水嘎。但是给嘞，上江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6: 江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天得更强。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啥时秀来让其对人。宇宙。
5: 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拓长治，歌舞上仙。
6: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个王府解析宣扬，并摄取歌舞跳舞戏的多台句子。
5: 用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雨水家全部宇宙的声音。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要盖女子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母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此得猛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蒙以我欲就了把手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冲那个虎龙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跟王母你在吗
4: 王户外用红人盟友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国人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我托户外亚
4: 旅游计划把剩些物
2: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我扩大国人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国国欲就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盟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于过称合手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欲就积木
8: 居部傲欲王国国语欲就故事贵有欲就红人几岁欲就正让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福狗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把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女铁锁女子漏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让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欲酒是欲世界局部欲酒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着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圣阳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欲酒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欲酒各有故事欲酒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欲酒
12: 最具有的欲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欲酒
8: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3: 训练小腾遨游之子脚步。
15: 宇宙男歌舞错上错上四 A T 五，
19: 宇宙男歌舞歌舞七 A T 五，
15: 宇宙男歌舞红喜一 A T 五。
19: 遨游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0: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塔，斗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21: 一张啊，因为你宇宙列国给港湖进入遇上自己的日子，塞人大日帮着家长来给日的在给西屋给让外中意只有杨白预摸给你的他给着有东黑他的外出年在去吃给预计的日可与沙黑找到中改举中的日意记不记啊啊哈上了列国呢祝你登陆家本在台外我黑的有学习找去啊就知给谁梦用的日港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家属宇宙列国的放到面目阿叔比啊我哄你大家黑衣给叫那吃色啊吃过过季宇宙列国我往后过季的旅游区啊这次已将你太开内的给叫那杨谢谢别人啊非一个挪你那正上大几个屋的啊那第一比把的路人啊那居你的一个那种的周贼啊样的日梦梦你大家日拉的啊当然搞定

0: 一瓦杯盐，撒撒咧咧啊，几瓢之类。若大要给大要，行事以业务为重，无论多年要给多个喷雾忙意，养成一批非常温暖的长姐。高富帅级别的中医是他先吃铁桶的腐啊，不买给那个米呢，养级的玉不是非一个偏脸可要暖意。阿尼对阿叔的烈意呢打造，日门烹饪人人呢可以在囊中多种。这个阿国呢在江南数等在本母一脉，女子多种啊是非有感动的。这不有欲救用国找得列国的刀子者，这个几座人子多种啊咋个喷布啊都腻吧。给他继承了列国啊，一内一内灰色的庇护和护基。
1: 今天我和这么多人来看这个小城大事，看得我热泪盈眶。
0: 可上列国人的感谢是富养推三推几的列国人们，五县为的商众啊，王家人是岳东家，以往张弟弟的一个西头子可以是努力。五县为
2: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岗人，现在出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呢，为这个电视剧而骄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镇，现在甚至是市，
3: 今天我跟你
2: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大家都能来关注我们这个龙岗，能看到我们的龙岗的发展。
0: 本部一脉露骨的列国人的大将，有色的西洋美女和别子生的激情，不随即这个史料一部拉外的黑人让客家放到样子的交日过。多接人物面启发的宇宙列国与外出与不阿乌退伍的那个与不韩哥的老我初始目的的挖物卸人那个比起的批准那个让中多种的起始细词的非你力的过大的声音。要把火的热闹自家本物的咕噜的一个交个对比万一多年愁的日子。还有你一枪的一对你啊是一般那个上笔忙给了这个故事。熬一你还要行动所落的先生和富江一直搞老路的是啊强生的一个他谁。物质在几座人日比起在张在在张子的人格过了配冷。
1: 我觉得龙岗真的是一个传奇的城市。以前是这么一个小渔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大都市。我感觉真的是作为是所有温州人的骄傲。
0: 佩冷的虚无啊，很尊重的过去，无受上列国人的上升。给了你养活列国的户籍子女找到个高人，在这一批泥土一脉啊，借用小娃雨姑雷尼，阿上上呢还给一座城市富贵本用越来街道的一些都得以吃在你所给你所养息。娘母一脉电动上上的赛人大事本府是虚高错住的，给错住的拉榜啊给你女子做过自下中的自爱百个王屋中改农门人。这一部剧是以泥玉户的修户张在挖女的宇宙列国有一批他的无中闲摇的就不做的与户继承的一个继承的句子。那么中改农门人给一部主朋的大写给你类女巫自下中和列国的一次熬夜的喜女。当然最终人物给穷子的玉不伤许在意也与人给操作的在你。挖一次抽次退火列国的即将自下中你的男家挖妈那娘了奶上的解冻自下中国。
4: 过鳌江那个桥，我一看对面那个长城一样的高楼，哎呀，我说这哪是一个镇呐、啊，像一个规模很大城市一样。
0: 长城下之下中无等沮丧，对比之路给一段类似的，是列国都厌恶义无故障的一个继承模式，以及由于要农民日户在资，日资居娃，日资积蓄的人事比较。概念还给是一个就农民的日的职责。
4: 他就讲起当年他们是怎么样来建这个城，是通过农民集资建成，国家没有投资。我当时一听我就太了不起了，我认为不得不写这个东西。
0: 在之下中上来查，列国的继承之路越来越富人一次嘎大的成长可用建设，是一种年富贵物猛用可我美和生活的农民越越次自我可学习找谁就给日的放倒之贼。
4: 龙岗呢，它不仅是造个城，他是造个梦，他们是很开心的，很兴奋。交款的时候是排着大队，信用社延迟下班，那种激情，那真是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0: 我俩这都人都跟娃女给一对啊，可与四代都来你长居类似。娃女买一个手机给张在生，那么之下中啊，给十种本子家非虚高主顾给你讲过激情。 由这帮啊这藏人的火车召开烧燃受燃反复的矫正。
4: 已经过去三多年了，发现有一点过一段时间绕个弯

0: 呀，类似的内容这些，和娘母以外的故事要点动上上的鱼头，还要讲得次类似泰国的一些类似高头。在紫霞中找来吃紫罗类似月亮夫人屋里啊，长你故去自以我色，是屋里给后的建立人家的道路，这样积累的火星。在列国借据造火，那么生在拆火的无数个男子当中，给上海的具有的一个人带故事类似的娘子的上头，这几句等家给带故事的人格的改组，王家养媳家上山的道路的序章。
1: 你只有了解家乡，你才能够热爱家乡，你才能够你有自信，不管你走多远，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乡。
0: 南家的宇宙列国正大家西北忙的放到紫阳，以雨上的紫天有谁家就不给日的赛人大事。马步继续继续家雇佣和上街的人士，以南高在乐家上我的城市八个乐意面，这张家你露出的恶臭之意交日国的样子。而南高在人士的古盖古路啊，碰家上日的多种本部设计的错你无类或错上街一个吃色。越来越多的成年一代，隔壁的渔火的内容自动虚假外的故事，在一年的一代来年和上奥的系统人物上头涌入，在第一批五百万放到股的头的一面，开辟出就五个字的错你体的。乐家上次得在错你工作室吃得了剧统的交给一个媳妇，剧统我往后的女手和一代谁子来年碰着去复一岁的复活，哈乐家去能够虚乎上线。西村第一多种除了要自己正朋猛秀，所以鲁斯乘杀之家以土家女先太的子女跌入第三年太，还鲁斯乘杀长征能够逼人将杀娘杀。第四这部家多种泥枪自部嘛，大家列国的举统的一些啊，黑西第三修工的工艺棚造些玉模，若收入之余造给债务举统参与的些猛类，还乐意参与虚乎去商业无类。赛人大日的尼泊和格斗那世界本身都不懂的宇宙记住赛人的举止故事，那么列国菜在斗里你给张来的比起还能开在推得一买个放倒的主宰，由于呢得娘母一买个家人结果啊东张结果张了娘母过阳一人为路母的家多中的故事终于为小梅，但是宇宙列国的火气故事放倒举止发入到自由的是到谁高富必须的在台的贵阳是一次带过去自己的上任的外国，王家是一次代人事正常的在几个巨人。多大过呢？在几个电视节目中都懂列国的正常面目，给往阔于日空累交米上的放到故事，一等为谁去给过政策的上的脾气。
2: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2: 宇宙日盖何得火，
7: 永固要盖女子国，
2: 杀人不布马奔波，
7: 母称阿朵杀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国，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7: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骆驼。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药材开始屋。
8: 宇宙是叠加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无，
9: 虚娘秀腾，你国无啊人咋？今天就没考到过那关呢？
2: 西国一个哦。
9: 哎，
2: 给开始俺呢，我你讲一声嘛，又要一个内蒙多种。
9: 哎，你要干？
2: 沂蒙山的沂。
9: 啥地是谁盖？一江连江一江是盖
2: 的。对，盖
9: 是
2: 嘛？盖是俺呢，我女兄弟都沂。
9: 沂。
2: 沂蒙啥？
9: 沂蒙啥？
2: 啊，给盖我呢啊沂。
9: 盖有内蒙对吗？
2: 盖脂肪一边的话，还比杭州有呀，对吧？
9: 懂吗？
2: 嗯。是吧？啊，盖冷娃给你当过
0: 轮

0: 啥地是谁个轮？
1: 啥地是谁个轮？
0: 啊啊！这个女阿有都浪
1: 啊浪，
0: 这个都浪是，这个名字的沉沦，有这个意思啊。
1: 蟑螂，
0: 蟑螂，
1: 蟑螂，
0: 蟑螂
1: 啊
0: 啊浪啊浪索
1: 啊轮
0: 轮上
1: 轮上啊
0: 啊沦陷
1: 沦陷，
0: 这帮有那个意思，我女张某哎某路哎阿在哎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这个女我女阿是死被过死命给就
1: 过户吧，嗯，
0: 另外个女是啥地是谁个？很凶的凶，
1: 啥地是谁个凶？
0: 谁个凶？汹涌澎湃的凶呐、
1: 啊！
0: 汹涌的凶，这个人啊，一头削，
1: 削，
0: 一头削，一个没当过四行头，四行头，没药，
1: 哎，
0: 个削药，
1: 削
0: 药
1: 啊，汹涌。
0: 我给你当过是生死行灭，来势汹汹。
1: 啊，来势汹汹。
0: 哎，来势汹汹，这些啊，来势汹汹，我你可以过。
1: 要过的。
0: 啊，不是个要过闹过的。
1: 可以闹到四十
0: 多
1: 月。
0: 日西，要不有就五行头多种，要不给是火你嘛？
1: 哎。
0: 所以过腐败难过，那王朝早有
1: 修
0: 都啊，
1: 嗯
0: 啊，我生死灭息，啊、
1: 但是可以这个药吃，还要另外就没得。
0: 对对对对，那意思啊。噶另外给你让我放酒给放，给开你了
1: 啊，分酒
0: 啊，给给你是啊，你啥地是谁给放？
1: 哎，
0: 这个。这个啊，是你我给是药物分合啥谁不？但是我女就拿下得给你，要么酒。
1: 这个。
0: 放酒。
1: 放酒嘛。
0: 四大猛酒之宴，不多你说，
1: 好
0: 来啊，哎呀，行，那个，那哈边，让一让哈去。
1: 这个。
0: 噶记录给人啊，你是泛
1: 泛
0: 啥地是谁个疲乏的乏
1: 啊？泛滥的
0: 啊，乏了。该人啊，我牛都乏
1: 乏，嗯，
0: 是西一个名西门门去乐趣，我得乏死。
1: 乏死乏死，对对对，要那过。
0: 西，啊你我这个乏死，这西。
1: 啊，该下水道呢，乏死乏死。
0: 哎呀，这个我给得弄乏死，这西子。
1: 啊，
0: 噶另外给我你宇宙哦，外管你当过乐给他过哪弄？
1: 嗯，
0: 有试过的。
1: 哎，用水缸
0: 啊！
1: 哎、
0: 我你过给湿发那个，给湿过家鼓一鼓。
1: 干啥尿？
0: 就水啊，你一湿完登陆登陆会有沉淀物嘛？完二子哦，知道吗？那么湿过家我们水缸脚有湿过得，
1: 湿过得发
0: 油。我们这里那么热，非要搞那好那位意思噶？
1: 发油我给什么？要这个豆。
0: 鼓一鼓不是要把擦洗干净的意思
1: 哦，
0: 啊，刮你鼓一鼓嘛，你
1: 哦，搞一搞那个意思
0: 啊，鼓一鼓那个是过是过得给人家不过脸这个，是家发曲当一个发曲，如果从这里弄到那里，完我给你当过，我遇见那杭州那屋里四许日弄找来走酒的，
1: 走酒，
0: 走酒的，你给那边过，我天，给个酒啊，还稀罕去你过年，给人在一块再发的，
1: 有的约过一笔一笔约过一发。
0: 这再可能发个意思，我给当我你过呢，在你自己个就是给证，给嘉宾你自己呢，给个可能发给你个之后，
1: 等去还
0: 给
1: 过年
0: 得
1: 发，
0: 可能发，
1: 发你啊，
0: 那个发，这个人啊，我又要是别个都有酒，
1: 懂吧？
0: 啊，一个没陪着过呢，一公过吧，我得发次，发次通，这写着，得那个是浮夸的意思，
1: 哎，浮夸，
0: 哎，
1: 发，
0: 就是肤浅不切实，
1: 咋过呢？
0: 啊，
1: 咋过呢？
0: 空发给我们写过的
1: 空
0: 泛的
1: 哦，
0: 就是不切实际的浮浅的那种
1: 啊，该要
0: 啊，
1: 该要通
0: 啊，完就一本的，
1: 一本
0: 泛论发子
1: 哦，
0: 泛子啊，你们
1: 泛泛而谈，
0: 泛泛而谈，哎，谢谢发子啊，你们是
1: 啊，
0: 人话该发了，泛滥，
1: 泛滥
0: 啊，
1: 啊，
0: 此哪乌木去发，
1: 要水往外冒，
0: 哎，
1: 那个
0: 是哎乌木去发，
1: 哎。
0: 是乌木去发，
1: 你那脚腹给脚跟水往外冒么？是那个意思吗？
0: 有往大水不就满出来了？
1: 满出来了吗？
0: 啊，嘻嘻，冷发，
1: 很聪明，很聪明，
0: 很聪明。我跟那个冷发洗冷发，
1: 很灵活。
0: 哎，其实就是这个灵泛。
1: 啊，要那个
0: 日西有几个人啊？
1: 该是俺何以要你那哥哥，没人家要你那哥哥咋个？
0: 只把因我你过不那个该那发洗发，
1: 哎，
0: 你该有就那江医生
1: 要
0: 过哇，就是几个人啊吧？
1: 哦，
0: 啊，该那发洗发，
1: 还用外发洗外发，啊，当然
0: 是
1: 该人啊。
0: 对，该是发
1: 发。
0: 该有个跟他我的该那个那还写发洗发呢，就是灵活的意思。
1: 摇汤菇，
0: 摇汤菇宝宝，
1: 摇汤菇，摇汤菇。
0: 有给那发洗，
1: 这比那乌当光呢。
0: 啊，好的呢，这还能养我呢，
1: 真
0: 过晓得。
1: 万一你呢？
0: 啊，
1: 万一你呢？
0: 另外个人啊，就是出，就三点水写个那个仓库的仓
1: 啊，沧海桑田。
0: 错黑说的
1: 啊，
0: 给人让给有都出又回，你晓得不晓得吧？
1: 懂吧？
0: 另外个人是没有的没，
1: 脑么？F 对 ，move， 是 move 吧？
0: 对，脑不是个人啊，脑是有里面没
1: 有
0: 两横的那个字，哎，是。 啊，搿盖是外来搿头样，一个面头满，你讲吧啊，满面又是个张满
1: 啊，沉默
0: 啊，嗯。然后杨杨在石头叫满叫张满满掉，
1: 满罗
0: 啊满罗
1: 啊，你们是盖了相当于盖过
0: 啊满，是的，我跟你是羊弱先衰，
1: 盖啥？
0: 马满
1: 啊埋没，
0: 哎满罗
1: 没落，
0: 哎没落了满罗，我跟你当过淹没。
1: 淹没呢啊！
0: 代西，格楞话概念是财务收归国公有或者被私人侵吞。
1: 没修，
0: 没修，代
1: 啊，代吧，
0: 没修
1: 啊，
0: 统统台的你没修的，干嘛？咱那跟我解释了是不是？
1: 这个
0: 啊，还是跨市一块不跨市吧？你没修的，没收
1: 呀
0: 啊
1: 呀
0: 啊！是毛概念是终了尽头的意思。
1: 咋过呢？
0: 没事，末世
1: 啊，末世
0: 啊，没那个跟我你过没事，走吧，那个。搿另外概念是，概念豆腐人对伐你？
1: 豆你？
0: 豆妹。
1: 妹。
0: 嗯。
1: 美瑶。
0: 哎，我都当过没有呢。当过，你为什么能行写
1: 过
0: 美瑶
1: ？No。是个
0: 是
1: 个。
0: 是吧？
1: 是个。
0: 啊，另外概念我你给你过个怀，怀抱的怀。
1: 啊，娃娃。要那是
0: 娃本，
1: 娃本，
0: 一个都娃，
1: 娃
0: 啊都娃，一个是思念细腻啊，娃腻
1: 啊，怀念
0: 娃
1: 啊，
0: 一娃跟你是当过包藏的意思，学娃，学娃作子
1: 啊，胸怀壮志，
0: 娃子不女啊，怀才不遇，另外给当过娃本有学学一个意思啊，
1: 不都了，
0: 娃给你伤多重的意思，
1: 伤多重，
0: 正中物吧，
1: 哦，正中下怀，
0: 是西吧，哥哥，娃给你的娃你都嘎
1: 嘎。
0: 这个是我往后给都嘎，这是个巴头怀抱的怀抱，这是我都嘎
1: 嘎。
0: 宇宙那讲一声国梦到嘎梦，
1: 嘎梦，
0: 嘎梦，梦见了意思。
1: 怀门，
0: 怀门，
1: 怀门。
0: 嗯，嘎梦，我念过嘎，不是过娃吧？
1: 啊，梦梦大哥当时，你懂吗咪啊？乌斯卡莫，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0: 要我给来扶持与救囊？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最多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脯，
5: 大哥呢？今年谢大哥能过一个些仪式啊？我你不是几个啊？就你是个哎，你发觉踏实都一动头啊？踏实都一没动头，踏实啥你没事？就你是个符合学个都一动头呢？今年给第一个些仪式啊，谢大哥呢做个家业。那么今年江北大国呢，也像是一个单位呢，也就参与改革呢日语部门的一个对门啊，日语的一个对门。每年节日呢，每年叫做体验股啊，体验股。有体验股三个字啊，做每年参与呢日语一个对门，每对呢是两个字啊，啊每对两个字啊。哎，我们先说来讲一下。就你是个湖南高人，他是都一动头。根据俗话，你越衰越疼得多。意思讲你呢，非对财，还是对财扶持的人。但是我你国家自家，他是让你们是让西呢，还是假修呢？王家让这个事啊，上房对买袈裟厂的，还有要能捞取他是，哎，这个他是写次呢。我是牛郎一头，据说啦，要你踏实啊，不可以马给马错别一讲。还是给你啊，我你做了这个让人得这个踏实，要来你给没空吃啊。踏实最折可母生要搞啊，你要可你将母师傅头的母生要搞。古人在干脆体育那个时期，给呼吁母生打压。在来年那个为年家天楼区，还有是粤剧做的子女，叫做生死子女户。但是母生呢，也用一个和谐，可大可能在家的和谐是西化的，得当。虽然此呢许多病苗，但是古代人呢，又是干脆虎门的一个 古希腊的神啊，科目神呢是发达度，跟人愚昧解决了核心问题。艰苦的虚拟的神又叫做塔斯。这个呢，有人说塔斯可对我拉过去的牛波要加以。古人或者真要对我拉过去的木子，该木子呢，可一朵牛可拉大些只，晓得啥尼木子？上海江头买过的，第一种木子叫做日牛啊，但是吃那个牛，或者呢叫日，虚日的日，日外的日，都有那种意思，牛会动意思，叫做日牛。这个气那个还会写去句，所以上海江头种国家，谁知人人夫改写，你吃那个也会写去句。多见的我们那个日记还要四人自责。哎，要能捞出一头牛，都是牛的个，白白动动的。不能火辣吃那，那大动僵持这个马老推的猪。结果呢，我带你啊，给只南瓜，而不是饿死哦。哎，古人呢，他可能会可得吹吹。哎呀，这该可能又是踏实些人啊。可是呢，又被几多个牛夺走了踏实所对我的一座护身。还是等个他是做的过是长在肉热的一座社会的外推，我们又叫做牛的轮子，叫牛轮子，也叫教练呀。我你细细我们要能学武力，那个老去一道路，要牛都工匠脚，能够为就是写去写去，日期话能够吃，这个日期啊，欲盖撼动，故作上子的。猎户我觉得人无非人，国家呢还错得一毛错别一讲啊，所以个踏实得得让你啊，给你猎户们大不能可以走走出去。啊，给你讲一点，就你是个不能够在踏实的移动头，记录下，给你大不能相信当美的美得以旗下，给你个美女有三个字啊，叫天涯谷。天涯谷，猜猜我呢日语的一个两个字啊的对门，见到呢叫做阁楼啊，日语的对门叫阁楼。就你是个能猜呢啊，天一下的天看的是阁西阁，该谷谷又是老谷谷楼啊，等的老谷老多谷意思。天呢又是阁，天一嘛要一个谷，又是阁西阁的一座楼。所以没得接走阁楼。
4: 渔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古人，杀死秀内让其得人。
6: 渔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吐张词，歌舞让戏。
7: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外豆水呢？
0: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6: 玉酒，一座类似妖教的熬鱼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冷。
7: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吐张弛，歌舞让戏。
6: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7: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8: 给你，你过得看我。
9: 马赫，考我西哎。
10: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不个考。
9: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10: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9: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8: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 阿过去要您拜喜，需要的人工筛拔卡路拜喜

0: 我已将讲解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下半年要开上个别城，就同赵丽娘姐上你的得嘞。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玉州自家喝得火。
1: 永固腰盖暖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破。
1: 王人男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谁有就是猛吃过。
1: 猛以男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3: 聚得四处其实聚许门友
4: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0: 其实奥语腰脚往呼
3: 各有骨头往你美丽夕阳夕拥
5: 都爱吃要你们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5: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0: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在熟悉的乡音里面探寻那些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的人生百态。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宗平，1989年8月出生于湛江，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佛山木版年画史级代表性传承人，佛山市解忧年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艺总监，佛山木版年画近代以来首位女性雕版师傅。2014年，他以讲解员身份进入冯氏佛山木版年画百年老铺，因踏实肯干，成为国家级非遗大师冯炳堂的入室弟子，从磨刀选木料学起，手掌磨出血泡，仍坚持每日练刀8个钟，用3年时间掌握雕版、套印、开相等全套技艺。2016年参加清华美院非遗进清华项目进修，此后开启创新探索。他提出年画诸神复活理念，用逢考必过、脱单神器、防秃神器等年轻化语言，重新诠释传统年画寓意。至今线上线下已举行超过800场年画公众开放日活动。2017年，他被评为市级传承人。2018年入选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百人榜。2023年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2025年成功入选2024中国非遗年度人物。2024年春节身为成功，其作品金榜提名逢考必过，作为国礼亮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现场。2026年4月，他来北京参加中

0: 喂，钟平你好，
1: 系你好，好
0: 好
1: 开
0: 开
1: 心
0: 心
1: 喺
0: 喺
1: 北
0: 北
1: 京
0: 京
1: 见
0: 见
1: 到
0: 到你。
1: 你，
0: 系啊，好开心。
1: 我都冇谂到可以同你面对面交谈，点解咁错档嘅？今次你嚟北京系有咩公干啊？
0: 我咧今次系嚟央美进修版画，嚟
1: 嚟
0: 学
1: 学
0: 下西
1: 咩
0: 方
1: 东
0: 版
1: 版
0: 画
1: 画啲
0: 啲创
1: 创
0: 作
1: 作
0: 理
1: 理
0: 念
1: 念
0: 咯。
1: 咯？哇，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已
0: 已
1: 经
0: 经
1: 做
0: 做
1: 咗
0: 咗
1: 传
0: 传
1: 承
0: 承
1: 人
0: 人
1: 啦，
0: 啦，
1: 仲
0: 仲
1: 要
0: 要
1: 喺
0: 喺
1: 度
0: 度
1: 不
0: 不
1: 停
0: 停
1: 咁
0: 咁
1: 学
0: 学
1: 习，
0: 习，
1: 系嘛？
0: 系啊，因为我
1: 哦。
0: 哋呢个技艺属于传统美术，佢系每年都要创新嘅。即系唔系话你净系做好手头嘅工作，你就要不断咁吸收新嘅知识，咁样你个作品先会有时代性。
1: 咁我觉得学习都系一种非常之直接吸收知识嘅一个渠道，特别央美呢啲咁多大师。咁你过嚟呢边咧，习唔习惯？
0: 我其实经常嚟北京嘅，其实我10年前16年都系好似咁样脱产一个月过嚟。當時係清華美院，當時就非遺入清華，就比較貼近我哋傳統手工藝嘅呢個培訓。
1: 即系10年前你就过嚟学习噶啦，
0: 係啊，
1: 咁
0: 咁你
1: 你觉
0: 覺
1: 得
0: 得
1: 呢
0: 呢
1: 次
0: 次
1: 学
0: 學
1: 习
0: 習
1: 对
0: 對
1: 你
0: 你
1: 呢
0: 呢
1: 个
0: 個
1: 职
0: 職
1: 业
0: 業
1: 生
0: 分？
1: 涯有咩帮助
0: 其實今年係我做年畫嘅12年。我其實前幾年即係拜師學藝，即係專心做自己手藝嗰陣時咧，其實覺得就浸入去。但系
1: 但系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我後尾走出嚟，去咗全國，其他產地，譬如蘇州桃花坞啊、天津杨柳青啊、山东潍坊啊，咁样你睇得越多其他產地嘅年畫，我再翻翻嚟睇佛山嘅年畫，我突然間我就睇得出佢嘅特色，同埋佢反映嘅地方文化係非常之有風格嘅。可能當時你單睇嗰個作品。你冇嗰種咁明顯嘅個，
1: 對比和
0: 係啊，
1: 哦，
0: 即係我一睇就知道
1: 都係，
0: 係，以前書本啊或者師傅講，呢個有咩特色，有咩特色，可能
1: 哦，
0: 我感受唔係咁深刻，所以今次咧我就，我覺得12年係一個輪迴啊，我覺得要即係升級一下自己嘅努力又好，即係咁樣，我今次報名央美呢個版畫班咧，其實佢係學西方版畫嘅，學院派版畫。其實同我哋傳統嘅木刻水印版畫，佢係兩
1: 兩
0: 種
1: 種
0: 非常
1: 傳
0: 明
1: 統，
0: 顯嘅風格，
1: 可
0: 所
1: 唔
0: 以，
1: 可以同我哋講下西方版畫同中國傳統版畫最大嘅區別喺邊度啊？
0: 其實就係文化嘅源頭唔一樣咯，
1: 即係佢嘅題材唔一樣。
0: 係啊，佢題材同埋，因為我哋中國人即係好似中國書畫咁樣，我哋其實係好似個畫點樣平鋪過嚟睇嘅。之後西方佢有嗰啲焦
1: 立
0: 点
1: 體感，
0: 透视阴阳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佢
1: 佢哋
0: 哋表
1: 表
0: 达
1: 达
0: 个
1: 个
0: 方
1: 方
0: 式又
1: 向
0: 唔一
1: 咧，
0: 样，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咧
1: 咧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技
1: 技
0: 术
1: 术
0: 上
1: 上
0: 边
1: 边
0: 都
1: 都
0: 唔
1: 唔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嘅，即系你技术唔一样咁样你去创作画面嗰阵时都唔一样嘅，而且我哋年画佢系表达一啲比较喜庆啊，之后咧大时大节啊，即系比如呢啲节庆民族方面嘅。佢可能西方佢就比较视觉咯，植物啊、风景啊、呢啲现实题材比较多咯。我哋系民间大家喜庆时候用咯。
1: 咁讲咗中西嘅区别啦，我就想问下，我知道即系中国有四大木板年画嘅产地啦，一个系天津杨柳青，一个系苏
0: 苏
1: 州
0: 州
1: 嘅
0: 桃
1: 桃
0: 花
1: 花坞，
0: 山东潍
1: 嗰个
0: 坊。
1: 字应该读桃花坞啊，
0: 桃花坞啊，我一直读桃花坞啊。
1: 咁咧，仲有山东潍坊嘅，仲有个四川绵竹，
0: 绵阳，
1: 绵阳嘅嗰个木板年画。咁呢啲年画同佛山嗰个有咩区别咧？
0: 首先你睇个名咧，即系我哋叫佛山木板年画，佢嗰个叫苏州，我叫天津。其实佢哋命名嘅方式系以地方嚟命名，咁样地方命名咧，佢。背後個文化就係地域文化嘅唔同啦，譬如蘇州佢係啲江蘇嗰啲文人雅士個文化會多啲，所以非常之文雅。天津杨柳青其实就系隔篱噶嘛，北京隔篱，佢比
1: 咁
0: 较
1: 就有
0: 靠
1: 啲
0: 近
1: 宫廷
0: 皇城，
1: 文化，
0: 佢就好
1: 有
0: 重
1: 重
0: 工，
1: 工，
0: 即系工本身就超大，佢有啲系用喺啲宫廷嘅门上边，之后我好知我哋佛山背后嘅岭南文化。
1: 岭
0: 岭南，
1: 南，
0: 碎咗一个杯，
1: 杯
0: 你要讲碎碎平安吓。
1: 即系我哋好重嗰啲鬼神论
0: 啊，系
1: 啊，
0: 啊，好
1: 咩风水
0: 系
1: 啊
0: 啊，
1: 嗰啲
0: 系啊，系啊，呢啲民族风情嗰啲抱意头啊，之后咩地方用咩摆咩都好有讲究嘅。所以就系地方文化唔同。佛山人、广东人过年，同埋苏州人过年，同埋北京人过年，系唔系一个年？即系个地方食嘅嘢唔同啊，用嘅嘢唔同啊，之后咧就背后嘅文化系梗系唔同嘅。
1: 咁我想问一下你嘅版画题材，从啲咩方面去突出呢个佛山特色咧？
0: 其实咧就系、是、佛山版年画就好似啱啱你话斋，我哋岭南人啦，佢系好信呢啲大神啊、神仙啊、好意头，其实佢都唔系咩好玄学嘅嘢，好迷唔系好迷信嘅嘢，其实系人对美好生活嘅一种想象。佢可能通过呢个神仙，无所不能嘅神仙，或者带住好意头呢啲植物啊、大吉大利啊、呢动物啊、大公鸡啊、老虎啊呢啲，佢其实就系、是。通过呢啲花鸟树木同埋神像嚟表达当事人对美好生活嘅向往。我哋广东人咧就贴喺门上，佢一定系红通通嘅。我哋唔会贴白底嘅门身。广东人都唔使教，导致呢个地方文化潜移默化嘅影响。即系你贴个白底嘅门身，阿爷请你饮茶。所以我哋广东。佛山嘅年画当中，我哋嘅门神，特别系贴喺大门嗰、那个门神，一定系由田丹呢个工艺嘅。田丹就系将我哋印在彩色嘅画个边系紫嘅颜色噶嘛，佢就田丹呢、這个都系我哋佛山门版年画呢个特有嘅工艺。佢特有嘅工艺背后就系我哋特有嘅过年嘅习俗。仲有一个我哋好注重描金。你知啊，广东佛山人嫁女，
1: 金层层先至意头
0: 好，
1: 又有富贵系嘛？
0: 系啊系啊，所以你顺德人嫁女，不得将整个金链放喺身上啊。之后我哋描金都系咁，我哋有啲画描金描起身，完全系唔顾咩留白啊、设计啊，就系填满佢。一睇真就好富丽堂皇，好有钱。你有钱，你生活先过得有底气啊。所以描金啲繁复好重工嘅描金，都成为佛山木版年画佢嘅一个重要嘅特色。佢就其实背后都系人哋，即系我哋广东人对富裕生活嘅呢啲心理。仲有我哋啲大神嘅面容，都系非常之和气嘅。即系你应该可以马上谂到，我哋好讲究和气生财。
1: 冇错。
0: 所以从唔同，仲有我哋颜色咧，就系、是、红黄绿黑四色为主。但系有啲画系非常之丰富多彩嘅。红黄绿系非常之对比鲜明嘅搭配。广东人嘅建筑，佢都系比较灰墙嗰啲啊。之后你，譬如嗰啲门系红棕色嘅门。所以我哋贴个联画上去，佢就非常之喜庆醒目。所以佢色彩都系。符合翻我哋嗰边嘅建筑特色嘅，所以从色彩啦，人物嘅造型啦，之后仲有我哋嗰啲庙金开上嘅田丹嘅工艺，全部都系地方习俗同埋人嘅心理嘅喺画面上边嘅体现。
1: 咁顺便同我科普一下呢、這个佛山木版年画有几多道工序啊？
0: 即系其实以前木版年画咧，佢就系、是。一个非常之成熟的行业嘅，佢咧有专门个画师嚟画画，即系你要有个稿咧，佢每年都会创新，而且以前咧系成行成市嘅，所以好多人画人物啊、神像啊、花鸟啊，就有个画师，之后咧就画完咧就有到雕刻啦，因为我哋咧就呢个行业。非常鼎盛的原因是雕版印刷这个技艺它可以大批量地复制。它成本低之后它数量大它又会依托遵循这个习俗所以它当年就非常风行成千上千万对这样。因为我们广东人去了其他地方生活都会带埋这些习俗啊
1: 神符
0: 啊出去之后它就雕版印刷。之后 就好似我哋话，你呢个电话呢贴喺大拇上边，你就要填单，即系计你嘅肾脏系关公，你就要开相。
1: 咩叫开
0: 开相
1: 箱
0: 即系好似我哋化妆咁样，即系因为好多佛山嘅神像，佢系个人物系嚟源于戏剧，你就知道戏剧上边
1: 嗰啲面
0: 啊
1: 部
0: 面谱就系佢唔同嘅人物，俾文官武官大臣佢个面部系唔一样嘅，所以就要开相，即系好似我哋女仔化妆咁。
1: 咁关公本来就系红面，咁个底又红，咁点区分呢？
0: 所以关公，所以我哋唔会填到全红，即系
1: 即系
0: 需
1: 需
0: 要
1: 要
0: 手
1: 手
0: 绘
1: 绘
0: 去画出。我哋都有系直接就填红，
1: 哦，
0: 佢面系红，纸又系红，但系佢嘅面部要黑色，头发嗰度会有啲绿色同黄色装饰，所以个面佢就同纸佢就可以区别开
1: 区
0: 到。
1: 分
0: 因为我哋其实就呢几大工艺，就系、是、设
1: 设
0: 计
1: 计
0: 稿
1: 稿，
0: 啦、雕版啦，雕版又分单色同埋套色。之後就開相描金填單，一般就五大主要工藝，仲有啲你開紙啊、裁邊啊，呢啲就係細個工作咯。
1: 咁你学呢一套落嚟用咗几多时间？
0: 其實師傅話你即係要初步了解成套工藝，你就要5到6年。但係咧，其實係一直喺度一不斷咁去進步嘅，我覺得。都冇話到咩時候你就完全識噶啦，因為我哋呢個工藝屬於傳統美術啦，佢係一路不斷咁樣更新你嘅創作、更新你嘅題材、更新你嘅材料，因為我哋依家嘅材料同埋以前嘅材料係唔係一個材料噶啦。
1: 以前用乜嘢，而家用乜嘢？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咧，
1: 咧，
0: 佢
1: 佢
0: 會
1: 会
0: 根
1: 根
0: 據
1: 据
0: 呢幅畫佢最後個受眾嚟定價嘅。即係我哋係有3個主要嘅製作方式，一種係嗰啲叫手繪畫，即係全部都係畫嘅，佢就冇話雕刻性木板，但係佢都係有一個相對固定嘅制式，即係咩神點樣擺點樣擺，但係佢唔會刻成畫。咁樣咧，佢呢度咧，佢就係可以要好大得好細又得，呢、這個你知全手繪佢就價格好高。所以就以前系一成条街系专门做手绘画嘅，之后咧就第二种叫木刻工笔，即系木刻呢啲线条，即系印个线稿出嚟，之后其他就系手绘，
1: 即系填色，
0: 都系填色，即系呢个咧就比全手绘会平啲，所以你用咩材料，用几贵嘅纸，几贵嘅墨，几贵嘅颜料，系同你最后输出去面对唔同嘅受众系唔同嘅。就我哋經常會用嗰啲即係大批量嗰啲嘅四色套印，即係譬如話呢幅畫要賣10蚊，你冇可能去用到紅星嘅宣紙啊，冇可能去用到抗墨質嘅顏料啊嘛，即係我哋木板電話係民間嘅，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佢
1: 佢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非常之靈活，即係
1: 俾
0: 譬如市
1: 市
0: 場
1: 場
0: 中有啲咩平靚正啊，又啱用喎，大家又覺得接受就會用嘅，民間嘅版畫會非常之靈活。之後咧，而且佛山以前係四大種，即係好多原材料會聚到嚟佛山，就係、運去內地啊，分發出去。所以當年就係電話鼎盛，係清中期康，就係、是、康乾盛世嗰陣時係好鼎盛嘅。我哋材料非常之多，咩紙、咩墨、咩顏料。其實你去選擇咩顏料係你個客户個嗰個定價係。再倒推你去用咩顏料，所以我哋都好自由。所以我依家就喺度不斷咁試，我都試過買咗幾百蚊一張嘅紙嚟試。之後我依家已經開始買啲礦物質嗰啲墨料啊，喺度磨下磨下。即係其實我哋一直係不斷試新嘅材料。
1: 效果点啊？
0: 即係好似
1: 即系
0: 開
1: 开
0: 盲
1: 盲
0: 盒
1: 盒
0: 咁
1: 咁
0: 樣。
1: 样，
0: 即係我依家就開始做一批，即係嗰個紙就用嗰啲紅星嗰啲宣紙。佢就話係可以保留百年千年咁樣，我就諗住，我都做一批可以保留得耐啲嘅，之
1: 就
0: 後我
1: 我
0: 都
1: 哋
0: 用
1: 用
0: 礦
1: 矿
0: 物
1: 物
0: 質
1: 质
0: 顏
1: 颜
0: 料
1: 料
0: 去研磨。就
1: 当
0: 當
1: 然，
0: 然，我哋日常做嗰啲俾普通老百姓嗰啲價位，我哋都係要做緊嘅。
1: 咁我想知道你系自细就中。

0: 呢啲咧，定系半路出家咧，定系有乜嘢触发你入呢一行嘅咧？
1: 我大学毕业两年之后先开始拜师学艺嘅，
0: 即系你以前都未学过画画。
1: 我系学旅游管理，我学画画嘅过程就同小朋友上美术课咁样画太阳、画个屋嘅。
0: 哇！咁你点可以跨度咁大？即系你师傅发现咗你嘅天赋，定系你专门去拜师咧？
1: 其实咧，我系比较中意读书嘅，即系我出嚟做旅游。做旅遊會了解地方文化，所以我經常會聽啲講座。即係講座當中有啲老師會講傳統文化。當年大概係2012到2014年之間，我基本上每個週五都會聽圖書館嘅講座。之後每次講到傳統文化，之後最後大家都會佢哎呀，依家冇學生學你都唔知傳唔傳得落。嗰陣時，非遺呢個概念仲冇依家咁大家都知嚇，仲。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又中意去學一門手藝，去一世都做，我都中意用生活狀態。不過當時你試下咯。即係我身邊啲人知道我中意，後屘佢見到八年老婆係招聘講解員。其實我係專業對口入去，即係我係學旅遊管理噶嘛。我專業對口入去，但係你去講解一門手藝，你就要開始了解佢點樣做嘅。而且我哋。經常會接待一些國內外的遊客啊、愛好者啊，他們了解門手藝，他除了想聽你說，他還想動手做，所以我都開始學印畫，所以我都不是說我開始就去做傳承人，我就是喜歡他，我又做得到，我專業又做得到，之後就好像一塊磚一樣，今天需要你講解，你就去學習怎樣講得好，欸，你一堂課完整性要體驗，我就開始學印畫。之後咧就有啲師傅望過嚟，開始教佢教我點樣開相啊，點樣填單啊，點樣描金啊。之後後屘係因為各種原因啦，啲做黑板嘅師兄就走咗，之後我又頂硬上。所以即係一路係實踐當中將所有光藝學識，我哋學藝嘅時候唔需要你創作嘅。即係會有傳統嘅板過嚟，或者你內養停滯啦。但是慢慢你学了五年之后，你会觉得以前即系清朝嗰啲画样系唔符合依家人嘅审美嘅。嗰阵时咧就学咗几年之后，因为经济唔得，我哋就开始自负盈亏啦。点解师兄嗰阵时走咧？师兄师姐走咧，因为佢系冇办法发出工资嘅。之后你就要么就走啦，要么就食自己啦。
0: 嗰时系几年啊？
1: 大概2015年底2016年咁样咯。即系我2014年先入去嘅。我啱啱先上手就开始要承担，我都觉得试下咯，就慢慢慢慢嚟。之后我2016年就争取咗机会去清华进修。其实当时有啲弹尽粮绝，我买完嚟北京嘅机票，仲留翻2000蚊，到时买翻去。
0: 之后破釜沉舟，
1: 嗰阵时谂住清华我去学下啦。之后学咗一个月。當時的概念咧就係你要用，即係佢唔單止係你做得好靚，做天花龍鳳擺喺牆度，你要用先有生命力，你先有收入，你先可持續發展。
0: 係啊，即係用而家時興嘅話嚟講，就係要落地，即係你唔可以永遠高高在上，
1: 或者喺牆嗰度，喺博物館嗰度。當時其實都唔知點樣用，都唔知大家再會唔會用電話，因為其實。依家個門都改咗啦，之後依家世界幾大幾豐富啲文化，之後咧做咗公眾開放日下嘅連環老鋪，其實當時我有個稱號叫古木派，即係覺得
0: 即係守墓人嗰種，即係守住一個老古董咁
1: 啊。你個咁學咧唔係家傳喎，又冇冇收入喎，我媽話我加米養班。覺得講得好貼切啦，就唔知點解，咪後屘好多隔離人士覺得我係富二代咩？我學啲俾你咁樣做，好多領導覺得我係富二代。之後我係啊，我媽好支持我。之後咧，當時就諗住誒點樣用咧？即係其實從清華翻嚟唔知點樣做，咁我覺得你啱去清華最後一個月，你翻嚟就唔做啊，好似我唔講冇得啩。
0: 即係人哋已經培養咗你啊！

0: 会
1: 跳
0: 搞
1: 跳
0: 跳
1: 跳
0: 跳
1: 子
0: 子
1: 不
0: 不干，
1: 干，
0: 怎
1: 好
0: 么
1: 像
0: 就
1: 很
0: 很
1: 不
0: 不讲
1: 讲
0: 武
1: 武
0: 德啊？
1: 德
0: 那
1: 那
0: 种
1: 种
0: 是
1: 是
0: 点
1: 点
0: 样
1: 样
0: 用
1: 用
0: 咧？
1: 咧？
0: 即系
1: 即系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话
1: 话
0: 肯
1: 肯
0: 定
1: 定
0: 人
1: 人
0: 嚟
1: 嚟
0: 用
1: 用
0: 啊，
1: 啊，
0: 唔系
1: 唔
0: 你
1: 系你
0: 坐
1: 坐
0: 喺
1: 喺
0: 呢
1: 呢
0: 度
1: 度
0: 你
1: 你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谂
1: 谂
0: 不
1: 不
0: 到
1: 到
0: 噶
1: 噶
0: 嘛。
1: 嘛。
0: 即系
1: 即系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有
1: 有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人
1: 人
0: 对
1: 对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呢
1: 呢
0: 份
1: 份
0: 工
1: 工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奇
1: 奇
0: 嘅，
1: 嘅，
0: 系
1: 系
0: 啊，
1: 啊，
0: 如果
1: 咁
0: 解
1: 解
0: 释
1: 释
0: 佢
1: 佢
0: 都
1: 都
0: 唔
1: 唔
0: 明
1: 明
0: 白，
1: 白，
0: 我以
1: 我以
0: 为
1: 为
0: 你
1: 我
0: 差
1: 插
0: 一
1: 一
0: 句
1: 句
0: 都
1: 都
0: 唔
1: 唔
0: 得，
1: 得，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人
1: 人
0: 都
1: 都
0: 有
1: 有
0: 啲
1: 啲
0: 从
1: 从
0: 众
1: 众
0: 心
1: 心
0: 理
1: 理
0: 噶
1: 噶
0: 嘛，
1: 嘛，
0: 你
1: 你
0: 啲
1: 啲
0: 师
1: 师
0: 兄
1: 兄
0: 师
1: 师
0: 姐
1: 姐
0: 做
1: 做
0: 咗
1: 咗
0: 咁
1: 咁
0: 多
1: 多
0: 年
1: 年
0: 都
1: 都
0: 挨
1: 挨
0: 唔
1: 唔
0: 落
1: 落
0: 去
1: 去
0: 啦，
1: 啦，
0: 点
1: 点
0: 解
1: 解
0: 你
1: 你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独
1: 独
0: 自
1: 自
0: 留
1: 留
0: 低？
1: 低？
0: 系
1: 系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有
1: 有
0: 啲
1: 啲
0: 乜
1: 乜
0: 嘢
1: 嘢
0: 精
1: 精
0: 神
1: 神
0: 支
1: 支
0: 撑
1: 撑
0: 你
1: 你
0: 咧？
1: 咧？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有
1: 有
0: 啲
1: 啲
0: 咩
1: 咩
0: 谂
1: 谂
0: 法
1: 法
0: 使
1: 使
0: 你
1: 你
0: 会
1: 会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认
1: 认
0: 定
1: 定
0: 做
1: 做
0: 呢
1: 呢
0: 一
1: 一
0: 行
1: 行
0: 咧？
1: 咧？
0: 首
1: 首
0: 先
1: 先
0: 我
1: 我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向
1: 向
0: 往
1: 往
0: 一
1: 一
0: 世
1: 世
0: 人，
1: 人，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去
1: 去
0: 拣，
1: 拣，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择
1: 择
0: 一
1: 一
0: 事
1: 事
0: 终
1: 终
0: 一
1: 一
0: 生，
1: 生，
0: 系
1: 系
0: 啊。
1: 啊。
0: 唔
1: 唔
0: 知
1: 知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啲
1: 啲
0: 人
1: 人
0: 有
1: 有
0: 冇
1: 冇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理
1: 理
0: 想
1: 想
0: 啊？
1: 啊？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导
1: 导
0: 游，
1: 游，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从
1: 从
0: 做
1: 做
0: 导
1: 导
0: 游
1: 游
0: 到
1: 到
0: 做
1: 做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中
1: 中
0: 间
1: 间
0: 我
1: 我
0: 去
1: 去
0: 过
1: 过
0: 一
1: 一
0: 次
1: 次
0: 旅
1: 旅
0: 游
1: 游
0: 嘅。
1: 嘅。
0: 就
1: 就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去
1: 去
0: 咗
1: 咗
0: 藏
1: 藏
0: 区
1: 区
0: 稻
1: 稻
0: 城
1: 城
0: 亚
1: 亚
0: 丁，
1: 丁，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当
1: 当
0: 年
1: 年
0: 去
1: 去
0: 都
1: 都
0: 好
1: 好
0: 危
1: 危
0: 险
1: 险
0: 嘅，
1: 嘅，
0: 要
1: 要
0: 盘
1: 盘
0: 山
1: 山
0: 公
1: 公
0: 路。
1: 路。
0: 其实
1: 其实
0: 发
1: 发
0: 生
1: 生
0: 一
1: 一
0: 件
1: 件
0: 事
1: 事
0: 系
1: 系
0: 前
1: 前
0: 边
1: 边
0: 个
1: 个
0: 路，
1: 路，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路
1: 路
0: 上
1: 上
0: 识
1: 识
0: 到
1: 到
0: 女
1: 女
0: 友
1: 友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上
1: 上
0: 一
1: 一
0: 站
1: 站
0: 都
1: 都
0: 同
1: 同
0: 佢
1: 佢
0: 倾
1: 倾
0: 偈
1: 偈
0: 噶
1: 噶
0: 嘛，
1: 嘛，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站
1: 站
0: 就
1: 就
0: 喺
1: 喺
0: 报
1: 报
0: 纸
1: 纸
0: 上
1: 上
0: 一
1: 一
0: 见
1: 见
0: 到
1: 到
0: 佢
1: 佢
0: 出
1: 出
0: 事，
1: 事，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就
1: 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人
1: 人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会
1: 会
0: 冇
1: 冇
0: 噶，
1: 噶，
0: 你
1: 你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要
1: 要
0: 做
1: 做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嘅
1: 嘅
0: 嘢，
1: 嘢，
0: 虽
1: 虽
0: 然
1: 然
0: 话
1: 话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佢
1: 佢
0: 短
1: 短
0: 时
1: 时
0: 间
1: 间
0: 冇
1: 冇
0: 办
1: 办
0: 法
1: 法
0: 有
1: 有
0: 好
1: 好
0: 事
1: 事
0: 你
1: 你
0: 入
1: 入
0: 银
1: 银
0: 行
1: 行
0: 啊，
1: 啊，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咁
1: 咁
0: 稳
1: 稳
0: 定
1: 定
0: 咁
1: 咁
0: 高
1: 高
0: 收
1: 收
0: 入。
1: 入。
0: 其实我做
1: 做
0: 导
1: 导
0: 游
1: 游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都
1: 都
0: 几
1: 几
0: 高
1: 高
0: 收
1: 收
0: 入
1: 入
0: 噶，
1: 噶，
0: 都
1: 都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升
1: 升
0: 啊，
1: 啊，
0: 都
1: 都
0: 慢
1: 慢
0: 慢
1: 慢
0: 升
1: 升
0: 啊，
1: 啊，
0: 到
1: 到
0: 时
1: 时
0: 个
1: 个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系
1: 系嗰个年代
0: 系啊，
1: 慢
0: 一
1: 慢
0: 升
1: 升
0: 一
1: 好多
0: 二嘅
1: 嘅，
0: 字已
1: 已
0: 经，
1: 经，
0: 虽
1: 虽
0: 然
1: 然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每
1: 每
0: 个
1: 个
0: 月
1: 月
0: 啦，
1: 啦，
0: 但
1: 但
0: 系
1: 系
0: 都
1: 都
0: 算
1: 算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噶
1: 噶
0: 啦。
1: 啦。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当
1: 当
0: 时
1: 时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做
1: 做
0: 烂
1: 烂
0: 事
1: 事
0: 必
1: 必
0: 有
1: 有
0: 所
1: 所
0: 得
1: 得
0: 咯，
1: 咯，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阿
1: 阿
0: 妈
1: 妈
0: 话
1: 话
0: 斋
1: 斋
0: 人
1: 人
0: 多
1: 多
0: 嘅
1: 嘅
0: 地
1: 地
0: 方
1: 方
0: 唔
1: 唔
0: 好
1: 好
0: 去
1: 去
0: 嘅。
1: 嘅。
0: 即 系我
1: 喺
0: 个
1: 你
0: 当
1: 阿
0: 时
1: 妈话有饱饭食，
0: 系我当
1: 我当
0: 时
1: 时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诶，
1: 诶，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唔
1: 唔
0: 做
1: 做
0: 啱
1: 啱
0: 好
1: 好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啊。
1: 啊。
0: 即系
1: 即系
0: 我饿
1: 我饿
0: 死
1: 死
0: 嘅
1: 嘅
0: 情
1: 情
0: 况
1: 况
0: 下，我
1: 下，我
0: 睇
1: 睇
0: 下
1: 下
0: 将会
1: 将会
0: 系
1: 系
0: 第
1: 第
0: 一
1: 一
0: 次
1: 次
0: 得
1: 得
0: 挨
1: 挨
0: 多
1: 多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月
1: 月
0: 嘅
1: 嘅
0: 嘛，
1: 嘛，
0: 挨挨到第三个月就有个机会去清华读书咯，后尾又翻嚟做公众开放日。之后其实第一、第二期都系嗰啲对我做呢件事好好奇嘅朋友过嚟，我都唔知佢哋用唔用啊。之后我就会介绍冇关联我嘅历史啊，点样做好似我同你介绍咁，佢有几多年历史，佢系点样一步做出嚟嘅，佢有咩好意头。其实广东人系好务实嘅，佢会埋单，佢系唔会话你系几百年历史，你做呢幅画做到你头都晕做出嚟，佢只会关心有咩用啊？同我有咩关系啊？之后其实年华佢系寄托大家对美好生活个向往嘛。之后我就问你有咩愿望啊？当时个妹咧都系朋友啦，佢话我妈最近催我催得紧。
1: 即
0: 我
1: 系
0: 想
1: 要
0: 脱
1: 脱
0: 单
1: 单
0: 啊！你呢度咪有咩大神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我哋连话七百几年历史，我都系做好意头，梗系啦，起神恩如之神好多啊！有咩龙凤呈祥啊，和合而先啦、啊。当时就系和合而先啦、啊。我哋唔叫买年话嘅，我哋叫请年话，因为里边有好多吉祥嘅大神同埋元素。
1: 咁呢个请系咪有一个特别嘅
0: 仪
1: 仪
0: 式？
1: 式？
0: 系一括要有愿望。即系你要有个明确嘅愿望，其实个动作实际嘅动作都系购买啦。就系当时我哋嘅价格都降到大家可以接受嘅，佢就唔系一个话非遗，系真好
1: 高
0: 贵。
1: 档
0: 系
1: 嘅，
0: 当时好似系50蚊
1: 就
0: 左右一张。之后佢话：，
1: 佢话，
0: 诶，又
1: 又
0: 听
1: 听
0: 你
1: 你
0: 讲
1: 讲
0: 咁
1: 咁
0: 耐
1: 耐
0: 啦，
1: 啦，
0: 阿妈又催我得紧啦。即系其实佢心头又喐咗啊。之后其实电话点样贴边度，佢都有讲究嘅。好似起身和合而先系唯一一个可以贴入卧室，即系你住嗰间房嘅门。佢觉得就完呢个仪式，诶，心里面觉得好舒服喎、之后可能真系机缘巧合啦，佢
1: 即系灵咗。
0: 系佢一周之后就话，哇，不眠
1: 眠
0: 觉
1: 绝
0: 力，即
1: 系
0: 系唔
1: 明
0: 明点解，但系好犀利啊！即系第三期去隔，即系佢同龄段嘅啲朋友就一涌过嚟我哋老铺。对住师傅话我要脱单神器，师傅话咩嚟噶？我哋叫和合而先，即系但系我哋后生嘅口头语就行桃花运啊，即系脱单神器。之后我同师傅话啦，就系和合而先，但系佢个意思系一样噶嘛，只不过换咗一种讲法。其实最主要就系喐咗一下佢嗰个仪式，即系其实我哋叫习俗，习俗就系全习成熟，即系你个。习惯就会变成你嘅习俗。你今年贴，明年贴，你第三年唔贴，你唔惯嘅。 即系一年又一年咁样嘅年华就慢慢融入现代人嘅生活。我哋就戏称，咁于是一好似一几年2016年520嗰阵时，过嚟拍咗我哋嘅脱单专场，即系胡二年，即系我哋又结合呢啲事热点咁样做咯。之后慢慢呢幅画就开始有销路，佢一有销路，我就可以够钱买社保啊咁。其实都好实在。后屘就有逢考必过。佢經常請我喺家人嚟請
2: 啊，高考啊、中考都好需要。
0: 係啊，即係阿細個讀書叻叻咁樣，我哋有狀元啊嘛。之後呢個受眾就好多啦，比脱單要多啊。所以我哋戲稱呢個逢考必過或者狀元及第金榜題名，就係佢賣得好，之後我哋有錢交屋租啊，有錢交家用，其實就咁樣實實在在一步一步。之后仲有财神爷，财神爷去到边度都受欢迎嘅。之后我哋出国，我哋必带财神。我哋都唔使点解释，我话 this one get rich，
2: 就开始排队啦。中国朋友、外国朋友，我开始排队，佢排到嚟，我哋就会同佢讲：，诶，点解我哋嘅同事问
0: 系 get rich 啊？财神系点样故事？咁样一旦呢个嘅寓意同佢，即系击中佢嘅心。我就覺得呢個唔係你外來嘅文化嚟，你講我知，我真係好需要佢。呢個人，全世界人都係通用，係冇國界嘅，對美好生活嘅向往。所以每次我哋嗰條 line 都係好長，而且我哋印畫係非常之有體驗感嘅。即係
2: 咧，
0: 佢就係可以一路刷，即係啲圍印刷啦，有張墨刷喺個板上，你一路刷，你就可以一路去自己願望嘅。就鋪個柱上去就刷，之後我講句接財神啊、接福啊，就講咗呢張紙，通過呢張紙係將我哋中國傳統文化啲福氣啊、吉祥文化就接翻屋企，就貼喺屋企就陪伴住你。其實依家就好似人哋話嘅情緒價值咁樣。
3: 好，我哋上半時段嘅節目就先到依度。
4: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在熟悉的乡音里面探寻那些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的人生百态。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下面请继续收听我同佛山木板年画传承人刘宗平的访问录音。
0: 之后就慢慢起身，我哋开始同婚庆结合一齐，即系有段时间黄婆雪梅上身好火啊嘛。即系我哋佛山街又搞呢啲脱单活动啊。一般脱单就佢上去啦，佢话诶我有咩条件啊？之后咧佢准备话我想要搵咩条件嘅人。中间就开始印嘅起身，希望有咩条件啊，希望搵到咩人，就话诶脱单成功咁样，就有个仪式。
2: 即系你一路刷嘅时候，一路将你啲愿望，即
0: 系
2: 好似话俾神仙知咁样，跟住咧将呢个贴咧请翻屋企，就等于
0: 再睇请神归家，保家就平安，得好运咁
2: 哇，看來你真的很聰明，即是懂得將這些傳統呢和現代生活結合，
0: 通過儀式感。
2: 是啊，我一開始呢，即是我還沒有這個概念的時候呢，我就在這裡想，木板年畫是不是即是貼在門上那些門神啊，現在還興呢？即是我沒有想到，原來它的應用場景就這麼多，有脫單神器啦，有逢考必過啦，又有財神爺啦，還有什麼？
0: 還有依家都有啲貨嘅叫天賜靈兒啊，即係兒女相傳啦，即係人生各大願望，仲有何壽嘅咧？有依家開始我哋做嗰個早睡早起嗰啲年華。
2: 好啱我啊，我夜貓子啊，我都好驚我，因為咁樣甩頭髮。
0: 我哋有粉鍋嘅。
2: 仲有防脱添啊！
0: 九四九時嗰啲粉鍋。我哋依家做緊好多十二花神啊，之後生肖嘅年華啦。因為你啱啱都話齋，依家人其實好少貼滿神，但係依家大家會貼福字。我哋做咗好多福字，好受歡迎。之後咧就 我唔知道你玩唔玩个十六人格啊，咩 I 人 E 人啦、啊、吓、
2: 哦。听讲过。
0: 我哋都喺度做紧，而且呢啲咧，佢就系一个可以通过呢个题材创作，同现代年轻人建立关系。
2: 嗯。
0: 就觉得你话好远咯。
2: 系啊。
0: 之后仲有一点，佢系同西方交流。
2: 嗯，
0: 因為呢套體系係中方西方，佢都已經係有溝通個基礎㗎啦。嗯，
2: 係啊，講到呢度咧，都恭喜你先。聽講2024年咧，你哋嘅木板年畫係作為嗰個春節新圍成功嘅一個國禮出咗圈。
0: 嗯，
2: 即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個高光時刻？
0: 嗯，其實好多人即係會問，誒點解你可以去到呢個位置？點解你嘅作品可以去到嗰個場景？其實當時他們找我授權，我是不知道他用國禮的。
2: 那
0: 我想誰找我授權呢？其實有個導演，那個導演是受文化部的委託來拍我的紀錄片。為什麼呢？就是將我這個素材去佐證，就是中國春節新華聯合國新提出的這個要求，叫可持續性。之後文旅部就是全國去搜這些案例，就啱好我呢個諸神復活啊、請年畫啊，就啱啱我同你講嗰個系列，其實我唔單止係畫得靚，其實我激活咗佢個儀式，即係依家年輕人話 DNA 即係動，即係佢真係好似個種子，通過一個人用、十個人、一萬個人用，佢就開始慢慢有生命力，咁樣開始慢慢生根，即係佢呢個就開始可持續，佢係將嗰個儀式重新復活。其實中國春節。佢身為佢其實都係一個大口嚟嘅，對呢個國家嚟講，
2: 嗯，
0: 即係呢個逢考必過同埋金榜題名，你係國之大事，你都想金榜題名，
2: 嗯，
0: 小朋友考試都想金榜題名，其實背後大家向往美好呢個心態同心理係唔變嘅，
2: 嗯，
0: 即係只要大家呢個年代仲向往美好生活，年畫就一直會有佢嘅可持續發展，即係我都係激活咗佢一下。
2: 嗯，咁你唔系科班出身，咁你学呢套嘢嘅时候遇到最大嘅困难系乜嘢？
0: 其实分三个阶段嘅，
2: 嗯，
0: 第一阶段系学手艺嘅部分。
2: 哦，
0: 其实木板年画历史上边，即系据师傅所知同埋据历史所查，
2: 嗯，
0: 就系冇女性嘅雕版师傅嘅。
2: 哦，
0: 因
2: 为
0: 以前分工分得好明细嘅，即系譬如被雕版佢系。要手力噶嘛，男仔做得多啲，比如畫啲比較精細嘅女仔做多啲。
2: 嗯，
0: 以前咧就係成行成市，佢可能唔需要個女仔去做黑板。
2: 嗯，
0: 但係現代一個全職要識所有。
2: 哦，
0: 所以當時師傅就唔係好贊成我學雕版，佢話：哦，你個纖纖玉手。呢、這個工話又反正都要做嘅，人都會老去，手都會老噶啦。
2: 你乾脆做啲，
0: 冇
2: 歷史就冇啱好我嚟做下。
0: 即係而且我其實我老豆係匠嚟嘅。
2: 哦，咁啱。
0: 我哋經常搬搬抬抬，其實我手係好有力。
2: 可能對普通女仔嚟講，
0: 佢係一個比較難嘅事，但係我覺得還好啦。之後你冇可能所有人都刻號俾你印噶嘛，你要全套你先會自由。
2: 嗯，
0: 做手藝咧就學咗即係五年，
2: 哦，
0: 即係攻克咗啲手藝嘅難關，
2: 嗯，
0: 之後又開始翻即係要靠呢個手藝養活自己，就好似走珠心復活，
2: 哦，
0: 你就不斷咁樣要了解大家需要咩，你用咩會回饋大家需要，
2: 嗯，
0: 就要翻呢個經濟自由嘅身，梗係一名經濟自由咧，起碼即係你可以安心做呢個手藝啦，
2: 哦。
0: 即系依家系要翻紧创作嘅山，
2: 哦，
0: 所以我觉得每个山
2: 都有佢艰难嘅地方，嗯，
0: 好似经营个山，
2: 哦，
0: 你一路都要与时俱进，
2: 嗯，咁我同你接触咗咁短时间咧，都可以睇出你系一个好活泼开朗嘅女孩子啦。但系你做呢啲嘢咧，要沉落心，要做成几个钟。即係同自己嘅性格有啲反差，你點樣去克服呢一點，去沉落心去做呢啲嘢咧？
0: 好似我性格就係咁，我唔係覺得有好反差。
2: 嗯。
0: 我靜起身，我可以好靜嘅。
2: 哦。
0: 你靜得嚟，你個心就開始諗好多嘢。
2: 嗯。
0: 之後咧，我係好中意寫嘢嘅人。
2: 哦。
0: 即係你越靜，你就越可以諗得清楚，你就寫得越清楚。
2: 嗯、
0: 你寫得越清楚，你表達就越清楚。 其实佢唔系反差嚟嘅，佢系相辅相成嘅。
2: 嗯。

0: 所以佢系相辅相成嘅。可能我个性格底色，我系狮子座，我可以好依，即系可以好活泼，但我都可以好静。所以其实你
1: 即系
0: 话
1: 有一种霸
0: 我，
1: 气，使自己好沉稳，可以镇得住场嗰种，系嘛？
0: 所以我觉得诶，好似天选就系做呢个。
1: 哦，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师傅同埋佢俾咗啲咩忠告俾你，即系点拨你？
0: 其实我依家系可以好静咁去做雕版，都可以好清楚去表达。其实系锻炼咗12年之后，你睇到个状态。其实一开始我都静唔落去嘅，系因为我哋现代人嘅节奏就系快，天生都系咁快，个时代就系咁快。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就
0: 就手艺去整定就系咁静，个
1: 节
0: 节奏
1: 奏
0: 唔啱嘅入门嗰时，坐咗半个
1: 半个钟，
0: 钟，因为我系做导游。就好想
1: 想
0: 出去
1: 出去
0: 行
1: 行
0: 下，咁
1: 咁
0: 去
1: 去
0: 睇
1: 睇，
0: 下。咁师傅就话你慢慢嚟，即系个纸会话你听，嗰个刀会话你听，个板会话你听。然后嗰阵时，我师傅讲啲咩嚟嘅？
1: 好似有啲玄
0: 系
1: 学
0: 啊，你系咪为咗呃我啊？
1: 咁。
0: 后屘你学咗4年、5年之后，即系你个呼吸同你个手同埋你个刀同埋你纸同埋你墨
1: 第
0: 系
1: 一
0: 一个
1: 个
0: 节
1: 节
0: 奏
1: 奏，
0: 上边咧，觉得诶。个纸都系话你知嘅，即系你画低嗰一条线好顺嗰阵时，个纸都会沙沙声，即系你听个纸个节奏嚟知道你个心静唔静啊。所
1: 即
0: 以
1: 系
0: 有
1: 有
0: 个
1: 个。
0: 场景就系我同师傅同埋师母，即系师傅就喺度描金，我喺度黑板，师母就印画，其实都系细细地嘅。我哋工作室，即系出边落住雨，即系我嗰阵时个大家都系做紧大家嘅嘢，偶然倾两句，即系嗰个世界好静。之后我掉头翻去同师傅师母话。我觉得我哋以后你冇长寿嘅，我都系做紧一啲咁静，即系有啲人做嘢系消耗，我
1: 我
0: 哋
1: 哋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养
1: 养
0: 育
1: 育，
0: 自己。师傅就话：，咦，我觉得师傅讲得啱嘅，即系师傅佢其实都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嘅，经常做做下唱下歌，开工忙收工啊，够
1: 都
0: 钟去
1: 会
0: 饮
1: 有
0: 茶。之后因为我哋个老婆系市场嗰度嘅。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时不
1: 你
0: 时
1: 哋
0: 出
1: 出边
0: 面嘈交，我哋停工去望下，
1: 八卦下，翻嚟做，其
0: 唔
1: 实
0: 系好开心嘅。即系师傅仲留低一句话，就觉得长命生意长命做啊，所以咧
1: 就即系
0: 就
1: 慢慢
0: 慢慢
1: 嚟，
0: 嚟，之
1: 之
0: 后我
1: 后
0: 哋
1: 就
0: 最
1: 就
0: 近
1: 以
0: 要
1: 为
0: 系
1: 开
0: 开心，
1: 心，
0: 而且因为
1: 所
0: 我
1: 以
0: 哋
1: 我哋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好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兴
1: 喜
0: 奋
1: 庆
0: 嘅，
1: 嘅一
0: 假
1: 样
0: 如
1: 嘢，
0: 你
1: 你
0: 做
1: 做
0: 电
1: 电
0: 话
1: 话
0: 嘅人
1: 人
0: 成
1: 成
0: 日
1: 日
0: 都
1: 都
0: 噏噏噏噏，即系你做
1: 做
0: 出
1: 出
0: 嚟
1: 嚟
0: 个
1: 话，
0: 话。人
1: 人
0: 哋
1: 哋
0: 都
1: 都
0: 感
1: 感
0: 受
1: 受
0: 唔
1: 唔
0: 到
1: 到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系
1: 系
0: 喜
1: 喜
0: 庆，
1: 庆，
0: 就
1: 就
0: 俾
1: 俾
0: 唔
1: 唔
0: 到
1: 到
0: 人
1: 人
0: 哋
1: 哋
0: 福
1: 福
0: 气。
1: 气。所
0: 所
1: 以
0: 以
1: 我
0: 我
1: 觉
0: 觉
1: 得
0: 得
1: 做
0: 做
1: 电
0: 电
1: 话
0: 话
1: 啲
0: 啲
1: 人
0: 人
1: 都
0: 都
1: 系
0: 系
1: 好
0: 好
1: 开
0: 开
1: 心
0: 心
1: 嘅，
0: 嘅，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穷
0: 穷
1: 穷
0: 穷
1: 地。
0: 地。
1: 其实咧呢点都系我对你最好奇嘅一点，因为我接触咗好多非遗嘅传承人啊，文化嘅传承人都好啦，我觉得佢哋讲起即系传承呢样嘢咧，都会好严肃、好认真，觉得系用生命去做呢件事。你系唯一使我一个觉得系做呢样嘢好开心，好似真系应咗广东人讲嗰句，做人最紧要开心。即系你系天生乐观咧，定系做咗呢样嘢之后变得咁开心？
0: 我本身就好乐观，之后我做呢个手艺，其实我好幸运，即系每一个节点都系搭正。其实师兄师姐佢哋走，除咗个人原因，我依家慢慢睇，其实系背后个细嘅原因，即系佢
1: 佢
0: 哋
1: 哋
0: 入
1: 入得
0: 得早，嗰阵时国家政策冇咁好，我点
1: 早，
0: 解可以去清华学习，只
1: 之
0: 系
1: 后
0: 我
1: 自
0: 自己
1: 己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嘅
1: 嘅
0: 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咩？唔系嘅，背后系我哋国家对青年传承人嘅大力咁样鼓励，咁样学校先会有政策。即系非遗入清华咁好入噶，即系假如冇国家政策，咁我哋去清华可能就去报个旅游团望下咁样。即系其实唔单止系你个人嘅努力，即系你啱啱好入行嗰阵时，就系非遗起势嘅时候，即系国
1: 国
0: 家
1: 家
0: 政
1: 政
0: 策
1: 策
0: 好，
1: 好，
0: 佢
1: 会
0: 落
1: 落
0: 到
1: 到
0: 你
1: 你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身
1: 身上，
0: 上，你先
1: 先
0: 会
1: 会
0: 得
1: 得
0: 益。
1: 益。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就
1: 就
0: 有
1: 有
0: 咁
1: 咁
0: 多
1: 多
0: 活
1: 活
0: 动
1: 动
0: 啊，
1: 啊，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即系
1: 即系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我
1: 我
0: 话
1: 话
0: 我
1: 我
0: 2026年，依家5月啦，我每个
1: 每
0: 月
1: 月
0: 都
1: 都
0: 嚟
1: 嚟
0: 一
1: 一
0: 次。
1: 次。
0: 第一个月我系嚟即系同一个潮牌合作，佢
1: 其
0: 其
1: 实
0: 实都
1: 真
0: 系
1: 系
0: 大
1: 大
0: 势
1: 势
0: 所
1: 所
0: 趋，
1: 趋，
0: 佢
1: 佢
0: 同
1: 同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合
1: 合
0: 作
1: 作
0: 系
1: 系
0: 同
1: 同
0: 国
1: 国
0: 家
1: 家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鼓
1: 鼓
0: 励
1: 励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佢
1: 佢
0: 都
1: 都
0: 想
1: 想
0: 要
1: 要
0: 入
1: 入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符
1: 符
0: 啦。
1: 啦。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就
0: 同
1: 我
0: 佢1月份仲去录个开门大吉啦，即系央视嘅节目，即系佢哋嘅就系做非遗专场。之后咧就2月份咧就系个国企嚟印年华。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国
1: 国
0: 企
1: 企
0: 都
1: 都
0: 系
1: 系
0: 受
1: 受
0: 国
1: 国
0: 家
1: 家
0: 对
1: 对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嘅
1: 嘅
0: 注
1: 注
0: 重，
1: 重，
0: 佢
1: 佢
0: 先
1: 先
0: 会
1: 会
0: 拣
1: 拣
0: 佢
1: 佢
0: 哋
1: 哋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项
1: 项
0: 目
1: 目
0: 嘅。
1: 嘅。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三
1: 三
0: 月
1: 月
0: 份
1: 份
0: 我
1: 我
0: 系
1: 系
0: 嚟
1: 嚟
0: 个
1: 个
0: 文
1: 文
0: 旅
1: 旅
0: 部
1: 部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文
1: 文
0: 间
1: 间
0: 文
1: 文
0: 艺
1: 艺
0: 发
1: 发
0: 展
1: 展
0: 中
1: 中
0: 心
1: 心
0: 邀
1: 邀
0: 请
1: 请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讲
1: 讲
0: 座，
1: 座，
0: 系
1: 系
0: 讲
1: 讲
0: 春
1: 春
0: 节
1: 节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中
1: 中
0: 国
1: 国
0: 春
1: 春
0: 节
1: 节
0: 新
1: 新
0: 围
1: 围
0: 成
1: 成
0: 功，
1: 功，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四
1: 四
0: 五
1: 五
0: 月
1: 月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嚟
1: 嚟
0: 央
1: 央
0: 美
1: 美
0: 学
1: 学
0: 习
1: 习
0: 啦。
1: 啦。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背
1: 背
0: 后
1: 后
0: 除
1: 除
0: 咗
1: 咗
0: 你
1: 你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嘅
1: 嘅
0: 努
1: 努
0: 力，
1: 力，
0: 仲
1: 仲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国
1: 国
0: 家
1: 家
0: 对
1: 对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嘅
1: 嘅
0: 大
1: 大
0: 力
1: 力
0: 推
1: 推
0: 动，
1: 动，
0: 佢
1: 佢
0: 先
1: 先
0: 会
1: 会
0: 俾
1: 俾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我
1: 我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资
1: 资
0: 格
1: 格
0: 咪
1: 咪
0: 好
1: 好
0: 够
1: 够
0: 啊，
1: 啊，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好
1: 好
0: 想
1: 想
0: 喺
1: 喺
0: 度
1: 度
0: 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做
1: 做
0: 嘅
1: 嘅
0: 年
1: 年
0: 轻
1: 轻
0: 嘅
1: 嘅
0: 学
1: 学
0: 生
1: 生
0: 嘅
1: 嘅
0: 机
1: 机
0: 会
1: 会
0: 啦。
1: 啦。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都
1: 都
0: 好
1: 好
0: 感
1: 感
0: 恩，
1: 恩，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一己
1: 一己
0: 之
1: 之
0: 力。
1: 力。
0: 所以我
1: 所以我
0: 记
1: 记
0: 得
1: 得
0: 你
1: 你
0: 喺
1: 喺
0: 综
1: 综
0: 艺
1: 艺
0: 节
1: 节
0: 目
1: 目
0: 嗰
1: 嗰
0: 度
1: 度
0: 讲
1: 讲
0: 咗
1: 咗
0: 一
1: 一
0: 句
1: 句
0: 说
1: 说
0: 话，
1: 话，
0: 令
1: 令
0: 我
1: 我
0: 印
1: 印
0: 象
1: 象
0: 好
1: 好
0: 深
1: 深
0: 刻。
1: 刻。
0: 你
1: 你
0: 就
1: 就
0: 话
1: 话
0: 非
1: 非
0: 为
1: 为
0: 正
1: 正
0: 青
1: 青
0: 春，
1: 春，
0: 系
1: 系
0: 啊，
1: 啊，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依
1: 依
0: 家
1: 家
0: 越
1: 越
0: 嚟
1: 嚟
0: 越
1: 越
0: 多
1: 多
0: 新
1: 新
0: 一
1: 一
0: 代
1: 代
0: 嘅
1: 嘅
0: 年
1: 年
0: 轻
1: 轻
0: 嘅
1: 嘅
0: 传
1: 传
0: 承
1: 承
0: 人，
1: 人，
0: 佢
1: 佢
0: 系
1: 系
0: 见
1: 见
0: 到
1: 到
0: 咗
1: 咗
0: 希
1: 希
0: 望，
1: 望，
0: 佢
1: 佢
0: 就
1: 就
0: 愿
1: 愿
0: 意
1: 意
0: 加
1: 加
0: 入，
1: 入，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佢
1: 佢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你
1: 你
0: 喺
1: 喺
0: 呢
1: 呢
0: 度
1: 度
0: 做
1: 做
0: 系
1: 系
0: 有
1: 有
0: 前
1: 前
0: 程
1: 程
0: 嘅，
1: 嘅，
0: 而
1: 而
0: 且
1: 且
0: 佢
1: 佢
0: 系
1: 系
0: 守
1: 守
0: 护
1: 护
0: 住
1: 住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嘅
1: 嘅
0: 传
1: 传
0: 统
1: 统
0: 艺
1: 艺
0: 术
1: 术
0: 啦、
1: 啦、
0: 传
1: 传
0: 统
1: 统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传
1: 传
0: 统
1: 统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俾
1: 俾
0: 佢
1: 佢
0: 希
1: 希
0: 望，
1: 望，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俾
1: 俾
0: 佢
1: 佢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美
1: 美
0: 好
1: 好
0: 嘅
1: 嘅
0: 未
1: 未
0: 来、
1: 来、
0: 光
1: 光
0: 明
1: 明
0: 嘅
1: 嘅
0: 未
1: 未
0: 来。
1: 来。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系
1: 系
0: 相
1: 相
0: 辅
1: 辅
0: 相
1: 相
0: 成
1: 成
0: 嘅。
1: 嘅。
0: 回过头嚟睇咯，2014年入行到依家系12年，即系当年嘅马年嘅时候，你仲系个徒弟仔。而家今年嘅马年咧，你已经系一个学有所成嘅传承人啦。咁你会对将来嘅自己或者下一个12年有咩寄望咧？ 首
1: 首
0: 先
1: 先
0: 要
1: 要
0: 开
1: 开
0: 心，
1: 心，呢 个最
0: 最
1: 人最紧要。
0: 对，系啊系，我希望我一
1: 我一
0: 直
1: 直
0: 会
1: 会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如果
1: 如果
0: 我
1: 我
0: 做
1: 做
0: 出
1: 出
0: 嘅
1: 嘅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先
1: 先
0: 会
1: 会
0: 有
1: 有
0: 福
1: 福
0: 气。
1: 气。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年
1: 年
0: 纪，
1: 纪，
0: 我
1: 我
0: 今
1: 今
0: 年
1: 年
0: 几
1: 几
0: 多
1: 多
0: 岁？
1: 岁？
0: 三
1: 三
0: 个
1: 个
0: 月
1: 月
0: 半
1: 半
0: 未
1: 未
0: 啊？
1: 啊？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肯
1: 肯
0: 定
1: 定
0: 八
1: 八
0: 零
1: 零
0: 后，
1: 后，
0: 89年。之后
1: 之后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十
1: 十
0: 二
1: 二
0: 年，
1: 年，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有一
1: 有一
0: 个
1: 个
0: 重
1: 重
0: 要
1: 要
0: 嘅
1: 嘅
0: 使
1: 使
0: 命，
1: 命，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重
1: 重
0: 要
1: 要
0: 嘅
1: 嘅
0: 责
1: 责
0: 任，
1: 任，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要
1: 要
0: 培
1: 培
0: 养
1: 养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代
1: 代
0: 嘅
1: 嘅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旅
1: 旅
0: 后
1: 后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代
1: 代
0: 嘅
1: 嘅
0: 飞
1: 飞
0: 行
1: 行
0: 少
1: 少
0: 年
1: 年
0: 人。
1: 人。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对
1: 对
0: 于
1: 于
0: 我
1: 我
0: 嚟
1: 嚟
0: 讲
1: 讲
0: 又
1: 又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非
1: 非
0: 常
1: 常
0: 大
1: 大
0: 嘅
1: 嘅
0: 挑
1: 挑
0: 战。
1: 战。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咧，
1: 咧，
0: 我
1: 我
0: 又
1: 又
0: 要
1: 要
0: 不
1: 不
0: 断
1: 断
0: 咁
1: 咁
0: 做
1: 做
0: 个
1: 个
0: 新
1: 新
0: 嘅
1: 嘅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而
1: 而
0: 家
1: 家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系
1: 系
0: 考
1: 考
0: 虑
1: 虑
0: 紧
1: 紧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出
1: 出
0: 海
1: 海
0: 嘅。
1: 嘅。
0: 即系依家我哋中国人文化自信，我哋国家即系富强。之后我哋要讲好中国故事啦，讲好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嘅故事啦。好似我今日上昼即系嚟北京之前，我就喺度同一个汉服嘅机构，即系我着住汉服，攞住个年华嚟做个视频同埋影个相。其实系佢哋要去攞去参加嗰个米兰时装周嘅，即系佢咧就用岭南文化，就用喺汉服上边，同埋我哋呢啲年华啊呢个非遗结合啦。即系我觉得都几有意思
1: 几
0: 啊！
1: 有创新，系。
0: 所以我其实除
1: 除
0: 咗
1: 咗
0: 要
1: 要
0: 培
1: 培
0: 养
1: 养
0: 人
1: 人
0: 啦，
1: 啦，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做
1: 做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啦，
1: 啦，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出
1: 出
0: 海
1: 海
0: 啦，
1: 啦，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系
1: 系
0: 俾
1: 俾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open
1: open
0: 型
1: 型
0: 嘅
1: 嘅
0: 开
1: 开
0: 放
1: 放
0: 式
1: 式
0: 嘅
1: 嘅
0: 期
1: 期
0: 望
1: 望
0: 嘅，
1: 嘅，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觉得
1: 我觉得
0: 我
1: 我
0: 接
1: 接
0: 受
1: 受
0: 所
1: 所
0: 有
1: 有
0: 新
1: 新
0: 嘢
1: 嘢
0: 啦，
1: 啦，
0: 我
1: 我
0: 打
1: 打
0: 好
1: 好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嘅
1: 嘅
0: 基
1: 基
0: 础，
1: 础，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接
1: 接
0: 受
1: 受
0: 任
1: 任
0: 何
1: 何
0: 一
1: 一
0: 种
1: 种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性
1: 性
0: 啦。
1: 啦。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我
1: 我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部
1: 部
0: 分，
1: 分，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希
1: 希
0: 望
1: 望
0: 喺
1: 喺
0: 基
1: 基
0: 础
1: 础
0: 上
1: 上
0: 边
1: 边
0: 更
1: 更
0: 加
1: 加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踏
1: 踏
0: 实
1: 实
0: 啲
1: 啲
0: 做
1: 做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多
1: 多
0: 啲
1: 啲
0: 人
1: 人
0: 嚟
1: 嚟
0: 做。
1: 做。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我
1: 我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有
1: 有
0: 50%系开放式嘅，欢迎各种惊喜过嚟。我唔受限。
1: 咁
0: 你
1: 你
0: 对
1: 对
0: 下
1: 下
0: 一
1: 一
0: 代
1: 代
0: 嘅
1: 嘅
0: 传
1: 传
0: 承
1: 承
0: 人
1: 人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要
1: 要
0: 求
1: 求
0: 啊？
1: 啊？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系
1: 系
0: 拣
1: 拣
0: 啲
1: 啲
0: 咩
1: 咩
0: 人
1: 人
0: 先
1: 先
0: 至
1: 至
0: 符
1: 符
0: 合
1: 合
0: 做
1: 做
0: 呢
1: 呢
0: 一
1: 一
0: 行
1: 行
0: 咧？
1: 咧？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要
1: 要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咯。
1: 咯。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听
1: 听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词，
1: 词，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虚
1: 虚
0: 好
1: 好
0: 浮
1: 浮
0: 啊，
1: 啊，
0: 特
1: 特
0: 别
1: 别
0: 广
1: 广
0: 东
1: 东
0: 人
1: 人
0: 话
1: 话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唔
1: 唔
0: 够
1: 够
0: 我
1: 我
0: 饮
1: 饮
0: 啖
1: 啖
0: 汤
1: 汤
0: 实
1: 实
0: 际
1: 际
0: 啊！
1: 啊！
0: 哇，
1: 哇，
0: 你
1: 你
0: 要
1: 要
0: 计
1: 计
0: 好
1: 好
0: 几
1: 几
0: 钱
1: 钱
0: 先
1: 先
0: 好
1: 好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喎、啊。
1: 喎。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何
1: 何
0: 止
1: 止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行
1: 行
0: 得
1: 得
0: 咁
1: 咁
0: 远
1: 远
0: 啦、
1: 啦、
0: 啊？
1: 啊？
0: 所以我都冇谂到我会获得依家大家见到嘅成绩。我后面我有次去同嗰个大学生讲座嗰次，我
1: 我
0: 突
1: 突
0: 然
1: 然间
0: 间觉
1: 觉
0: 得
1: 得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你
1: 你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你
1: 你
0: 先
1: 先
0: 讲
1: 讲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之
1: 之
0: 后
1: 后
0: 你
1: 你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你
1: 你
0: 先，
1: 先，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会
1: 会
0: 认
1: 认
0: 同
1: 同
0: 你
1: 你
0: 讲
1: 讲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同
1: 同
0: 埋
1: 埋
0: 认
1: 认
0: 同
1: 同
0: 你
1: 你
0: 嘅
1: 嘅
0: 作
1: 作
0: 品，
1: 品，
0: 就
1: 就
0: 好
1: 好
0: 似
1: 似
0: 你
1: 你
0: 今
1: 今
0: 日
1: 日
0: 同
1: 同
0: 我
1: 我
0: 倾
1: 倾
0: 偈
1: 偈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即系好多人同我倾
1: 即系好多人同我倾
0: 偈，
1: 偈，
0: 佢
1: 佢
0: 会
1: 会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真
1: 真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佢
1: 佢
0: 做
1: 做
0: 嘅
1: 嘅
0: 嘢，
1: 嘢，
0: 佢唔系喺度
1: 销
0: 销售
1: 售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年
1: 年
0: 华，
1: 华，
0: 即系佢系就系好中
1: 就系
0: 意 大家
1: 大家
0: 应
1: 应
0: 该
1: 该
0: 对
1: 对
0: 我
1: 我
0: 印
1: 印
0: 象
1: 象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妹
1: 妹
0: 妹喺
1: 喺
0: 度，
1: 度，
0: 虽
1: 虽
0: 然
1: 然
0: 我
1: 我
0: 已
1: 已
0: 经
1: 经
0: 差
1: 差
0: 唔
1: 唔
0: 多
1: 多
0: 四
1: 四
0: 十
1: 十
0: 岁
1: 岁
0: 啦，
1: 啦，
0: 应
1: 应
0: 该
1: 该
0: 个
1: 个
0: 妹
1: 妹
0: 妹
1: 妹
0: 好
1: 好
0: 好
1: 青
0: 青
1: 青
0: 春
1: 春青春，
0: 系喺度好用心咁守护佢嘅年华，守护
1: 守护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热
1: 热
0: 爱
1: 爱
0: 啦。
1: 啦。
0: 第
1: 第
0: 二
1: 二
0: 咧，
1: 咧，
0: 我
1: 我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守
1: 守
0: 卫
1: 卫
0: 会
1: 会
0: 对
1: 对
0: 徒
1: 徒
0: 弟
1: 弟
0: 话
1: 话
0: 要
1: 要
0: 求
1: 求
0: 好
1: 好
0: 严
1: 严
0: 格
1: 格
0: 咁
1: 咁
0: 样，
1: 样，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好
1: 好
0: 辛
1: 辛
0: 苦。
1: 苦。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你
1: 你
0: 中
1: 中
0: 意
1: 意
0: 你
1: 你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主
1: 主
0: 动
1: 动
0: 离
1: 离
0: 开
1: 开
0: 啦。
1: 啦。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我
1: 我
0: 又
1: 又
0: 唔
1: 唔
0: 话
1: 话
0: 一
1: 一
0: 定
1: 定
0: 要
1: 要
0: 每
1: 每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一
1: 一
0: 世
1: 世
0: 做
1: 做
0: 呢
1: 呢
0: 个，
1: 个，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你
1: 你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做，
1: 做，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多
1: 多
0: 陪
1: 陪
0: 伴
1: 伴
0: 行
1: 行
0: 一
1: 一
0: 段。
1: 段。
0: 因为
1: 因为
0: 我
1: 我
0: 师
1: 师
0: 傅
1: 傅
0: 都
1: 都
0: 冇
1: 冇
0: 咁
1: 咁
0: 要
1: 要
0: 求
1: 求
0: 我，
1: 我，
0: 师
1: 师
0: 傅
1: 傅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就
1: 就
0: 做，
1: 做，
0: 我
1: 我
0: 唔
1: 唔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唔
1: 唔
0: 做
1: 做
0: 都
1: 都
0: 得
1: 得
0: 嘅。
1: 嘅。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反
1: 反
0: 而
1: 而
0: 呢
1: 呢
0: 啲
1: 啲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松
1: 松
0: 弛，
1: 弛，
0: 即
1: 即
0: 系好
1: 系好
0: 似
1: 似
0: 打
1: 打
0: 台
1: 台
0: 风
1: 风
0: 嚟
1: 嚟
0: 咁，
1: 咁，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坚
1: 坚
0: 挺
1: 挺
0: 个
1: 个
0: pose
1: pose
0: 就
1: 就
0: 会
1: 会
0: 推
1: 推
0: 迟
1: 迟
0: 嘅，
1: 嘅，
0: 催
1: 催
0: 断
1: 断
0: 嘅。
1: 嘅。
0: 你
1: 你
0: 知
1: 知
0: 做
1: 做
0: 一
1: 一
0: 件
1: 件
0: 事
1: 事
0: 系
1: 系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困
1: 困
0: 难，
1: 难，
0: 好
1: 好
0: 多
1: 多
0: 挫
1: 挫
0: 折
1: 折
0: 嘅。
1: 嘅。
0: 哇！我都一边针灸啊，你点解咁样对我啊？你第二日又谂开嘅，即系反而你好似柳树咁样，即系好自在。我想做我多做啲。哇！咁难嘅，我可以稍微放松下，停一停，即系风吹过嚟。冇理微风就系大风，我都摇下，咁风就过咗啦。你又可以再长高啲，你个叶又可以多啲，你可以命长啲，咁又可以迎来下一轮嘅风过日嚟。所以我依家唔系好强求我徒弟要点样，即系我依家发现，反而阿师傅佢认得做嘅嘢，佢会睇到嘅。你唔逼佢，佢反而佢自己会主动。所以你开心，即系你做嘅嘢开心，你身边人都会开心，你咁样就会。好持久，好长命。
1: 即系你对
0: 系
1: 下
0: 啊，
1: 一代传承人嘅要求咧，首
0: 首先
1: 先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要
1: 要
0: 热
1: 热
0: 爱，
1: 爱，另
0: 另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咧
0: 咧
1: 就
0: 就
1: 有
0: 有
1: 开
0: 开
1: 放
0: 放
1: 包
0: 包
1: 容
0: 容
1: 嘅
0: 嘅
1: 心
0: 心
1: 态。
0: 态。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听人哋叫你做年华女侠，系咪要好猛先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咁嘅意思啊？
0: 其实大家点解叫我年华女侠咧？其实我嚟自广东佛山。呢個城市嘅基因係好武俠啦，係嘛？功夫之城，全世界都聞名。而且我呢邊手藝可以有刀，即係我依家經常帶住電話，全世界周圍去啦，就係、是、好似行走江湖嘅女俠啦。其實內心都會有好堅定嘅嘢，好堅韌嘅嘢，即係係啦，我冇得唔會一路行行咗12年，越行越開心咁樣。
1: 对未来者有咩寄语咁啊？或
0: 或者
1: 者
0: 你
1: 你
0: 对
1: 对
0: 未
1: 未
0: 来
1: 来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期
1: 期
0: 许、
1: 许、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计
1: 计
0: 划
1: 划
0: 都
1: 都
0: 得？
1: 得？
0: 我就希望就系更多年轻人同埋好犀利嘅人加入我哋呢个行业，因为我觉得人啱咗，你呢个事业先啱，你个作品先啱。之后咧，就希望大家嚟到呢门手艺系开心嘅，就我哋开开心心，我哋将我哋传统文化传承得好，因为。年华佢系一个好有福气嘅事业嘅。我系开门大吉，答对咗5条题，即系我唔答嘅时候，我讲咗一句话，即系我就觉得我守护嘅系一个非常之幸运嘅文化，个文化都会
1: 保佑你，
0: 系佢都会
1: 会
0: 反
1: 返
0: 返
1: 返
0: 嚟
1: 嚟
0: 守
1: 守
0: 护
1: 护
0: 你。
1: 你。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大
1: 大
0: 家
1: 家
0: 嚟
1: 嚟
0: 到
1: 啦，
0: 呢
1: 呢
0: 系
1: 系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大
1: 大
0: 有
1: 有
0: 可
1: 可
0: 为
1: 为
0: 嘅
1: 嘅
0: 行
1: 行
0: 业
1: 业
0: 嚟
1: 嚟
0: 嘅。
1: 嘅。咁呢种心态咧，会唔会反映喺你嘅作品里边？即系譬如个面貌会卡通啲啊，或者啲元素，即系嗰个门神揸嗰个唔系枪啊，系啲机关枪啊，会唔会反映喺呢啲方面？
0: 有
1: 有，
0: 啊，
1: 因
0: 因
1: 为
0: 为
1: 我
0: 我
1: 哋
0: 哋
1: 好
0: 好
1: 开
0: 开
1: 放
0: 放
1: 包
0: 包
1: 容。
0: 容。即系今年我比较出圈嘅一幅作品叫《马上好运》，即系个马年啊嘛，我哋将军即系关公骑住马嚟送祝福，即系以前关公攞住个青龙偃月刀啊。之后
1: 之后
0: 其
1: 其
0: 实
1: 实
0: 我
1: 我
0: 创
1: 创
0: 作
1: 作
0: 呢
1: 呢
0: 幅
1: 幅
0: 画
1: 画
0: 嘅
1: 嘅
0: 时，
1: 时，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谂
1: 谂
0: 住
1: 住
0: 咩
1: 咩
0: 鼓
1: 鼓
0: 励
1: 励
0: 我
1: 我
0: 咧？
1: 咧？
0: 嗬，呢
1: 呢
0: 个
1: 个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上
1: 上
0: 仲
1: 仲
0: 有
1: 有
0: 咩
1: 咩
0: 咁
1: 咁
0: 犀
1: 犀
0: 利
1: 利
0: 咧？
1: 咧？
0: 之后我就提
1: 提
0: 救
1: 救
0: 生
1: 生
0: 员
1: 员
0: 兵，
1: 兵，
0: 之后
1: 之后
0: 有
1: 有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点
1: 点
0: 好
1: 好
0: 打
1: 打
0: 动
1: 动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系
1: 系
0: 以
1: 以
0: 前
1: 前
0: 海
1: 海
0: 陆
1: 陆
0: 空
1: 空
0: 佢
1: 佢
0: 行
1: 行
0: 猎
1: 猎
0: 都
1: 都
0: 有
1: 有
0: 阵时，
1: 阵时，
0: 海
1: 海
0: 关
1: 关
0: 空
1: 空
0: 军
1: 军
0: 陆
1: 陆
0: 军
1: 军
0: 佢
1: 佢
0: 有
1: 有
0: 三
1: 三
0: 把
1: 把
0: 枪
1: 枪
0: 嘅，
1: 嘅，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作
1: 作
0: 战
1: 战
0: 目
1: 目
0: 标
1: 标
0: 系
1: 系
0: 唔
1: 唔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嘅。
1: 嘅。
0: 之后
1: 之后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救
1: 救
0: 生
1: 生
0: 员
1: 员
0: 兵
1: 兵
0: 佢
1: 佢
0: 又
1: 又
0: 出
1: 出
0: 咗
1: 咗
0: 一
1: 一
0: 款
1: 款
0: 新
1: 新
0: 嘅
1: 嘅
0: 枪，
1: 枪，
0: 就
1: 就
0: 一
1: 一
0: 九
1: 九
0: 一
1: 一
0: 枪
1: 枪
0: 做。
1: 做。
0: 佢一
1: 佢一
0: 把
1: 把
0: 枪
1: 枪
0: 通
1: 通
0: 过
1: 过
0: 改
1: 改
0: 变
1: 变
0: 佢
1: 佢
0: 嘅
1: 嘅
0: 模
1: 模
0: 式
1: 式
0: 啦，
1: 啦，
0: 就
1: 就
0: 佢
1: 佢
0: 一
1: 一
0: 把
1: 把
0: 枪
1: 枪
0: 搞
1: 搞
0: 掂
1: 掂
0: 所
1: 所
0: 有
1: 有
0: 作
1: 作
0: 战
1: 战
0: 模
1: 模
0: 式
1: 式
0: 喎，
1: 喎，
0: 叫
1: 叫
0: 一
1: 一
0: 统
1: 统
0: 江
1: 江
0: 湖。
1: 湖。
0: 哇，
1: 哇，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好
1: 好
0: 酷
1: 酷
0: 喎！
1: 喎！
0: 即
1: 即
0: 系
1: 系
0: 我
1: 我
0: 又
1: 又
0: 将
1: 将
0: 呢
1: 呢
0: 把
1: 把
0: 枪
1: 枪
0: 放
1: 放
0: 喺
1: 喺
0: 我
1: 我
0: 门
1: 门
0: 神
1: 神
0: 后
1: 后
0: 边，
1: 边，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现
1: 现
0: 代
1: 代
0: 嗰
1: 嗰
0: 个
1: 个
0: 门
1: 门
0: 神
1: 神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有
1: 有
0: 现
1: 现
0: 代
1: 代
0: 嘅
1: 嘅
0: 装
1: 装
0: 备，
1: 备，
0: 有
1: 有
0: 把
1: 把
0: 最
1: 最
0: 先
1: 先
0: 进
1: 进
0: 嘅
1: 嘅
0: 枪
1: 枪
0: 守
1: 守
0: 护
1: 护
0: 你
1: 你
0: 屋
1: 屋
0: 企。
1: 企。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好
1: 好
0: 有
1: 有
0: 安
1: 安
0: 全
1: 全
0: 感
1: 感
0: 啊！
1: 啊！
0: 所以咧，大家都好中意呢个创作
1: 啊！呢个创作好好啊，因为门神本身就系守门口啊嘛，咁有先进武器，即系与时俱进，可以讲系。
0: 系啊，系啊。所以因为你开心，你爱生活啦，即系呢度你又讲得清楚，咁你就不断就会有新嘅创作，即系俾我哋做十二花神啦。哦，即系我哋广东人嗰边系花城嚟嘅，我哋做十二花神啦。之后今朝嗰个汉服嘅小姐姐问我，诶，你点有冇考虑过用即系年华嘅创作同埋汉服结合？我哋早就做噶啦，我哋十二花神嗰个神仙，即系女神仙上面着个服饰就系汉服啦。
1: 嗯，
0: 之后我哋会将猫猫狗狗都放入年华里边，大家好中意啲猫啊狗啊。依
1: 家宠物经济几发达，系啊。
0: 即係有啲我哋會將傳説放喺個創作中。我哋有幅畫叫《嫦娥奔月》，
1: 嗯，
0: 哇，好多小朋友中意，因為佢聽過呢個故事，
1: 嗯，
0: 所以我哋其實係一直係會同人有個積極嘅互動嘅，因為連畫佢好多人用佢先有生命力，
1: 嗯，
0: 即係嗰幅畫你畫天花龍鳳，大家諗關咩事？好似同佢冇辦法有交流交流咁樣，所以我哋每幅畫佢都唔係話齋係靚。佢系有故事有寓意，大家会中意。我哋依家早幅新嘅画，将我哋要放出市场，睇下有冇习俗上边嘅错啊，大家中唔中意啊？之后我哋再会调整，再会刻，再会定稿。所以我哋都系好开心、好积极咁样去热爱呢个世界，之后为大家去创作一啲美好嘅嘢。
1: 好多谢你今日接受我嘅采访，祝你呢个年华旅客咧武功精进，越杀越
0: 发达。
1: 广东人最紧要发达，
0: 系啊，甜到碌正。
1: 好好好，
0: 嗯，
1: 好多谢你，
0: 嗯，好啊，
1: 好开心同你倾偈，
0: 祝你福气满满。
1: 哦，多谢多谢，以后嚟北京咧就多啲联络啦。
0: 好啊好啊，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4: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5: 门波芳草紫离离，
3: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6: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3: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7: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 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爱大鹅的书圣王羲之。姓爱鹅，回溪有孤居老养一鹅，善名求史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官。老闻羲之将至，烹而待之，羲之叹息离日。由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故求史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矣。羲之欣然写笔，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吟率如此。出自《晋书·王羲之传》。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是一年一度的上字节。在这一日，人们会结伴去河边饮宴游玩，沐浴春风，以此来消灾祈福。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很多知名的文人相聚在回溪山阴的兰亭，共同参加了一场载入史册的盛会。流觞曲水，觥筹交错，饮酒赋诗，弹剑抚琴，喧闹之中又不乏祥和之气。酒酣耳热之际，但见其中一人拂袖而起，大笔一挥，便为后人留低了这个天下第一行书之《兰亭集序》。此人就是被后世誉为书圣的东晋书法家 王羲之了。王羲之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王抗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收集了很多书法典籍。在耳濡目染之下，幼年的王羲之对书法充满了热爱，而且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王羲之七岁的时候就以善书而闻名。当其他的小伙伴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提笔成书了。爱迪生说，天才是1%的天赋加上99%的汗水。王羲之的艺术人生就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说话的含义。有一次，12岁的王羲之在父亲的枕头下边发现了一本书法秘籍，叫做《笔说》。于是呢，他偷偷地拿来读。父亲发现之后问他：你为什么偷我的秘籍啊？王羲之听了之后只是微笑不语。站在一边的母亲则笑着说：欲看耳用不发。父亲见王羲之年纪幼小，认为他掌握不到秘籍中的奥秘，于是就对他说：等你长大成人之后，我再传授给你啦。没想到王羲之却很诚恳地说：史代成人，恐蔽儿之才也。父亲听了之后大奇，深觉此子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就将笔说传授给了他。此后王羲之勤加练习，不到1个月的功夫，书法水平已经是大有长进，就连当时的书法大家魏夫人看了之后亦不由得点头称赞。王羲之学习书法极为认真，他10年如一日地苦练，甚至连吃饭行路的时间都不放过。有时候身边没有纸和笔，他就在自己的衫上边练习，久而久之衫都被磨烂。他还经常在祠堂边练习，就祠洗砚，时间长了祠水尽墨，人称墨祠。也正是王羲之的苦心钻研，使到他的笔力达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地步。后来皇帝要到京都北郊的福州山去祭神，事先叫王羲之将祭文写在木制的竹板上，然后再派人去雕刻。刻者将木头削去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墨迹竟然渗入了木板的深处，直到剔去3分厚才见到白底。刻者不由得惊叹其笔力雄劲，竟然入木3分。但凡文人才士，大多有自己独特的癖好，譬如有人癖于书，有人癖于钱，亦有人癖于刀剑，但王羲之却癖于鹅。对他来说，欣赏一头大鹅无异于欣赏一篇炉火纯青的书法作品，所以当他听说有一个道士喜欢养鹅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前去拜访了。看了道士的鹅之后，王羲之非常喜欢，就想向道士求购一只了。道士深知王羲之是书法大家，于是就对他说：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矣。王羲之二话没说，欣然写笔笼鹅而归，岂不自胜。王羲之喜欢养鹅，固然是文人雅士，陶冶情操，但更为关键的是，他能够从鹅的体态和姿势当中体会出书法运笔的奥秘，从中领悟到执笔和运笔的道理。譬如说，他认为执笔的时候，食指要好像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的时候则要好像鹅掌拨水那样，才能够使精神贯注于笔端。当然，王羲之不只是一个养鹅写字的文人，更是一个心怀苍生的君子。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底层百姓苦不堪言。王羲之体恤民生疾苦，关心时事，在为官任职之时常常知无不言，面对狂妄的权臣敢于直谏，面对昏庸的皇帝亦是毫不留情，以骨梗清。 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现象，王羲之多次上书朝廷，希望皇帝能够亲言远令，严厉打击那些贪官散官。王羲之虽

0: 虽然外表洒脱不羁，但佢嘅心中始终装住百姓，希望百姓能够小得苏轼，各安其业。人们常话智如其人，王羲之随性率直，为国为民，正系咁样嘅心性，造就咗王羲之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嘅书法意境。讲到王羲之嘅书法，就不得不讲一下佢嘅《兰亭集序》啦。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已经年至五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书法技艺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上字节那日，王羲之邀请了很多好朋友相聚于会稽兰亭，并趁着酒兴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后来酒醒，王羲之看了自己所写的序文，连自己亦大为惊叹。单讲其中的21个之字，字字不同，各情美态，短短三笔，变化无穷。之后的日子里边，王羲之总是想找到当日的创作灵感，但是反复重写序文，始终是求而不得。这样一来，《兰亭集序》就成了连王羲之本人亦再写不出来的绝版书法了。王羲之书法绝妙，历朝历代都不乏狂热的爱好者，其中更以唐太宗为最。唐太宗曾经评价王羲之话：心无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于是呢，他想方设法地去收购王羲之的作品，唯独那篇《兰亭集序》迟迟都没到手。《兰亭集序》是皇家历代传承之宝，从王羲之开始一直传到第七代孙王法极的手中。但是王法极后来出了家，增名智永，智永后来就将兰亭集序传给了自己的徒弟辩才和尚。辩才和尚是十分爱才之人，他对这件墨宝十分珍惜，一直藏在自己屋中避不示人。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唐太宗得知兰亭集序的真迹在辩才和尚那里，于是就将他请到长安，想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这个真迹。但是辩才和尚一直在这里充傻扮懵，说这个真迹早在几年前就不知所踪了，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唐太宗是一代明君，顾忌身份，自然不肯去抢，于是只好将辩才和尚放了回去。但是他依然不死心，后来唐太宗心痒难搔，只好派一个聪明有谋的大臣去辩才和尚那里打探消息，而这个重任交给了当时的监察御史萧绎。萧绎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容易办成的事，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就是不要公开，第二就是借给他几件王羲之的真迹。在唐太宗应允之后，萧绎就打扮成书生的模样，来到了浙江绍兴辩才和尚的居住地。萧绎先是不动声色，每日都在辩才和尚家附近的寺庙里边观看壁画，以此来吸引对方的注意。果不其然，辩才和尚渐渐对萧绎产生了好奇，主动同他攀谈起身。萧绎见对方已经入局，不由得暗自欢喜，同辩才和尚倾了两句，就说自己有几件墨宝想卖出去来贴补家用。辩才和尚一听就上了心，邀请萧绎到家中一聚，两人从此成为好友，渐渐无话不谈。萧绎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对辩才和尚说：我自细就好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实不相瞒，我带的这两件珍宝就是王羲之的真迹。辩才和尚一听十分之高兴，快点叫他拿出来看看。萧绎就将两件珍宝递了上去，辩才和尚一看，果然是王羲之的真迹。和尚攀比之心较盛，不甘心被其他人比了下去，于是就说了：你这个虽然是真迹，但却不是最好的，我有一件墨宝堪称举世无双。萧绎听了之后表示不相信，辩才和尚笑而不语，带着萧绎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将《兰亭集序》的真迹拿了出来。萧绎因此得知《兰亭集序》所藏之地，后来找了个机会，竟然将这一幅珍宝偷了回去，献给了唐太宗。 唐太宗得到墨宝之后非常之高兴，但终究是有些愧疚的，于是就想给辩才和尚很多钱财以作弥补。只可惜辩才和尚心有所失，心情抑郁，都未到一年就病逝了。再后来，兰亭集序竟然被唐太宗带入了自己的陵墓当中，从此绝迹于世间。虽然兰亭真品如今已经无处可观，但是从后世的墓本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兰亭遗韵。兰亭集序之所以为世人追捧，不只是因为书法本身的魅力，亦得益于王羲之本人的人格魅力。赵孟俯在《松雪斋书论》当中说，右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王羲之的一生可谓是成也书法，败也书法。因为书法，他为万世铭记，成了世代称重的书圣。但亦正因为是书法的光芒太过耀眼，掩盖了他尽职尽责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可能我们只有揭去他书法上的光辉成就，才能够真正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王羲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卜算子，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首小令仅45个字，却言短意长，全词围绕住长江水，表达男女相爱的思念和分离的怨愁。上篇写相离之远与相思之切，用江水写出双方的空间阻隔和情思联系，朴实中见深刻。下篇写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热切的期望，用江水之悠悠不断比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己之钟情期望对方，自着恋情倾口而出。全词处处是情，层层递进又回环往复，短短数句却感情起伏，语言明白如画，感情热烈而直露，非常具有乐府民歌的风味。再来欣赏一次。卜算子，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谢词春，李之仪。残寒宵尽，疏雨过，清明后，花径染如红，风沼迎新昼。雨燕穿庭户，飞水沾襟袖。正佳时迎晚昼，助人之味，真个浓如酒。贫儿大眼，空只任艳艳瘦，不见游丝凉，见了还依旧。唯问贫相见，何似长相守。 天不老，人未老，且将此恨。

吩咐庭前柳。这首词是书写乡春乡思之作，上篇写清明景象，以残寒疏雨总览清明时晚春节后特征，又以花径敛如红五言四句来铺排清明风雨过后的景象，一句一景，四句复凑，而敛、迎、穿、尖四个动作成为黏合意象的处俗，使地、词、空、人四幅画面有声有色，动静兼备，错落有致地柔密吸引，自然过渡到静佳时的主观感受。下篇触景生情，抒发了作者相思的一片痴情，贫而带雅两句暗示与所爱者离别日远，相思目深，乃至为相思煎熬而奄奄病瘦。不见的以下数据反复生发其相思苦楚，于是词人为此而问：如此相见离别，离别相见，何时是了呢？即使频频相见又如何呢？纵不是频频分离，更增添频频相思。何此意志透出了一种没有把握的犹疑味道，天不老数据词意递转，揭出了天公无情，搞到有情人未偶，借天隐喻不可抗拒的权威。此情此恨何时可了，吩咐庭前柳，以绮人的手法寄愁于柳，非常别致。柳雅形如思结，象征着诗人心灵物化的愁结，是以景代情。这个就是词人感受到的浓如酒的滋味，悲愁苦恨的滋味。再来诵读一次。借词春，李之仪。残寒消尽，疏雨过，清明后。花径敛如红，风沼迎新昼。雨燕穿庭户，飞水沾襟袖。静佳时迎晚昼，诸人之味，真过浓如酒。贫而带眼，空只任艳艳瘦。不见犹思量，见了还依旧。唯问贫相见，何似长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将此恨吩咐庭前柳。扬州慢，姜夔。舜熙丙申至日，欲过淮阳，夜雪初齐，齐墨离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迫，暮色渐起，树角悲吟。欲怀怆然，感慨今夕，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怀左明都，竹西街处，解安小住初晴。过春风十里，尽齐墨青青。知胡马窥江去后，挥池乔木，犹艳言冰。渐黄昏，清阁吹寒，都在空城。刀郎尽赏宣而今，重渡虽经。纵豆蔻词工，清流梦好，难负心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扬州是古代的江南。

0: 阿明成，素以繁华富丽而著称，是士大夫文人风流尽赏之地。唐代好多著名的诗人都曾经有游历扬州的经历，写下了好多歌咏扬州城市风物人情的佳作。但是到了宋代，自金兵数次南侵之后，扬州城就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这首词凭吊扬州荒凉，寄托蜀离哀思。开篇琴题，扬州是淮南的著名都城，竹西亭是扬州的风景名胜。初次到扬州，在这里解鞍下马，稍作停留。经过昔日春风移荡的十里繁华旧景，到处长出了青青的野麦。自从金兵窥犯长江之后，毁废的城池和高大的树木，厌恶港道战火刀兵。天色渐渐黄昏，凄清的号角吹送着寒冷，传遍了整座空城。下篇写对扬州的感受，料想盗墓重到扬州亦会愕然震惊，还有赞美豆蔻芳华的精工词彩，还有歌咏春流一梦的绝妙才能，亦没兴致表达当年的情思了。以小道诗景与扬州的现景来做对比，自然高妙，云化无迹。迟末的二十四桥依然完好，而只有一弯冷月，寂寞无声。桥边的红雀跃，年年花叶繁茂而无人欣赏，充满了事意景迁，物是人非之感。再来欣赏一次。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逼，暮色渐起，树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怀左明都，竹西街处，解鞍小住初晴。过春风十里，尽齐墨青青。知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严冰。渐黄昏，清阁吹寒，都在空城。刀郎尽赏宣而今，重道须惊。纵豆蔻词工，清流梦好，难负心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借用佛经里边一个有关生命嘅寓言故事，搞到御籍者人人听到都大为叹服。纪嫣然啊，既系被呢个寓言打动，咁同时呢，亦都借机要向呢个董马痴表达自己嘅崇敬爱慕，于是亲自向佢斟咗杯酒，搞到人人起哄。李元双眼啊，嘿，不由都闪过好妒忌嘅怒火。喺旁边咧，嗰个东周军嘅侍者姬仲睇喺眼里边，于是趁机就话：呢个咁好听嘅预言，唔知道董先生系喺边度听翻嚟嘅呢？哎呀，真系令我哋拍案叫绝！李先生才高八斗，对此一定有另一番嘅见地啩？呢番说话咧，分明啊暗暗贬低项少龙，又明捧李元。话你项少龙呢咁精彩嘅故事，一定都系听人哋讲嘅啫。即系李元先生先可以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呢个人为咗追求目的，真系不择手段。对佢嚟讲，能够影响楚王嘅李元，当然比呢个养马嘅董马痴项少龙啊重要得多啦。韩闯哈哈一笑，插口话：听讲嗰个董卿在马嗰度领悟翻嚟嘅预言，不过我听咗之后有另外一个谂法。如果我哋六角大家都能够忘情于嗰滴只能够甜上一刻嘅蜜糖，联手对付虎狼之国嘅秦人，一定可以喺绝境里边脱身嘅。呢几句说话明显系针对楚国嘅人嚟讲，因为正系楚国几次俾秦国一啲甜头迷惑，就背弃咗其他嘅国家。搞到呢，大家合纵攻秦，选兵接将，而自己亦都系得不偿失。赵牧佢哋成班人听到都暗暗轻快，李元面色一变，但系有纪嫣然在场，佢系点肯失态啊？即时啊回复正常，将话题啊扯咗出去。项少龙亦都知道自己系言多必失，耷低头啊一味食嘢。过咗阵。李元又向纪嫣然大献殷勤，又向赵雅同埋其他几个女仔敬酒，一副名士风流咁嘅格局。坐喺李元身边嘅赵雅俾佢逼住连干咗几杯，不由得一阵浪笑，话：哎呀，乜寻晚你仲逼人哋饮得唔够咩？众人听到都窒一窒，望晒佢两个。赵雅咁先知道自己讲错嘢，当堂耷低头。李元亦都感到好尴尬，佢寻晚嚟揾赵雅呢，一方面系想向项少龙示威，另外主要亦都系好色，因为赵雅虽然比唔上纪嫣然，但亦都算系一个不可多得嘅美女，自己放过佢实在可惜。点知自己同赵雅嗰啲风流韵事，而家赵雅喺筵席之上啊泄露咗出嚟，不如都好尴尬咁干咳一声话：昨晚不是说好要比拼酒力的吗？这个时候纪嫣然望了项少龙一眼，顺便向李元淡然地说：这些叫做自古名士都多情啩。李元的心叫闭了，还没来一次解选，赵雅即时微笑着说：嫣然小姐误会了，李先生昨天来和赵雅都是谈诗论文啫。饮酒只不过助兴。赵雅咁样讲嘅时候，双眼就望实项少龙，佢希望呢个董马痴亦都听得明自己说话中嘅意思。老实讲啊，呢、这个时候佢个内心已经有啲后悔，恨自己受唔住李元嘅引诱。除咗项少龙之外，李元系连晋之后最使佢心动嘅男人。又话可以将佢带嚟呢个伤心地远走楚国，但系自己唔知点解对眼前呢个 粗粗鲁鲁嘅董马痴，佢总系觉得一种特别嘅刺激同埋新鲜嘅感受。佢嗰种既粗野又充满智慧嘅霸道方式，使佢呢成日都喺反抗同屈服两个矛盾嘅极端之中挣扎。呢种感觉真系又痛苦时又快乐啊！郭秀儿显然都好中意诗歌嘅，于是即刻就向自己心目中呢个大哲学家董马痴，即其实项少龙话：董先生，唔知你对诗歌又有咩心得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众人都望实项少龙。郭仲睇下自己个女咁嘅神色，个心啊暗叫不妙。唔通呢个乖女对呢个粗人居然有啲情意，咁啊弊家伙啦！佢仲点肯嫁俾李元呢？纪嫣然同赵雅呢都精神一振，好期待眼前呢个人

叫做《扶诗》，回敬的诗歌就叫做《答扶》。所以如果吟诗的功夫生疏呢，很容易在宴席之上就当场出丑，所谓不学诗就无以言嘛。诗歌不单是装饰门面的功夫，还有表达修养内涵的工具。当时呢，大家还有论诗的风气，而这种形式在宴席之间经常发生。所以郭秀贤不是专登为难这个自己对他已经很有兴趣的男人，而项少龙一听他这样说，几乎差点要叫救命。表面上松松容容地说，董某始终是个老草，偏到有什么资格讲什么心得啊。郭秀贤估不到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给了一个这么令他失望的答案，当堂耷低头不出声，纪嫣儿都好愕然，因为对佢嚟讲，项少龙公开追求佢，真系个非常有趣嘅游戏，亦都可以使佢进一步了解自己爱郎嘅本领。点知佢啱啱先稍露锋芒，喺又缩翻去，使佢欣赏唔到佢以豪放不羁嘅风格表达出嚟嘅才情。佢点知道项少龙唔系想忍受？而是这方面自己真的很草包嘛。姬仲一听，面上露出很鄙视的神色，他更加肯定那个预言呢，项少龙在人家那里偷来的，不是他自己想到的。郭开寒闯都露出很惊讶的神色，因为他们知道董康的父辈都是做官的人，那这个董马痴怎会对诗歌一点都不认识呢？赵武估计不想在这个情形之下再露一手，笑一笑对赵雅说，不知道夫人和李先生昨晚讨论的是什么题目呢？李元见到项少龙李云到你出丑了，心都不知道多高兴，即时说，在下和夫人谈到诗和音乐的关系，所谓兴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嘛。在下又将自己所作的文章就给夫人指教，好彩夫人并没有见晓。一般的贵族大臣的交往都离不开诗乐，李元亦都借此向纪嫣然表明他和赵雅并没有涉及其他。一直都没有讲嘢的赵志想起昨日项少龙对自己的无礼，而且呢他都写得很难看的字，忍不住就说，董先生就不同了，他似乎将礼乐诗书都不放在眼内呢。项少龙见到他这样来揭自己脑底，几乎要将他碾死那么滞。他呢是暗暗嘲讽自己昨晚对自己无礼，同时也妒忌纪嫣然刚才公开对他表示崇拜倾慕，所以有意无意之间就阴翻自己几句。李元一听很高兴，他笑着说，董先生自细就要同马匹为伍，以马为乐，对其他事当然就唔摆喺心度啦。姬仲一向都觉得自己身份矜贵，点知今日逼不得已要同一个养马嘅老粗坐埋一整，个心啊好唔高兴。但系佢为人深沉，就唔系咁轻易可以流露自己心里面嘅想法。呢、这个时候就乘机巴结李元话，董先生养马就天下闻名，李先生你就诗乐精湛，大家都各有所长啫。项少龙本来就唔想多事，而家听佢哋一班人一个字个系咁样嚟得自己，听到无名火起啦。佢话：请恕我呢个粗人明白，七国之中，如果讲礼乐个修养、讲学个风气，秦人输了几条街都不止，但是为什么偏偏现在秦国成为了我们六国最大的威胁呢？这句说话一说出来，众人都不由得面色一变，但是跟着无言以对，因为这个是个无法争辩的事实。项少龙冷言说，有人或者看不起我这种养马的人，对董某不识得诗书感到鄙夷，但是董某却是认为养马可以使到国富家强，抵御外敌。秦人的强大就是因为他们以军功为首。

0: 其他一切都摆埋一边，作为生活嘅一部分，诗书礼乐当然有陶冶性情、美化一切嘅积极作用。但系而家嘅情况之下，更加重要嘅系富国强兵，所谓衣食足且知荣辱。如果连家国都难保，仲倾乜嘢诗书礼乐？想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后先可以报到大仇。本人嚟到邯郸之后，发现人人都醉心于吃喝玩乐，咁嘅风气，就算礼乐盛行，终有一日都会成为亡国之劳啊！呢番说话讲出嚟，将众人都闹咗一次。最难过系赵子啦，俾佢咁样当面痛斥，当堂耷低头唔敢出声。李元、韩昶嘅表情都有啲唔自然，冇错噃。佢哋本嚟系国家重臣，但系喺呢个商量点样合纵抗秦嘅时刻，佢哋喺邯郸佢话挂住纵情声色，对于点样对付强秦嘅大事啊置诸不理。赵牧谂起呢个董马痴出身于荒山野岭，对佢有咁嘅想法就并不为怪，仲心谂。将来如果自己做了赵国的国王，一定要重用这些只求实际的人。反而其他几个女仔的感受就不是那么直接，因为在这个男权当道的时代，捍卫国家是男儿的责任，但是他反而觉得众人皆醉此君独醒，他真是与众不同啊。姬仲听到这里忍不住冷笑话，乜秦国真系咁得人惊咩？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未到最后，边个可以讲清事情结局啊？项少龙对呢个东周军派嚟嘅人已经感到非常憎恶，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盯住佢话：人话，凡人只系想住今日做嘅事，愚蠢嘅人净系记得寻日嘅事。只有智者才是胸怀广阔，想着明日、一年甚至十年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所以才可以由今日开始制定计划。如果等到分出胜负、恨错难返的时候才看返那个结果，更不如回去想着自己的女人睡多几觉好了。姬仲听到面色一变，他说：董先生这么讲算什么意思啊？唔通我哋就冇为将来而谋划咩？唔通只系你董先生先系个智者？赵雅啱啱想出声缓和气氛，项少龙将手一摆，佢话：纪先生言重啦，本人只系就事论事，你千祈唔好以为本人出言针对我呢个人直肠直肚。而家我既然嚟到邯郸，当然亦都同各位和福与共。希望能够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保家卫民。但你看看，我得到什么待遇啊？所谓见微知著，鹿死谁手亦可预期。这个不是争论的时候，大家应该抛弃成见，自己知彼，这样才可以同秦国的人一较短长啊。郭开同洛成互相对望了眼，都明白他满腹怨气的原因，是因为怪赵孝成王因为李元而冷落了自己。赵霸喝声说：好。他另转头对姬仲说：董马痴快人快语，听到赵某好痛快，姬先生不要怪他，他这番说话闹晕了在座各人，包括本人在内，但是闹得发人心醒啊。李元仲不服气，他冷笑着说：既然是这样，董先生认为诗书礼乐不重要，出席宴会是浪费时间，那你可以索性不来出席这个纵情声色的宴会，为什么讲一套又做一套呢？项少龙微微一笑，他说：李先生你误会了，宴会乃是正常社交，秦人都不会禁绝宴会，本人只是借题发挥，指出有些人放着最重要的大事不做，
1: 但系净系识得玩物丧志，甚至为咗一己私欲，专做啲损人利己嘅事啫。跟住双眼一瞪，伸手拉住佢衣服一扯，露出佢包扎住嘅肩膀，若无其事咁话：李先生，可唔可以话俾本人听，我呢度剑伤系边个做嘅好事啊？既然哎呀咁叫咗声，望向李元。李元一下子冇提防，当堂成个窒住唔出得声。众人听到佢咁讲，咁先明白，睇嚟呢个李元因为妒忌嗰个董马痴得到纪嫣然嘅青睐，居然啊要对佢动刀动剑啦。项少龙跟住拉翻好件衫，微微一笑话：李先生当然都唔会知道系边个做噶啦。本人亦都唔将啲偷袭我嘅鼠辈放喺我心度，呢啲咁嘅卑鄙小人，大家都唔使理佢。我只不过想话俾大家听，董某唔系无的放矢啫。项少龙呢番说话，正系要建立佢率直豪放嘅形象，同时亦都系打击紧李渊，使到呢个人唔敢再对自己喐手。如果唔系，想要洗脱嫌疑，亦都系非常头痛嘅事。李元呢个时候嘅面色就真系变得非常之难睇。赵牧就话：董先生将你受到袭击呢件事详细咁话俾骆将军听，骆将军系邯郸城守，佢一定可以还你一个公道嘅。项少龙笑一笑话：奢微之事，何足挂齿啊！嚟，我敬纪先生同李先生一杯。多谢他们肯听我这个老草啰嗦。众人于是一起举杯，搞到姬仲李元两个没办法，亦都要举起酒杯去饮了。赵志跟着对项少龙敬酒说：
2: 小女子无知，激到董先生这么生气，借这杯酒向你赔罪吧。
1: 赵志的脾气一向都非常刚硬，居然咁肯低声下气，即系佢人生嘅第一次。项少龙饮过杯酒就话：
3: 系我唔好啫，边关智姑娘嘅事啊？
1: 纪嫣然双眼异光闪闪，佢话：
2: 董先生嘅说话唔单止出人意表，仲发人心省，将嚟一定定非池中之物啊！
1: 跟住杯来酒往，气氛啊恢复正常。但李元今晚就频频失利，被呢个董马痴占尽上风，即时极力向另一边嘅纪嫣然呢就倾偈敬酒，希望可以博翻佢啲好感。但系纪嫣然听到话呢个人卑鄙到居然派人去暗杀项少龙，嬲到啊几乎要一剑杀咗佢咁滞，即系礼貌上冷淡咁应付佢。坐喺项少龙旁边嘅韩闯呢？就在台底暗暗拍了两下大髀表示赞赏，赵牧向他打了个眼色，亦都表示对他的表现满意。郭开露出很深思的神色，显然这个董马痴呢就不是好像他想象中那么简单，要对他重新评估。而赵雅就沉默下来，他都估不到李元和这个董康不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口，居然派人去杀他。他亦都是个非常之机灵的人，隐隐约约已经想到李元一定是因为妒忌而他来讨好自己呢，话不定亦都是想藉以报复董康的意思。虽然他和董康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摆明是被李元利用，想到这里不由得有点后悔。突然间，项少龙十一声起身，向他很潇洒地行了个礼话：
3: 多谢夫人这个与别不同的彩灯夜宴，但个董某人惯了要早粉，所以我就先行告退啦。
1: 众人都出声挽留，当然姬仲李元两个就例外。项少龙再度行了个礼，就退出座位之外。赵霸起身话：
3: 听日我哋行会同李先生嘅论剑会，董兄记得准时嚟啊！
1: 项少龙望望纪嫣然，纪嫣然咪要自己公开咁追求佢嘅，而家正系机会，于是索性用好热烈嘅眼神望住纪嫣然话：
3: 如果听日论剑会上会见到纪小姐的方

0: 噶？
1: 纪嫣然即时就话：既然董先生出席，嫣然点会唔奉陪呢？
0: 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嘿，即时嬲到李元啊面色变晒，其他男人啊个个都露出好厌善嘅神色。项少龙啊即时再向众人逐一告辞。轮到郭秀儿嘅时候，呢、这个娇娇女都话：听日秀儿都要一齐去。呢句说话听到项少龙同郭仲两个同时都眉头大皱，而赵志呢？佢又专登唔去望佢嘅眼神，匆匆行咗个礼，转身就向住大门走咗去。啱啱行近门口，赵雅追过嚟话：等我送先生一程啦。项少龙知道佢系主人身份，自己系推迟唔到嘅，就话：夫人客气啦。赵雅行喺佢身边，佢唔出声，项少龙呢亦都唔方便揾咩说话嚟讲。行咗两步。赵雅突然间一扯个衫袖，停低脚步。项少龙好奇怪咁停住脚步望实佢。赵雅一面茫然，双眼之中有啲好凄迷嘅神色，仰起个头仔细咁打量住佢。项少龙见佢上上下下咁盯实自己，哎呀个心有啲惊啦，就话：夫人，夫人你做乜啊？赵雅拧拧头，唉咁叹一啖气。我总系情不自禁咁将你当成另一个人，但到睇清楚嘅时候，先知道睇错啦。项少龙嘅心头冷汗都几乎飙出嚟咁滞，乘机啊岔开话题话：
2: 鄙人同李元冇咩相似嘅地方，不过呢个都算好彩啊。
0: 赵雅就牵着嘅衣袖话：
1: 董先生。唔好见笑，赵雅正系不断咁揾紧嗰滴蜜糖，你就可怜下我呢个可怜女子啦。先生点解总系对人哋咁残忍嘅呢？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头一阵怒火升腾，心谂：你既然揾到老子呢滴蜜糖啦，点解要忍心将我出卖呢？
2: 你有两滴蜜糖，一滴喺李元嗰度。一滴喺寒厂嗰度，而家两滴都留喺大厅里边，恕在下失陪得。
0: 讲完之后，一甩手，甩开佢牵扯住自己嘅衣袖，大踏步咁行咗出去。赵雅睇住佢背影，霎时之间，天地之间都好似冇晒应有嘅颜色咁。此时此刻，佢知道自从项少龙之外。首次对另外一个男人动咗真情，但跟住佢嘅心又有啲嬲。
1: 你系边个啊？我赵雅边会咁容易俾你拒绝呢？
0: 一蹬脚就拧翻转身走入去。项少龙行出夫人府，吹住夜风，精神一振。头先呢，佢真系嬲呢啲六国嘅蠢人，净系识得明争暗斗。一啲都唔知道大祸将临，六国灭亡嘅命运其实而家就已经开始啦。讲起上嚟，佢嘅心情真系好矛盾。而家佢项少龙已经成咗六国嘅敌人，但系对住邯郸呢座大城市，佢仲系有住一定嘅感情，使佢情不自禁咁为呢座古城未来嘅命运而担忧。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亲近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荡江，爹气活动。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等待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来播内容，雪山与大地山风成为冷漠灯，主题那行节将带来走进阳东美术馆，带来一起了解怪物艺术和陶瓷艺术是在生意唯美和下界。今日阳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给我们介绍地州瓷板画的特色，伊和其他地方的瓷板画都奇怪者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到接下来的南方一点都冷漠，今日将给我们介绍的是更世界贵家，最后一起来行先精彩的叠家墙灯。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回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外熟的话多定则话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棒话。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头车外熟大师邓杨东先生介一个字作当经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头车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车声音。以人的作品既具有岭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展现出叠彩彩车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风情画上面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和头车艺术，以是做你唯美甲客界。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墙的展览。今次的展览现继续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一起来了解咱叠州车棒画的特色，以及其他地方的车棒画到几个节有什么产业不相当的地方。现在咱叠州的头车艺术已经形式开始多元，丰富多彩，有雕塑、泥塑，还有秋老虎，还有一件头车、叠彩、车棒画等等，伊个范围也是非常广泛。今日我陪去头车艺术，学人人都爱知的，即错一件个头车、雕塑、花瓶等等。但是呢，对车棒画了解比较少。其实车棒画呢，既是车也是画。车棒画是到平板书桌顶背超工怪画之后，再经过高温写字所形成的一种头车的艺术品。也以这站呢，是可以追溯到秦汉的时期。到了明代的中期，车棒画呢，也就逐渐逐渐流行了。现在到叠州从事车棒画界改进呢，也是比较早的。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中国头车艺术大师邓杨东。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进走进杨东美术馆，了解叠州车棒画。

0: 势。希望大家好，这时候呢，很及时来到了第一千杨东美术馆，找到了邓杨东先生的老家邓坚，伊也是杨东美术馆的馆长。伊则要呢是随白清邓杨东学过，是艺术史的对我大的传承人。现在呢也是江南省头出艺术大师。邓先生，今我是了解一下咱德州的车帮会，甲其他地方的车帮会有甚物产业唔相当的地方？咱德州的车帮会有甚物产业的特色呢？
1: 咱德州的车帮会呢，伊也一种风格，甲口味唔变，甲就是咱用德菜表现啊更多。伊比如来，咱有咱个风菜个画法，伊甲建德定是唔变个。咱德州个呀风菜大多数是以点缀为主，所以建德定。顶伊人个画法呢，伊都是用点个画法来造成个。伊人外地，比如景德镇，伊就有一种青花瓷油画个风格，啊，就咱落去个配个呈现，即段话是相对个，但话是比较简，所以咱无用种油画个。多少风格话是依在呀叠彩出现，嗯，叠彩特色是就是伊叠就彩色即种画法嘛，能解咱个色彩，能解咱个呀技法，甲咱。高度的风格，比如那只个呀东京嘛，吼，只也是能猜测的一种技法，综合到底对咯。
0: 为欧洲家来来试的。
1: 哎，为的之后呢，咱就得经过家己个高温设置的过程，叠菜食都是用到八百度的温度设置。
0: 一是唔是哒，到直升不变全部八百度，一是哒得根据只个侧边来调整。
1: 八百度是到大概的温度，因为我是得根据侧边个也色彩来调整。因为这对学在色彩，伊个温差是唔平嘅。比如包只鸭，伊就温度要高一啲个，
0: 系啊。哦，你推只门食来调节。
1: 系啊，推门食来调节，你每只条椰个定只鹅，伊这对个温度也唔平嘅。所以鲜嘅嘢捞，温度得经过一段时间嘅设置控制之后，咱就变熟悉嘅只个椰椰成，之后咱就有人会来帮咱嚟侧边落呢对嘅椰。设置卫生之后，但伊得温度得慢慢烫，会到底啊，咱开始咩揭开嘅，会到底啊，只乜事啊？你
0: 其实瓷板画制作工具呢是比较复杂嘅，就好似咱弄落画画板嘢哈，将各种颜色嘅釉料涂到数嘅瓷板顶部，形成一幅画。这个到板面者再施一层透明釉，最后呢入液高温设置。这些到设置的过程之中呢，花得注意自己的温度的控制。经过这些复杂的过程之后，才能够成型的。这是因为这些有新的直播侧边，就要趁着一两年的时间。比如到杨东美术馆来背呢，有直播长度十几米，贵3.1米的。在坑北瓷板画上好屏风，这个屏风呢，就花了邓杨东白家两年的时间。直播画当时呢，是为了祝贺祖国60活动。表达嘅呢是伟大嘅祖国，欣欣向荣，人民欢歌乐业，这是一个这个主题。当今嘅一个白青，运用了德州传统嘅彩色技巧，融合了各国工笔嘅技法，以上好用意嘅传统对彩，用60只鲜花模拟共和国60花旦，只不过推起来灵气逼人，而且意义深远。
1: 只不是只把平置起来嘅个性平衡，主题是松林学校。当时创作只笔嘅时候，伊有一种用心思想。当时国庆60周年嘅时候创作嘅，呢度为咗60只壳，有多种技法在呢度。比如啦，呢只壳嘅壳身，那是用风彩嘅绘画；呢只也松，呢度都是叠彩嘅技法。背后嘅也是用风彩，所以整笔起来是立体感过强。主要难度我自己只有高度，各种壳嘅高度系形态是唔平嘅，包括呢度叠叠嘅崩壳、叠叠嘅崩色，咁只都是做到佢做嘅初稿。即系形成嗰只笔侧边嘅。
0: 喺我推起来呢，每只笔好似是差不多，就是只个松壳背花。但是恁所以推起来，每只笔有唔相当嘅地方，就是从只个壳嘅形态啊，我表达嘅内容呢，也是唔平嘅嗬。
1: 嗯，是是是，五只笔伊是十二笔平声嘅，但是只对恁所以推每只笔，伊都可以形成只个独立嘅高度。即当伊只对中间粗只笔，伊嘅壳伊是背短，可以都是形成嗰只笔。只只笔伊只系形成嗰只笔。
0: 互相独立，但是呢，又是互相联系噶。
1: 呢度做壳是每只姿态是唔同嘅，有起只好像是咯跳舞嘅感觉，
0: 翩翩起舞只感觉。
1: 有
0: 只个呢，好像是只条水，然后呢出壳就是定个攞腰，呢些嘢感觉。这像是北推起来呢，立体感又是非常强。摸起来是鼓鼓，但是推起来呢，却是有只个凹凸嘅感觉。
1: 是是是，呢度就是综合了解个风采。 家计划落去，伊就有一个这种这个感觉。人多多呢，我是家己说也不会紧松，挂种松表现出来。因为咱单独一种松树呢，伊还是叫会好抓抓的啊。会好几百位呢，得到整体来好，够多就好家己说。诶，本来小草、插卡、甲滴血、滴枝，其实佮伊只水宝呢，也可以推出单，即个质子系功能甲伊个综合素质，综合系技能。因为只种物极宝只水物件，也是难度非常大。
0: 特别直天就是这个侧面呢，是要十字时做升嘅，每一时呢都可以独立嘅成都。十字时要做正嘅做合成，直白会成每里嘅画卷。黑糖白嘅菜叶呢是地州传统嘅绿雕结构，推起来高阔典雅，甲侧板位组合相叠也正。这个侧面我定了2009年中国青总对澳界各自澎湃嘅创意特别见证。当央东美术馆展览谈玫瑰之际，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个大型的车板画作外，那么还有加一个技术呢，也是展览非常感叹。这呢就是蒙片腰车板画。蒙片腰车板画的艺术到全国独树一帜，引起了学者专家的关注，是有着民间艺术的清楚，并且呢又有民间艺术的教养，到出差者拍破了社规。甲海南地州嘅文化，甲西乡嘅理念，真嘅成长。至少侧边古南地州传统陶瓷艺术嘅特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到仁东美术馆，了解其他嘅侧边。好，听众朋友，刚才地州市仁东美术馆馆长邓建先生刚刚介绍了地州瓷板画的特色，以及甲其他地方的瓷板画到第二节有甚物唔同的地方。下边我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将来介绍的是广西的桂叶。
2: 我行陪热闹，
3: 来行听舞蹈。
4: 听歌啊，听歌啊，阿婆阿婆照正。
5: 来哼，直点通。

0: 一是更晒猪肉的电热症，有比较香菇的来说，大约三十一明大冬天，到明末清朝更晒已经有空气，后来高气的一阳气由相继囤积，相互融合，就形成以糖气为主的高空粗杂等五种相气归属的季节。季节的物相当丰富，由于一个山势的发展和灰节、旱节、霜节有点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一个节目在改革陪五系统的兄弟的正相识。
1: 还有什么不满意？不是，支书，我是说我的是荒地，你的是水田，这不合适。
2: 哎，李马，大家都是为了修路嘛。李马，就这样定了，修路占用了你的地，给你补偿也是应该的。
1: 叶支书。

0: 家乡县以唐县为主，也有高县、昆县、川县以及十县小调。归家结石分为生、大、整、跳四大行当，省行又分生、末、外、小、母。这大行呢，就是分大、尖、贴、虎；整行分整、虎、末、虎。这跳呢，就称分跳甲小跳。归家也表演七动作工，主动以随着这不以生活气息的表演手法来塑造人物，即使是武器，再界也是本作。
1: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江西的桂家，下辈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辈呈现第几场灯，赶紧红号送千归，由戴建英、林碧芳演唱。

刚才乐恒写稿是叠加墙灯，关心红豪上千贵，一帮一枪写叠加暗灯回墙灯，似乎写字心不写。

0: 刚才两世狗是爹家，暗灯火顺灯，师父写意心背心。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爹起为当做的怎么做把手机讲。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个其他精彩内容。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半唱些地气三个横唱段，小小毛蛇润如春。由邓素玲吟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让末日等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本期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人物当，主持人行杰将继续带来走进杨东美术馆，带来一起了解怪物艺术和头寸艺术。是在生意为美甲下界。今日杨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给咱介绍潮州赤坂画界创新作品。到就来了个南方一点多人物，今日将给咱介绍的是家家俗语：一颗菜，一道汤。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潮州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内。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外熟的话多定则话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棒话。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头车外熟大师邓杨东先生介一个日子当间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头车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车声音。以人的作品既具岭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典型出叠彩彩车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上墨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多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和头车艺术，以是做你唯美甲客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作墨，我是贤杰。一旦今次介绍的时段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叠洲的车棒画，继续走进叠洲市杨东美术馆了解自家的制作作品。到杨东美术馆来拜，对了，到邓杨东大师所创作的制作作品之外呢，这个花展出了刻在伊个脑筋啊邓建的作品。说过这打匠翁出好者，出生于头车艺术世界的邓建，就要呢受够了伊个大清的熏陶，从此呢就喜欢画画，对头车艺术非常有兴趣。因此，当伊幼年的时期，到德州已经就小有名气了。也回到这个邓建，或者人都会知道啊，伊画龟呢是上出名的。比较神称的就是画公龟，伊个公龟刀现在已经是被收藏者堪称杰作。邓建这打，因为打伊比较喜欢家己的生活，极想注意，把这种情感寄托到这个动物身顶，龟甲结呢谐音，所以呢，伊就将龟我以吉祥如意。因为风格形象也来我以龟，所以龟呢也是有美好漂亮这生意的我意。当杨东美术馆来播，又学在邓建家己创作的作品，就将这作作品呢，也到传统的技艺基础者进入了创新。下次来呢，就继续写大家跟随的情节来了解杨东美术馆来播的制作作品。
2: 介绍呢，是来到了这个顶天哈，这个呢有一部分作品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每一篇呢都有制作这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所穿的衫裤都是唐朝的这个人物。制作这本画，伊个名字叫做《唐人游春》哈。每一幅画和对个人物呢，都是最妙最少。就像呢，画只人物哈，比如呾做够呢，会写碑，或者说明星呢，好似叫变星白嘢哈。迄阵你爱按这些嘢来画呢？
3: 主要也是今年最新的这种风格，哈、哦，新奇的通，因为咱到叠彩的计划前，一定要学到这种表现的方式，哈、嗯，咱也可以表现到这种把这种传统的东京的计划用到这种新东西的人物画这度，哈、哦，也形成这种新的画派。
4: 哦，这个呢就是东京。
3: 是。
4: 哦，拖起来呢就是好似去用这个银线来做的这些的。
3: 啊，是。
4: 因为这种呢是用这个彩笔去彩起去的，是的。
3: 这都是用这种钢箍，用针灯，然后呢就用一个弓，然后简单做出来这种钢箍，然后撩起去，就到这种立体感。
2: 哦，是看起来呢立体感非常强哈，比如讲每朵花，或者是说树叶个树叶咩，哈，都是供了这个金属，然后呢看起来凹凸不平，但是摸起来又是个啲呢骨骨又袂得去凹凸，但是伊个立体感看起来呢就非常好睇了哈。
3: 是啊，这就是也近期的这种创新，哈，那设计团啊，大整大家能接受啊不？哈，都包括这画风都是非常新意啊。用这种也有工业这种绘画，哈，然后这度伊有非常特别的点，包括人物伊也卖啊正统的都有点变形，哈，这点物伊应该呾属于现在的也价格应该定到是有人接受。
2: 我觉得呾指出呢，应该年轻人应该就是比较喜欢个。所以呢，比较有很多气色的这种个瓷板画哈，因为咱比较传统的瓷板画都是这撮花啊、草啊、哈、藤蕉啊，但是呢，这个人物的瓷板画就比较直接点了，是咪？
3: 是，我是根据创作平时多少以花蕉为主，人物我是创作为主，但是我用这种风格来做出我表现出我个人画人物个风格，
2: 哈，
3: 这也就二种不同。包括佢只呀衫裤嘅呀，嗬，系花布都非常细致嘅，嗬，佢胶线出嚟之后就再对镜，嗬，包括色彩啲，做出非常协调，嗬，挂正色， 哦，三四种食的哈。
2: 我喺你指出侧边最有咩特色呢？
3: 我哋啊侧边都是比较新派嘅侧边，饮食比较有强烈的个。到高度呢段呢也二层木凳，多少是火烧，表现之正能命冧风格嘅回风嘅侧边。指定呢，支力北呢是指定呢对哈，就是呢种好啱嘅食。表現出能自呢一攬之代之點哦寫結嘅風格。
1: 有鬼料自殺側邊就歐奶奶嘅啲大等驚所為嘅自殺出版會有依家自己角色，自成家己嘅風格。一以最得意嘅側邊又是什麼界呢？到一隻 key 嘅什麼做單，現結將我繼續到底嘅嚟了個。

0: 直点通。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听的讲话是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唐敬先生，刚刚介绍了第九次班会的创新作品。下面我们来进入来访这点通人们，今日将给你介绍的是行家顺果，这口才，这道汤。
2: 今日我们来了解行家的顺果，这口才听过吧？这诗是指舞台的演出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演员伴奏舞台的工作人员都为了搞好舞台的演出，这个简单的目的而紧密的配合协调一致，称为一口才。

0: 一影先开来直爆汤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时指今日演员开会独特的表演，到五当届戏剧代当然不当结识的表演雷当，西高这结识形象为此命，才能直面本管正系闪回感受，也是机械矮白无名味道。直正无特色的表演，就叫是用直正汤料拼成五当的菜肴。原料虽然不当，但是做出来的菜却是变成了当的味道。这时候就可以用加加熟个直豆汤来比喻。
1: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加加熟个直烤菜直豆汤。阿伯，那就起来分析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阿伯唱是由德贵空吟唱的这个唱段，张吉冲红天。

刚才两世界时有德贵空银枪的德格枪灯藏籍冲红天而本银枪时有五派林银枪的德格枪灯美我外带风

刚才两个世界是由吴派林吟唱的叠加唱段，美我爱大风，下半音唱些叠加唱段，掌我。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天气为当做的张吗？主播上几个，昨天浪球样，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下半乔央车到位就起来分析精彩的叠起长灯。叠加强灯宣布，下半强势叠加，烟花嫩萼，状元嫩强灯，寒风割草，慵懒汪。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红线教是叠加长灯，错很开。这次的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

0: 蝶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山歌仙社》《天长叹》同《天长叹》，欢迎收听。

这个小娃讲的，是马的老提毛是干老哈，两脚就到硬苍苍，像大皮卵都毛的是，嗯，还给到杭州树下听话的是的嘞。

天海无名虫，这老爱前辈费功夫啊，俺给桃花瑞那来了。

关民俗舞蹈偏向落体金钱舞是一种传统舞蹈，流传至今具有400多年历史。关于 A 民俗舞蹈还有一团传说，其传可以千万名次即为军两人的南面房的龙湖的，可以当时因山西总兵的平壤茶馆人夏志良等众神的簇拥下，从福建一路南逃到的平壤茶馆五指山平壤古树。因为看到龙湖的名义，其他殿前阴阳白芒泪流满面，夏志良等人就同随行一只乡里乐师商议，征召的十五名俊男俏女，编制落体金钱舞蹈，希望用舞蹈来捍卫帝王。由此，具有浓郁的北方阳光舞体式的民间舞蹈落体金钱，以茶馆为发源地，在平壤民间流传下来。落体金钱舞是一种土鸡体式的舞蹈。跳舞的人脚踩羊角蹼，手握那柄金钱棒，放通时铜钱发出清脆一耳碰撞声，节奏通弹，动作优美。演员们表演时，手拿金钱棒中间，蹼法以北方牛羊角的交叉蹼为主，动作以弯踩金钱棒同前后左右上下去跳、跑、踢、击金钱棒，或者以当然交叉时间穿帮等动作，使金钱发出一耳响声，动作优美，节拍通弹。表演人士可以12人以上，变换各种队形，七散混合，通钱游戏，看起来妙趣横生。金钱帮放通，铜钱就会发出清脆一耳碰撞声，寓意金钱落体，万事如意。落体金钱舞使用的套器是金钱棒，采用当地的竹叶，含作龙舞竹，竹叶有三尺长，左右两边上各插有一尺的棒，每棒插有六土的竹签的，竹签的方有各插了4到6枚铜钱，金钱棒上下两端一共就有12土的竹签，寓意一人12盏的吉祥。在表演过程中，金钱棒既是表演套器，又是舞蹈节拍的伴奏器材。可以望民间依然竖拿金钱棒走村村户，同村民带来美好祝福，祝人生活安康，金钱串串。到了解放时期，经平壤文化工作者同民间依然不断挖掘整理，落体金钱舞成为歌颂美好生活、强身健体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平壤人以巴头、泰扎、沙镇等地盛行。后来因为特殊原因，而民间艺术曾一途失传。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平壤文化部门重新挖掘整理，以艺术气魄将重现民间，重新焕发艺术魅力。近年来，落体金钱舞在参加省市各类大型活动时屡获殊荣。2007年，落体金钱舞被列入

0: 埋住是 TP 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花皮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本人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山歌先生》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0: 么意思呢？来处理你都该再要帮你骗你干的吧？哎，老爷，哎，别干难啊的，俺都应该的啊。
1: 刘道，你再敢收钱，俺就抽查你！
0: 啊，你看，我给你拿啊！
1: 哎呀，这短暂的感觉流氓弄个你！
2: 哎，查姑姑，你们黑你？
0: 哎，你俩那个马给干事啊？
1: 俺俩啥黑邻居？
0: 邻居？邻居来打我给我拿？没懂两毛的糖精水，关你屁事！
2: 卑职羞耻，满脸涂泥的流氓糖精水呀！
1: 你再敢胡说八道，俺就抽查你！你开滚！
0: 哎，好好好好，俺怕你啊，俺怕你啊！有费有钱，拜拜。
1: 小妹，你买不起你呢？
2: 查姑姑，俺就人家虽然是邻居，可俺从来都没对你啊，是少冲三个的。
3: 俺俩能在家头里，他你冲过三个啊？
2: 查姑姑，你不但不会冲。之前冲的十分好看，
3: 小妹，你冲的当个好呢。同你对三哥的时候啊，哎呀，唔对得很呢，十分放肆了，唔该俺啊。
2: 哈哈哈！哈，查姑姑，俺你忙着改你呢，在三行冲三哥啊，是无给无出给，把自个胸肚里给死啊，太上去冲出来，咱痛快呢。
3: 可俺，
2: 哎呀，没俺俺挨了，查姑姑。哎，同你对三哥啊，嗯，俺如一种特别唔同嘅老气不？哎，再平俺冲啊，你好吗？
3: 你，哎，好啊。
2: 哎，你是对三哥啊，哎，多穿自家胸肚里嘅吧，好吗？

0: 哥，你盼阿妈妈给啊？
1: 干杯！倘若你阿妈两过两天，会为你功亏损失吗？
0: 阿妈为俺损失，你盼了给呢？
1: 刚俺没毛希望了吗？
0: 你那门去搞点自家毛希望了呢？
1: 平时你阿妈对俺的印象啊，也差不多的。有时呢，还请俺些帮内的帮干的。可想到的啊，根本就没想到过，俺同你啊为了瞒个呀，你此损失肯定俺冇希望个了。
0: 大哥哥，你也莫灰心，阿妈能想到你啊，可我还想到了你啊。
1: 哎呀，你想到怎么各种呢？已经个婚前还被父母之命没着几年嘛。再讲。

0: 可是，
1: 哎呀，没可是可是的哦，那天是俺个胸中如是，到时候啊，你就会提到给了。
0: 给你爱，还很放心啊。
1: 查姑姑，你就放心吧。哎，时间很早了，俺都领啊，快转不开了。
0: 小妹，我们给你填安的干卡呀。

0: 中翠发，王吃树里吹里面，不骗人爱中的尊，那么本事本人卡，只人爱上了日扎两妹子，名叫巧妹四朵发，四朵发来四朵发，人的风天鸟叫独来娘，文康他带还不算，茶水店兄弟的茶大茶，如海毛扎爱终日，胸中焦就苦家家。我中翠发，日三两润喜好茶，老公早早就娃爹，我入冬爹来入冬妈，好菜巧妹吃些金汤娃，上山太里好金好妈妈，日穷地满数百岁，宁见宁爱宁赞卡，给喜阿给熊滚牛，我日三十九十分钟老孙就都前靠他。小娃讲，男人就怕挑茶行，女人就怕嫁茶郎，给你顺些思冲胎，准备时间如好长，经过细细来细算，记着您算殿下秋道同。日扎嘿，村西的吃猪老，日扎嘿，邻村的修补相，爱谈几两年来如数你，你秀上饭如保重。韩日扎秋黑正红的福公子，给家财万贯如钱粮，年纪虽然如电台，宁可壮得啪啪嫩嫩小小傻傻，宽上去还不到你手上。四年退树好松松，碰见这先高技术了，肉黑巧妹给终日，日三上府如春光，这些巧妹从门性情强，微不念究宽得上。哎，毛攀法，你这个粉丝爱让不跑公安讲，只绕给你其中算日扎，爱求六条心思露啊露心肠。巧妹，巧妹，出来出来呀、啊、
1: 阿妈去走吧，走给安泰山做嘛给。
0: 哎呀妹里给你啊，给你胸亲的太师女子很开里是打扮打扮，喊您啊都会来了。
1: 哎呀来就来吧，用得着安安隆重嘛。
0: 妹里呀、啊。

0: 真好，我就听堂弟的话，给你啊为你挑选一位好女婿，为自家啊挑选一位好郎君。
1: 你真是俺好生的好妹哩呀！
0: 阿妈，俺是准备准备。
1: 小妹，今年啊，家族里外来好多人，你是喊上我给查过，来听俺的说。
0: 好，俺马上就是。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生死节目都给邱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

0: 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杨永清、天意创团同天意创团。

也还清不？第身为朝官，贪法敛财，到处穷家落个地方去，因为错了巧的。

公啊，公才，你是把个街坊的给他妹子呀？喊到来，买了给他做媒妁，专门修法。

东菜西道太改行大汤道该了秀发给美在的哦年来玩着秀秀然后见到秀秀的阿爸两个人来商量

老爸，俺家的主人朝官换亲房，宽中的年末的想买了几对做买上秀发，跟你让买的你想买几多原谅啊？

嗯，老爸，你们真正是是发酒哈、啊！外地的外家的欢庆王的，新家哦。

喂，你两位公差，莫着吓俺个阿爸阿妈。既然你环境嘛，我买爱做卖上，爱不是，怎么跟你咔咔喳喳来吓俺爸俺妈呢？

个秋下卖新梯呀，纳税怕人家两叔两高兵家两老哦，是书童啊。好，下个卖新梯，羞羞卖兵很轻薄，怕人两叔两。

阿爸、阿妈，没有妹的不好选，哎，最近感情动土，哎，俺妹的买瓶子做皮泥，留下两张财务卡，妹的是在过日子啊。

留着你，万岁派你个到环庆某个，四日天正跑本井，

日经过修修的手，分给左阿哥的正婆，同年来拿来的日模日样，这神仙都认出，爱看黑金黑嘎。

韩钦王改名破马匹，改皇帝皇室。既然皇帝都送日肯正跑兵来韩钦王，刚来然而送肯暴毙并皇帝，个送马给呢？汉道给家族的容忍的收入如数你其实高的您来商量昨日天马给宝贝。

吊舞客家马，地当相当啊！欢庆王拿出一看，米牛牛杀，喊太高了，俺家的，一看牛杀，那吊客马给发明过量，撇的就不好看。

搿其中六只工匠，按照催眠的手上走。秦邦，俺看俺好个美女啥，切到其他拉拉哒哒冇困。哎，俺的一个最好就切一只，滚融融融。

孙子，一旦没牛杀，就告给你去看，就爱天亮了呀，去关中尿尿。

南老爷，肉上，赚到不卡，你这细细熊熊的雕刻，观众娘娘，光荣事件，吃得两家人。

0: 水奶，
1: 足够了。
0: 你预备吃到个牛杀官勇，来献给皇帝哦。皇帝十分欢喜哦，几度卡在你，受你高潮。来。

0: 崔奶，你家给俺买了几对做雕刻工的，小小让俺买了几对做皮的，做绣花工。俺看你两三个手艺都高超，一只半斤，一只半吊，两个人的小猫都天的出。俺批准，你小本你两个人申请结婚。
1: 广东海乐 Q 时村客家音乐爱港神二家乐汉跳音乐并流行于广东省梅祖市一带的传统音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广东海乐是一千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的中人古乐，可以太普流传至少有五百年以上历史，有宗族古乐之称，可以太普民间音乐，比如讲大白音、中军版音乐相融合为几次好，同时又吸纳为潮乐，比如讲太锣鼓的一些成分，成为广东三太乐种之一。太体包括丝弦音乐、中军版音乐、白音、民间太锣鼓同庙堂音乐五太类，广泛流传于广东梅祖、汕头、韶关、飞扬同福建辽南、江西甘南、台湾等客家地区及海内外范畴的客家人中，其中又以四川广东海乐之乡的梅祖市太仆人为代表，广东海乐传承宋、元、明、清以来的古韵遗风，历史上曾有国乐、宗族古韵、客家音乐、爱港神、汉跳音乐、锣鼓彩的讲法层出不穷。上世纪时，乐山林立，人才辈出，是广东海乐兴盛时期的标志之一。A 时期的乐山法通形式多样，雅俗并存，同时乐谱整理同理论研究风气十分盛。成立于1949年之前的民间乐山，由潮州的杨凤国乐山，上世纪50年代发展为杨凤汉剧团。还有汕头工艺沙、太仆以神沙、太仆国艺国乐沙等等，成立于1949年之后的民间组织，由太仆民间音乐研究会、太仆人海乐研究会、广东省海乐研究会等等。另外，海外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海乐组织，也以中国国内的民间音乐法通遥相呼应。广东海乐作为汉民族客家民俗的音乐，是一种移民文化，是种人文化的表现属性，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广东海乐既传承了中国种人体系的种田音乐、民间音乐的精华，又吸收兼容的客家体系传统的民间音乐，比如讲大白音、中军版音乐，同时还吸纳了潮乐、太锣鼓的一些成分，形成了独特完整的音乐体系，在中国民间音乐史上具有研究价值。广东海乐既保留的宗族古韵，又富有本地民俗风情的特色，特别是在弘扬民间习俗方面有相当部分的要求，比如讲弘扬季节的春传，弘扬民间传统节日的闹元宵，弘扬民间小卖的卖插货，弘扬民间欢庆的拜花堂，弘扬祭祀的太乐等等，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作为一只古老乐种，广东海乐风格独特，体系完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5月，广东海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

0: 新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财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种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种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文、杨永清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给同人修修，将来中原珠宝逃命，经过了催眠的加度的修修，爱不卡多的好了呀。

牛死痛啊！春呢，那肚鸡肚如火的，买点牛来，肚痛是哪是一个精神。

当初欢庆风把爱许配给你，自从许配的给你开始，爱你想你也想你，唉。

这种事屁里被你开去，爱静静，嚷嚷都盼望你来双草同爱。

风啊，伊拉欢庆风给对，瓦里来算计，个东西记住吧，别爱同你结婚呐、啊，你们共两年了，呀，从来都唔能提过爱两年的事啊。

秀秀，没把爱穷穷，是真爱，也穷啊！这些也还钱么？你弟弟啊，这脾气是冇搞的不？万一被你弟到，爱同你死本事，全家都会冇命，没干净呢、啊。肉身慢慢到，冇事没挑什么造，像你个人人，天不注定。

两个人喊的几下天的时候到了新主妇，本来就把想着一晚上杂菜，哎呀换到的不对啊，王府父亲的人来人房，便还亲房地道俺两个人初一的私奔心情，一亲房娘房。

就到堂主个人体中，有命爱就爱请出房，请信主入快去吃饭，就得数几天，到了湖南的堂主。

第两个人结上夫妻，就到湖南湘潭和唐州，知道的干点做绣花雕刻的工艺的店。

秋水嘎松给啊嗲四方啊祭天国秀欢庆风大战嘎肚里请将军人吹爆少了好多再点名字这这便宜都贴哎你们少了这慢人呢快那是少了这便宜咻咻马上就点公告卖您个祖地砖一下咻咻个将军钱亮出了

高处大堂，穷的日年，东门唐道主羞羞的哈喽，出场，一件事就放下里，唔能再是过门。

真的，伊拉国了，第三十二首见欢庆王，作诗，伊拉人作诗啊，是分三首，老实，但是有一只反手杆，正好滚骗人家的汉事，挖出来的杭州话的九大老粗。

呢。狗料，你今年从俺宋兵八两银钱，是付那个香堂，还是给亲戚？

喏，离开香塘镇的时候，到了塘州府，有你街坊哥，哎，该说是该，两姐哥该了您，是否想冒受分手，爱来丢啊？

到处一年个小五平点草啊，只吃个兄弟们啊。如果小小提不起来，家催呢？哦，年来的小小从催呢，视频结身夫妻，快到一根点。跟草个枝条。

行前来认真看那里，原来伊拉是国六国将军哦！哎呀，又买干就熊啊！当即，秀秀从个催眠，尿都将吹掉。

高将军，俺就兄千里迢迢来到伊犁，如马该死啊！哎，来来来来，坐点来，伊犁是粥。崔南，你是买了韭菜来，好好招呼高将军啊！

0: 人的意见。
1: 好，唐宗美也有给自己每块心思都给求家出来感谢收听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块生死。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7: 音乐人生，
6: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罗家宝。罗家宝1930年6月至2016年4月21号，男，汉族，广东顺德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务粤剧代表性传承人、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自幼生于戏剧世家，从细受到咗粤剧嘅熏陶，对前辈艺人薛觉先、白玉堂、桂明阳等名家嘅表演同演唱特色好有心得，故集取各家之长，并结合个人嘅声音条件，创造咗独树一帜、好听好唱嘅哈腔。罗家宝嘅表演精湛闪练，儒雅温文，风流倜傥，被誉为小生王。首本名剧《柳毅全书》力演不衰。下面就请听由罗家宝、李宝莹表演嘅粤剧《柳毅全书》第一部分。

何处之人一定要何苦何难。

小生落嚟，世君同情啊！

到你一大袋子呀，风风多外子。

0: 命令你的妇女之功啊！
1: 哎呀，不怀妇女之功了！
2: 妇女之功，乃是真是帝王父女的罪过病重。
0: 你这小娘子嘞，
2: 我是妇女娘子。
0: 又有什么所谓呢？
2: 奴乃奉承龙君之女，人称我龙女三
1: 妹。龙啊，龙啊！
0: 官旗举起，与人无异，祝我必聚位。小娘子，你正是海国龙身。而得相如通婚又是谁家祸难？
2: 天何王子是我夫人？
0: 天何王子贪祸罪孽也？

0: 到家里，我啊，你得不高兴，上
1: 回
0: 我要
1: 是
0: 你上月，我陪你问三块。

0: 高处望，你好亦是青红开过冬天。
1: Oh, hey, you guys. Don't let the one fool

老三给你打不过，今天老三。

有冇事发？如果能将王降咧？

0: 就是风行地滑，日落乃就落平，感受痛哈哈。我不大我费事，心开乱世事，难为三公与东王太后，相胜发发下气。此话来，请速来之，请来一番。
1: 接头送出地产员，命向中庭低玉月，人夫世正如路，终海岛如泻天，人将辅助求人，去兵山安全，人将恨入江边，恨风波全不为你。

一样看，好心情水，见大我爱来到。

0: 上与我争一斗，不然啊，
1: 我就去喊万公好。
0: 少林。

0: 嘛，他跟你说一声呀，小花的火辣的鸡呀，从上去杀，将春寒大门。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收听的依然是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下面请接着收听由罗家宝、李宝莹表演的粤剧《柳毅传书》。

Thank you.

boys, but they're going to find out.

Thank you.

发言，将

morning.

0: 龙阳三伯爷，怎么就好吃万万大？后来你要我天涯啊，我只要问句，你哪来的？
1: 进来，进
0: 来，那我要下去更衣，先生在座，
2: 在我
0: 领下，面带笑。今日我以下不能留，生死共白。刘先生，难道虎龙并不是主人吗？你七寒鸟于谋了，天中刘先生，你可知水浒风光如何？
2: 神仙境界呀，
0: 可不留在此间朝夕相对？
2: 我有何在何方人士共不见旧楼？
0: 哦，你身边三将未退，
2: 琴剑飘零，安敢妄
0: 言？

0: 我没想起你儿红的没想法
1: 不可用，分别的军马同你，但我只有一要

Oh, my God.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爱大鹅的书圣王羲之。姓爱鹅，回溪有孤居老养一鹅，善名求史未能得，遂携亲友命嫁就官。老闻羲之将至，烹而待之，羲之叹息离人。由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故求史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矣。羲之欣然写笔，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吟率如此。出自《晋书·王羲之传》。东晋永和九年的3月3日，是一年一度的上字节。在这一日，人们会结伴去河边饮宴游玩，沐浴春风，以此来消灾祈福。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很多知名的文人相聚在回溪山阴的兰亭，共同参加了一场载入史册的盛会。流觞曲水，觥筹交错，饮酒赋诗，弹剑抚琴，喧闹之中又不乏祥和之气。酒酣耳热之际，但见其中一人拂袖而起，大笔一挥，便为后人留低了这个天下第一行书之兰亭集序。此人就是被后世誉为书圣的东晋书法家 王羲之了。王羲之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王抗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收集了很多书法典籍。在耳濡目染之下，幼年的王羲之对书法充满了热爱，而且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王羲之七岁的时候就以善书而闻名，当其他的小伙伴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提笔成书了。爱迪生说，天才是1%的天赋加上99%的汗水。王羲之的艺术人生就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说话的含义。有一次，12岁的王羲之在父亲的枕头下边发现了一本书法秘籍，叫做《笔说》。于是呢，他偷偷地拿来读。父亲发现之后问他：你为什么偷我的秘籍啊？王羲之听了之后只是微笑不语。站在一边的母亲则笑着说：欲看耳，容不发。父亲见王羲之年纪幼小，认为他掌握不到秘籍中的奥秘，于是就对他说：等你长大成人之后，我再传授给你啦。没想到王羲之却很诚恳地说：史代成人，恐蔽儿之才也。父亲听了之后大奇，深觉此子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就将笔说传授给了他。此后王羲之勤加练习，不到1个月的功夫，书法水平已经是大有长进，就连当时的书法大家魏夫人看了之后亦不由得点头称赞。王羲之学习书法极为认真，他10年如一日地苦练，甚至连吃饭行路的时间都不放过。有时候身边没有纸和笔，他就在自己的衫上练习，久而久之，衫都被磨烂。他还经常在祠堂边练习，就祠洗砚，时间长了，祠水尽墨，人称墨祠。也正是王羲之的苦心钻研，使到他的笔力达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地步。后来皇帝要到京都北郊的福州山去祭神，事先叫王羲之将祭文写在木制的竹板上，然后再派人去雕刻。刻者将木头削去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墨迹竟然渗入了木板的深处，直到剔去3分厚才见到白底。刻者不由得惊叹其笔力雄劲，竟然入木3分。但凡文人才士，大多有自己独特的癖好，譬如有人癖于书，有人癖于钱，亦有人癖于刀剑，但王羲之却癖于鹅。对他来讲，欣赏一头大鹅，无异于欣赏一篇炉火纯青的书法作品。所以当他听讲有一个道士喜欢养鹅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前去拜访了。看了道士的鹅之后，王羲之非常喜欢，就想向道士求购一只了。道士深知王羲之是书法大家，于是就对他说：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矣。王羲之二话没说，欣然写笔，笼鹅而归，岂不自胜。王羲之喜欢养鹅，固然是文人雅士，陶冶情操，但更为关键的是，他能够从鹅的体态和姿势当中体会出书法运笔的奥秘，从中领悟到执笔和运笔的道理。譬如说，他认为执笔的时候，食指要好像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的时候呢，则要好像鹅掌拨水那样，才能够使精神贯注于笔端。当然，王羲之不只是一个养鹅写字的文人，更是一个心怀苍生的君子。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内忧外患，政治腐败，底层百姓苦不堪言。王羲之体恤民生疾苦，关心时事，在为官任职之时常常知无不言，面对狂妄的权臣敢于直谏，面对昏庸的皇帝亦是毫不留情，以骨梗清。 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现象，王羲之多次上书朝廷，希望皇帝能够亲言远令，严厉打击那些贪官散官。王羲之虽然外表洒脱不羁，但他的心中始终装住百姓，希望百姓能够晓得苏轼，各安其业。人们常话智如其人，王羲之随性率直，为国为民，正是这样的心性造就了王羲之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意境。讲到王羲之的书法，就不得不讲一下他的《兰亭集序》了。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已经年至50，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书法技艺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上字节那日，王羲之邀请了很多好朋友相聚于会稽兰亭，并趁着酒兴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后来酒醒，王羲之看了自己所写的序文，连自己亦大为惊叹。单讲其中的21个之字，字字不同，各情美态，短短三笔变化无穷。之后的日子里边，王羲之总是想找到当日的创作灵感，但是反复重写序文，始终是求而不得。这样一来，《兰亭集序》就成了连王羲之本人亦再写不出来的绝版书法了。王羲之书法绝妙，历朝历代都不乏狂热的爱好者，其中更以唐太宗为最。唐太宗曾经评价王羲之话：心无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于是呢，他想方设法地去收购王羲之的作品，唯独那篇《兰亭集序》迟迟都没到手。《兰亭集序》是皇家历代传承之宝，从王羲之开始一直传到第七代孙王法极的手中。但是王法极后来出了家，增名智永，智永后来就将《兰亭集序》传给了自己的徒弟辩才和尚。辩才和尚是十分爱才之人，他对这件墨宝十分珍惜，一直藏在自己屋中避不示人。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唐太宗得知兰亭集序的真迹在辩才和尚那里，于是就将他请到长安，想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这个真迹。但是辩才和尚一直在这里充傻扮懵，说这个真迹早在几年前就不知所踪了，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唐太宗是一代明君，顾忌身份，自然不肯去抢，于是只好将辩才和尚放了回去。但是他依然不死心，后来唐太宗心痒难搔，只好派一个聪明有谋的大臣去辩才和尚那里打探消息，而这个重任交给了当时的监察御史萧绎。萧绎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容易办成的事，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就是不要公开，第二就是借给他几件王羲之的真迹。在唐太宗应允之后，萧绎就打扮成书生的模样，来到了浙江绍兴辩才和尚的居住地。萧绎先是不动声色，每日都在辩才和尚家附近的寺庙里边观看壁画，以此来吸引对方的注意。果不其然，辩才和尚渐渐对萧绎产生了好奇，主动同他攀谈起身。萧绎见对方已经入局，不由得暗自欢喜，同辩才和尚谈了两句，就说自己有几件墨宝想卖出去来贴补家用。辩才和尚一听就上了心，邀请萧绎到家中一聚，两人从此成为好友，渐渐无话不谈。萧绎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对辩才和尚说：我自细就好中意王羲之嘅书法，实不相瞒，我带嘅呢两件珍宝就系王羲之嘅真迹。辩才和尚一听十分之高兴，快啲叫佢攞出嚟睇下。萧绎就将两件珍宝递咗上去，辩才和尚一睇，果然系王羲之嘅真迹。和尚攀比之心较盛，唔甘心俾其他人比咗落去，于是就话啦。你这个虽然是真迹，但却不是最好的，我有一件墨宝堪称举世无双。萧绎听了之后表示不相信，辩才和尚笑而不语，带着萧绎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将兰亭集序的真迹拿了出来。 萧烨因此得知兰亭集聚所藏之地，后来找了个机会，竟然将这幅珍宝偷了回去，献给了唐太宗。唐太宗得到墨宝之后非常高兴，但终究是有点愧疚的，于是就想给辩才和尚很多钱财以作弥补。只可惜辩才和尚心有所失，心情抑郁，都未到一年就病逝了。再后来，兰亭集聚竟然被唐太宗带入了自己的陵墓当中，从此绝迹于世间。虽然兰亭珍品如今已经无处可观，但是从后世的墓本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兰亭遗韵。兰亭集聚之所以为世人追捧，不只是因为书法本身的魅力，亦得益于王羲之本人的人格魅力。赵孟俯在《重雪斋书论》当中说，右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王羲之的一生可谓是成也书法，败也书法。因为书法，他为万世铭记，成了世代称重的书圣。但亦正因为是书法的光芒太过耀眼，掩盖了他尽职尽责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可能我们只有揭去他书法上的光辉成就，才能够真正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王羲之。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6: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卜算子·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首小令仅45个字，却言短意长。全词围绕着长江水，表达男女相爱的思念和分离的怨愁。上篇写相离之远与相思之切，用江水写出双方的空间阻隔和情思联系，朴实中见深刻。下篇写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热切的期望，用江水之悠悠不断比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己之钟情期望对方，自着恋情倾口而出。全词处处是情，层层递进又回环往复，短短数句却感情起伏，语言明白如画，感情热烈而直露，非常具有乐府民歌的风味。再来欣赏一次。卜算子·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借词春，李之仪。残寒宵尽，疏雨过，清明后。花径染如红，风沼迎新昼。雨燕穿庭户，飞水沾襟袖。静街时迎晚昼，诸人之味真个浓如酒。贫儿大眼，空只任艳艳秀。 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唯问贫相见，何似长相守。天不老，人未老，且将此恨吩咐庭前楼。这首词是书写乡春相思之作，上篇写清明景象，以残寒疏雨总览清明时晚春节后特征，又以花径敛如红五言四句来铺排清明风雨过后的景象，一句一景，四句复凑，而敛、凝、穿、尖四个动作成为黏合意象的处俗，使地、词、空、人四幅画面有声有色，动静兼备，错落有致地柔密及人，自然过渡到静佳时的主观感受。下篇触景生情，抒发了作者相思的一片痴情。贫而带哑两句暗示与所爱者离别日远，相思目深，乃至为相思煎熬而奄奄病瘦。不见的以下数句反复生发其相思苦楚，于是词人为此而问，如此相见离别，离别相见，何时是了呢？即使频频相见又如何呢？纵不是频频分离，更增添频频相思。何此意志透出了一种没有把握的犹疑味道。天不老数据词意递转，揭出了天公无情，搞到有情人未偶，借天隐喻不可抗拒的权威。此情此恨何时可了，吩咐庭前楼，以蚁人的手法寄愁于柳，非常别致。柳雅形如思结，象征着诗人心灵物化的愁结，是以景代情。这个就是词人感受到的浓如酒的滋味，悲愁苦恨的滋味。再来诵读一次。借词春，李之仪。残寒消尽，疏雨过，清明后。花径敛如红，风沼迎新昼。雨燕穿庭户，飞水沾襟袖。静佳时迎晚昼，诸人之味真过浓如酒。贫而带眼，空只任艳艳瘦。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唯问贫相见，何似长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将此恨吩咐庭前楼。扬州慢，姜夔。舜熙丙申至日，如过为阳，

0: 树初齐，齐墨离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逼，暮色渐起，树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怀左明都，竹西皆处，解安小住初晴。过春风十里，尽齐墨青青。至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艳岩冰。渐黄昏，清阁吹寒，都在空城。刀郎尽赏算而今，重渡须经。纵豆蔻池公，清流梦好，难负心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扬州是古代的江南名城，素以繁华富丽而著称，是士大夫文人风流尽赏之地。唐代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曾经有游历扬州的经历，写下了很多歌咏扬州城市风物人情的佳作。但是到了宋代，自金兵数次南侵之后，扬州城就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这首词凭吊扬州荒凉，寄托蜀离哀思。开篇琴题，扬州是淮南的著名都城，竹西亭是扬州的风景名胜。初次到扬州，在这里解安下马，稍作停留。经过昔日春风移荡的十里繁华旧景，到处长出了青青的野麦。自从金兵窥犯长江之后，毁废的城池和高大的树木，厌恶港道战火刀兵。天色渐渐黄昏，凄清的号角吹送着寒冷，传遍了整座空城。下篇写对扬州的感受，料想盗墓重到扬州亦会愕然震惊，还有赞美豆蔻芳华的精工词彩，还有歌咏春流一梦的绝妙才能，亦没兴致表达当年的情思了。以小道诗景与扬州的艳景来做对比，自然高妙，云化无迹。迟末的二十四桥依然完好，而只有一弯冷月，寂寞无声。桥边的红绰约，年年花叶繁茂而无人欣赏，充满了事意景迁，物是人非之感。再来欣赏一次。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逼，暮色渐起，树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怀左明都，竹西皆处，解安小住初晴。过春风十里，尽齐墨青青。至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艳岩冰。渐黄昏，清阁吹寒，都在空城。刀郎尽赏算而今，重渡须经。纵豆蔻池公，清流梦好，难负心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借用佛经里边一个有关生命嘅寓言故事，搞到御籍者人人听到都大为叹服。纪嫣然啊，既系被呢个寓言打动，咁同时呢，亦都借机要向呢个董马痴表达自己嘅崇敬爱慕，咁于是亲自向佢斟咗杯酒，搞到人人起哄。李元双眼啊，嘿，不由都闪过好妒忌嘅怒火。在旁边咧，嗰个东周军嘅使者姬仲睇喺眼里边，于是趁机就话：呢个咁好听嘅预言，唔知道董先生系喺边度听翻嚟嘅呢？哎呀，真系令我哋拍案叫绝！李先生才高八斗，对此一定有另一番嘅见地啩？呢番说话咧，分明啊暗暗贬低项少龙，又明捧李元。话你项少龙呢咁精彩嘅故事，一定都系听人哋讲嘅啫。只系李元先生先可以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呢个人为咗追求目的，真系不择手段。对佢嚟讲，能够影响楚王嘅李元，当然比呢个养马嘅董马痴项少龙啊重要得多啦。韩闯哈哈一笑，插口话：听讲嗰个董卿在马那里领悟回来的预言，不过我听了之后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六角大家都能够忘情于那滴只能够甜上一刻的蜜糖，联手对付虎狼之国的秦人，一定可以在绝境里面脱身的。这几句说话明显是针对楚国的人来讲，因为正是楚国几次被秦国的一些甜头迷惑，就背弃了其他的国家，搞到呢，大家合纵攻秦，选兵截将，而自己亦都系得不偿失。赵牧佢哋成班人听到都暗暗轻快，李元面色一变，但系有纪嫣然在场，佢系点肯失态啊？即时啊回复正常，将话题啊扯咗出去。项少龙亦都知道自己系言多必失，耷低头啊一味食嘢。过咗阵。李元又向纪嫣然大献殷勤，又向赵雅和其他几个女仔敬酒，一副名士风流咁嘅格局。坐喺李元身边嘅赵雅俾佢逼住连干咗几杯，不由得一阵浪笑话：
3: 哎呀，乜寻晚你仲逼人哋饮得唔够咩？
2: 众人听到都窒一窒，望实佢两个。赵雅咁先知道自己讲错嘢，当堂耷低头。李元亦都感到好尴尬，佢寻晚嚟揾赵雅呢，一方面系想向项少龙示威，另外主要亦都系好色，因为赵雅虽然比唔上纪嫣然，但亦都算系一个不可多得嘅美女，自己放过佢实在可惜。点知自己同赵雅嗰啲风流韵事，而家赵雅喺筵席之上啊泄露咗出嚟，不如都好尴尬咁干咳一声话：昨晚不是说好要比拼酒力的吗？这个时候纪嫣然望了项少龙一眼，顺便向李元淡然地说：
3: 这些叫做自古名士都多情啩。
2: 李元的心叫闭了，还没来一次解选。赵雅即时微笑着说：
3: 嫣然小姐误会了，李先生昨天来和赵雅都是谈诗论文啫，饮酒只不过助兴。
2: 赵雅咁样讲嘅时候，双眼啊望实项少龙，佢希望呢个董马痴亦都听得明自己说话中嘅意思。老实讲啊，呢个时候佢个内心已经有。

0: 啲后悔恨自己受唔住李渊嘅引诱。除咗项少龙之外，李渊系连晋之后最使佢心动嘅男人，又话可以将佢带嚟呢个伤心地远走楚国。但系自己唔知点解，对眼前呢个粗粗鲁鲁嘅董马痴，佢总系觉得一种特别嘅刺激同埋新鲜嘅感受。佢嗰种既粗野又充满智慧嘅霸道方式，使佢呢成日都喺反抗同屈服两个矛盾嘅极端之中挣扎。呢种感觉真系又痛苦时又快乐啊！郭秀儿显然呢都好中意诗歌嘅，于是即刻就向自己心目中呢个大哲学家董马痴，即其实项少龙话：董先生，唔知你对诗歌又有咩心得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众人都望实项少龙。郭仲睇下自己个女咁嘅神色，个心啊暗叫不妙。唔通呢个乖女对呢个粗人居然有啲情意，咁啊弊家伙啦！佢仲点肯嫁俾李渊呢？纪嫣然同赵雅呢都精神一振，好期待眼前呢个人又讲出另一番有见地嘅说话。项少龙知道弊家伙啦，呢趟自己个好运呢到而家已经完全冇晒啦，因为喺战国时代，诗歌呢有住无比实用嘅价值，喺权贵之间更加成咗生活嘅一部分。大家交际嘅时候，如果唔能够吟翻一两首诗啊，就会俾人鄙视，甚至呢有啲系专门以诗文为乐嘅欢迎词，叫做赋诗；回敬嘅诗歌就叫做答赋。所以如果吟诗嘅功夫生疏呢，好容易喺宴席之上就当场出丑。所谓不学诗就无以言啊嘛，诗歌唔单止系装饰门面嘅功夫，同埋表达修养内涵嘅工具。当时呢，大家仲有论诗嘅风气，而呢种形式喺宴席之间啊经常发生。所以郭秀儿唔系专登为难呢个自己对佢已经好有兴趣嘅男人，而项少龙一听佢咁讲啊，几乎差啲要叫救命。表面上啊松松容容咁话。董某始终都系个老草，边度有咩资格讲咩心得啊？郭秀儿估唔到呢个与众不同嘅人，俾咗个咁令佢失望嘅答案，当堂啊耷低头唔出声。纪嫣儿都好愕然，因为对佢嚟讲，项少龙公开追求佢，真系个非常有趣嘅游戏，亦都可以使佢进一步了解自己爱郎嘅本领。点知佢啱啱先稍露锋芒。又缩翻去，使佢欣赏唔到佢以豪放不羁嘅风格表达出嚟嘅才情。佢点知道项少龙唔系想忍受，而系呢方面自己真系好草包啊嘛！姬仲一听，面上面露出好鄙视嘅神色，佢更加肯定嗰个预言呢，项少龙喺人哋嗰度偷嚟嘅，唔系佢自己谂到嘅。薄开寒厂都露出好惊讶嘅神色，因为佢哋知道董康嘅父辈都系做官嘅人，咁呢个董马痴啊，点会对诗歌一啲都唔认识呢？赵武啊，估佢唔想喺呢个情形之下再露一手，笑一笑对赵雅话：唔知道夫人同李先生寻晚讨论嘅系咩题目呢？李渊见到项少龙李云到你出丑啦，个心都唔知几高兴，即时话。在下同夫人倾到诗同埋音乐嘅关系，所谓兴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啊嘛。在下又将自己所作嘅文章就俾夫人指教，好彩夫人并冇见少。一般嘅贵族大臣嘅交往都离唔开诗乐，李渊亦都借此啊向纪嫣然表明佢同赵雅呢并冇涉及其他。一直都冇讲嘢嘅赵志，谂起寻日项少龙对自己嘅无礼，而且呢佢都写得好难睇嘅字，忍唔住就话：
1: 董先生就唔同啦，佢似乎将礼乐诗书都唔放喺眼内呢。
0: 项少龙见到咁样嚟揭自己脑底，就几乎要将佢碾死咁滞。佢呢系暗暗嘲讽自己寻晚对自己无礼，同时亦都妒忌己。

董先生养马就天下闻名，李先生你就诗乐精湛，大家都各有所长啫。项少龙本来就唔想多事，而家听我哋一班人一个字个系咁样嚟得自己，听到无名火起啦。佢话：请恕我呢个粗人明白，七国之中，如果讲礼乐个修养、讲学个风气，秦人输咗几条街都唔止。但系点解偏偏而家秦国成为咗我哋六国最大嘅威胁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众人都不由得面色一变，但系跟住无言以对，因为呢个系个无法争辩嘅事实。项少龙冷言话：有人或者睇唔起我呢种养马嘅人，对董某唔识得诗书感到鄙夷，但系董某却系认为养马可以使到国富家强，抵御外敌。秦人嘅强大就系因为佢哋以军功为首，其他一切都摆埋一边，作为生活嘅一部分，诗书礼乐当然有陶冶性情、美化一切嘅积极作用。但系而家嘅情况之下，更加重要嘅系富国强兵，所谓衣食足且知荣辱。如果连家国都难保，仲倾乜嘢诗书礼乐？想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最后先可以报到大仇。本人嚟到邯郸之后，发现人人都醉心于吃喝玩乐，咁嘅风气，就算礼乐盛行，仲有一日都会成为亡国之劳啊！呢番说话讲出嚟，将众人都闹咗一次。最难过系赵志啦，俾佢咁样当面痛斥，当堂耷低头唔敢出声。李元、韩昶嘅表情都有啲唔自然，冇错噃，佢哋本来系国家重臣，但系喺呢个商量点样合纵抗秦嘅时刻，佢哋喺邯郸却系挂住纵情声色，对于点样对付强秦嘅大事啊置诸不理。赵牧谂起呢个董马痴出身于荒山野岭，对佢有咁嘅想法就并不为怪，仲心谂。将来如果自己做咗赵国嘅国王，一定要重用呢啲只求实际嘅人。反而其他几个女仔嘅感受咧，又唔系咁直接，因为喺呢个男权当道嘅时代，捍卫国家系男儿嘅责任。但系佢又反而觉得众人皆醉，此君独醒，佢真系与众不同啊！姬仲听到呢度，忍唔住冷笑话。乜秦国真系咁得人惊咩？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未到最后，边个可以讲清事情结局啊？项少龙对呢个东周军派嚟嘅人已经感到非常憎恶，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盯住佢话：人话凡人只系想住今日做嘅事，愚蠢嘅人净系记得寻日嘅事。只有智者先至胸怀广阔，谂住听日、一年甚至十年之后可能发生嘅事，所以先可以由今日开始制定计划。如果等到分出胜负、恨错难返嘅时候，先睇翻嗰个结果，咁不如翻去谂住自己女人瞓多几觉好咯。姬仲听到面色一变，佢话：董先生咁讲算咩意思啊？唔通我哋就冇为将来而谋划咩？唔通只系你董先生先系个智者？赵雅啱啱想出声缓和气氛，项少龙将手一摆，佢话：纪先生言重啦，本人只系就事论事，你千祈唔好以为本人出言针对我呢个人直肠直肚。而家我既然嚟到邯郸，当然亦都同各位和福与共。希望能够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保家卫民。但你看看我得到什么待遇啊？所谓见微知著，鹿死谁手亦可预期。这个不是争论的时候，大家应该抛弃成见，自己知彼，这样才可以跟秦国的人一较短长啊。郭开和洛城互相对望了眼，都明白佢满腹。

0: 怨气的原因是因为怪赵孝成王，因为李元而冷落了自己。赵霸喝声话：好。他另转头对姬仲话：董麻痴，快人快语，听到赵某好痛快。姬先生不要怪他，他这番说话闹晕晒在座各人，包括本人在内，但是闹得发人心醒啊。李元仲不服气，他冷笑着说：既然是这样，董先生认为诗书礼乐不重要，出席宴会是浪费时间，那你可以索性不来出席这个纵情声色的宴会，为什么说一套又做一套呢？项少龙微微一笑，他说：李先生你误会了，宴会乃是正常社交，秦人都不会禁绝宴会，本人只是借题发挥啫，指出有些人放住最重要的大事不做，但是只是懂得玩物丧志，甚至为了一己私欲转做啲损人利己的事啫。跟住双眼一瞪，伸手拉住佢衣服一扯，露出佢包扎住嘅肩膀，若无其事咁话：李先生，可唔可以话俾本人听，我呢度剑伤系边个做嘅好事啊？既然哎呀咁叫咗声，望向李元，李元一下子冇提防，当堂成个窒住唔出得声。众人听到佢咁讲，咁先明白。看来这个李元因为妒忌那个董马痴得到纪嫣然的青睐，居然要对他动刀动剑。项少龙跟着拉回好件衫，微微一笑说：李先生当然都不会知道是谁做的了，本人也都不将你偷袭我的鼠辈放在我的心里，这些这样的卑鄙小人大家都不用理他，我只不过想告诉大家听，董某不是无的放矢啫。项少龙呢番说话，正系要建立佢率直豪放嘅形象，同时亦都系打击紧李元，使到呢个人唔敢再对自己喐手。如果唔系，想要洗帖嫌疑，亦都系非常头痛嘅事。李元呢个时候嘅面色嘅真系变得非常之难睇。赵牧就话：董先生将你受到袭击这件事详细地告诉骆将军听，骆将军是邯郸城守，他一定可以还你一个公道的。项少龙笑一笑说：奢靡之事何足挂齿，来，我敬纪先生和李先生一杯，多谢他们肯听我这个老粗啰嗦。众人于是一起举杯，搞到姬仲、李元两个冇办法，亦都要举起酒杯去饮咗。赵志跟住对项少龙敬酒话：小女子无知，激到董先生咁嬲，借呢杯酒向你赔罪啦。赵志嘅脾气一向都非常之刚硬，居然咁肯低声下气，即系佢人生嘅第一次。项少龙饮过杯酒就话：
1: 系我唔好啫。边关自姑娘的事啊？
0: 纪嫣然双眼异光闪闪，佢话：董先生的说话唔单止出人意表，仲发人心醒，将来一定定非池中之物啊！跟住杯来酒往，气氛啊恢复正常。但系李元今晚啊频频失利，俾呢个董马痴占尽上风。即时极力向另一边嘅纪嫣然呢就倾偈敬酒，希望可以博翻佢啲好感。但系纪嫣然听到话呢个人卑鄙到居然派人去暗杀项少龙，嬲到啊几乎要一剑杀咗佢咁滞，即系礼貌上冷淡咁应付佢。坐喺项少龙旁边嘅韩闯呢就喺台底暗暗拍咗佢两下大髀，表示赞赏。赵牧向佢打咗个眼色，亦都表示对佢嘅表现满意。郭开露出好深思嘅神色，显然呢个董马痴呢就唔系好似佢想象中咁简单，要对佢重新评估。而赵雅就沉默落嚟，佢都估唔到李元同呢个董康唔知点解有咁大嘅仇口，居然派人去杀佢。佢亦都系个非常之机灵嘅人，隐隐约约已

已经想到李元一定因为妒忌而他来讨好自己呢，说不定亦都是想藉以报复董康的意思。虽然他和董康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摆明是被李元利用，想到这里不由得有点后悔。突然间项少龙十一声起身，向他好潇洒地行了个礼，话多谢夫人这个与别不同的彩灯夜宴，但个董某人惯了要早饭，所以我就先行告退啦。众人都出声挽留，当然击中李元两个就例外。项少龙再度行了个礼，就退出座位之外。赵霸起身话：听日我哋行会同李先生个论剑会，董卿记得准时嚟啊！项少龙望望纪嫣然，纪嫣然咪要自己公开咁追求佢嘅，而家正系机会，于是索性用好热烈嘅眼神望住纪嫣然话：如果听日论剑会上会见到纪小姐嘅芳驾，纪嫣然即时就话：既然董先生出席，嫣然点会唔奉陪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嘿，即时嬲到李元啊面色变晒，其他男人啊个个都露出好厌善嘅神色。项少龙啊即时再向众人逐一告辞。轮到郭秀儿嘅时候，呢、这个娇娇女都话：听日秀儿都要一齐去。呢句说话听到项少龙同郭仲两个同时都眉头大皱，而赵志呢？他又专登不去望他的眼神，匆匆行了个礼，转身就向着大门走了去。啱啱行近门口，赵雅追过来说：等我送先生一程啦。项少龙知道他是主人身份，自己是推迟不到的，就说：夫人客气啦。赵雅行在他身边，他不出声，项少龙亦都不方便找什么说话来讲。行了两步，赵雅突然一扯个衫袖，停低脚步。项少龙好奇怪咁停住脚步望实佢。赵雅一面茫然，双眼之中有啲好凄迷嘅神色，仰起个头仔细咁打量住佢。项少龙见佢上上下下咁盯实自己，哎呀个心有啲惊啦，就话：夫人，夫人你做乜啊？赵雅拧拧头，唉咁叹一啖气。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将你当成另一个人，但到看清楚的时候才知道看错了。项少龙心头冷汗都几乎飙出来，乘机岔开话题说：鄙人和李元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不过你过得算好彩。赵雅就牵着的衣袖说：董先生不要见笑，赵雅正是不断地找着那滴蜜糖，你就可怜下我这个可怜女子了。先生为什么总是对人家这么残忍的呢？项少龙听到心头一阵怒火升腾，心想：你既然找到老子这滴蜜糖了，为什么忍心将我出卖呢？你有两滴蜜糖，一滴在李元那里，一滴在寒厂那里，现在两滴都留在大厅里面，恕在下失陪得。讲完之后一挥手挥开他牵扯着自己的衣袖，大踏步地走了出去。赵雅看着他的背影，霎时之间天地之间好像没了应有的颜色感。此时此刻他知道，自从项少龙之外，首次对另外一个男人动了真情。但跟着他的心又有点嬲：你是谁啊？我赵雅必会这么容易被你拒绝呢？一蹬脚就拧翻转身走入去。项少龙行出夫人府，吹住夜风，精神一振。头先呢，他真系嬲，呢啲六国嘅蠢人，净系识得明争暗斗，一啲都唔知道大祸将临，六国灭亡嘅命运其实而家就已经开始啦。讲起上嚟，佢嘅心情真系好矛盾。而家嘅项少龙已经成咗六国嘅敌人，
但系对住

0: 邯郸呢座大城市，佢仲系有住一定嘅感情，使佢情不自禁咁为呢座古城未来嘅命运而担忧。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溪叠山，傲娇登高，跌起月灯，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是等待跌起月灯准备怎么今日怎么改了我不来不来用是所以到地上红成为了麦灯昨天那行业将多了造型让当美术馆多了一起了解怪物外术和头寸外术是在生意为美格下界。今日让当美术馆馆长邓京将给我们介绍地州瓷板画的特色，伊和其他地方的瓷板画都奇怪者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到接下来的南方直接到人们，今日将给我们介绍的是更世界贵家，最后一起来行先精彩的叠加墙灯。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接回来。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制画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棒画。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改个字作当经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陶瓷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色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岭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展现出叠彩彩色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展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和陶瓷艺术。

0: 住一时做你文妹甲客界。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墙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献给大家走进央东美术馆，一起来了解咱德州出版物的特色，以及其他地方的出版物到几个节有甚物产业唔相当的地方。现在咱德州的图书馆已经形式非常多元、丰富多彩，有雕塑、泥塑，还有秋老虎，还有一间陶瓷、碟菜、出版物等等，伊个范围也是非常广泛。今日我陪去陶瓷馆，学的人都爱知道，即错一间嘅陶瓷、雕塑、花品等等，但是呢，对出版物了解比较少。其实出版物呢，既是书也是画。出版物是到平板书桌顶背超工柜位之后，再经过高温设置所形成的一种陶瓷嘅艺术品。一以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秦汉嘅时期。到了明代嘅中期，出版物呢，也就如来就咁流行了。现在到德州从事出版物嘅改进呢，也是比较多嘅。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阳东。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进，走进阳东美术馆，了解德州出版物的特色。朋友大家好，这时候呢，行进是来到了德州市阳东美术馆，找到了邓阳东先生的老家邓坚，伊也是阳东美术馆的馆长。伊作用呢是随白清邓阳东学过，是艺术史的队伍大的传承人，现在呢也是江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邓先生，向我是了解一下，咱德州嘅出版物，甲其他地方嘅出版物有啥物产业唔相当嘅地方？咱德州嘅出版物有啥物产业嘅特色呢？
2: 咱德州嘅出版物呢，伊也一种风格，甲口碑唔平嘅，就是咱用碟彩表现嘅更多。伊比如来，咱有咱嘅粉彩嘅绘画，伊甲建筑定是唔平嘅。咱德州嘅呀粉彩，大多数是以点漆为主，所以建筑定。顶伊人个绘画呢，伊都是用点个绘画来造成个。伊人外地，比如景德镇，伊就有一种青花瓷油画个风格，啊，就咱大致个配个呈现，即段话是相对个，但话是比较简，所以咱无用种油画个。多少风格话是依照呀碟菜出现，嗯，碟菜特色是就是伊碟椒彩色即种绘画嘛，能解咱个色彩，能解咱个呀技法，甲咱。高度的风格，比如单只系啊东京卖，吼，只也是能猜测的一种技法，综合到啲对咯。
3: 画欧就了来写。
2: 哎，画的之后呢，咱就经过家己个高温设置的过程，底彩色都是用到白白度的温度设置。
3: 一是唔是哒？到直升薄饼全部白白度，还是哒？得根据只侧边来调整。
2: 白白度是到大概的温度，因为我是得根据侧边个也色彩来调整。因为这对学在色彩，伊个温差是唔平嘅。比如多只眼，伊就温度要高一啲个。
3: 系啊。哦，你推只门色来调整。
2: 系啊，推门色来调整。你每只条叶个零至五毫米，这对个温度也唔平嘅。所以线个叶路温度得经过嘅一段时间嘅设置控制之后，咱就变熟悉嘅只个叶叶色。之后咱就有人会来帮咱来侧边落来这对写。写字文生之后，但伊得温度得慢慢烫，会到底啊，咱非常慢，揭开个，会到底啊，只么需要安利。
1: 其实出版物制作工具呢是比较复杂的，就好似咱弄落画画板页哈，将各种文色嘅油料涂到书嘅出版顶背，形成一笔画。然后到版面纸再撕一张透明油，最后呢入液高温写字。这些到写字嘅过程之中呢，花得注意自己嘅温度嘅控制。经过这三页复杂嘅过程之后，才能够成型嘅。这是因为咱这三页有先嘅一笔执笔，就爱掺杂一两年嘅时间。比如搭到阳东美术馆内边呢，有一笔长度十几米、高3.1米嘅，系扛把瓷板画上好屏风。这个屏风呢，就花了邓阳东白家两年嘅时间。这笔画当时呢，是为了祝贺祖国60活动，表达嘅呢是伟大嘅祖国欣欣向荣、人民欢歌乐业，这三页嘅这个主题。邓坚嘅一个白青运用了德州传统嘅彩色技巧，融合了各国工笔嘅技法。以上好用意的传统对彩，用60只鲜活模拟共和国60活动，这笔画推起来灵气逼人，就请一语潜言。
2: 这笔是一笔平直起来的个性平衡，主题是松岭学校。当时创作这笔的时候，伊有一种中心思想。当时国庆60周年的时候创作的，这笔画了60只鹤，有多种技法在这里。比如呢，这只鹤的鹤身，那是用粉彩的绘画。制作一下霜， 伊、嗯、都是碟菜，几块。袂好个。

0: 也是用风采，所以正白起来是立体感过强。主要人道我自家只要高度，各种学的高度形态是唔平嘅，包括呢度地地应该放好，地地应该放实，咁只都是做到叫做初稿，即系形成嗰只白侧边嘅。
1: 喺我睇起来呢，每只白好似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松学白花。但是恁所以睇起来每只白有唔相当嘅地方，就是从呢个学嘅形态啊，我表达嘅内容呢也是唔平嘅吼。
0: 是是是，五子白伊是十二白平生嘅，但是呢度能水台每只白，伊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嘅高度。即当然呢度东江出只白，伊嘅壳伊是背等，可以都是形成一只白，呢只白伊只系形成一只白。
1: 互相独立，但是呢又是互相联系噶。
0: 呢度只壳是每只姿态是唔同嘅，有起只好似是攞跳舞嘅感觉。
1: 翩翩起舞嘅感觉，
0: 有
1: 只讲呢，好似是只到水，然后呢出壳就只定个攞腰，
0: 呢
1: 种嘢感觉。就像是白腿起来呢，立体感也是非常强。摸起来是骨骨，但是腿起来呢，确实有一个凹凸嘅感觉。
0: 是是是，呢度就是综合了解个风采嘅嘅计划落嘅，伊就有一个这种只嘅感觉。人道大呢，我是家己说也不会紧松，挂种松表现出来。因为咱单独一种松树呢，伊我是叫会抓抓嘛。啊，会好几百位呢，得到整体嘅好，高度就好家己说。诶，本来小草、插卡、甲滴血、滴枝，其实佮只只水宝呢，也可以推出单，即个质质系功力甲伊个综合素质、综合系技能，因为只种物极宝只水物件也是难度非常大。
1: 特别直天嘅就是，只个侧边呢，亦是要十二时做升嘅，每一只时呢都可以独立嘅成都，十二时要做正嘅做合成，直白会成美丽嘅画卷。黑糖白嘅菜叶呢是加州传统嘅白雕技巧，推起来高朴典雅，甲出版画组合相得益彰。这个作品获得了2009年中国青总对澳界国际文化会创意特别金奖。当广东美术馆展览谭玫瑰之介得了刚刚介绍嘅这个大型嘅出版画作过，那么还有加一个技术呢，也是展览非常感叹。这呢就是文片友出版画，文片友出版画嘅艺术到全国独树一帜，引起了好多专家嘅关注，是有点民间艺术嘅清楚，并且呢又有文人艺术嘅教养，到出差界拍破了社规。甲海南地州嘅文化，甲西乡嘅理念，真嘅成长。至少出边古南地州传统陶瓷艺术嘅特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到广东美术馆，了解其他嘅作品。好，听众朋友，刚才地州市广东美术馆馆长邓建先生刚刚介绍了地州出版画的特色，以及甲其他地方的出版画到第二节有甚物唔同的地方。下边我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将来介绍的是更世界贵家。
2: 我行太热闹，
3: 来行两步道，
4: 很酷啊！停住！啊，我无酒食。
5: 来，坐点通。

0: 贵一是更晒猪肉的典型一证，有比较香菇的绿色，大约三十一明大冬夜。到明末清朝，更晒已经有空间，后来高天的一两天有相继囤积，相互融合，就形成以糖天为主界，高空撮杂等五种相天归属的贵一。贵一的物相当丰富。由于一个山西的发展和徽籍、汉籍、商籍有点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一个家门在这个普文五系统的兄弟的正相识。
1: 还有什么不满意？
2: 不是，支书，我是说我的是荒地，你的是水田，这不合适。
1: 哎，李马，大家都是为了修路嘛。李马，就这样定了，修路占用了你的地，给你补偿也是应该。
2: 叶知书。

0: 贵家乡县以唐县为主，也有高县、昆县、川县以及十县小调。贵家特色分为生、大、整、跳四大行当。省行又分生、麦、外、小、母。这大行呢，就是分大、整、跳、户；整行分整、户、麦、户。这跳呢，就称分跳甲小跳。贵家也表演七动作工。就等于随着这部以生活气息的表演手法来塑造人物，即使是舞戏，再界也是本作。
1: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江西的贵家，下辈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滴个唱段。蝶家唱段宣播，下半场是蝶家唱段，歌声雄厚，声深贵，由戴建英、林碧芳演唱。

刚才乐恒先搞是叠个墙灯，赶紧红好上千鬼，一帮人抢先叠个暗灯火墙灯，师傅先知心不先。

0: 刚才两个小狗是爹家，暗灯火顺灯，师傅写字心背线。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爹起为当做的怎么做把手机讲，做的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边个其他精彩内容。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做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歌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伊唱些爹家三个很唱段，小小毛蛇润如春，由邓素玲吟唱。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能每日同这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故，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爹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爹声五洲东国，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本届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以大地山风情为冷脉动，主题人衔接将技术带来走进广东美术馆，带来一起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实在性嘅唯美甲下界。今日广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咱介绍德州瓷板画嘅创新作品。到接下来嘅南方直电通人们，今日将咱介绍嘅是姜家树果、石烤菜、石豆汤，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嘅第一场灯。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回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交往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制画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棒画。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头车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甲伊个儿子邓健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头车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车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闽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典型出叠彩彩车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展览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以及做你唯美甲客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展览，我是贤杰。一道今次介绍的展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叠超界车棒画，继续走进叠超市杨东美术馆，了解自家的制作作品。当杨东美术馆来拜，对了，当杨东大师所创作的制作作品之外呢，这个花展出了刻在伊个脑筋啊当间的作品。所谓之打匠梦出口者，出生于陶瓷艺术世界的当间，就要呢受够了伊个白青个熏陶，从所以呢就喜欢画画，对陶瓷艺术非常有兴趣。因此，当伊幼年个时期，到底就已经就小有名气了。也回到这个当间，或者人都会知道啊，伊画龟呢是上出名个。比较新鲜的就是画公鸡，伊个公鸡刀现在已经是被收藏者堪称杰作。当间这打，因为打伊比较喜欢家己个生活，极想注意，把这种情感寄托到这个动物身顶，龟甲结呢谐音，所以呢，伊就将龟我以吉祥如意。因为风格形象也来我以龟，所以龟呢也是有美好漂亮之声而解我意。当杨东美术馆来播，又学在邓建家己创作的作品，而且这作品呢也到传统的奇怪基础者进入了创新。下次来来，咱就继续请大家跟随的行径来了解杨东美术馆来播的制作作品。
2: 这时候呢，五是来到了这个顶天哈，这个呢有一部分作品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每一篇呢都有制作这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所穿的衫裤都是唐朝的这个人物。制作瓷板画，伊个名字叫做唐人游春哈。每一幅画好对个人物呢，都是最妙最少。就像呢，好多人物哈，比如呾做到呢，会写碑，有滴出个明星呢，好像叫变星白嘢哈。迄阵你爱按这些嘢来画呢？
3: 这也是今年最新的这种风格，吼、哦，新奇的通，因为咱到叠彩的计划前，一定要学到这种表现的方式，吼、咱也可以表现到这种把这种传统的东京的计划用到这种新东西的人物画这度，吼、也形成这种新的画派。
2: 哦，这个呢就是东京。
3: 是。
2: 哦，托起来呢就是好像好像这个两线来做的这些的。
3: 啊，是。
2: 因为这种呢是用这个彩笔去彩起去来是的。
3: 这个都是用这种钢箍，用针灯，然后呢再用一个弓，然后该能做出来这种钢箍，然后撩起去，就到这种立体感。
2: 哦，是看起来呢立体感非常强哈，比如呾每朵花，好多只草鞋个草鞋麦哈，都是供了这个金线，然后呢看起来凹凸不平，但是摸起来又是家己呢骨骨又袂得去凹凸，但是伊个立体感看起来呢就非常好睇了哈。
3: 是啊，只就是也近期个种创新，哈，啊写字团啊大整大家能接受啊不？啊，都包括种画风都是非常新意个。用这种也有工业这种绘画，哈，然后这度伊有非常特别的点，包括人物伊也卖啊正统的都有点变形，哈，这点物伊应该呾属于现在的也价格应该定到是有人接受。
2: 我觉得呾指出呢，应该年轻人应该就是比较喜欢个。所以呢，比较有很多气色的这种这个瓷板画哈，因为那比较传统的瓷板画都是这种花啊、草啊、哈、藤蕉啊，但是呢，这个楠木的瓷板画就比较直接点了，是咪？
3: 是，我是根据创作平时多少以花蕉为主，楠木我是创作为主，但是我用这种风格来做出我表现出我该能画的楠木个风格，
2: 哈，
3: 这也就二种不同。包括伊只个衫裤个呀，吼，个花布都非常细致个吼，个胶线出来之后就再堆金，吼，包括色彩伊做出非常协调，吼，挂整色， 哦，沙司整食嘅嗬。
2: 我喺度知道側邊最有咩特色呢？
3: 我哋嘅側邊都是比較鮮派嘅側邊，飲食比較有強烈的個。嗱，高度呢度呢也二層木凳，多少是火燒，表現之正能捏攬烘嘅回烘嘅側邊。一定呢，支持北呢是指定呢度嗬，就是一種好啱嘅食。表現出能自呢一攬之代之正哦寫結嘅風格。
1: 又過了至少側邊之後呢，那一個啲大等堅所為嘅至少出版會有依家自己角色，做成家己嘅風格。一以最得意嘅側邊又是什麼嘅呢？到一隻 key 嘅什麼做當，現在將我繼續到底嘅嚟了解。

0: 呀！
1: 来去坐点通。
2: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天的讲话是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邓敬先生，刚刚介绍了第九次班会的创新作品。下摆咱来进入来远坐电通人网，今日将来介绍的是行客顺过，即烤菜，即豆汤。
3: 今日咱来了解行客的顺过，即烤菜听过吧？这四是指舞台的演出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演员伴奏舞台的工作人员都为了搞好舞台的演出，这个简单的目的而紧密的配合协调一致，称为一棵柴。

0: 影星开来直爆汤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时指今日演员开会独特的表演，到五当届戏剧代扮演不当角色的表演雷灯，西高这角色形象为此命，才能直面本观众系闪回感受，也是机械矮棒无名味道。直正无特色的表演，就叫是用直正汤料拼成五当的菜肴。原料虽然不当，但是做出来的菜却是变成了当的味道。这时候就可以用加加熟个直豆汤来比煮。
1: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加加熟个直烤菜直豆汤。阿伯，那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阿伯前时由第几空演唱的第一个唱段，张杰《冲红天》。

刚才两世界时由德贵空吟唱的《蝶结唱灯》《藏集冲红天》，下半音唱是由吴派林吟唱的《蝶结唱灯》《美我爱大风》。

刚才乐恒写稿时，由吴派领吟唱的叠加唱段，明我外带风，下半音唱些叠加唱段，掌我。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天气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昨天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车到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伊唱些爹气，樱花嫩儿状元嫩唱段，寒风隔草拥冷汪。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红线教是叠结长灯，错很开。这次的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

0: 八定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哈尼。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三个先生，天长叹同天长叹，欢迎收听。

这个小娃讲的，是马的老天冇时间老行，两脚就到硬苍苍，像大皮人都冇的事。嗯，还给到杭州树下跳下的湿地了。

害无名仇，这来钱币费功夫啊！俺给讨伐瑞那来了。

0: 家民俗舞蹈偏人落体金钱舞是一种传统舞蹈，流传至今具有400多年历史。关于诶民俗舞蹈还有团传说，据传可以千万名次即位军两人的南面皇帝龙武帝，可以当时因山西总兵的平人查官人夏志良等忠臣的簇拥下，从福建一路南逃到的平人查官五子沙平阳姑苏。因为看到龙武帝明日其他殿前阴阳白芒泪流满面，夏志良等人就同随行一只相连恶师商议，征召的十五名俊男俏女编制落体金钱舞蹈，希望用舞蹈来捍卫帝王。由此具有浓郁的北方阳光舞体式的民间舞蹈落体金钱，以茶馆为发源地，可以平人民间流传下来。落体金钱舞是一种土气体式的舞蹈，跳舞的人脚踩羊角铺，手握拿着金钱棒，放通时铜钱发出清脆一捏碰撞声，节奏通弹，通作优美。演员们表演时手拿金钱棒中间，铺法以北方牛羊角的交叉铺为主，通作以挖擦金钱棒同前后左右上下去敲破踢击金钱棒，或者以当然交叉时间穿帮等通作，使金钱发出一二上升，通作优美，节拍通弹。表演人士可以10人以上，变换各种队形，七三分合，通情游戏，看起来妙趣横生。金钱帮放通，通钱就会发出清脆一二碰撞声，意义金钱落体，万事如意。落体金钱舞使用的套器是金钱帮，采用当天的竹叶，含作龙舞竹，竹叶有三尺长，左右两边上各出有一尺的缝，每缝出有六土的竹签脉，竹签脉缝有各出来4到6枚铜钱。金钱帮上下两端一共就有12土的竹签，意义一人12人的吉祥。在表演过程中，金钱帮既是表演套器，又是舞蹈节拍的伴奏器材。可以望民间依然竖拿金钱棒照串村夫，同村民带来美好祝福，祝日生活安康，金钱串串。到为解放时期，见平人文化工作者同民间依然不断挖掘真理，落体金钱舞成为歌颂美好生活、强身健体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平人言语、巴头、太炸、杀针等地盛行。后来因为特殊原因，而民间艺术成一途失传。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平人文化部门重新挖掘真理，而艺术奇葩将重现民间，重新焕发艺术魅力。近年来，落体金钱舞可以参加省市各类大型活动时累积殊荣。2007年，落体金钱舞被列入梅州市 TEP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 客家精神。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山歌先生》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0: 连麦，你我没意思着，来处理你都该再要帮你骗你干的，哎，老爷，哎，别敢难啊你，俺都应去的哇。
1: 别动，你再敢送钱，俺就抽查你。
0: 啊，你看，我给你拿啊。
1: 哎呀，这短暂的感觉流氓扔给你。
2: 哎，查姑姑，你们黑你？
0: 哎，你俩那是马给干事啊？
1: 俺俩咱是邻居，
0: 邻居，邻居来打马给我呢。哎，懂两毛的糖精水，关你屁事！
2: 卑职羞耻，满脸涂脸的流氓糖精水呀！
1: 你再敢胡说八道，俺就抽查你！你开滚！
0: 哎，好好好好，俺怕你啊，俺怕你啊！有费有客，拜拜。
1: 小妹，你买不起你呢？
2: 查姑姑。我就你个虽然是邻居，可爱，从来都不能对你啊是少冲三个的。
3: 我也不能在家头里怕你冲过三个啊。
2: 查姑姑，你不但不会冲，之前冲的十分好看。
3: 小妹，你冲的当个好呢，同你对三个的时候啊，我也不对得恨你，十分放肆的，没改改啊。
2: 查姑姑，我怎么没改你呢？在三行冲三个啊。是无给无处给，把自个胸肚里的事啊，太上的冲出来，咱痛快呢。
3: 可爱，
2: 哎呀，莫爱俺爱了，查姑姑，哎，同你对三个啊，嗯，俺如是种特别唔同的老气不？哎，再平安冲啊，你好吗？
3: 你，哎，好啊。
2: 哎，你是对三个啊，哎，多穿自个胸肚里的吧，好吗？

0: 姑姑，你盼阿妈马鸡啊？
1: 干杯！谈个你阿妈两过两天，会为你功亏损失吗？
0: 阿妈为俺损失，你怕了给呢？
1: 刚俺没毛希望了吗？
0: 你那么就搞得自个毛希望了呢？
1: 平时你阿妈对俺的印象啊，也差不多的。有时呢还请俺些帮来给帮干的，可想到的啊，根本就没想到过，俺同你啊为了瞒个呀，你出损失，肯定俺毛希望的了。
0: 赵姑姑，你也莫灰心。阿妈能想到你啊，

0: 可是，
1: 哎呀，没可是可是的哦，那天是啊，我胸中如是，到时候啊，你去把地道给了。
0: 给你爱，还是不放心啊？
1: 这姑姑，你就放心吧。哎，时间你早了，俺都领啊，快转一部卡了。
0: 小妹，我们给你填俺的干卡呀。

水中翠发，王吃树里翠里面，不骗人来种的尊，然后本事本人卡，只人来上了日炸两妹子，名叫巧妹四朵发，四朵发来四朵发，人的风天鸟叫独来念，本看他呆还不算，茶水点胸贴的茶大茶，入海毛扎爱终日，胸中焦就苦家家。我种翠发，日上面润喜好茶，老公早早就娃爹，我入冬爹来入冬妈，好菜巧妹吃些金汤娃，上山太里好金好妈妈，日穷地满数百岁，宁见宁爱宁赞卡，几喜阿给熊滚牛，我日上失主失繁荣，老孙中都全靠他。小娃讲，男人就怕抽茶红，女人就怕嫁茶郎，今日顺些思春胎，准备时间如好长，经过谢谢来洗算，记着您算殿下秋道童。日乍黑，村西的吃竹老，日乍黑，邻村的修补相，爱谈几两年来如数逆，你秀上发如宝妆。寒日乍黑，

0: 秋黑正黄的胡公子，给家财万贯如钱粮，年纪虽然如电台，人却长得啪啪嫩嫩、潇潇洒洒，看上去还唔到艺术上。四年退休好松松，碰见这先高技术了，若黑巧妹给终日，日上上府如春光。这些巧妹聪明性情强，未必研究宽得上。哎，没办法，你这个粉丝爱让唔跑孤安讲，只要给连其中算日渣，爱就六条心思落啊落心肠。巧妹，巧妹，出来，出来呀！
1: 阿妈，去做吧，做去。安泰山做么个？
0: 哎呀，妹咧，今日啊，喊你相亲的太是你子，很看你是打扮打扮，喊你啊，都会来了。
1: 哎呀，来就来吧，用得着安安隆重吗？
0: 妹咧呀。

0: 是天堂你给吧给你啊为你挑选一位好女婿为此家挑选一位好男人
1: 你真是俺好生的好妹子呀
0: 阿妈俺是准备准备
1: 乔妹今年啊家族里爱来好多人你是喊上午给查顾来听俺的说
0: 好俺马上请水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主角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

0: 夜里要换兔，因为你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前妻迈开心事。
0: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有正片吗？有人人人是人，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任永前、铁长谈同天意长谈。

一个环境不，地心的超管，庞法连线，到处请个六个地方是，因为错的巧的。

公安，公才，你是把该该红的该的没在呀？喊到来，买了给来做没说，专门修法。

公差拾到太街坊大摊档，该了秀发的妹仔里，哦，原来玩做秀秀，然后见到秀秀的阿爸，两个人来商量。

老板，俺家的主人朝官换亲房，宽中的年末的想买了几对做买上秀发，跟你让买的你想买几多原料啊？

老爸，你们真正是是发酒哈、啊！我敌人爱家的欢庆风格，性格哦。

你两位公差没了哈阿的阿爸阿妈既然你还给我为买爱做买上爱为是怎么给你卡卡扎扎那哈阿爸阿妈呢

一家秋下卖新客呀，拿水怕人家两手两高兵家两老哦，是书童啊。好，下过卖新客，羞羞卖兵很轻薄，怕人两手两。

阿爸，阿妈，没有妹的不好选，唉，最近感情动荡，唉，俺妹的卖饼去做皮泥，留下两道财务卡，妹的是在过日子啊。

留着你，万岁派你个到环庆某个，四日看镇跑本警。

日经过修修的手，分给做阿哥的阵法，从年来拿来的日暮日照，这神仙都认出爱看黑金黑嘎。

韩庆峰，原名破马匹，改皇帝冯氏。既然皇帝都宋日肯正跑兵来韩庆峰，刚来然而宋肯暴毙并皇帝，该宋马帝呢？汉道给家头的容忍的收入如数你其实高的您来商量昨日天马给宝贝。

黄金宝拿出一看，咪牛牛杀还太高了，俺家人一看牛杀那雕刻马给发明过量，皮亚脸就过好看。

在其中入着工匠玩着催眠的秀三子。秦邦，俺看俺好个美女啥却到其他拉拉哒哒冒困。哎，俺的日干最好就开一盏关永永永。

孙子，一到明牛山就告别你去看，正该天亮了呀，去观容娘娘。

催眠，拿老爷牛杀，赚到不卡，你这岁岁星星的雕刻观众娘娘，光荣事件，且得两家年。

0: 谁奶？
1: 我够奶。
0: 你一百吃到个牛杀官勇，俺先兵皇帝哦，皇帝手分本事哦，几度卡在你手里高潮。来，一你手了，年前奖给你。

0: 哟个，崔念，你家境外买了几对做雕铁工的，小小然爱买了几对做皮的，做绣花工。我看你两三个手艺都高超，一只半的，一只半吊，两个人的相貌如天地穿。我批准，你收编你两个人申请结婚。
1: 广东汉乐 Q 时称客家音乐、爱港神、异家乐、汉跳音乐等，流行于广东省梅州市一带的传统音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广东汉乐是2000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的中人古乐，在太普流传至少有500年以上历史，有宗族古乐之称。可以太配民间音乐，比如大白音、中军版音乐相融合的几次行，同时又吸纳了潮乐，比如太锣鼓的声成分，成为广东三太乐种之一。太体包括丝弦音乐、中军版音乐、白音、民间太锣鼓和庙堂音乐五太类，广泛流传于广东梅州、汕头、韶关、飞扬和福建龙岩、江西甘南、台湾等客家地区及海内外范畴的客家人中，其中又以四川广东汉乐之乡的梅州市太仆人为代表。广东汉乐传承宋、元、明、清以来的古韵遗风，历史上曾有国乐、宗族古韵、客家音乐、爱港神、汉跳音乐、锣鼓彩的讲法尘微不热。上世纪时乐山林立，人才必出，是广东汉乐新生时期的标志之一。A 时期的乐山法通形式多样，雅俗并存，同时乐谱整理和理论研究风气十分盛。成立于1949年之前的民间乐山，由潮州的杨凤国乐山，上世纪50年代发展为杨凤汉乐团。还有汕头工艺沙、太仆宜神沙、太仆国艺国乐沙等等。成立于1949年之后的民间组织，由太仆民间音乐研究会、太仆人汉乐研究会、广东省汉乐研究会等等。另外，海外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汉乐组织，也以中国国内的民间音乐法通遥相呼应。广东汉乐作为汉民族客家民俗音乐，是一种移民文化，是中人文化的表现属性，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广东汉乐既传承了中国中人体系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的精华，又吸收兼容的客家体系传统的民间音乐，比如大白音、中军版音乐，同时还吸纳了潮乐、太锣鼓的声成分，形成了独特完整的音乐体系，在中国民间音乐史上具有研究价值。广东汉乐既保留了宗族古韵，又富有本地民俗风情的特色，特别是在弘扬民间习俗方面有相当部分的乐曲，比如弘扬季节的春串、弘扬民间传统节日的闹人笑、弘扬民间小卖的卖插货、弘扬民间婚庆的拜花堂、弘扬祭祀的太乐等等，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作为一只古老乐种，广东汉乐风格独特，体系完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5月，广东汉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 阿美花是向社会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文、杨永清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的藤蛋修修，将来军人珠宝逃命，经过了催眠的加度的修修，爱不卡多的哈子呀。

当初欢庆中把俺许配给你，自从许配的给你开始，俺你想你也想你，唉，

种事屁里被你开去，爱静静，呀呀，都盼望你来双草同爱。

啊，伊拉欢庆王个对，瓦里来算计，搿东西记住吧，别爱同你结婚呐，你们共两年了，呀，从来都唔能提过爱两人的事啊。

小小，唔要把爱抢唔上，迄只爱也上啊！姐姐伊个环境无，你弟弟啊，这脾气是冇搞的不？万一别个知道爱同你是本性，全家都会冇命，冇干净呐、啊！肉是慢慢到，毛是冇挑上早，像你个人人，天不注定。

0: 王哎，
1: 秀秀，今日王府傅少傅太家都逃命，俺两个人最好就救人那里个地方。

杨贵人，喊你家庭的事情到了新主妇，本来就把想着一文人杂菜，哎呀，换那里唔得啊！王府府庆的人来人帮，并还庆帮地道，俺两个人初一的是本性情，一听不娘父。

第两个人结上夫妻，就到湖南湘潭和唐州，知道的干点做绣花雕刻的工艺的店。

秋水嘎松给啊嗲四方啊祭天高秀欢庆风大战嘎肚里秦将军人财宝少了好多再点名字这这便宜都钱哎你们少了这慢人呢快那是少了这便宜咻咻马上就点公告卖您个祖地砖一下咻咻个将军钱亮出亮

高出大堂，穷的日年，东门唐道主羞羞的哈喽，出场，一件事就放下里，唔能再是过门。

真诶，伊拉讲了，其细细二手间环境无做事，伊拉呢做事啊，十分细心老实，但是有一只坏习惯，正好管骗人家的汉事，把土瓦里杭州话给九大老粗。

那哥俩，你今年从来送两百两元钱，是湖南的兄堂，还是给亲戚？

离开香塘两个时候，到了塘主府，有你改换过，哎，该说是该，两结果改了您，是否想冒受分手，爱来丢啊？

呀，到处一年个小五天天朝啊，只吃个兄弟们啊。如果小小提不起来，家催呢？哦，年来的小小从催呢，士兵决心夫妻快到一根点。

行前来认真看那里，原来伊拉是国六国将军哦！哎呀，又买干肉熊啊！当即，秀秀从个催眠，尿都江吹流。

郭将军，俺就兄千里迢迢来到伊犁，如马该死啊！哎，来来来来，坐点来，伊犁是粥。所以呢，你是买了韭菜来，好好招呼郭将军啊。

0: 好，唐聪明也有给自己某一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我们家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南。

0: 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南听一台，大家小招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今天这时间段哥带来欣赏的是山地的台湾歌戏的这段现代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四大场。你有听到真精彩的一段剧情吼，就是这个金玉梅啊，想要嫁予这个荷兰人，诶，准伊就是这达利吼外国人啦。结果呢，因老爸唔同意啊，因阿兄呢，就是这玉罗偷偷为伊举办行礼，反倒等予因老爸呢赶出门去哈，就是唔承认伊啊。啊，这玉梅呢，就真无奈的生下了一个番仔囝，叫做苏荷。甲尼姆呢，甲因老爸啊，踮伫个即安平城苦苦等待，结果等来了，即个外国人，就是即荷兰的军医呢，是另外娶别人的消息。即个歌阿戏呢，因讲伊个故事真正内容啊有爱情诶吼，啊个有穿插咱歌阿戏即个发展哦，各种诶即情怀拢有伫内面，所以呢伊个表演啊过程当中真侪即演唱啊、有咱传统诶即调啊靠调啊演唱，啊个有新调诶设计，以及呢啊个有歌曲相款流行歌曲诶即个穿插吼，所以非常诶丰富，应该即一方面呢十分诶丰富，真好听。那今仔日的时间，咱要过来听到第四大场来讲到的呢，就是二十年了后呢，这个金玉露啊，是做了戏班的头家啊，拄啊好倒来故乡演戏，啊，倒来探听伊的养爸甲伊的这小妹诶玉梅的情况，去拄到了这苏荷在怎样家变的这情况啦。那剧情呢，真精彩啊，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到点过来欣赏。
4: 玉梅啊！来呀、啊，来呀、啊、啦！
5: 大林，大林，
4: 来玉梅哎！
5: 大母，你是伫咧跟我讲生笑死？
4: 哎呦，你阿囝呀，你母哪会咧讲生笑啦？人无够，有配来呀、
5: 啊？配？
4: 嘿呀、
5: 啊，快看麦！
4: 玉梅耶，啊，伊个批是写啥物啊？你讲予尼母啊听一下吼。嗯，啊无是写啥啊？你无紧讲予我听啊。
5: 干赛，我阿爸有送我去读册，予我会晓看这个外国语。那无，我着爱公公我伫遮等，永远等无人。
4: 啊，无伊是袂当回来哟、
5: 哦。对，伊袂回来啊。也毋过，毋是袂当倒回来，是伫故乡已经娶别人啊。
4: 啊？啥物啊？娶某啊？啊！
5: 啊！啊！你某，是我敢是伫咧拍包烟啊？要不你先抱伊回去饲奶吼。
4: 哦，好啦，是讲玉梅诶，想较开诶吼。就是恁阿爸嘛已经原谅你啊，伊遮尔啊疼这个孙，你莫烦恼哦吼。

0: 贝纳，我贝纳也烦恼。你看，我伫咧笑啊！啊，
1: 你若无烦恼就好啦。是讲即摆若玉露阿弟的，唔知要偌好，伊嘛吼较会晓来你安慰。
0: 阿兄，你敢知影？我就是。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玉梅，玉梅，
2: 你是谁？我跟你根本熟识。
1: 王小妹啊，到这时阵啊，搁甲阿兄在咧滚生气哦。阿爸人咧，阿爹母咧，
2: 创啥？爸，我是我的贤我，贤我，
1: 别笑，
2: 别笑，
1: 你
2: 别笑，
1: 别笑，哎，玉梅，你头毛那变成金色的啦？
2: 你敢管？人洗了就是安尼啦。
1: 哦，我认唔到人去啊啦。这包好行李，
2: 青掌，卡来手来，
1: 歹势歹势，啊！恁两个人生做安尼一模一样，我一方面是当作你是玉梅啦。
2: 你是讲金玉梅？
1: 你有熟悉心？
2: 当然嘛有，伊是阮阿母。
1: 莫怪，莫怪呀、
2: 啊！啊你咧？你又搁是虾米啦？
1: 我是金玉露，
2: 金玉露，哪里？

0: 刚听到这段哈，就是选择的安平对上曲，来自台湾歌阿戏第四大场。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节的闽南天气大家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电视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手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安排的是台湾歌戏的这对现代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五大场。在你有听到讲，二十年了后吼，这个金玉路啊，倒去家乡，才发现呢，已经是家变了。永伯呢也过身啦，伊个小妹呢也过身啦，只剩下呢，就是这个小妹加这个河南的遵义所生的查某囝苏和，这个外国查某囡仔吼，因为他们是红色的，阿得红叫做环保，那得将这苏和啊带到戏班呢去生活，改到阵呢来演戏。伫个戏班内面呢，苏和啊做甲真认真吼，因讲伊个去拄到了一位诶本地有钱人的少爷志强林志强，那两个诶。这爱情是不是会得到祝福呢？还有什么款的情景出现呢？今天的时间我们就会到底来欣赏这一段内容。特别呢，在这段剧情当中，还有一段我们歌阿戏较早时的这款宫戏情景的这个呈现吼。在以前的戏班啊，是无这款剧本的，只有大概的这故事情节内容，那由这宫戏的先生来讲这段内容，那和咱的演员呢，家己自由。发挥哦，这就是恭喜咯。那这款真正是考验这演员的这款台北啊演唱的功夫，真正厉害。那伫个咱的这舞台顶呢，有望重新看到咱歌阿戏较早时吼，伊的这演变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到底来欣赏这个秀琴歌阿戏《安平对上曲》。

0: 大路的第七台，四张三串含梅花的两人拄阵拍石手，含梅花用捆线索，我甲你抓倒倒来，有咧听无啦？听伊拢咧看遮，哦，抓倒倒来求亲情，亲情唔肯答应，还了不丢不合不依三家大罪。哼，伊咧讲阁真有道理，人伫咧讲啊，女人献出女人计，我男人都献出个男人料，好。答应你，是啊，这简单就答应我的亲情，我唔相信，你爱照做予我听。切，照做哪会灵性？世间的查某，什么人敢偷客兄？嘿，要照做哪袂灵性？世间的心灵，什么人要赢？哎呦，这个反驳讲了够有道理。好啦，爱我照，我就照予你听。这阵，恁就照大妈，恁食两包。
1: 西山倒海含梨花，十年前阿姑坐来搞戏班，讲的嘛是这出戏，四顶山一含梨花。

ti nunca fui buena.

0: 话，恶戏做戏，只要阿姑闹一嘴饭汤吃，是绝对袂让你无角度。只要阿姑闹一个夜风冻雨的所在，就绝对袂让你吹风压雨。
1: 阿姑，伊讲啊，
0: 啊，以前做的

环保。哎呀，这个乌白讲什么话啦？只要那是有情，是仙，是妖，是人，是侠，那有什么差别啦？啊，你管他伊是中原人，还是外国人，啊，我总是吼，舒服啊！你来安心对阿姑，伫戏班学戏，安心对阿姑，免烦恼啦。

0: 茶就喝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一个有影呢，阿多阿罗生呢？

0: 事，你唔好讲哦。
1: 我知，你放心啦。
0: 小姚，你嘛行较慢嘞，你也唔想看卖？你人遐尼路，脚骨遮尼长，行到遮尼紧，我行袂赢你啦。
1: 你哦，话较侪过鸟门嘞，到底是你少爷还是我少爷？
0: 你人遐尼缘投，脚骨遐尼长，当然嘛你少爷。
1: 就是，行啦。
0: 哎呦，卖啦，转来啦。
1: 看一条，行。啊
0: 哎呦！

0: 冇熟悉，冇熟悉啊！啊，不过，敢若捌伫倒位看过。
1: 何辉威，伊拄只伫台顶咧播戏，咱伫台脚咧看戏，我当然冇看过啊。
0: 冇得看，是顶世人捌见过，才注定即阵会当结做伙。
1: 你嘛较拜托诶，啊，你两个人根本就捌相拄过。诶、
2: 歹势吼。你是什么人？这是一般的后台，不要随便进来呢。
0: 小姐你好，我叫做林志强啦。他多少阮两个在台下看你播戏，感觉你播了真好，实在是足钦佩你的，所以想讲，想讲，刚会当请你吃一顿宵夜，表示我对你的
1: 宵夜。
3: 对啦，小姐讲了，有道理，那是赶紧来等哦，阿妹在这。

0: 你有什么要交代的信？哈？无看好咯，这段，无我这件雨伞，手恁摕去压啦。哦，安尼啊。多谢。恁客气。有意思，有意思。戏文内底搬的可惜，西湖照线，啊，今仔日登龙得风，我嘛拄着呢。
1: 林志勇，是不是啊？你有你我，我，
0: 就是你啦，退去啦。我是清晓。
1: 健康，莫胡别讲啦。啊，多谢小姐。
0: 免客气。

我靠，别路断吼！啊，你有阿标无？无啦，今个一半段路断吼，加再我有弟无啊！金矿，哈！啊，你是来看戏的哦？哦，是啊是啊，我唔是专工要招你去食宵夜的。啊，无啦无啦，啊无，阮两个就先告辞，啊对啦对啦，后会有期。哦，就拜人呢，行啦行啦。啊对啦，哦哦，少爷你是咧创啥？行啦行啦。

0: 阿姑，啊，阿你一直跟我看，是我那边洗得不清气哦？
1: 无啦，足清气的啦。我是讲你甲你阿娘洗出安尼足同款的，啊，达拄啊迄个金裤，甲因老爸嘛洗出安尼一模一样。啊，乎我一时间，甲想着较早。有一挂代志吼，
0: 较早是安怎先？
1: 哦，无啥物啦，无啥物啦。啊，你才拄啊甲迄个少爷，你是咧讲啥物啊？
0: 伊哦，无啥物啦，无啥物啦，
1: 无啥物就好。
2: 听到听真牛逼的一段戏吼，这就是三 D 的安平对上曲，来自台湾歌仔戏。想要了解下面的剧情安怎发展落去，明仔在相款的时间继续来锁定闽南听戏台节目。我是小兰，咱来一起空中再会。
1: 无彩的，阿老师呢？外口雨这么大，啊你唔赶紧回来，你在做啥物？
0: 无啥物啦，
1: 无啥物啦。
0: 好。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模一样，人生不同，命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天是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教。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夫人、弟弟崔莺莺私下甲张生成婚的代志，非常生气，苦问红娘：红娘会如何应对呢？玉帝上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九集，现在开讲。
1: 李完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崔老夫人悔恨，徒弟张君水得到相思病，红娘因为可怜伊，佮加上有家己的盘算，就做起了张生佮崔莺莺支线断臂的这个工作。也是一日。红娘送了一张崔莺莺写当张君水的邮函，当张君水读到最后一句“今宵断笛无魂来”的时阵，向的是欢喜啊，甲正激动，因为伊知影小姐哦是伫咧暗示，今夜要来甲伊幸福找的姿势。也果然，当夜三更，红娘抱着新皮破鞋，将打扮得真水真动人的崔莺莺带到张生的住所，也偷吃金鸽子后，小姐说：“千金之躯，一旦一子，今夜一个，我有小姐变成大嫂了。”也张生说。多谢小姐无嫌弃，张生今日甲小姐特此暂时置换，来日定当牵马上报。正当因两个人伫咧西来外去说话时阵，四周围传来一阵过一阵沙沙的声音，遐是啥物声音啊？鸡啼了，啊，鸡在啼哦！往往是一只大洞一片，一句咕咕，红娘赶紧将小姐给叫起来，我倒去因迄头。有人所说，有一就有你，啊有你就有两三四，自从有迄一夜，崔莺莺是逐暗暝都说来找一个张生俩，也时间一久啊。崔莺莺的反常表现，使崔老夫人煞有淡薄感觉呐。这时，又听家丁欢龙报说，伊伫花园当中看到张生甲崔莺莺两人做一下跩代志。崔老夫人一听，十分生气，就将红娘共叫来，认为是伊将小姐娶歹去啊，笑假嘞。就煞要歹，也红娘一看，伊既让小姐甲张生规日较偷来暗去，担心受怕，袂输伫咧做贼呀，也不如将代志甲伊摆咧桌面来说，甲伊搬正，无办哦，煞有一个好结果啊。所以红娘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姐甲张君水的代志偷偷摸摸，向个是地母林堂由规北落落土，偷偷在讲说出来，然后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提去罗夫人身顶呢。红娘对崔罗夫人说：“夫人啊，

0: 相国在伊死的时阵，我经常听伊说：“信者，人之根本，人不能无信，大不可也。”想当时，孙惠侯兵为蒲救死，罗夫人你曾经许下诺言，有啥人有法能替敌兵就将小姐许配当啥人做无？张相公，那不是爱上咱小姐，人家大无只咧食饱碗腰来管你的胃袋啊！你哩，人说叫道场做了，西宫就煞了了。改位了后，你死命直播，就反悔你家己说的话。咱说，阮人较惨欠啦，你安尼是实现。罗夫人啊，罗夫人啊，好歹小姐，这已经是张生的人咯。你若唔赶紧将这条代志讲去掩盖，一来刘牧相国家风，二来张生讲救咱全家性命，咱若悔恨，与情不同，与理不合。三来，若告到官府去打。罗夫人虽有低家不严的罪名，啊，红娘我是无啥罪啦。罗夫人啊，你即使若将我拍死，也无法吃去你的家丑。人说好事不出门，坏事是断千里啊。罗夫人，你不如了因两个人的小错，先转因两个人的好事，安尼才是长远之计。就安尼。经过红娘将遮利益得失分析，崔罗夫人煞去等红娘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勉强答应因两个人的婚事。但是罗夫人刚张生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若要娶莹莹小姐，必须要进京去考取功名才会做。张生一听罗夫人只有这个条件，马上应允。等到签收的时阵，张生就要上京城长安去赶考。崔罗夫人约张罗安排各州为伊送行，十里长谈送君别。崔莹莹心中别有一番的滋味，伊对张生说：“你只一去。”无管有官罪，无官罪，都得赶紧挖倒来。在查某人的心中，家庭较重要，翁婿在身边比做官哦加正重要。但查甫人向就无同。张生说：“我只一去，一定要夺伊一个头名状元来。”人所说：“清宵游路终须多，金榜无名誓不归。”也崔莹莹。随口阿说，念一句台语，起戏金何在？当时请自谦，还将古来意，念出眼前人。观众朋友，崔莹莹的意思是烦恼张生会记心忘故，辜负伊家己的一腔深情，也告别了崔莹莹。张生夜宿草桥店。正拄好要眠去，却听见有人来咧敲门。张生开门一看，都是崔小姐接来啊！也原来崔莹莹是趁着老母甲红娘咧困，偷偷的踅出来，赶来要甲张生做一下去行城。张生自然真欢喜咯，也毋过就伫这个时阵，孙亚的兵出出接来，将崔莹莹都抢倒去。张生大惊，煞去惊醒。哦，也原来都是伫咧做梦哦。
1: 张生真惊寒苦，不负众望，中了状元，当伊满腹欢喜来到崔府。崔夫人对伊恶言恶语，这是为何呢？
0: 各位乡亲啊，张君水上京已经一年过去了。果然呢，中着头名状元，赶紧写批，让钦同送倒去保证崔莹莹甲崔罗夫人知影。 接到这个消息，向个崔家上下是全部真欢喜。崔莺莺赶紧写一张批，用附上家己亲手缝个衫裤、切金铜啊，大王行城。就伫这个时阵，崔老夫人的后头孙啊，就是崔莺莺的未婚夫田恒田公子，煞从京城赶来贺中府。啊，伊坐见红娘啊，知影遮代志了后，先骗说说好张生哦，张生中了状元，做了魏相师的假婿，变心了。红娘煞信以为真，报告崔老夫人。崔老夫人一听，向个十分生气，说一句说：“张生啊，你可怎不是人啊？阮查某啊，怎真心对你？你怎变心侥幸啊？”一气之下，就将崔莺莺还个许配，等伊个孙啊定恒呀，并决定共相国做三年，退下了后，就将因完婚。也人说。无卡不成之，成亲的这一日，张昆水正好被委任做河中府尹，正欢喜的回到河中府，准备要甲崔莺莺成亲，也无想到啊，无想到坐到厝，崔老夫人对伊是恶言恶语，张生感觉真吃惊，这是红娘才惊出来。张生才将红娘的嘴就知影原因，原来都是田恒伫咧破坏，就赶紧解释。红娘明白是田恒伫咧骗，就叫张生去甲田恒当面对证。这个时阵，张生的老兄弟白马将军杜克听说张生高中状元做了河中府尹，兴悄悄就要来共伊贺喜。也张生就将代志内容曲别讲等伊听，这个时阵，田恒穿啊一身甲索索索，今日来要来做新郎了。杜克先就将田恒教训一场，叫人将伊押解朝廷去治罪。崔老夫人劝杜克息怒，就将田恒赶出家门。田恒。想说要骗人哦，娶崔莺莺，哪知代志败露，一百五感觉真歹势，一时想袂开，也煞自尽而死。当暗暝，由杜克主持，张生甲崔莺莺洞房花烛，结为夫妻。有情人是终成眷属，迄个也得签促成好事的红娘呢。红娘就搁较是如愿，由崔莺莺的贴身丫鬟变作陪嫁丫鬟，就是陪嫁干了。再由陪嫁丫鬟成为同房丫鬟。一年了后，崔莺莺为张君水生了一个查某囡仔，红娘为张君水生了一个查甫囡仔，啊有了名分。红娘就正式成为张君水的小妾，完成伊登初时热心促成张生甲小妾好事的目的，成全别人啊，就是成全家己。这正是才子佳人世上计，一诺千金有情义。因果循环是品味，帮人也是做改己。再见。
1: 为了共娶妇做八十大寿，楚别界甲因某赵五娘摆了一道的喜宴，本来欢欢喜喜的寿宴，最后却不欢而散。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讲故大吉故事起悲记。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花桥花莲新城，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长木。无论历史正中，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三颗，家中金银终于暗中埋入地下。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一集《李家藏宝》，现在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人说啊，富未过三代，穷不出五福。其实人生财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物件，一时是靠勉强拍拼得到手的，到最后原是着一分一厘还当别人。就可能咱泉州底阿公第二十七签签诗顶面最两句所说：世间万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咱从今仔日开始，就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中国古代十大戏曲之一的《看钱奴》的故事。作者是元代知名的剧作家郑廷玉。话话就说，咱就先开始来讲《看钱奴》的故事。话说，古早时节，有一个财主名叫周应祖，也说啊，甲这个周应祖是汴梁涿州人，娶一个某叫做张氏。这个张氏跟周应祖生了一个大伯仔，周应祖向是真欢喜，真将因家号一个非常吉利的名，叫做长寿，安尼就号做周长寿啦。也咱说这个周应祖，因祖宗有万贯家财，非常高禄富贵。用咱闽南俗语来讲，就叫做不啊，亲像李五俩。啊，周应祖因眼光周鸿记心不食菜，用真多钱哦，起了一座寺院，逐日伫内面念经拜佛，求保平安。也因眼光哦，无比的善终了后，家好由周应祖因老爸接管。也因老爸甲伊因公乡的是大无相同，一心贪图享乐，而且也阁将周应祖因因公积累的家业甲功德啊，较肥啊，摕，想要起大厝，就欠用杉木甲砖瓦石，又阁唔愿去外口共人买，啊，就将周应祖因因公起遐个佛院哦，煞将伊拆散了，啊，则用佛院的遮杉茶咯、砖瓦石来起大厝。结果大厝才随起好哩，因老爸煞破壁，开去真侪钱，医治无效，一命啊！哦吼！厝边脚头，大家嘛咧说，说这个周应祖因老爸是毁祖业，甲毁功德得报应。啊，周应祖因老爸死了后，周应祖就一手当家。这个时阵，家业虽然不如因员工。在世时做作兴旺，但是哦，家底人也阁真丰厚呐。无那说山山水牛嘛三打骨，毋过周应祖后生加较清呱呱，伊既无想要亲像周应祖因因公迄款，踮伫寺院的诚心念经拜佛，平平淡淡度过一世人。伊也又阁唔愿意亲像因老爸迄样贪图享乐，做一个小利的老财主。啊，无周应祖是要干？周应祖人伊真水哦，为师叔先生迄搭受教的就是最精通的这个儒家教育，学成了万福师之文章，树立了平庭万里的志向。周应祖甲迄个时代，绝大多数读册人相同，也是一心只想要学正文武艺，去与帝王家，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做官发财，去施展家己的才华，轰轰烈烈做一番富国强兵的大事业，为国家、为朝廷尽忠报国，也为家族争功。 希望油条一日通徛旗杆。啊，咱说这一年的春天，朝廷每三年举行一摆的进士考试，又搁要开始咯。消息一传到州州，周永祖是欢喜啊，几落日计困袂落眠啊，因为偌早就咧等这日落啊。安眠倒伫眠床顶面，周永祖就甲因母拍算，说林家，我拍算要去京城行一晚。呀，因某当时就问，你要去京城做咩啊？啊，周永祖就说了，我要去参加三年一摆进士考试。林家，你有同意我去无？难说，当时周永祖翁某真恩爱，因翁要去完成一世人的雄心壮志，伊哪有可能会去无同意啊？啊，但毕竟哦，张氏是富人人，又阁唔愿意甲因翁婿分离，伊深受离别相思之苦。阁一说，张氏家己嘛想要倒伫因老公边头，通照顾因老公的生活起居。抱着安尼的想法，伊哦就用征求的口气对周永祖说。心公啊，我甲咱的囡仔长寿，甲你做一去好势。周永祖说：“呀呀，好势多啊，好势啊！也毋过你说，咱三个走行，啊，这个家伙要交长啥人来看？咱厝内有阮安公留落来真侪金银财宝，要怎啊处理啊？咱若要时间伊待咧身边，一来要行路无方便。”你来路顶也无安全，若要藏伫厝内呢，我又阁袂煞心。这条要怎啊办啊？周永祖是连连摇头，唔做半声。啊，张氏看见因翁唔稳伊，啊，就将头去挖咧因翁婿的心肝头咧，轻声的煞出起来，目屎哦，咳咳咳滴，过咧周永祖的心肝头咧。周永祖看见因某安尼，上

0: 是嘛，这个腿一时哦，煞乱了方寸，最后喙齿关家了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娘家，呀，你若先是要爱甲我去哦，我就带你甲咱长寿家做一下去。阮因公留落来跩金银财宝哦，咱则用翁啊堆好势，则拣咧后房的墙卡下堆。”厝内厝摕甲衣落，才长跩仆人来看守。反正咱一月真惊寒苦，时间毋是较真久，真做一年真少半年，啊，咱就煞活倒来咯。啊，要是哦，有法通去考中一官半职，改换文凭，公众要做徛机关，迄就是一件大毋大的好代志。张氏看见因翁同意伊家己，甲伊做一去，而且也阁将厝内遮代志理落啊，怎好势？马上哦，口面换笑面，欢欢喜喜的笑着对周莹祖说：“多谢秀才不弃之恩，我这哦就煞去收拾行李，明仔日甲秀才做一正经，啊就煞真袂爱困。”爬上床起来，煞去收拾行李。也咱说托因某安尼坐草哦，周永祖嘛煞困袂得落去，啊，干脆衫裤披咧床咧，趁三更半暝无人知影，偷偷将伊引公留落来怀金银财宝，搬到后房穿下，入咧几个红啊翁啊咧，才敢咧涂骹咧。第二日，天一光。周永祖前带着因某张氏甲因家长寿，离开周家庄上京城去参加进士考试。也毋过，啥人都无想到呐，观众朋友啊，这一座京城之行，竟然惹出一场啥人都想袂到的大变故来。
1: 周永祖以为家己处理财产的方式十分妥当，宗保的地点也无人知影。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也是出了想袂到的意外。
0: 各位乡亲啊，放下周永祖一家三口，进京不标，咱过来讲说，苏州府有一个叫做嘉玲的公棍，无娶某，这个嘉玲。只有是无爸无母，也无兄弟姊妹，佮也无阿伯阿叔，就连一个半个往去外口的亲戚哦，都煞无啦。家己哦是孤孤单单，踮伫城南一只废弃的破庄窑内面。啊，若要端算，亲像伊一款身体健壮的大波人，啊，凭着一身草力，应该嘛着免烦恼食，免烦恼穿才对。也毋过一个家人哦，偏偏是一个要吃毋做的罗网阿散尔，而且也阁心术不正，歪点子坏，歪歌词，出牌主意特别多，规日计想看贪别人的便宜，经常跟人借钱毋还，也阁经常去人厝内骗食骗啉，甚至将人的好物件顺手牵羊带咧走了。所以时间一久，周围跩人哦。大家都给嫌伊手黏手咧，非常讨厌伊。脚床后哦，佫共护一个外号啦，叫做贾不仁。咱说苏州府郡有一座庙，这座庙叫做东岳灵牌后庙，供奉的是灵牌后。啊，基端这个灵牌后是上古金轮皇帝的长子。后来被封为东岳圣帝，因为东岳圣帝在东北山一带普渡世人有功，就又被封作是国帅太岳真人。到了汉明帝时节，被封为泰山元帅，掌管十八地岳、七十四师、生死之旗。到唐朝武则天皇帝时期，又阁封伊为东岳元帅。唐玄宗加封伊为天子王，宋钦宗呢又阁封伊为东岳天子大圣神圣帝，遮侪皇帝咧间封事，证明一个灵牌号是非常的灵性。爱灵性伫倒落啊，下一集

永州不甘平凡，伊真想要讨得功名，公众耀祖。大苦之年，为了要带因某、带因家入京城去赶考，不得不将大量的金银财宝暂时藏伫咧因厝后房墙卡咧。咱过来说，苏州当地有一个阿善，或者假人，规日是要食唔做尿尿，上食无贴无所结唔痛，当地人皆真讨厌伊，将伊叫做假不仁。这个假不仁虽然警察，但是佫爱做红个发财梦咧，所以规日哦，到苏州附近东岳灵牌庙庙来求拜，也咱就说。这座东岳灵牌庙庙，供奉的是上古金轮皇帝长子灵牌庙。据传说，是真灵性。庙内面的香火哦，也旺。啊，灵牌庙经过几落条皇帝的加封，到宋真宗的时期，已经被封为东岳天子大圣神圣地。也传说。灵牌庙新阴中将军一方的二福吉祥，遍布经达之士，而且掌权法恶，公正严明，所以是享誉一方。凡是来伊一带求消灾去的祈福求子的，皆非常灵性。因此，四乡五里来东岳灵牌庙庙烧香进贡的香客哦，是特别多。阿庙中香火自然就非常兴旺。这个贾人早就知影说东岳灵牌庙真灵性，所以就经常到庙里哦来烧香求拜，祈福求财。但是甲其他来的香客无相同啦，这个贾人逐班来总是跟灵牌庙讲说，家己是怎啊警察牌命。啊，是讲别人哦，是怎啊富贵好命？将伊所讲的内容当中，皆流露出一种对上天想法不公的埋怨。灵牌庙对家人的为人，早就了如指掌，一清二楚，是极其反感跟厌恶。因此，无管家人怎啊求，伊就是唔肯施福土伊。也毋过，人神灵毕竟是神明，较软心，灵牌庙也是有淡薄心软，也阁是要拖一摆考验的机会。为了检验家人的心地，是许善良甲诚实，是毋是亲像家人伊家己讲的迄款，那等于有钱就会去做好代志。灵牌庙决定要试一摆咧。这一日，家人哦。工人底烧工程土墙，才整半土墙呢，就感觉真辛苦，停落来休息。因为一条离灵牌庙庙也搁近，所以家人用个趁机来到庙里，向灵牌庙来诉苦求福。人来计嘛着带几盒带香来，家人是双手空空，唔敢开钱，行入去庙里也无带香来烧。所以哦，家人前伫涂骹咧念三丛草啊来做香，连烧三脚跪落去，共灵牌庙讲说：“灵牌庙在上，啊，我叫家人呀，特来祈求灵牌庙，求灵牌庙着可怜可怜我。灵牌庙啊，人说人生世间，有诶富贵无比，家财百万，食好穿好用好。”啊，对头计是一世人，为什么我家人一世人偏偏呢？衫无够穿，钱无够用，食了顶顿无下顿，天做皮，涂骹做床，食过冷，坐到寒人，向个亲房坐出来，呜吼吼吼，鸡翅骨哦，我是规身骹六六喘，着钻入去草堆里，唔敢出来。也天公伯那抓无目啊，那无将目睭睁开看看卖咧，先是要将我家人警示，才甘愿心。另歹笑啊，人我家人也无要求大富大贵，我只要求说
让我较开，我淡薄。

我淡薄小富贵，我就会做得到。一旦哦，那等我得到一丝啊小富小贵，我一定会公行善事，公正福田。但我要起死建庙，要搁造桥修路，要设高粱瓜。阿姐，那哪里说了？顶子富八十岁，老阿婆过眉咯。下子也未多做，干那工去洗尿素，我都会做哩。阿姊妹哦，你哦，你安尼可怜可怜我，使我淡薄小富小贵嘞。说了，家人煞感觉身躯也疲劳，就煞退到五脚架，我咧石跳咧休息。哪知这睡坐落来无偌久，就煞安尼迷迷糊糊困入眠去。为说家人才睡困落眠，另派休就吩咐鬼作说：“鬼娘，替我将家人的魂魄掠过来。”鬼作一声应答说：“遵命。”就来到家人面头前，轻轻一点，任后一关，就煞将家人的魂魄赶到庙堂之上。另派休将家人的神魂看看咧，问说：“你就是家人吗？你为何反复在我庙堂顶面怨天怨地怨恨神灵？哈！你跟我讲清楚，你到底有什么委屈啊？”家人的神魂赶紧跪落去说：“灵派后啊，你着可怜可怜我，小人我哪敢怪天怨地啊？小人只是想说，我家人出世在这人世间，衣不加身，食不充口，吃了顶顿无下顿，也无床无被，热人都较滴，到寒人凶个就毋是实，是真歹过。有几落帮险险去寒死，你知毋？所以我家人毋才要求灵派休你，着可怜可怜我，只要使我淡薄衣食富贵，我家人就会栽赃报喜，公行善事。不管是要起死建庙，还是造桥修路，还是要设念孤寡，经年贫老，啊，咱安尼说较调直了。只要若等我有钱，我计较滚开了。另派药啊，你着早一开，可怜我家人，使我淡薄小小小的富贵。另派药，哪心思家人？拿非常庄严的问说：“有影无？家人啊，你说的都比唱的较好听，只是你有法通说到做到无？”家人赶紧将心肝头转啊，看一双啊，跩酒桌说：“灵派号啊，我家人若有说半句假话，情愿现煞去当雷公卡死。我家人若是欺骗灵派号，一定会不得好死。”灵派后头点了点了说：“既然如此，我随问过曾福神看卖咧，看伊意见怎啊？”才阁说。说了后，灵派后就吩咐鬼作说：“鬼娘，你甲我将曾福神请过来。”鬼作答应说：“遵命。”然后咻一声，亲像风一款飞出去。各位乡亲啊，过无偌久，曾福神哦，煞去等伊请来，啥叫曾福神啊？这曾福神哦，是专管人间生死、贵贱、贫富、地位高低、科举成败、是非等等，以及十八地狱、七十四世等等遮大事的神明。曾福神因为长期甲阳间怀干骨刻薄、肺毒的不能打交道，所以对遮人看得真够透彻。知影遮人也未得到富贵之前，大家都真诚心伫咧敬神敬佛，希望侥幸发家。一旦若托因得到富贵了后，随随将家己以前讲的话哦，袂记咧替忘恩负义、欺昧良心，不恤孤寡，不怜贫穷，甚至有的是笑里众多，太人放火。根本都无顾什么风俗教化、礼法人伦，遮违背

0: 不仁，心性痴迷的不人，只有因所作所为是天衣无缝、无人知晓。也毋过人所说，人咧做，天咧看，因着知影人间事与天文六雷，暗色开心，神魔雷电。在曾福神的心中，伊都有一本小簿，伊做得清楚。遮个人骗过得别人，骗袂过我曾福神。曾福神冷笑一声，就来到灵牌桥庙堂顶面，举着灵牌桥，正拱手施礼说：“上仙呼唤小神，有何法子啊？”灵牌桥说：“我一搭有阴间一个叫做假人的，伊逐日过来我庙堂顶面咧怨天怨地，即鬼说咱遮神灵毋肯施福等伊。你替我了解一下，看到底是怎啊一条代志，托伊安尼作毋愿。”曾福神答应一声：“知影咯，遵命。”然后就等过先去，看跪伫涂骹的假人，大声问说：“假人啊，你因何怨恨阮神灵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人生第一季，假人当面酒醉下愿，说明缘由，转世作恶，今生受报。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三集《因果报应》。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4: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5: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6: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7: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8: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9: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0: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1: 居补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2: 徐娘寿藤撒国玉酒桌布
13: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邪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物